0: 16.262。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9,277 点，跌127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33.99美元，卖出4,33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出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啦，咁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一边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啊！首先你有阿鱼，佢话预祝各位6月21号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呢个时候咧，佢要补足银女啦，仲有希婷啦，生日快乐。咁啊，23号咧有阿 Sam， 同埋雷小姐、有嫂，佢哋嘅快乐生辰。

0: 阿余点唱歌啊？就系呢一首《难得有情人》啊 ，Shelly 关淑怡啊，佢话送埋俾阿尤顺姐，仲有孖女跟哥跟嫂啊，敏恩 Candy 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心想事成。
1: 好

点将嘅搭三啊！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啊，刚刚开始，第一首嘅点唱歌啊，难得有情人啊，跟住有另外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女歌手，佢就系 Sandy 林忆莲啊。呢首歌咧系阿辉哥。他的点唱，他说下个月18号是他太太在屯门大会堂举行演唱会的大日子，预祝他成功。咦，到时他会唱什么靓歌？会不会唱这一只？他说天公一定要做美，在这里祝各位五台之友身体健康，日日听音乐，日日都快乐。

原本就是 Beyond 的歌。輝哥他揀選的版本就是 Sandy 林憶蓮的重唱版，歌名叫做情人。這個時候提一提你，現在的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90%。 還有天文台說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早9點。

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呢，迎嚟第三首佢点唱歌啦。我哋有阿文文啊，佢话预祝阿峰峰19号生日啊，仲有阿梁娥姐20号生日快乐。嗱，因为咧时间有限啊，咁所以咧就唔详细讲你嘅所写嘅内容啦。记住以下呢一首歌，送俾你嘅屋企人，仲有你嘅好朋友啊。咁另外呢一首歌咧，都系阿 Vincent 嘅。佢话咧想点俾世界上所有默默为屋企啊奉献嘅每位爸爸听，预祝佢哋端午节快乐，同埋父亲节快乐，包括佢自己已经离世咗20年嘅爸爸。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和睦相处，包括每位成员啊。仲有借花敬佛。阿梁娥姐二妹呢一首歌送埋俾你。

Vincent 覺得好啱啊，佢話屋企人呢應該包容對方嘅對與錯。阿梁娥姐二妹就將呢一首歌啊送俾佢嘅老友記阿梁娥姐，預祝佢生日快樂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一對舊皮鞋啊，劉美君啊。

0: 文文咧，佢就话好开心啊！哥哥咧，因为公事咧会途经香港啦，所以今年咧就可以同佢同埋爸爸一齐咧就系食呢一个嘅父亲节同埋端午节饭啊！嗯，祝你哋食得开开心心啊！我发觉咧，今朝早咧有好多嘅点唱咧。都是要送给来紧生日的朋友阿梁娥姐听的。
1: Como fue que este olvidar?
0: 一讲梁娥姐她马上出现。这首是她的点唱歌。

梁娥姐的点唱，送给很多六月份生日的朋友，不再重复个名单了，因为日子已经过去了。

咁至于咧就系美仪啊，咁啊18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点埋俾峰峰啊，19号系佢嘅快乐生辰，希望佢学业进步啊。另外佢自己咧就系20号生日嘅，当然咧就系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咁另外咧要点埋俾天下间所有嘅父亲啊，因为6月21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当然啦，咁佢话自己嘅爸爸咧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边，但系好挂住佢啊。好啦，另一首快歌出现啦噃，继 Madonna 嘅 Las Islas。La Isla Bonita 之后啊，就有城城郭富城啊，点唱嘅系美丽啊，佢话20号系美瑞嘅生日，同埋梁娥姐嘅生日，祝佢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送上郭富城嘅呢首歌，对你爱不完啊！

0: 今朝早咧又接近30个点唱留言啦，咁所以咧冇办法播得晒啊，希望大家唔好失望啊，听住呢一首先啊。
1: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2: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3: Money money home，
2: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4: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2: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2月至4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好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478点，刚刚跳涨是69,480点，升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 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继续翻嚟我哋嘅自在点唱时间啊！呢个时候有啊 Mona， 佢话星期二咧就系 Jessica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而佢哋都会有聚会嘅。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啊？咁啊，另外呢一首歌咧点埋俾妈女啦，水灵儿啊、文文、Connie、Elsa、宝莲，仲有凤喜，当然唔少得五台之友啦。祝各人生活愉快啊！

黄昏小唱啊，一早起身听一样咁精彩。小调歌后刘云啊，跟住有佢二家姐下单出场啊，点唱嘅咧就系有英啊。佢话要点俾永业，多谢你，仲有五台之友啊。另外 ，Eva 今日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家和睦啊！

0: 查丹嘅呢首歌叫做《我两手牵手》。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Simon and Garfunkel 啊 ，The Sound of Silence 呢一首歌系 Copper 佢嘅点唱，佢话要送俾所有中意听英文歌嘅听众朋友，同埋咧呢、這个英文名 S 开头嘅听众，亦都想送俾咧喺落雨天希望见到太阳嘅听众朋友啊！我谂你讲咗好多朋友嘅心声啦。听完一首60年代尾嘅精彩英文歌，跟住呢一首系70年代咧，都好多人中意噶。飞扬兄嘅点唱啊？佢哋系嚟自瑞典嘅四人组啊 ，ABBA ABBA， 浅浅浅啊！

飞扬兄咧就话点唱俾峰峰听啊？因为阿峰峰伯伯端午节寿辰啊，咁啊总当蛋糕，祝佢天命之年事事顺利啊！做杨家嘅长男孙，要担起家族嘅兴旺。哇！你讲到佢好似好大责任咁样孭喺个身度啊，唔好吓亲啲小朋友啦。虽然你嗌佢伯伯啫啊，咁另外咧，头先嘅呢一首 Money Money Money 咧，就代阿乐乐送埋俾哥哥听嘅啊。咁啊，预祝咧阿峰峰生日快乐啊！多谢阿峰峰经常留言捧场噶。另外一首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咧系阿 Ken 嘅点唱啊。送俾19号生日嘅贤仔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鬼马相星。

0: 真的有型啊。
1: 鬼马相声1974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唱歌的是 Sam 许冠杰。跟住的这首歌呢就是电视剧歌来的。那是阿 May 他的点唱，他说六月份生日的是他的孙仔 Morin。那么6月9号啦，那另外呢就还有呢是美姐啦，那么另外仲有啊 ,Sylvia, 同埋佢自己啦，仲有寶兒啦 ,Crystal 啦，咁祝各人生日快乐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鲜花满月楼。

鲜花满月楼啊，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唱歌嘅系啱啱开完演唱会嘅张德兰啊。新闻报道前有 Maria 嘅点唱歌，佢话呢首歌送俾佢嘅爸爸、佢嘅女兒。

Maria 话咧，将呢一首歌送晒俾天下间所有嘅父亲啊！咁当然啦，除咗佢嘅女，仲有佢嘅仔嘅爸爸，即系佢嘅另一半啊！改编自一首印尼民谣，有邓丽君啊，甜蜜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灿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最新的发展情况。而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机遇。商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考察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并且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拿锁匙的住户， 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嘅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处处长邱国鼎接受专访嘅时候话，随住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嘅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同埋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十一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系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九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九只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九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食环署就回复话，正系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嘅范围系咪容许九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系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就再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九只进入嘅规定，系咪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嘅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九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话，今年头四个月的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话，为了处理涉及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是比以往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和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劳工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政策钻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评论认为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就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的时候，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塘里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科学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窝大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最后来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红桥。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茶湾各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去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一起听歌。水灵儿要补足是美丽16号生日快乐。另外预祝好朋友月儿、美瑞、峰峰、月灵、慧敏、凤思，预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不少得梁娥姐添啦。

Eason 陈奕迅，单车。跟住喺 NDU 啦，佢话同事嘅基哥十八号生日啦，咁预祝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应该咧就系送埋俾我添，同埋五台之友嘅，多谢晒。

0: Andy 点唱歌啊？
1: 作词人啊，唱歌嘅系许志安啊。呢个时候咧，我相信咧，阿 Pat Pan 啦，同埋好多啊住喺澳洲嘅朋友，应该系非常开心啊！咁佢话。恭喜澳洲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夺得开门红，可以为全城轰动，希望接住下来的比赛更上一层楼，顺利出线。怎么你有没有看世界杯四年一度的盛事全球响应，带来有这首歌李玟的颜色。

0: Coco 李文嘅呢一首颜色就系98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中文指定主题歌曲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3: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唔知今朝早咧，你有冇留言点唱咧？冇嘅话都唔紧要，坐定定，分分钟咧有你啲五台好朋友啊点歌送俾你啊！例如以下呢一首啦，咁就系阿 Leon 嘅点唱啊，佢话20号咧。阿峰哥生日，咁喺度咧，预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而阿峰哥嚟紧就会去日本旅行，咁啊预祝佢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啲。带嚟嘅咧就系 Leon 嘅第二选择啦。啊呢一首歌咧，我都系第一次咧喺自在早晨同大家分享噶。呢位朋友，我睇住佢出道，睇住佢红啊，个人好真嘅。佢就系杨千嬅。

电影《新扎斯梅》插曲，歌名叫做《勇》，杨千嬅，作曲是 Barry Chung， 作词 Wyman 黄伟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贴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7，腾讯控股449蚊升6。盈富基金24.88升2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咗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噶。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系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阶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塘尾道即系旺角嘅塘尾道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这个时候是 Eileen， 她要纪念一位好太太、伟大母亲、生命勇士陈敏仪，永远怀念她，愿她安息和智叔乐乐在天家重聚。阿 Brian 啊，佢都好怀念啊。陈敏仪听到佢离世嘅消息，好伤心，同埋好感触。佢脑里边咧涌起佢过往嘅一啲电视剧嘅片段啊。咁另外咧，佢亦都系当时大台啊好多大型节目嘅非常好嘅主持，淡定、专业又大将之风啊，绝对同意。我都好欣赏佢主持大型节目。咁但系咧。不好意思 Brian， 播不到你想听的歌啊，就带来这一首挑战里面的《我与你他与我》。

呢一首咧就系阿 Elin 嘅选择。我当时呢一首歌咧摆喺一张集锦唱片里边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嘅。虽然咧冇成为呢个主打歌，但系好多乐迷都好喜欢啊。我与你，他与我，唱歌嘅系妹姐梅艳芳啊。

0: 接住有 David， 以上呢首歌咧就要补足罗夫健14号生日快乐啊，亦都恭贺佢咧荣升父亲啊，咁同太太咧就住喺西贡嘅村屋啦。
1: Susan 啊，你好嘛？我系 Debbie 啊，唔经唔觉我嚟咗英国已经有5年啦。上个礼拜我啱啱先至考完 GCEA level， 若果合格嘅话，我就可以入 U 啦。沙田而家变成点啊？听讲话有沙田马场同埋铁路电气化，我真系好想翻嚟沙田行下。

Susan 啊，你仲记唔记得呢？细个嗰阵，我哋好中意红梅谷个玩噶。有一次，你仲爬上望夫石上面，一个唔小心差啲跌咗落嚟啊！嗰阵真系吓死我。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嘅，但系我始终都系中意沙田，不过喺 London。

0: 梦到沙田啊，黄秀仪一首好好听嘅香港城市民歌，跟住都系一首民歌精彩作品，系好耐冇点唱嘅宝英啊。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爸爸的草鞋啊，宝英，佢话将呢首歌送俾秀丽妹妹啦，文文、水灵儿同埋所有舞台嘅工作人员啊，多谢你。好啦，呢个时候 ，Encore 将呢首歌送俾19号生日嘅峰峰听嘅。

Willie Nelson Always on my mind。 Encore 的点唱，他说希望峰峰学业进步，成绩更上一层楼。另外要送埋俾相识十几年嘅老朋友丽群啊莲姐，祝佢哋身心康泰、平安、喜乐每一天。

另外呢就代阿 Connie 啊将呢首歌送埋俾阿梁娥姐听啦，咁预祝佢生日快乐嘅。咁同埋 Connie 话嚟緊父亲节啦，咁祝愿所有天下间嘅父亲大人个个都开心快乐啊，最紧要就係健健康康啊。呢二嘅呢首点唱歌係阿丽玲啊，佢话早前喺外地睇咗一套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一套充满爱嘅电影，票房好好，好值得睇嘅一套电影。以下嘅呢首叶德娴嘅《倦》啊，佢话送晒俾所有嘅听众朋友。

好同意阿黎玲嘅讲法，冇人唱呢一首歌可以比 Danny 更能够表达到嗰种攰嘅感觉。佢嘅经典作品《倦》啊，呢一首带嚟今日早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系阿锦发啦，佢话同事阿林生准备要做呢个通波仔嘅手术，希望佢手术成功，早日康复，一齐继续工作。带嚟一首励志作品啊！我哋有谭咏麟啊，再加埋蔡国权嘅合作《风中劲愁》。十点钟之后就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

0: 唔該曬譚茂昌同埋蔡國權，一首勵志作品风中劲草啊！
1: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2: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1: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2: 咁都有关。
1: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2: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1: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

0: 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重视同埋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出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刚刚跳了是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是683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升2.25；建滔集团113.9，升14.9；盈富基金24.88，升2仙；腾讯控股448.8，升4。长飞光纤光缆227.4，跌10.6；中心国际73.5是跌9.5；阿里巴巴107.8，升8；中国海洋石油23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啦，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就近住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连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日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三星期四嘅星期三啊嘅香港暖流依零翻嚟啦，耶、yeah! ！
1: 你睇下
0: 几
1: 开心啊，真系连星期几都唔记得啦，因为上次几时翻工啊，
2: 系唔记得嘅。
0: 唔系，系上次咧，点解我会讲咗星期四呢？因为我上次最后出现嘅日期咧系星期三嚟嘅，咁、啊、我就下意识觉得咧星期三之后就应该系星期四
1: 啦嘛。
0: 但我唔记得咗自己其实已经隔咗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
1: 哎、好开心啊！今日靓声以灵又翻翻嚟咯，
0: 系咪啊？但我都会间唔时有咳咳嘅，
1: 唔好意思啦。
0: 即系突然间听到点解以灵把声唔见咗咧，我就系走咗去，嗱而家又准备上咳啦。
1: 冇啦，靓声以灵啊，我觉得好咗好多啊，非常好啊。咁今日咧就零舍开心嘅，
0: 系
1: 啊、你听到我就好似埋下咪开下咪，因为我咧已经有啲新嘅玩具喺度玩紧。
0: 系啊 ，Harry 哥哥已经忙紧啦。
1: 系啊，今日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嚟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咧就系预设地庆祝呢个父亲节，即系我系好开心噶，因为咧父亲节系好少人庆祝噶嘛，大家都知
0: 道。咁又唔系，
1: 通常咧啲人净系挂啲阿妈嘅啫嘛。
0: 咁又唔好咁讲 ，Harry 哥哥。
1: 咁你梗系会记得我哋嘅，因为埋单都始终系我哋啊。咁啊，一年到晚咧，唯一一日咧，阿爸一齐去食餐饭唔使埋单咧，就系、是、父亲节噶啦，俾大家听。
0: 竟然唔系同埋爸爸生日都应该唔使俾钱嘅。
1: 咁又系，
0: 一两日嘅最少。
1: 都系，咁都系。唔系我咧就系、是、即系我系恩皮嘅啫，其实我都几幸福嘅。我啲仔仔女女咧。啲鬼咁孝顺嘅，
0: 哎呀晒命啦，系哥哥你喺度，
1: 唔系噶，唔系净系我晒命噶，我谂有好多长者咧都同我一样咧，系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咁噶嗱，你唔好觉得叫咩叫晒命啊？人咧系要每朝早起身咧，要睇下一望出窗，落雨又开心，唔落雨又一样咁开心，咁样咧开心嘅嘢就嚟啦。嗱，我日日都开心，今日结果唔落雨啦。
0: 系，
1: 今日天气好啦，你睇下唔信？
0: 嗱，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多云，不过都系有骤雨。Harry 哥哥，
1: 哦系咩？
0: 系啦，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
1: 哎，算罢啦。
0: 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Harry 哥哥，麻烦你带翻把遮，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系一样啊。
1: 嗱，现时嘅气温咧，
0: 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日间咧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
1: 嗱，咁即系话咧，睇唔睇龙舟呢样嘢咧，就而家唔好谂住，最紧要谂下究竟今日咧嚟唔嚟沙田先系啦。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85%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全部都系绿色嘅，2至3啦，咁系即系属于都系低嘅啫。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哇 ，very good 啊！即系话其实太阳唔猛啦，不过咁有个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一路咧。至到今日嘅12点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嗰个嘅庆祝父亲节嘅一个小小嘅 gathering 啦，
0: 系
1: 咁啊，希望会见到你哋嘅咧，就会喺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一个咧揼唔到雨嘅地方嘅。
0: 沙田新城市广场咯，都系 Harry 哥哥。嗱，你跟我讲一次，系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
1: 系啦，即系有以玲喺度咧，阿以玲唔喺度咧。冇人改我啲嘢，
0: 系咪啊？
1: 以玲一喺度咧就Harry 哥哥，你又讲错啦！
0: 你又
1: 跟我讲一次，呢句嘢咧系我妈，我妈咧日日听噶嘛。
0: Repeat after me。
1: 我妈话除咗我之外，冇人会讲。其实佢等等先，连我都唔会讲嘅。其实你又讲错啦，跟我讲一次。
0: 咪系咯，跟我讲一次。
1: 就系咧呢一个沙田嘅火车站。嘅呢一個咩出口啊？嗰啲 A B C D
0: B 啊 B 啊 B 啊 B for boy 出口
1: B for boy 咁啊對出嘅行人路就唔該你唔好行得咁出。其實咧就仲有你千祈唔好兩點鐘之前嚟，
0: 係啦，
1: 因為你兩點鐘之前嚟咧就得個排隊，我驚你俾啲差人趕。咁咧就兩點鐘之後你先至好嚟，咁然後咧你先會見到我哋咯，因為我哋都唔會咁早喺度噶。
0: 係啊，因為咧真係天氣咧，大家都知道落雨咧可能都會好大雨啦。如果有出太陽嘅話，可能又會熱，所以咧我哋真係唔。希望咁多各位哥哥姐姐啦，太早去到嘅，因为我知道大家咧好锡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好希望早啲去霸个靓位。但系咧，以玲同 Harry 哥哥喺呢度就呼吁大家唔需要太早去嘅。咁咧，只要大概啦喺2点钟开始啦，咁喺嗰度咧，开始到达就得噶啦。因为我哋个活动咧，其实系2点半啦，下昼2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嘅。咁2点钟去到会发生乜嘢事啊？2点钟去到咧，其实。你已经见到以玲喺度噶啦，咁点解我喺度咧？就唔系表演唱歌，而系咧喺下昼2点钟开始啦，我哋就会派发咧领取我哋今日纪念品嘅 丑好嘅。嗱，记住系下昼两点钟开始先派啊，大家太早去咧，系见我哋唔到嘅，亦都唔会有丑拎到嘅。所以系下昼两点钟，咁咧名额咧系有嘅，系名额100个嘅啫，先到先得，排完即止嘅。
1: 大家心水清嘅朋友就知咧，我哋咧今日咧真系好勤力嘅，因为呢个节目咧系几点钟做完咧？
0: 一点，
1: 即系话咧一点钟做完咧，两点钟咧我哋就已经会喺现场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好期待咧见到大家。咁但系咧呢度提醒大家一样嘢吓，因为嚟紧咧又端午节啦，我知道你哋大家咧都好好心啦。咁有阵时会攞啲礼物送俾我哋啊，又会可能送只攞啲粽嚟啊咁。
0: 千祈
1: 你哋咧真系千祈唔好客气啦，因为以零咧系唔会收嘅。
0: 系啦，
1: 以零系唔会收嘅，
0: 以零系不能够收嘅，
1: 系啦，
0: 因为成日都知道啦，大家真系好锡我哋嘅，好多时咧都希望可以俾到啲小礼物我哋啊，又或者咧系系啦，又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拎啲粽嚟啊，就真系唔使嘅。其实大家咧平时咧继续收听住我哋啲节目啦，得闲打下电话俾我哋倾下偈啊，又或者过时过节咧极其勉强地写一封信俾我哋，或者写一张卡俾我哋咧，其实我哋已经够开心噶。
1: 冇错冇错，不过咁佢唔收啫，我可以负责。
0: 咩话？
1: 佢收嘅，讲笑啫。
0: 咩话？
1: 心领嘅啫。
0: 你系咪两三个礼拜冇听过我呢、這个咩话？系咪有啲挂住我啊？你
1: 点都挂住你，
0: 搞震啊！
1: 系挂住你呢个笑声啫。
0: 嗱咁今日咧，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啊！记住约定大家系两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啊！

0: 张学友汤宝如嘅呢一首歌《相思风雨中》啊，我哋今日咧
1: 相咩话？
0: 相思啊，有少有少少走音。
1: 相思
0: 哎呀 ，Harry 哥哥未好得翻晒噶嘛？
1: 你好叻啊你！
0: 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1: 喺音乐上边咧有嗱，音乐上边咧有两个诗，低音诗同高音诗。通常唱高音就高音，低音就低音，佢两个音一齐唱嚟。相思，
0: 因为今日咧，我哋都应该会咧有机会喺风雨中嗰度同大家见面嘅。所以咧，嗱，知道天气咧情况真系会变幻莫测啦，所以大家记住要带定把遮啦。同埋咧，虽然我哋嗰个场地咧系有瓦遮头嘅，咁但系咧，因为现场都会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咁所以大家咧去到现场啦，稍后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嘅时候咧，记住都要听随保安指示啊，唔好阻塞通道或者咧造成任何嘅危险咧，我哋都唔希望发生嘅。所以如果大家想攞纪念品嘅话，两点钟。我哋开始派筹，如果你纯粹想听咧，大家唱下歌啊 ，Harry 哥哥变魔术嘅话咧，准时约定大家两点半，我哋就开始啦。
1: 咪住咪住，
0: 系
1: 咩叫 Harry 哥哥变魔术？
0: 吓 ，Harry 哥哥你唔系变魔术嘅咩？
1: 你净系话今次
0: 就会系变魔术嘅咯。
1: 你今次话我今次系要。即系打理下音乐部分嘅部分地方。
0: 你系音乐总监，
1: 陪衬唔系陪衬啫。咁啊歌阿歌王新年会到啦。
0: 咁当然啦，新年一定系会出现嘅。
1: 歌王新年会到啦，然之后咧，我哋咧亦都有男女班嘅歌唱啦。因为女子组系一班啦，男子组系一班啦，咁啊好精彩嘅。咁所以咧就我系准备咗音乐部分嘅啫。
0: 吓，
1: 咁咧
0: 但系你嚟到唔表演魔术，我哋啲听众唔放你走噶噃 ，Harry 哥哥。
1: 今日我哋要送出嚟嘅。呢一份礼物咧就系、是、周依玲咧精心炮仔，
0: 唔系我整嘅
1: 炮仔，唔系炮仔，佢谂啊，佢谂咗好耐。
0: 我思考
1: 讲真，你几廿年，你即系派礼物派咗几廿年，咩都派过噶啦，系咪先啦？但系呢一样嘢咧，我系觉得真系好有心思啦，
0: 系咪噶？
1: 咁所以咧呢个系真嘅，
0: 系你唔好咁我开心、啊，
1: 唔系真嘅，我讲唔出我个口噶，好奇怪嘅，真系嘅，我系好得意。
0: 又啱喎 ，Harry 哥哥好似从来冇赞过靓女，所以呢个应该系真嘅，
1: 系真嘅。你有冇生佢？嗱，你又唔好咁，即系咧，你就系啊，你有啲善忘啦。你我有赞过你靓女嘅
0: 咩话？
1: 我实记得几时赞都记得，因为赞得少嘛，所以边几次咧我记得。
0: 难能可贵啊！
1: 系啊，冇错。你唔好令我分心，我而家讲今日个礼物。
0: OK。
1: 今日个礼物咧就真系好特别，咁所以咧我见到个礼物咧，我望到佢嘅时候咧，我觉得咦咩嚟嘅咧？系唔知嘅。嗱，通常你望到礼物啊，咁样系啊，咁咪书签咪书签咯，系咪笔袋咪笔袋咯，水壶咪水壶，实见袋系乜噶嘛？见到嗰嚿嘢唔知乜嚟嘅，咁已经好得意啦。咁跟住后来发现知道佢系乜嘢之后咧，嗱、那个颜色我又特别中意啦，因为佢系其实几潮嘅颜色嚟嘅。咁同埋一个好名贵嘅一个，亦都系我几中意嘅一个 brand 咧，系一个即系嗰啲名牌咧，系用呢个色嘅。咁啊，梗唔讲咩名牌啦。
0: 我以为你讲紧嗰个名牌，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添。
1: 咁一个名牌，咁啊，跟住一个名牌衬住另外一个名牌，所以好名牌咯，
0: 系
1: 咪先？好啦，咁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已经觉得根本系唔需要变魔术，因为根本嗰个礼物就系一个魔术嚟嘅，
0: 嗯，
1: 系因为我觉得佢好好咯，已经。你叫，但系反而调翻转咧，有阵时咧，你知啦，有阵时咧，啲客咧叫你去变魔术咧，成日都系你咩将我个产品变出嚟，成日都叫佢变个产品出嚟
0: 嘅。系啊，我有同 Harry 哥哥讲过呢一句嘅，
1: 系啊，跟住
0: 佢拒绝我啊，竟然
1: 系啊，佢我话唔使啦，因为我睇完出嗱，其实点？为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变它出来，因为那样东西已经很神奇。那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都卖关子啦，因为又不是个个人有的，是不是要现场来才有，还有现场来太多人都未必有。那所以呢就即是到时我看看施展下有什么特别的。
0: 好啦，期待一下啦。总之都是那句啦 ,Harry 哥哥你不变魔术呢，我是不会放你走的。我要帮一些听众争取一下。
1: 好
0: 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 Harry 哥哥变魔术啦、大家唱歌啦，那稍后呢就约定大家啦。两点半我哋就会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咧父亲节呢个快闪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大家一齐咧去赞下爸爸，赞下身边咧所有嘅男士啊！咁咧同样啦，咁虽然咧我哋呢个嘅活动啦两点半先开始，但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就已经开始咗好耐噶啦，十点开始已经陪住大家。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咧同样系非常之丰富嘅，十点到十一点啦就有主题曲对对碰。唉 ，Harry 哥哥，我好挂住你啦，
1: 我知你啊。
0: 終於可以翻翻嚟同你碰一碰啦，冇錯。咁到底今日咧，我哋會就住乜嘢嘅主題曲碰一碰咧？稍後主題曲對對碰，大家就會知道嘅啦。咁當然咧，仲有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為大家帶嚟一件嘅大事，呢件大事到底有幾大？稍後喺今日大件事就會同大家揭曉。不過今日咧，我都覺得係一件大事嚟嘅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節目。
1: 今日嘅節目日日都其實日日節目我都覺得大事，
0: 因為今日11点到12点，我哋請咗個非常之重量級嘅重量級嘉賓。
1: 啊，今日呢一位真係重量級嘉賓，但係咧我聽講咧呢位嘉賓係曾經出現過呢個節目嘅，但係咧已經係一段時間㗎啦。咁呢一啲嗱，今日咧出現咗呢位嘉賓咧，你好快脆又見到李仁傑先生咧，就喺佢 Facebook 度咧又會出一張相，就唔知 N 咁多年前同佢影過相嗰啲咧，咁你就會見到㗎啦。冇錯，咁你哋咧一見到佢一定會開心嘅，就係、是、堂哥啊，葉振堂咧，今日咧就係我哋嘅輪到我請你嘅嘉賓，我哋咧真係非常之隆而重之啦，同埋咧鋪曬紅地氈咧，係準備佢嘅大駕光臨嘅。
0: 係啊，所以大家如果係堂哥嘅忠實歌迷，又或者中意聽堂哥嘅歌曲嘅話咧，稍後輪到我請你，大家就唔好錯過咧堂哥嘅呢個訪問啦。咁當然啦，除咗輪到我請你之外啦，久違咧以零版嘅極速15秒咧，又再次開張啦，繼續陪住大家啦。
1: 啊，你真係唔覺意就 sell 咗自己，
0: 梗係咯，
1: 久違嘅，
0: 久違，
1: 久違版嘅，
0: 真係好似好耐冇見大家咁啦。1872312啦，呢條嘅熱線啦，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歡迎大家啦，而家就可以打嚟登記玩呢個極速15秒，等以零同大家久違地玩一次呢個極速15秒。
1: 好嘢，賣大包，賣大包，賣大包，
0: 係咪賣大包就我好公正嘅份人 ，Harry 哥哥。
1: 我明
0: 白。咁而12点到1点啦，就会返返去我哋电台部分啦。咁当然又系好耐冇见嘅社长呢，我又要同佢报道啦。虽然佢斋我嗰隻招呢到而家都未还嘅。咁因为啦今日呢个芝麻报社继续请到啦芝麻社长呢坐镇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城中有啲乜嘢嘅热话。咁稍后啦 ,12 点到1点就会喺芝麻报社陪住大家㗎啦。而同一时间呢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我哋今日嘅呢一个香港暖流嘅贴文呢。
1: 做咩突然间喂好奸啊你。突然间呢个样呢就係係啦嗰个 emoji 呢就有一滴汗咁样滴滴滴滴滴滴滴出嚟嗰个嚟嘅。
0: 就放咗上去啦，因为呢一幅相呢点解我呢因为我哋嘅眼神入面呢有一啲嘅火花。
1: 冇错，其实都系一场戏嚟嘅啫，究竟咩火花呢Harry 哥哥呢一见返以玲见到佢唔病就一定有火花㗎啦。係呀，佢永远都系呢辣椒仔嚟嘅。
0: 唔好尴尬。
1: 咁你睇呢你睇呀你今日睇一幅相呢你就知道㗎啦。係呀，所以呢你唔好以为呢个人矮呢就冇 power。
0: 你做咩突然间攻击我
1: 呀Harry 哥哥。其实佢呢就矮呢系一个好事嚟。矮仔呢就多计。
0: 嗱 ,Harry 哥哥。
1: 係咪
0: 我生得好高嘅。我唔明点解人高过我啫 ,ok, 你要。
1: 你生得好高。
0: 係啦，我生得高嘅，我觉得自己系生得几高嘅。
1: 静啲呀你。智商你就系高嘅。颜值都唔低。
0: 身高都好高呀 Harry 哥哥。
1: 不如播歌啦好冇啊。嗱揀歌呢其实嘅造诣都几高。
0: 得啫。但呢一首歌 ,Harry 哥哥我觉得今日一定要送晒俾大家，因为难得请咗堂哥嚟，戏剧人生走唔甩啦呢一首歌。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
2: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著你呢？
3: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2: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2: 歌手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碰下啦喂，碰下啦喂！星期三嘅主题曲对对碰，冇错 ，Harry 哥哥对以玲嘅呢个组合咧又翻嚟啦。
1: 冇错我，你冇错我，你俾我拣，你俾我拣，你俾你真系俾我拣。
0: 我梗系会俾你拣啦。
1: 成日都输俾你嘅，即系。
0: 梗系会俾你拣啦。
1: 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咧拣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办公室嘅众生相啦。咁其实一睇紧呢啲办公室人，跟住又有好多笑位嗰啲咧，令到大家好开心，因为日头啊翻工系嘛，咁其实咧就喺办公室里边都有好多张力噶嘛，唔开心噶嘛，咁啊。夜晚黑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啊，睇到咧即系另一面，咁令到自己咧就放翻松。咁所以咧呢啲戏咧，呢啲嘅电视剧咧零射劲嘅，一嚟亲咧就几百集。所以咧等我拣啦。嗱，对唔住，唔好意思，我今日咧预备拣呢一套啦。系啦，冇错，办公室众生相，笑声背后人情味，系啦呢套。因为点解咧？佢有364集。
0: 364集咁多，
1: 即系呢一年咧唔停咁样，一日日都有啊，做足365日都仲得。
0: 系喎，因为如果包埋星期六日嘅话，佢啱啱系一年嘅份量。但我记得以前嘅处境剧，好似系净系播星期一至五嘅啫。
1: 冇错啊，嗱呢一套咧就史无的前例的嘅。咁咧就因为佢咧就系最长寿嘅呢一个处境剧，可以话香港电影史上面咧最贴地噶啦，最贴地讲到晒完全办公室嘅缩影嘅，将呢个办公室里边嘅人际关系啦、权力角力啦、日常嘅琐事啦，咁啊将一啲好轻松嘅方法咧，同埋幽默嘅情况咧，就系呈现出嚟，所以大家咧会睇得好开心嘅。究竟系讲紧边一套啊？
0: 就系、是、呢个同事三分亲，咦？点解？咪点解？点解我同你卖广告嘅？
1: 系啊，冇错，啱咯，啱咪就系你同我卖广告系啱咯。唔通系嗱？唔通系男亲女爱咩？梗系唔系讲嗰套啦。
0: 喂，
1: 我系讲紧2007年播出，总共有364集。你知唔知啊？男亲女爱都得100集啫嘛。
0: 咁系，
1: 我有364集。
0: 即系你谂住系用呢一个嘅
1: 以量取胜，
0: 系啦，
1: 以量取胜。
0: 啊、即系谂住个主题曲播得多啲，大家就会中意啲啊！
1: 冇错啦，嗱，仲有嗱，既然咧我哋系即系立晒拳套噶嘛，咁所以咧每样嘢嚟比，首先咧就系全剧嘅集数我赢咗先啦，
0: 系咁呢个唔否认嘅，
1: 我赢咗啦，咁啊主演方面咧，如果讲卡士咧，我又赢噶噃。
0: 嗯，
1: 因为我人数多好多㗎喎。
0: 喔咁你以人数计算啊。
1: 嗱有关咏荷啦，有金燕玲啦，江欣燕啦， ok， 蔡其骏啦，阿唐哥啦，欧锦棠啦，陈志尧啦，石修啦，梁静玉啦，就呢个汤盈盈。OK， 仲有就
0: 是
1: 我哋啱啱冇错，啱啱几个礼拜之前嚟接受访问嘅 Jeff Wong 黄子雄啊嘛，系啊，佢都系靠呢度，所以变咗黄子同埋红嘅啫嘛，佢就系靠呢套嘢，你明唔明啊？呢套嘢真系入屋得好紧要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我今日赢面咧系唔细嘅，
0: 好，咁但系你赢面唔细咁嚣张，咁都要同大家讲下呢一部嘅电视剧大概系讲啲咩，同埋佢嗰首主题曲系咩？因为我哋用主题曲碰。
1: 咁又系，咁啊嗱，呢一个嘅长寿处境剧咧，都要讲翻少少啦，等大家可以咧，谂
0: 回味一下，
1: 回味一下，因为咧都系2007年啦，数下数下咧都成20年前噶啦，哇，咁耐噶啦，原来有20年又唔觉噶、哦。故事嘅主线咧就讲啱啱喺外国翻嚟嘅阿嘉南啦，就系、是、关咏荷啦，突然之间咧认识咗咧太极宗师暗行，即系金燕玲做嘅，同佢咧一手养大嘅孙仔就系、是、蔡其骏啦。咁然后跟住咧就系、是、阿嘉南咧，虽然咧就系同阿暗行咧就大家唔啱雅嘅，但系咧同年龄相差18年嘅呢一个六节咧，就一见如故、哦。其后咧就更加就入咗去咧佢嗰间广告公司。你知啦，嗱，其实咧广告公司咧系最好，即系有好多办公室噶嘛。但系广告公司系零舍好睇嘅，因为
0: 点解咧？
1: 因为办公嗱广告公司咧，一定系充满有好多好有想象力嘅人啦，
0: 即系好有创意啦，
1: 好有创意啦。咁、所以咧，其实喺角色上面咧，应该咧就好多颜色，好 colourful 啦。另外仲有就系佢哋有好多时候要度计噶嘛，咁所以咧喺嗰啲嘅层面上面咧就特别好睇。我发觉咧系咁耐以嚟咧，古今中外好多时候咧，一去到嘅做亲办公室嘅戏咧，一系咧就广告公司，一系咧就系报社。 呢兩樣係最精彩嘅，因為最多眾生相。咁阿嘉南咧就獲公司集團咧嘅總裁就叫做言維信啦。誒呢個就係我哋嘅 fans 啦，係啦，就係我哋嘅 friend 就係阿子紅啦。言維信或者係第一樣嘢，邊度人姓言嘅啫？言維信或者係講完之後都覺得呢個人隨時講大話啫。
0: 唔係言而有信啫，唔係言而無信嘅。
1: 係言維信，即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嘛。你改個仔都唔會改呢個字啦，係咪啊？咁咧就但係咧佢就破格提升，引起咗咧同事咧眼中咧就係即係呢個邪惡族心啦，係啦，即係梗係會
0: 邪
1: 惡族心啊！就邊個做邪惡族心咧？估都估都係江欣燕啦，唔係江欣燕就係湯盈盈噶啦，呢啲入型入格嘅做呢啲，咁就有敵意啦。咁而公司咧亦都係咧變成咗咧就係嘉南同埋安娜嘅權力角力場啦，就好似我同埋以玲而家咁樣樣咧，就完全咧就係日日咧就攬住個拳套咧就去翻工。
0: 唔係嘅，我好錫 Harry 哥哥嘅，我要澄清一下。咁其实咧睇翻资料咧，
1: 信先啦，
0: 真系信嘅，咁梗系信啦。咁其实呢一部《同事三分亲》呢一部嘅电视剧咧，我睇到咧佢都有其中一个咧几标志性嘅卖点咧，原来系呢个嘅电视台啦，第一套播放嘅高清电视剧嚟嘅。
1: 系啦，嗱，当时嚟讲高清电视剧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就连咧香港电台咧，当时一听到高清电视呢样嘢咧，好多嘢改变晒嘅。睇嗰个就好简单啦，因为我哋都系同一个电视啫嘛。咁但系咧点样嘅咧？原来当时咧我哋嘅所有咧嗰个片厂咧，嗰啲灯咧全部改晒嘅，变晒已经系电子化啦。
0: 好似系连啲化妆都话系要化得仔细啲噶嘛。
1: 化妆咧就直情系吓死人。
0: 系咯，
1: 因为以前嘅妆咧好简单啦，就算系几耐，唔该你都系化十零分钟嘅，因为男嘅化成半个钟头以上，仲要用喷枪，你明唔明啊？
0: 哦，因为要啲毛孔细嫩，
1: 啲毛孔要细嫩啊嘛，用啲喷枪，连咧化妆嗰班哥哥姐姐咧都要重新学过晒咁样，咁所以咧系非常之紧张。咁而呢一套嘅剧集咧，由于反应系非常热烈，最初咧本来120集，三度增加，即系话咧第一次加到220集，咁一嚟就已经加咗100集啦，然后跟住再嚟，不如去到328集，而最后咧去到364集嘅，而剧名咧本来就叫做麻辣甜酸，咁就食个字嘅，酸咧就酸仔个酸啦，咁不过咧后来咧用咗呢一个名，你问我咧，其实我觉得其实用咗同事三分亲呢一个名咧，其实更加入屋添。
0: 系啊，大家可能嗰个印象就更加难忘咧，因为麻辣甜酸咧系食紧嗰个中文字啦，麻同埋酸啊嘛。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同事三分亲咧，其实嗱，头先 Harry 哥哥都讲到啦，呢部嘅电视剧其实2007年播出噶，直到而家，我相信大家对呢一个嘅名字咧，仍然都唔会陌生嘅。
1: 好记得啊，因为咧关咏荷咧当年咧做到一半咧，又话要陪女，结果冇继续啊嘛。不过咧呢一首歌咧系关淑怡唱噶。
0: 系啊，
1: 嗱，我哋净系播一次噶咋，因为首歌个名都系只得一次。

0: 关淑怡嘅呢一首歌曲只得一次啊，亦都系同志三分亲嘅主题曲。
1: 啊、
0: 今次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关淑怡嘅歌曲有样嘢好特别咧，就系、是、咧，我好留意咧，咁多年以嚟咧 ，DJ 凡系播出佢首歌咧，通常去到尾咧，佢唱完最尾个音，其实就开始讲嘢噶啦嘛，大家都。关淑怡唔会噶，佢嗰啲歌咧去到最后咧，大家咧都点都要留待最后尾嗰一滴咁样样咧，要最后尾嗰一滴干晒啦，先至会舍得讲嘢。即系话其实关淑怡咧真系一个唱歌之人嚟嘅，
0: 系
1: 可即系如果一首好听嘅歌咧，唔系用只耳仔去听，可以用个心去感受到嗰啲咧就好嘢嚟。
0: 嗯，
1: 我讲得咁多咧，都系希望大家
0: 你都系拉票
1: 一票，
0: 你都系拉票啫 ，Harry 哥哥。嗱，咁 Harry 哥哥同大家咧讲完呢个《同志三分亲》呢一部嘅剧集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由依玲出招啦。依玲咧为大家带嚟嘅就系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过嘅嗰部电视剧，就系《男亲女爱》啊！
1: 掌声啦！呢一套嘢有边个未睇过？
0: 呢套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最少喺依玲心目或者是我同辈很多的朋友里面都非常之喜爱这一部的电视剧的。那这部电视剧原来已经是数数手指都原来都播了很久了。
1: 是啊，
0: 在2000年播出的。
1: 已经差不多成为香港的非遗了。
0: 未那么快。全剧呢就没有刚才同事三分亲那么多的，只是得100集的。那当年的主演相信大家都非常之记得，就有 Dudu 姐郑裕玲啦。子华啦，黄子华、袁子慧、邓建宏、阮琼丹、陈燕恒、萧亮同埋蒋志光等等嘅。咁、咧，其实咧，一讲到呢个办公室嘅处境剧啦，我相信除咗同事三分亲之外咧，男亲女爱都可以话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啦。但系咧，佢嘅故事背景就唔系头先 Harry 哥哥讲嘅，可能系广告公司啊，又或者系报社。
1: 系噃。
0: 今次呢次咧，系呢个律师楼做背景啊。
1: 啊，呢个好特别嘅，黄子华咧，我谂一开始咧，由呢个男亲女爱嘅律师楼咧，到咧建立咗到而家今时今日2026年，你留心听睇下，佢有好多戏咧都系同律师有关，
0: 都系做律师啊嘛。
1: 佢做律师咧系零舍，你会信噶。
0: 系
1: 啊，系啊，佢系律师。啊，当然啦，仲有之前旧年嗰套就唔系做律师啦。
0: 系
1: 系啊，你点都估唔到佢原来同阿许冠文就会玩其他嘢。
0: 系，但系喺男亲女爱咧都唔系做律师嘅，佢系做师爷啫。
1: 咁就仲啱佢啦。佢真系个人系好鬼师爷噶嘛。
0: 系，即系好似嗰啲好吊儿郎当。但是又口才好好啊，就配搭住啦阿毛小慧即系 Dudu 姐郑裕玲所饰演嘅呢个女强人律师啦。相信有睇过呢部剧集嘅咧，大家都会记得当中嘅火花噶啦。而讲到呢一部嘅电视剧啦，当年咧原来系创下咧平均35点嘅收视啊。当时咧最记得啦，以玲嗰时虽然好细个啊，但我记得咧有呢个世纪一吻啊，就系咧阿 Dudu 姐同埋啦阿子华啦，佢哋嘅角色入面咧，嘴啦，石石嗰一幕咧，原来当年系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即系有319万观众咧去睇呢一幕噶。
1: 等我写低呢一样嘢先。
0: 系点解咧？
1: 唔系因为如果有一日咧，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需要谷收视咧，
0: 系
1: 我知道有一招我系可以用。
0: 吓、啊嗯，你想做咩啊 ，Harry 哥哥？
1: 你唔好理我，我剔、啊、我
0: 剔。你要石芝麻啦，终于。
1: 我要写低。写低先，
0: 你石芝麻嘛？
1: 呢招唔可以乱咁用嘅，原来石石可以咧将呢一个咩啊上到去即系嗰个收视率去到五，
0: 系啊，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啊！
1: 我谂到啦，咁呢一招如果我真系会做嘅话，应该会烧爆收音机嘅呢单嘢。
0: 咁我哋嘅收听率就会攀升系嘛？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我哋冇画面 ，Harry 哥哥
1: 吓，冇画面吓，冇画
0: 声音嘅，
1: 冇画面仲厉害啊！因为个个人咧嗰个幻想，即系嗰样嘢咧就可以去到好澎湃。
0: 咁又。是的，咁当然啦，呢部嘅电视剧啦，当然有佢嘅主题歌曲嘅，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啊。
1: 哇！大家听到咧，会跟住佢一齐唱噶噃。
0: 冇错啊，就系子华黄子华所主唱同埋作词嘅呢一首歌曲《蓝天》啊！我相信大家都想见到蓝天嘅，希望呢首歌都带到蓝天俾大家。
1: 嚟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但今日大件事之前咧，就呼吁大家啦，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咁其实咧，当中有一啲嘅留言咧，我好想你有一个嘅平反，但我决定留翻喺十二点到一点先。
0: 今日嘅大件事咧，其实咧真系咧最紧要咧就去五台之友先。我连咧今日大件事呢一个咧都放低先。
1: 吓，点解？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我见到咧张相系型到不得了嘅，系我好耐未见过自己咧咁样样着西装。
1: 咁有型啊嘛，
0: 系啦，同埋咧咁早，咦，令人冇得傾㗎，因為呢你呢一按呢日返呢啲人就好快脆呢就已經喺我哋個面書度講嘢㗎喇。平時冇，你上個禮拜真係冇咁多。咁 N 呢我真係 I love you 啦，係呀，霸道以靈呢個嘴呢不停奸笑，唔停講講講講，對唔住係有三個講字嘅。咁呢個拍檔呢係好難合拍嘅。講十句 Harry 哥哥先至講一句。
1: 仲有㗎，後面要講埋㗎。
0: 我咪俾空位你讲嘢咯，而家就俾空位你。咁唔怪得知咧，上天咧要佢停一个星期。咁咧，阿 N 咧呢一个幽默感咧，即系 I love you， 我真系觉得我咪就系要呢一啲嘅听众咯。
1: 我觉得
0: 就系好就系好可爱。其实我话俾你听，嗱，你要分析一样嘢。
1: 系，
0: 如果我哋嘅听众唔系爱我哋，同埋如果冇幽默感，系唔会出一个咁样嘅 post 嘅。
1: 系嘅，
0: 所以系正得好紧要。系啊，即系系嗱，但同埋仲有佢知道。大家唔介意，咁大家都知道我系石以玲噶啦，我大佢一橛，我怕乜嘢？我都唔知几中意俾啲小朋友。嗱，我咧就是、一棵咧成一百年嘅老树，佢咧就喺下低又跳嚟跳去嗰啲马骝，你咪跳咯。
1: 兔仔唔得嘅，
0: 系啊，兔仔
1: 一定要马骝嘅。
0: 你唔可以系兔仔，因为你唔食红萝卜。OK，
1: 我系一只唔食红萝卜嘅兔仔。
0: 系啊，嗱，你系咪野蛮？呢啲咪野蛮咯，呢啲野蛮，野蛮咧系好听嘅，系啊，系啊，所以咧有啲咩我的野蛮女友啊，我的野蛮拍档啊嗰啲咧，全部都。都是收视高的东西，咁仲有请你哋呢就快啲上嚟五台之友呢就继续睇下我哋张靓相啦，你见到呢以玲点样呢，佢以一个佢嗰种咁嘅眼神呢去即係完全係贏曬成件事，
1: 凌厲嘅眼神。
0: 同埋我咧，同埋我係覺得最似黃子華㗎啦，我呢張相已經係
1: 嚇點解呢，
0: 我嗰種嘅你睇下，你睇啦，
1: 系啦，大家上去五大之入面嘅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就会见到噶，
0: 仲、就
1: 是、有飞扬啊，佢话我系奸恶孤拉病源 Harry 惨惨 ，Harry 哥哥一啲都唔惨啊，
0: 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咧，嗰啲奸嘅人咧就扮惨嘅，就咧就薄可怜嘅，我唔系讲紧我啊，
1: 吓，咁我哋讲翻今日大件事先，
0: 今日大件事紧要啊，依零，因为十二年前发生嘅，十二年前嘅今日咧喺2014就系2014年嘅6月。

0: 我一路以嚟咧都系好爱嘅，因为我觉得咧文化艺术咧系我哋传承一个最重要，同某程度上，我觉得冇之前古即系古往今来嘛，冇之前就冇未来嘅。咁所以咧，我系好欣赏呢样嘢，但系我又知道佢同保育有关。但系以玲，究竟非物质文化即系系咩嚟嘅咧？
1: 嗱，咁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咧，睇翻资料咧，就唔系话并唔系咧睇得见摸得到嘅一啲建筑物又或者古迹嚟噶，而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嘅一啲文化表现嚟嘅。例如系啲乜嘢啊？例如系传统嘅节庆啦，表演嘅艺术。手工的技艺啊，民间习俗等等等等，嗱呢一啲咧，我哋未必睇到佢嘅实体，摸得到嘅，但系我哋咧又知道佢嘅存在，所以咧简单啲嚟讲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系讲呢啲嘅文化未必有实体，但就可以一代一代咁流传啦，承载住我哋香港人嘅集体记忆啊。
0: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由太平清照啦，以至到咧手上面嘅当当糖啦，
1: 冇火龙啦，
0: 冇火龙啦，又或者。去到最完美嘅，即系我觉得香港好需要讲嘅就系同香有咩关系啦，同埋我哋嘅渔业咧，一路即系以前咧啲老人家即系会唱住啲渔歌啊咁嗰啲咧，呢啲都可以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咯，系咪？
1: 系啊，嗱，以大坑冇火龙为例咧，因为咧以玲都有去睇过呢个冇火龙啊，其实咧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啦，亦都系啦中秋其中一个咧都几重要嘅习俗嚟噶，咁最初咧就系为咗。消灾解难啦，后嚟咧就逐渐变成咗一个地区嘅盛事。喺每年嘅中秋节啦，大家如果记得或者有睇过嘅话咧，都会记得有一条咧插满住香枝嘅火龙啦，就喺呢个大街小巷嗰度穿梭啊，非常之热闹又具有呢个象征意义噶。而近年咧，除咗传统嘅冇火龙之外啦，我记得我上年仲见过一条咧。LED 灯嘅火龙啊，
0: 嗱呢一个咧就系香港好特色嘅地方嚟嘅，就系咧有好多咧话到明系非物质文化嘅遗产，一讲亲遗产应该系古老嘢嚟噶嘛，但系香港人咧始终系不甘古老嘅，
1: 系啊，
0: 所有嘢咧都有呢个 2.0 啊、3.0 啊、4.0 version 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喺未来嘅日子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啊或者第五台有好多咧好精灵嘅朋友仔咧真系好对我哋嘅物质文化。好有经历咧，系可以喺呢一度咧，我哋下多啲笔墨咯。
1: 系啊，因为咧，以玲都好希望啦，真系可以推广啦呢啲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咧相关嘅资讯啊，又或者咧当中嘅一啲嘅智慧啊，全部都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可以同大家一代一代咁样承传落去嘅。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希望咧未来可以就住呢一个嘅范畴咧，好好同大家讲解更多啊。
0: 以玲啊，人物咧可唔可以系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噶，
1: 当然可以啦。接住落嚟嘅嘉宾，
0: 接住落嚟讲嘅嘉宾应该我哋啲非遗嚟嘅，
1: 我哋嘅宝贝嚟，
0: 我哋嘅宝贝，冇错。下一个钟头会有叶振棠系我哋嘅嘉宾，所以咧希望你哋校好个收音机又好，可以喺个手机度听亦都得，甚至乎不如就扭开个电视，港台电视31。一齐去分享呢一个精彩嘅伦敦，我请你啦！
1: 系啊，约定大家等阵咧，继续喺呢个伦敦，我请你嗰度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

0: 預算案落實具體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系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建滔集团117.4元，升18.4元。阿里巴巴105.9元，跌一。是跌过一，盈富基金24.64元，跌2.2元，中芯国际75.4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446.8元，跌6毫，华虹宏力157.3元，升10.6元，长飞光纤光缆227.6元，跌10.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咧系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咧系报40,55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2.41美元，卖出4,33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同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紧张啊！今日依玲啊，
0: 系
1: 今日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其实系我心目中嘅其中一位英雄人物嚟。
0: 你唔好镇住先 ，Harry 哥哥，我未见过你而家咁紧张嘅。
1: 我真系有少少紧张。
0: 你深呼吸先，
1: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喺电视台见过佢噶。嗱咁咧，一聽到佢個三個，好少有啲人咁得意嘅。你聽到佢個名咧，你就即刻咧會聽到佢把聲嘅喎。
0: 哦，
1: 係佢唱緊歌嗰把聲。
0: 係，
1: 而且佢唱緊嗰首歌叫做《浮生六劫》嘅。
0: 咦 ，Harry 哥哥，你又講得啱喎！我一聽呢一個嘅嘉賓嘅名咧，我就自動戲劇人生啊，忘盡心中情嗰啲咧，我就好想即刻唱出嚟。
1: 嗱，所以咧好難得㗎，介紹一位嘉賓咧，唔使講佢叫咩名，淨係講啲歌名，你已經知係佢㗎啦。點解咧？嗰啲脍炙人口嘅歌，去到而家咧，我哋都仲係哇！好似日日都想聽咁嘅咧，唔單止我哋日想聽，頭先我先知佢日日都仲喺度唱緊嘅。今日呢位嘉賓咧，最令我感動嘅就係一陣間你睇就知噶啦，佢仲要同我哋著衫嘅顏色咧係非常之襯嘅今日。
0: 嗯，
1: 我哋而家就即刻有請，輪到我請你嘅
0: 葉振棠。
2: 係，大家好，早晨。
3: 輪到我請你。
1: 早晨，堂哥。
0: 早晨，堂哥。
2: 早晨，大家早晨。好高興能夠上嚟同你哋傾偈啊！
1: 好啊，
0: 多謝堂哥，你請嚟就真啊！
1: 你今日咧嘅打扮咧就係非常之靚仔嘅。
2: 哎呀，多謝。
1: 係啦，然後跟住咧就係成身咧都係音樂，係啊。是啊、
2: 我真係成世人都同音樂有關
0: 嘅。係喎，因為 Harry 哥哥你啱啱講咧，我先留意到堂哥呢件嘅西裝咧，嗰兩個袖口位係音符嚟㗎，
1: 冇音符嚟㗎，
0: 好靚喎呢個。
1: 係啊，嗱，估唔到啊，我哋請葉振棠先生嚟咧，第一件事係讚佢啲衫嘅。咁我諗咧都幾少，即係同阿堂哥傾偈講嗰啲衫。係啊，但係咧，我頭先喺嗰邊見到嘅時候，哇，都身體好好喎，近排係咪啊？
2: 都 OK 嘅，
1: 係咪啊？
2: 其實我咧講翻起咧，我最差嗰年就係2023，係
1: 啊，
2: 係啊，年頭又中招啦、
1: 嗯，
2: 年中年尾又生蛇喎，係、嗰年真係慘，
1: 哇，都好，
2: 所以先至會有2024嘅退休演唱會啊嘛，
1: 哦，
2: 但係好翻之後咧，我又覺得自己好精神喎，係，咁不如唔好係諗住唔好停啦，即係可以能夠同我覺得能夠唱歌俾啲歌迷聽係我嘅福氣嚟嘅，
0: 係
2: 啊。咁、可以如人如己，何樂而不為呢？係咪？
0: 因為我見到啲訪問呢，就係堂哥都講到啦，話呢其實呢醫生都話唱歌其實對身體好嘅，所以堂哥就話決定繼續唱，即係令自己身體好之餘呢，一班嘅樂迷呢亦都大有耳福㗎嘛。
1: 而家我就明白啦，今日呢我哋真係好難得請到你嚟嘅堂哥。
2: 咪唔好買嘅。
1: 呢一個節目呢好多哥哥姐姐呢就細細個就睇你㗎啦嘛。所以呢你啲 fans, 即係今日呢睇你喺呢個節目度睇你，同埋呢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就正正就係你啲歌迷嚟嘅。
2: 係、
1: 今日應該玩個遊戲，我哋有個遊戲叫做極速15秒。其實應該叫佢哋喺15秒裏面咧，就鬥講你啲歌啊，啱噶啦。係係啊，都有好多。
0: 今日嘅題目係咪咧？就未知啊。
1: 係未知嘅，未知唔係真嘅。係啊，我應該啫。咁但係堂哥啊，好想聽，因為年紀大咗咧，個人咧年紀大就機器壞，跟住咧亦都仲係一個藝人，都頻頻撲撲嘅一生，係咪好辛苦㗎？唱歌。
2: 其實即係你話，我諗拍戲係辛苦過唱歌嘅，因為曾經我都拍過一啲劇集噶嘛，
1: 有啊，
2: 我覺得係好辛苦，仲要捱夜啦，係咪先？係
1: 啊，辛苦啲。
2: 我覺得唱歌就係輕鬆啲咯，
1: 係
2: 輕鬆啲。
1: 嗯 嗯，
2: 但我好勤力㗎，我每日都練歌㗎，係，
0: 除
2: 非嗰日唔得閒，
1: 係，
2: 因為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咧，唱歌係一種運動嚟嘅。
1: 是
2: 啊，而家我哋唔可以跑步啦嘛，咁唱歌系我每日都起碼，即除非佢好忙啦吓，唔系我都起碼會練2至3個鐘，
1: 哇，
2: 唔系 hea 唱喎，
1: 系啊，
2: 好似做 show 咁唱，
1: 哇，咁樣
2: 咁先至可以，
1: 咁先至可以 keep 住
2: 個肺啊，個身都有益嘅，
0: 維持到翻把聲，
2: 係咪？keep 住個狀態，最緊要係
1: 你唔講咧，真係唔知道你唔做運動，因為望見你咧，其實嗱，阿發哥就跑步噶嘛，係佢咧同你咧差唔多嘅，又係咧 keep 得好好啊。咁但係咧，你講唱歌要唱到即係要咁認真嘅話，又真係好似我哋打太極咁嘅啫，其實係咪啊？
2: 係㗎，即係我覺得係 對於我嚟講咧，唱歌就係一種最好嘅運動啊！
1: 日日都做嘅，
2: 日日做。
1: 有冇一個特別嘅時間？一定係嗰個時間就練歌咁。
2: 通常都下晝啦，
1: 下晝。
2: 你知我哋起身都已經冇咗早晨嚟嘅，今日特別早啊，
1: 特別早啲，
2: 特別早。
1: 咁好喎、啊。
2: 通常我哋起身都係，即係我可能夜瞓啊，習慣咗夜瞓。
1: 係，我哋呢行，
2: 即係由打 band 年代已經夜瞓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到到而家都係中意夜晚。諗嘢，即係譬如諗下個 show 點做啊咁，因為我覺得夜晚係比較冇乜嘢騷擾我，咁、可以好全心咁諗，做諗一啲自己嚟緊，譬如依兩個月咁，我要諗下嗰個演唱會點樣做啊？
1: 你會唔停咁諗噶咯喎，因為七月係噶咯喎，
2: 係啊。即係希望會每一次都有啲驚喜俾啲歌迷。
1: 哇！我諗一定有啦。但係咧，大家咧好想知道咧，就係唐哥其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以玲，我哋成日都係聽唐哥啲歌，首首咧你都係睇到就係一啲好出名嘅電視劇咁啦。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唐哥頭先係聽到漏咗少少，佢打 band 嘅噃。
0: 係啊。
1: 係啊，嗱呢一樣嘢咧，可能唔係個個都知啊。唐哥啊，不如同大家講下啦。你其實幾時開始打 band？ 你係咪就係由打band 生涯開始嚟唱歌係點嘅咧？
2: 可唔可以？其實咧，如果講打 band 咧，就係已經講翻喺我讀書嘅年代㗎啦。
1: 係啊，
2: 嗰陣時應該係六零年代啦。
1: 喺邊度讀書㗎？嗰陣時
2: 喺澳門㗎。
1: 喺澳門。
2: 我澳門出生。
0: 係。
2: 係。喺澳門長大。
1: 係。
2: 啊，咁我當時讀書嗰陣時咧，讀到去中學嘅年代咧，就啱啱咧就係 Beatles 興起嘅時代。
0: 哦，
1: 係啊。
2: 咁因為我哋係讀完小學中文之後咧。就轉去中學咧，就轉讀英文。
1: 哦、
2: 即係嗰陣時冇辦法，嗰陣時咧就個即係嗰個年代咧，我哋嘅希望咧就係讀完讀英文。咁然後過嚟香港就即係揾一份洋行工啊之類啲咁嘅嘢啦。
1: 通常會咁諗嘅。
2: 但係我係因為呢個故仔真係好長，因為我
1: 要啊，好想聽啊。
2: 我讀小學六年班嘅時候咧。開始即嗰發覺個視力已經有問題，
1: 咁細個已經有嘅。
2: 因為我十歲咧就得過一場大病，嗰場病咧其實係叫做猩紅熱，加埋傷寒症，其實發高燒嘅啫。其實咁嗰陣時我個媽咪咧就即係冇而家現代嗰啲媽咪咁醒目啊嘛，咁以為我哋係發下燒仔嘅啫，飲下涼茶得㗎啦咁。
1: 係啊係啊係。
2: 點知唔係大病嚟嘅，咁發高燒咁就遲咗，遲咗去睇醫生。咁咧原來就燒壞咗嗰啲視覺神經，先至發覺。咁我記得當年咧，我瞓咗兩個月床嘅，
1: 係
2: 直唔起得身嘅，就每日咧都係飲一啲粥水啊、橙汁水，即係隔曬渣嘅要。因為話我有俗稱叫大腸熱啊嘛，即係話我個腸好薄，唔可以食有渣嘅嘢，
1: 嗰啲渣嘅嘢又唔得，但係冇維他命 C 又唔得，
2: 係就要打葡萄糖，
1: 要打葡萄糖
2: 補充
0: 營養，
2: 係營養。咁到我好翻嘅時候咧，講你唔信，嗰陣時我係十歲，我要學行啊。
0: 哦，即係重新，
2: 因為我瞓咗兩個月床喎，冇起過身喎，
1: 未喐過，
2: 未喐過，
1: 冇曬啲肌肉咯。
2: 係啦，即係落翻地行嗰時咧，發覺好似發軟蹄咁咯。
1: 哎呀，
2: 咁要扶住學行嘅嗰時，
1: 係
2: 到我讀。到我讀翻書嗰時咧，就已經係讀小學五年班。咁我就開始
1: 五年班十
2: 一年比一年咧，覺得個視力有啲問題。
1: 係，
2: 即係我又生得高大咧，當時咧，咁坐比較偏嘅位咧，就比較
0: 好厚啲。係，
2: 咁我又發覺睇唔清楚黑板啊。
1: 係，
2: 咁終於讀到六年班嘅時候咧，我要坐第一行啊。
1: 咁媽媽應該會覺得我睇唔到嘢，應該佢咪配眼鏡。
2: 係，初生入嚟近視，
1: 咪配眼鏡咯。
2: 但你配唔到。點試都係冇乜用嘅。
1: 視光師又點講咧？其實佢配眼鏡嘅時候，佢話
2: 佢即係話我
1: 睇唔睇得出你有事咧？
2: 話可能我視覺神經有問題咯。
1: 哦，即係
2: 咁，終於再去 check 眼啦。咁 check 眼咧就話我係我個視覺神經，因為發高燒燒壞咗一啲裏邊嘅細胞，佢唔會再出㗎啦。
0: 係
2: 咁個視力咧就係、是、我記得我當初。讀完書，出嚟嘅時候咧，係得翻，我諗大約得翻五六成嘅視力。
1: 讀完書都
2: 即係出嚟做事嘅時候，即係我係廿幾歲嗰陣時咧，當 譬如到咗今時今日，我去 check 眼咧，係睇翻你哋嘅視力一成，
1: 哇，
2: 十分一，即係你哋一。你哋十隻睇到睇清楚嘅嘢，我要一隻先睇睇得清楚。
1: 即係呢一樣嘢係應該係會好打擊到你嘅。
2: 但我習慣咗咯。
1: 因為一個年輕人最當扎嘅時候，竟然係呢個咁美麗嘅世界，你係越嚟越睇得唔清楚噃。
2: 嗱，
1: 咁你點樣去填補呢一樣嘢啊？有冇
2: 呢樣嘢咧？就因為我個視力唔好啊。咁譬如我讀書讀到最後嗰個中學。我要揀科嘅時候咧，我知道我冇乜機會讀大學，所以我揀咗讀商科。
1: 係
2: 讀商科之中咧，其中一樣要打字噶嘛，
1: 都要打字啊！
2: 係我最慢嘅全班，因為我視力唔好啊，視力唔好啊，
1: 係啊。
2: 咁好啦，到我正又要講翻打兵嗰度啦。
1: 係啊，
2: 因為我讀緊書嗰時咧，就係 Beatles 開始紅好紅嗰時，
1: 六十年代啦，應該係
2: 咁有錢嘅同學咧，佢就中意打 band 喎，咁佢就買曬成套樂器翻嚟嗰啲，哇，吉他、bass 吉他啊，咁佢要揾啲同學寫夾 band 啊嘛，咁問我哋夾 band 咯，
1: 係
2: 啊，我哋夾 band 咁，由我記得係由 form one 開始啊，我就開始除咗讀書就去。有時放假咁就同啲同學仔夾 band 啦。
1: 有冇跟底嘅？但係你話夾就夾㗎啦，
2: 冇夾自學嘅就全部自學。
1: 全部自學。
2: 係啊。
1: 咁你夾 band 你係彈吉他嘅係咪啊？
2: 唔係我嗱呢樣嘢就好得意嘅，因為當時咧打鼓就好威嘅，彈吉他好威嘅，
1: 係啊，
2: 冇人肯彈 bass
1: 啊，
2: 即係低音吉他。
1: 係啊，
2: 冇人彈我彈咯。
0: 即係堂哥，你又覺得冇所謂啦，我嚟啦。
2: 係咯，
1: 好嘢。
2: 咁我就由開。由嗰陣時彈 bass 開始咧，就唱歌，即係彈住 bass 唱歌係好難㗎。其實，
1: 但係咧，
2: 一心二用。
1: 但係你好勁喎，你話你好中意 Beatles 啊嘛 ，Paul McCartney 咪就係彈 bass 個咯。係
2: 啊，
1: 係啊，
2: 佢係我偶像嚟㗎。
1: 佢係你偶像啊嘛。
2: 係啊。
1: 嗱，呢一個喂，好大秘密啊，依玲。
0: 係。
1: 嗱，第一樣嘢咧，係啊，阿唐哥啲歌全部都係好浪漫㗎嘛，好中國化㗎嘛。你估唔到原來葉振棠係打 band， 仲要係彈 bass， 原來。Paul McCartney
2: 係啊，偶像嚟。
1: 你偶像喎、
2: 啊，因為其實彈住 bass 唱歌咧，唔係咁易。
1: 好難啊！
2: 如果你係彈咗好耐之後，你先至唱咧，係好難，因為一心二用啊。因為你彈嗰、那個
1: 要好穩噶嘛，
2: 係同你唱嗰個音唔同
1: 啊。唔同。
2: 所以就嗰陣時咧，我就係由最簡單呢啲歌咧開始。
1: 由咩歌開始啊？
2: 由嗰陣時係有段 band， 你唔知有冇聽過叫做 Fat。Fabulous Echoes 叫做
1: 哦 ，Fabulous Echoes
2: 佢有首歌你一定聽過啊，
1: 係
2: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啊，
1: 哇！你又嗰陣時
2: 由我開始噶
1: 啊，
2: 唱佢嗰啲歌啊，唱 Beatles 嗰啲歌咁樣開始啊，
1: 你咁啱提到呢首歌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2: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1: 啊，唔該寫低佢，我哋聽日咧即係星期五啦，係英語教室我哋就可以出嚟呢首歌，
0: 咁突然嘅你嚇，
1: 唔係啊，呢首歌咧因為有好多人唔記得啊，個個都諗住。系 Beatles， 你话 Beatles， 我谂住你应该系 Love Me Do Yeah Yeah 嗰啲咧，系啊，但系唔系，咁你都唱好多 Beatles 啊嗰阵时，
2: 有啊，
1: 系咪啊？
2: 有唱 Beatles 歌，
0: 咁所以
2: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啊
1: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嗰啲啊
2: ，I love you，
1: 啊 ，I love you Yeah Yeah Yeah， 哇，咁我好啦，你嗰阵时就开始就打 band， 咁但系你都系玩玩下嘅啫，
2: 玩嘅，读书噶嘛嗰阵
1: 时，系啊，你读书玩玩下嘅啫，
2: 到咗我哋读完书啦，读完书咧过嚟香港嗰时候就啱啱系1967年，香港嗰时候比较
1: 乱啊，
2: 乱，
1: 好乱啊嗰阵时香港，
2: 咁过到嚟咧，咁我其实我搵过好多工都，但系因为个视力唔好，而家好多工都讲嘅俾你听，我曾经考过警察嘅。
0: 哦
1: 哎呀，咁啊，真係唔緊要啦，
2: 過唔到視力嗰關，
1: 過唔到，警察好難，
0: 警察嘅
2: 高度我夠啦，咩都得，
1: 冇錯
2: 啊，但係視力嗰度係過唔到，
1: 係啊，係啊，哇，好可惜啊嚇，係啊，
0: 唔係唔可惜，因為如果唐哥做咗警察嘅話，咁我哋可能而家就冇一個咁殿堂級嘅歌手喺度嘅，
1: 咁你又講得啱，
0: 係咪？所以唔可惜嘅，唔可惜嘅，
1: 咁你又講得啱，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你又覺唔覺得係嘅咧？有好多人都話咧，有一道門閂埋，其他有好多道門又會開，
0: 冥冥之中好似有啲。主宰
1: 有冇呢個感覺？
2: 我都有呢咁嘅感覺，
1: 你都有
2: 呢個感覺，就係咁啦。好咁，揾好多工都揾唔到，
1: 係咯。
2: 咁有一日我喺街度咧撞到一位朋友啊，就係喺澳門識嘅。 咁佢係一個印尼華僑嚟嘅。咁佢就係彈吉他。我哋澳門咧就曾經一齊玩過下 band 咁啦。
1: 係啊係啊，
2: 讀書年代。咁佢話：，哎，我而家過咗嚟啦，我哋而家做兩份工噶，一份咧就夜總會啦。
1: 係啦。
2: 做完打烊之後咧，佢就叫打烊啊。
1: 打烊
2: 之後咧，我哋仲有一份叫 upset hour， 即係半夜工。
1: 哇！咁
2: 就由夜晚兩點。做到六朝早六點，嗰陣時香港係好興嘅，
1: 好旺啊！嗰陣時
2: 香港旺，
1: 嗰陣時夜晚黑又有夜總會啊，好多夜場啊嘛。
2: 咁佢話我嗰隊 band 咧，其中嗰個彈 bass 嗰個咧，話嫌辛苦啊，佢想唔做夜晚黑嘅瞓。
1: 咁啊，
2: 或者你而家冇嘢做，不如你嚟試下啦，玩下啦，
0: 幫下手啦。
2: 冇翻學啊！嗰晚我就拎住支
1: 就嚟咯，
2: 上工噶啦。
1: 但是你做一開始是不是只是做夜場呢？
2: 那時候是有歌是做只是做半夜兩點
1: 至六點。
2: 到六點。
1: 哇好辛苦。
2: 那時候後生是不覺的。
1: 是啊好辛苦。
2: 那時候就是未正式唱歌的。我彈俾他那隊 band 是有 singer 的嘛。
0: 是啊本身有個主音。
2: 有歌手唱他休息的時候我們唱一兩首這樣。
0: 那
2: 後來做你知道那時候很興就做三個月或者半年咧，有一個 contract 嘅，
1: 冇錯。
2: 啊，咁我哋做完一個合同之後咧，轉到第二間，
1: 又
2: 轉咗。我哋諗咧，啊，點可以揾多啲錢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唔好請歌手啦，我哋自己唱埋，
1: 自己嚟啦。咁又慳翻啲，
2: 慳咗，分多啲咯，大家嚇。
1: 哦，
2: 咁就咁樣開始。比較唱一開始唱歌，
1: 哦，原來都是由錢去推動你開始唱歌，
0: 由慳錢開始。
2: 唱是唔係唱得咁好嘅，
1: 係。
2: 但是我本身咧，我是很接受人哋嘅意見嘅。咁人哋話你咪喂，你唔係咁唱噶，乜，咁我接受人啦。嗱，依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係做得好啱，因為人哋話你。即係其實塞錢入你個袋，係，即係如果你只肯接受咧，你咪改進咯，咁先會進步啊嘛。
1: 哇！你呢一句説話咧，可圈可點，我都好耐冇聽過，但係呢句説話真嘅，野玲。以前咧有好多老前輩真係見到你錯都唔講你嘅，佢唔講你係費事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講你咧，其實真係幫你
0: 嘅。係啊，因為佢指出咗你有問題嘅地方。
2: 咁都要嗰個人接受先得嘅。
1: 你嗰句好真㗎，好即係我哋咧，係經過咗六七十年代，真係有人塞錢落你個袋嘅感覺，真係幾好咧，明唔明啊？嗰個感覺真係相當唔錯，但係就要肯接受咯。你因為年輕啊嘛，嗰陣時即係都好旺盛㗎嘛，血氣旺盛，點解我唔係咁嘅喎？
2: 嚇！有啲人係咁噶，
1: 咁你有冇轉過啊？你咪有隊 band 啊自己？
2: 初咧就係邊度有嘢做就去
1: 打散，
2: 就埋 band 咁樣。嗰啲 band 係冇名嘅，通常都做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咁啊轉噶啦。
1: 咁你會唔會同一啲香港有陣時嗰啲好勁嗰啲人有機會即係困過？譬如 Ronald Ashley 啊嗰啲打鼓王啊嗰啲，
2: 當然識啦，
1: 實識噶嗬，
2: 好早期已經識噶嗰啲。
1: 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大班咧打 band 嘅，而家都已經唔喺度啦佢嚇，係啊，阿 Donald 走咗啦咁。
2: 當時咧其實我就邊度有嘢做，我就去邊度就 join 嗰隊 band 咁樣。
1: 但係你
2: 名嘅啲 band 冇名
1: 嘅。
2: 直至到1974年咧，我嗰陣時當年咧我係喺中環一間叫 Stick House叫 settle， 即馬鞍爬房嘅中文喺嗰個雲南嗰個斜雲南西街嗰個斜路嗰度。
1: 係
2: 咁我嗰度喺嗰度，佢嗰間 stick house 好得意嘅，就係兩層嘅。佢上面有餐樓，下面有個酒吧。即係俾啲人食餐之前啊，或者餐之後啦，去落去下面酒吧飲翻杯啊咁。我哋三人 band， 有個三人 band 喺度，即係有個彈 organ 嘅啦。有個我彈 bass， 有個彈吉他嘅。咁喺嗰度，都做咗兩年啦。我喺嗰度都學咗好多嘢嘅，學咗好多嘢，因為我彈琴嗰個咧係一隊新加坡 band 嘅 leader 嚟嘅，新加坡 band 叫做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啊，就新加坡 band。但係新加坡 band 喺香港做完之後咧，就佢哋其他啲嗰啲member 就翻咗新加坡，就佢就留低香港，叫 Jimmy Chan， 喂，好，佢彈琴好叻噶。
1: 咦，咁啊，嗰陣時你應該嗰啲工作時間又好啲嘅喎。
2: 係，嗰陣時就係翻夜晚啫。
1: 你唔使搞到第二朝早。
0: 你唔使凌晨。
2: 通常都係翻8點至到1點咁上下啦。
1: 係啦，係啦。
2: 時間咧，咁我喺嗰度做咗都有成兩三年。
1: OK。
2: 啊，咁有一晚嗰陣時應該係1974年。
1: 係。
2: 咁有位叫 Danny Chung 咧。Danny Chung 嚟揾我。 嚟揾我，佢話啊，我而家我咧就本來喺一隊 band 叫做 Top Looks。
1: 哦，好出名啊！
2: 同阿 Christine Sampson 嗰班嘅
1: ，Christine Sampson 咧係啊，
2: 係啊。咁佢話：而家我哋其中有兩個 band 友咧自己出得嚟，想搞一隊叫做 The New Top Looks。
1: 哦，
2: 佢想我加入佢哋。
1: 係啊。
2: 咁我喺度諗，我都好啊，我打做咗咁多年，都係東做下西做下，冇乜歸屬感啊。
0: 係。
2: 咁如果有隊 band 都好喎，再隊 band 有個歸屬感，咁我就終於咧喺1974年咧就 join 咗佢，咁當時有陳潔玲啦，
1: 係
2: 我啦，啊同埋其他四個樂手。
1: 喂，你哋應該嗰陣時錄過唱片嘅噃？
2: 係，
1: 因為我記得有一張唱片咧，係見到 Elisa， 即係阿 Miss Chan Chan 曾經坐過你張凳，啱啱兩個禮拜，係啊，就同你一齊係同一張相嗰度出現嘅。
2: 係，我哋錄過5張唱片嘅。
1: 哇！
2: 嗱咁樣嘅 New Tom Looks 咧。裏面其中一個崔息峰咧，佢係新加坡人嚟
1: 嘅，
2: 啊，崔息峰。咁我哋買一 band 冇幾耐，幾個月咋，佢要翻新加坡當兵。
0: 哦，
2: 啊，咁不如咁啦，不如我哋又唔想急得咁好，不如拆散咗，好似好
0: 好
2: 大曬啊，嚇！不如我哋成隊 band 過新加坡就佢。
0: 哦，哇！
2: 喺新加坡做，過新加坡啊 Mandarin Hotel 喺個。有一條叫做 Orchard Road
1: 啦 ，Orchard Road 最出名啦，最高檔啦
2: ，Mandarin Hotel，Mandarin
1: Hotel 好出名啦。
2: 個頂樓嗰度咧有個 club， 我哋有機會喺嗰度做，咁啊就咗佢嗰位 check six 風，因為佢當兵咧都係做翻樂隊嘅。
1: 唐哥，你講到嚟而家呢一度咧，已經精彩到不得了。係啊，我諗大家咧真係聽出耳油，但係咧都未嗱。都未啊，
0: 未
1: 開始入正題，未去到浮生六劫嘅年代啊，
0: 未去電視劇歌曲嘅時間嘅，仲係停留緊喺 band 嘅階段。
1: 冇錯，
0: 咁我相信咧，
2: 七年代，
0: 係唐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好想繼續聽落去，幾時會到氣肉咧？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咧，就再請唐哥同大家咧講到由 band 點樣慢慢走入去電視劇嘅歌曲，然之後為大家更加熟悉咯。
1: 嗯。

0: 束十五秒。
1: 结束十五秒，星期三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啊！咁当然啦，游戏玩法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首先，依玲咧就稍稍偷睇咗 A、B 信封。嘅内容咧，咦？今日不约而同都系同糖哥有啲关系嘅，咁到底系乜嘢题目咧？稍后翻到嚟，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估下我系边个？
3: 我嘅节目系个宝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咁估到我系边个啊？
4: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1: 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啦。第一位系余太啊，余太你好，
5: 你好，
1: 早晨啊，余太。咁依玲手上咧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5: A 信封唔
1: 该 ，A 信封冇问题。余太多唔多听糖哥嘅歌噶？系咪糖哥嘅歌迷啊？都系
5: 熟，有啲熟啦，有啲听过啦，
1: 都听过佢嘅歌曲嘅。咁咧今日咧就唔系考你糖哥嘅歌曲，系考你男歌手嘅名称啊！我相信余太都应该系歌迷嚟嘅。好，咁准备好未咧？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5: 张学友、刘德华、叶振棠、黎明、郭富城，快啲讲啦，男歌手。
1: 够钟，哇！余太原本谂住请军师嘅，但系个军师未答到佢，不过佢都讲咗咧好多唔同男歌手嘅名声啊，包括四大天王同埋糖哥嘅名字啊。咁到底佢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黄女士啦。黄女士你好，
6: 哦你好，
1: 系早晨啊黄女士。咁依玲手上咧就得翻 A 顺风啫。系啦啊，系咪系啦啊？咪 B 顺丰，头先 A 顺丰咗啦，系啦，而家得翻 B 顺丰啫。一齐睇下 B 顺丰嘅问题系啲咩咯？呢个嘅问题咧，呢个嘅题目咧，都同糖哥有关嘅，因为咧我收到呢个绝密嘅消息，原来糖哥系非常之中意做运动噶，所以咧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想考一下黄女士你啦，喺十五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体育运动嘅名称啊！平时中唔中意做运动噶，黄女士？
6: 好少啊，
1: 好少，但系都应该讲到啲体育运动嘅名称嘅。好，准备好咧就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6: 哦，游水啦，游太极啦，呢、這个游水太极赛跑啦，呢、這个
1: 够钟。咁咧，黄女士都讲咗好多唔同运动项目嘅名称啊。咁到底边一个系优胜者，可以咧得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咧？睇完呢一个嘅环节之后，稍后同大家再揭晓啊！
7: 阿强同阿杨终于肯带我去联谊会，今次实识到女仔啦。吓，点解块面咁多斑嘅？唔通早几日行山冇搽防晒？哎呀，啲女仔点会中意噶？点算啊？医师，我块面出晒斑啊！我仲要去联谊会啊，点算啊？
8: 哇，辉辉，你啲斑啊真系夸张咗啲。唔怕，醫師介紹你咧，吐司紙祛斑面膜，材料非常簡單，有吐司紙、白芷同埋玫瑰。吐司紙喺古書裏面咧，其實咧奇汁可以去金，意思係可以幫我哋去除色斑。另外咧，白芷提取物咧就可以幫我哋阻止黑斑嘅形成。最後玫瑰可以幫我哋咧舒緩心情，亦都有保濕鎮定嘅作用。三樣材料一齊用啊，包到你皮膚保濕，亦都冇曬色斑。媽媽都想偷嚟用啊！好多時生曬嘅藥材咧都少不免有塵埃，所以我哋建議大家咧用清水洗乾淨之後曬乾，咁咧將白芷剪碎咗之後咧，我哋加入吐司紙啦、玫瑰花瓣咧就可以中碎佢噶啦。咁大力啲中咧，中到佢變成粉末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過篩咧，將佢變成一個比較細緻嘅面膜粉啦。 面膜粉嚟讲咧，一般系都可以保存喺阴凉同埋干爽嘅地方60日使用嘅。呢个面膜粉咧，其实我哋可以加翻水啦、玫瑰花花露啦，或者牛奶，甚至系咧雨落咧去将佢开起成为面膜嘅材质。咁摆喺咧我哋面上面使用咧，大概20至30分钟咧就可以洗去噶啦。材料咧虽然非常之天然啦，但系都可能有机会敏感，建议大家咧喺手踭内侧咧使用大概30分钟。如果冇红肿嘅话咧，就可以于面部使用噶啦。挥挥手咧就记住用啦。意思传送俾你啦，
7: 多谢意思。有咗呢一个嘅祛斑面膜，咁啊有斑都唔使惊啦，即刻试下用先。搽上面，再多嘅户外活动都唔惊啦。

0: 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其实两位嘅听众观众咧都非常之厉害噶。不过游戏都总有输赢嘅，今日嘅胜出者咧就系余太，恭喜晒！
1: 恭喜余太啊！
0: 咁我哋稍后咧，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头先咧喺极速15秒之前啦，听糖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咧就听到好陶醉啦，亦都好想继续听落去嘅 ，Harry 哥哥。
1: 咁咧今日咧呢一位朋友好难得请到佢嚟啊，因为咧佢好快脆咧，亦都有自己嘅一個演唱會，我哋好開心，因為咧以為佢已經封咗麥噶啦，但係究竟點解由本來即係已經好堅決話唔再唱，又會再唱嘅咧？而家我哋就即刻請出我哋今日輪到我請你嘅嘉賓葉振棠，
2: 大家好，大家好，
3: 輪到我請你。
1: 棠哥，
0: 你好，棠哥你好。但剛才在極速15秒之前就棠哥跟大家講緊這個夾 band 的故事，就講到啊終於有一隊屬於自己的 band 啦，甚至還去埋新加坡那裡就是就自己那個的
2: 其中一位
0: 個朋友仔，是啦，因為他就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就要就他去新加坡發展啦。好啦，那個時間就回到去新加坡那裡發展了一段時間啦。咁點解之後又會去到我哋而家非常之熟悉棠哥你嘅作品，就係、是、一啲中文嘅電視劇歌曲？因為咧，以玲諗極都諗唔明，就係咧，夾 band 通常都係唱啲英文歌噶嘛，
2: 清一色英文歌。
0: 係啦，清一色英文歌，但係一跳就跳咗去中文歌曲，仲要係電視劇嘅歌曲，嗰、那個轉變其實都幾大喎，棠哥。
2: 係啊，係噶，我當時而家諗翻轉頭咧，係應該咁，即係遲咗嘅啫。
0: 嗯，
1: 啊、遲咗嘅事。
2: 講翻你而家我哋喺新加坡啦，
1: 係 Utop Lux，
0: 係
2: Utop Lux， 咁我哋喺嗰度逗留咗六個月，
0: 嗯，
1: 係，
2: 咁咧就過到去我諗第一個月啫，就俾依個新加坡嘅 EMI 唱片公司，
1: 係，
2: 就佢就中意我哋啲歌，
0: 嗯，
2: 啊，就想同我哋灌錄一隻唱片，我哋嗰陣時當時咧就係喺Ochoa 嗰個文華酒店嘅頂樓嗰度一個 club 嗰度錄嘅，
0: 嗯，
2: 咁。咁
1: 好高級
2: 啦，咁話一可以錄唱片，好開心啊！
1: 好開心。
2: 咁就喺新加坡，我哋錄咗第一張嘅英文唱片。
0: 嗯。
2: 咁、好啦，咁做完咗一個合同之後咧，佢就要佢唔可以再逗留喺新加坡，佢一定要俾要你，即係唔會出再出個 working visa 俾你。
0: 哦。
2: 我哋當時咧好怪嘅，去到新加坡咧。你知打兵興長頭髮噶嘛？
1: 一定啦。
2: 佢俾嘅working visa 俾你係一個月。
1: 係。
2: 每個月咧，你上去再申請第二個月嘅check 頭髮。
0: 嚇！到你頭髮長到啊？
2: 佢話你係公眾人物啊，
0: 哦、
2: 你唔可以俾我哋嗰啲少年咧接長頭髮。
1: 唔到佢哋，
2: 唔到佢哋。咁我哋到時咧去 check 嘅時咧，個招咧個個著矮領衫。
1: 等啲頭髮，
2: 吹亂啲頭髮，吹亂個髮
0: 髮，好似唔係咁長咁樣，
2: 掂唔到髮，個頸毛。
1: 即係佢張相影出嚟，啲頭髮好似短啲。
2: 係啦，係啦。
1: 如果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有呢啲就幫你整啦。咁啊，係咪又唔食得香口膠添嘅咧？其實
2: 係啊，新加坡唔可以食啊，因為佢話唔係嗰啲後期啲嘅，
1: 後期啲
2: 嘅，後期有咗地鐵咧，佢話啲有啲可能啲後生仔貪玩咧，佢將食完香口膠咧黐咗嗰啲電眼啊。
0: 哦。
1: 所以又唔俾啦，
2: 所以唔俾，唔俾。
1: 咁你我睇唔出啊，葉振棠係一個幾曳嘅人啫。仲有啦，你其實 New Tom Nooks 啦，又長頭髮啦，好明顯都係穿喇叭褲腳啦，好嘢㗎啦。
2: 我初初打 band 嗰時係好短頭髮㗎。
1: 係咩？
2: 啊，我即係著啲衫又好斯文咁。
1: 嗯。
2: 別人話：哇 ，band 台哥哥係咪神父嚟㗎？
1: 英文名啊，葉振棠
2: ，Johnny
1: 啦，你就 Johnny 葉啦，即係真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叫 Johnny 葉嘅。
2: 咁因為全部 band 有啲長頭髮㗎嘛，我都要留翻長頭髮。
1: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就喺一個英文嘅電台度，英文電台咧每一個鐘頭咧係播一首或者兩首中文歌，成日啲人都打電話嚟就要聽葉振棠，但係咧我哋一定要用英文介紹嘅。咁我就覺得好奇怪，葉振棠唱浮生六劫咁好 make sense 㗎嘛？我哋要 Johnny 葉咁樣，
0: 跟住就浮生六劫咁。
1: 咁跟住好多 DJ 咧，好多 DJ 本地嘅 DJ 邊個 Johnny 葉啊？乜嘢啊？咁啊唔知啊嚇，所以咧就原來係咁樣樣由 band 嗰度開始咯。
2: 係啦，
0: 嗯，
2: 咁我哋喺新加坡做咗六個月之後咧，翻香港啦。
1: 係啦，咁點啊？
2: 咁翻香港咧就好喺一間嗰啲 當年嘅叫做所謂日本式嘅夜總會，
1: 哦，
2: 就係做咗好短嘅時間啫。
1: 係係係。
2: 咁咧就俾温拿，嗰時已經有温拿啦，
1: 有啦，
2: 温拿個經理人啦，叫做 Peter Leung， 佢就喺中環，就以前我做過馬鞍扒房嗰度，
1: 係
2: 落低啲，
1: 係都係中環
2: 叫做金寶夜總會啊，
1: 哦，
2: 就嗰陣根本就唔做。咁佢就嗰個温拿個經理人咧，就攞咗嗰個地方。
1: 根本皇后大道啊，
2: 皇后大道中
1: 係啦，皇后大道中嗰度記得
2: 係啊，皇后大道啱啱咪斜路嗰度啊，
1: 冇錯冇錯。
2: 佢攞咗嗰個係地牢嚟嘅，佢攞咗呢個牆就重新裝修過，
1: 係
2: 就開咗間叫做 Memory Club，
1: 哦，
2: 咁咧就請咗我哋，咁佢本身佢係温拿嘅經理人啊嘛，
1: 係啊，
2: 温拿同我哋兩隊 band 喺嗰度做，
1: 係
2: 嗰度，
1: 嗰度好出名啊。嗰、那個牆都幾出名下，
2: 嗰時温拿啱啱成立冇幾耐啫嘛。
1: 係啊，嗰陣時，哇！咁啊，講起上嚟咧，其實你同好多即係一啲我哋大家都好尊敬嘅長輩嘅歌手一樣，但係真係睇唔到咧，葉振棠即係原來以前咧都係一個咁耶咁即係咁潮嘅歌手啦。係啦，今日我哋即係喺呢度揭秘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就聽到一個有個古仔就係話咧，就係、是、阿、小田黎小田就睇中你噶嘛。咁黎小田嗰陣時就喺亞視就寫好多㗎啦，咁其實佢自己本身樂隊領班，你咪識佢嘅時候佢即係都係除咗亞視有其他嘅即係地方。
0: 嗰時係咪黎的呢應該係。
1: 係啦，黎的係咪
2: 我初我中間有一段好長嘅故仔嘅。
1: 嗱係啦，我知啦，呢度就應該。
2: 中間度。我再同溫雅做咗我諗半年到啦。
1: 係啦。
2: 咁呢就俾 Hilton Hotel 嗰時嘅 Hilton Hotel。
1: 係冇錯啦，希爾頓。
2: 那個 F&B 是外國人來的，
1: 沒錯，
2: 是鬼佬，我們叫鬼佬，
1: 外國人
2: 他看中我們的音樂，他說我現在喜歡你的樂隊的音樂，我現在想請你過來 Hilton 酒店那個地牢那個 Dan Bar， 很出名的那個 Dan Bar，
1: Dan 很出名，
2: 他說你一定要令到這個 Dan Bar 好生意，因為我開會在酒店開會說要請你們，全個酒店的經理都反對的，是我話要請你哋，所以你哋一定要令到嗰個釘巴好生意先得。
1: 冇錯，
2: 咁我哋咪就國際跳盾嗰陣時應該係1976年，咁啊過到去Hilton Hotel 個釘巴度。
1: Hilton Hotel 希爾頓酒店咧，以零錢即係邊度啊？就喺花園道。以前木球會的對面，
2: 係啦，
1: 咁我要講俾你聽咧，而家冇咗㗎啦，
2: 冇咗啦，拆咗啦，
1: 係啦，但係嗰度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地方，
2: 係
1: 外國人嚟到差唔多咧，一定喺嗰度甩腳毛同埋喺嗰度影相嘅，係啊，我哋而家叫打卡嘅，
0: 係
1: 係啦，咁咯，
2: 我哋喺 New Sun Look 咧喺Hilton 咧就做咗兩年，
1: 係
2: 兩年之中出咗四張唱片。
1: 嗰陣時咧，你哋就真係出名啦，阿 Johnny。
2: 一共出咗五張嘅英文歌。
1: 因為 New Top Notes at the Hilton Dan 其實係一件事嚟嘅，你哋真係令到當時嗰個 F&B 嗰位嘅 manager 真係冇丟臉啊！
2: 係，依個我承認。
1: 好嘢
2: 啊！咁到我哋做咗兩年喺個 Hilton 嗰度，咁又喺當中咧，就有一位意大利人。應該是意大利人，即羅馬啲咪應該意大利。
1: 羅馬意大利啊，
2: 意大利人，佢係成日嚟Hilton住嘅。咁佢又中意我哋嘅音樂。佢係一位嗰啲即娛樂界嘅 agent 咁上下嘅人啦。
1: 係。
2: 咁佢話：，不如我帶你哋過去歐洲嗰邊，意大利。咁所以我哋我記得係1978年。佢就將我哋做啱啱做完 Hilton， 就將我哋飛咗過去意大利。
0: 哇！
2: 意大利喺嗰邊巡迴。
1: 哇！
2: 但係我咧就唔係咁中意嗰度個生活嘅。
1: 我諗係好唔同咯。尤其是巡迴。
2: 尤其嗰個年代咧，你食唔到中國嘢嘅。
0: 嗯。
2: 我哋喺嗰邊咧，好辛苦揾到一間中國菜嘅。係。咁哇！食炒面咧，點樣炒出嚟嗰啲係意大利粉嚟嘅。
1: 其實食就食意大利粉啦，聽講話意大利粉都係中國人發明嘅。
2: 你食 三幾日就 OK 啫，話要你
0: 食一食就真係唔得啦，
2: 真唔得啊嘛，真係。
1: 嗱咁啊，好啦，呢、這、一個咧真係一個大家鮮為人知嘅故仔啦。咁、但係咧，黎小田咧，嗱有個故仔係咁嘅，就話、是、黎小田人啲人問黎小田。喂，你點樣成日都揾葉振棠噶？首首都揾佢噶。黎小田話：唱歌唱得好嘅人咧，其實唔少。你唔明啦、葉振棠把聲夠慘啊！嚇、
0: 夠慘！
1: 即係有人咁講噶喎。
2: 而家
1: 佢話：喂，佢咁
2: 呢個真事㗎？
1: 係咪真係？佢係咪真係咁講？
2: 又要講翻嗰度。我翻到嚟啊，即係我哋逗留喺歐洲，佢哋逗留咗四個月。
1: 係，
2: 但我一個月已經頂唔順啦。
0: 我就想翻嚟啦。
2: 我自己翻嚟先。
1: 哦，你走添啊？
2: 我自己走先嘅。
1: 頂唔順。
2: 我翻到嚟咧，就 join 咗另外一隊 band， 就喺 Furama Hotel。
1: 哦，富麗。
2: 佢叫馬聖堂。
1: 哦。
2: 馬就佢哋烏馬嚟，打鼓嘅，女仔嚟嘅。啊，阿正咧彈琴嘅。
1: 阿正堂就我，就係堂啦。
2: 咁點解會有呢個名咧？就因為咧，我哋 New Tom Lux 同香港嘅 EMI。最後一個合同嗰時咧，就係、是、分開簽嘅，即係每一個人都要簽一個 contract、所以咧，我哋到 New Top Looks 翻嚟香港解散之後咧，我都仲係 under EMI 唱片公司嘅。
1: 因為要分開簽，簽個人唔係簽個 band。
2: 係啦，簽個人。
1: 冇錯冇錯。
2: 咁到所以，我到喺 Furama Hotel 做嗰時，咁係馬聖堂嗰時咧，咁唱片公司同我講，佢話：喂，而家唱英文歌唔得㗎啦，即係冇就即係式微啦，已經
0: 係個潮流已經過咗啦。
1: 咁快啊，八十年代啫喎。
2: 係八十，嗰陣時
1: 開始咧，
2: 七九八零
1: 咯。
2: 嗱，咁佢話不如你試下唱廣東歌啊，你哋嗰隊 band 咁啊。咁我哋係試錄咗一隻碟嘅，
1: 係
2: 廣東歌，叫做馬聖堂，
1: 就
2: 叫做
1: 咁得意㗎。
2: 咁我但係裏邊啲歌咧，我哋唔知啊。走咩歌路啱？
1: 喂，靚傅麗華係邊個長唱咧？因為頂樓係陳錦遠噶嘛。
2: 唔係，頂樓嗰個係一隊韓國女子 band。
1: 係係係，
2: 我哋喺lobby 嗰個
1: lobby 嗰個
2: lobby 嗰個二樓嚟嘅。
1: 啊
2: ，Rolling Bar 叫做
1: Rolling Bar。Rolling Bar。OK OK。
2: 啊，咁我咁呢個佢哋試下，你試下你哋唱廣東
1: 歌。廣東歌啦，要。
2: 我哋錄咗一隻叫做馬聖堂啦，係一麥。咁但係就唔知走咩歌路啱啊！
0: 因為未試過，
2: 係好嗰啲歌裏面好雜嘅。
1: 你未掌握到啊？例如講緊七幾年，即係啱啱咪鄭少秋、汪明荃嗰陣時就開始嗰啲真咁又真嘅喎。嗰陣時開始又有好多嗰啲廣東歌。
2: 開始㗎啦，
1: 又唱啊日本，即係日本又開始填詞啊，填下啲日本歌啊，
0: 改編歌曲啦，改編外國嘅歌曲。
1: 係咯。
2: 咁我哋錄咗嗰張馬聖堂之後咧，就唔係咁成功嘅。
1: 唔成功
2: 啊！嗰時應該1979年。
1: 哦。
2: 咁到我最記得到2019年嘅1月2號，
1: 係
2: EMI 打電話俾我，話 Johnny 嗰時仲叫我 Johnny 嘅嚇。Johnny 你翻嚟試下唱一首歌。咁我翻到去嗰時 EMI 嗰個錄音室喺又一村嘅。我翻到嚟就見阿黎小田先生坐喺 piano 嗰度，佢就話：嗱 ，Johnny， 你試下唱呢首歌咁，俾張譜我。咦，冇歌名噶，即係有歌詞啊，有啲譜啊，咁佢彈咁，我唱咗個 demo 俾佢。咁一個星期之後咧，就唱片公司打俾我啦。佢話：嗱，而家黎姐電視嗰日你試唱嗰套劇，嗰首歌咧就係呢套劇。叫做《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嚟，
1: 哇！
2: 而家電視台選中你唱呢首歌，你翻嚟錄音啊！
1: 哇！
2: 我就翻嚟錄音，就錄咗呢個《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咁但係咧，又隔咗一陣間，隔咗一陣間，我仲飛咗去代羅文啦，飛咗去嗰度智利啊！
1: 系
2: 唱歌比赛，
1: 系
2: 呢个就慢慢讲啦。呢个故事
1: 又另一个啦，啊，又另一个故事啊！你代表到罗文去，
2: 我代罗文去比赛啊！
1: 系哇！
2: 咁我翻转头嗰时咧，唱片公司问我：喂，嗰首插曲啊，要你唱埋啊！本来阿小田哥咧就写嗰首插曲咧，就俾即系嗰阵时系丽的系有一个习惯嘅，就揾外边嘅歌星。歌手唱主題曲，
1: 冇錯，
2: 而俾翻
1: 自己
2: 裏邊嘅主角啊，或者係劇中人咧唱翻個插曲咁樣
1: 都好啊，係啊，係啊。
2: 咁但係佢話阿小田覺得嗰首插曲個女主角唱咗，但係佢唔係好滿意。佢話不如俾你唱埋咧片尾曲嚟嘅，你翻嚟試音，翻嚟試 好急啊，要出街嗰套劇要，
1: 終於搞掂。
2: 咁翻嚟試咧，咁我咦都 OK 喎，嗰個 key 我都唱到喎，咁啊錄音啦咁。
1: 係，
2: 因為嗰首歌係女仔 key 嘅。
1: 哦，但係你都唱到嗱，嚟到呢個時候咧，
0: 係咪就係戲劇人生呢首歌咧？係
2: 啦，
1: 冇錯啦，即係嚟到呢個時候咧，大家咧今日我諗聽完呢一個嘅訪問咧，我相信咧將會係日後咧會好多人會翻聽，因為咧阿唐哥講咗好多以前冇講過嘅嘢，咁亦都係大家咧就澄清咗啦，原來咧就黎小田係真係話阿唐哥有一種好特別嘅特質，而因為咁樣咧變成咗咧就係今日大家熟悉嘅你，亦都知道咧喺嚟緊咧喺不久嘅將來。你就有個音樂會啦，好希望喺呢個音樂會不如有少少得我哋得翻最後一分鐘啦。
0: 係啊，
1: 不如講講你個音樂會今次有啲咩精彩嘢啦？
2: 嗱，今次咧一定會有驚喜俾大家啦，
1: 一定啦。
2: 不過呢個要埋少少關子啊，
0: 即係唔講得住。
1: 好啊，
2: 當然你哋想聽嘅歌咧，全部都有嘅。
1: 好嘢
2: 啊！同埋我會喺揾一 part， 雖然短短地，但係都會同大家懷舊下我打 band 年代嘅歌。
1: 哇！呢個。淨係呢樣嘢我已經覺得一定要去啦，因為頭先講咗今日講咗咁多係打兵年代，我真係好想睇翻當年嘅 Johnny Yip 啊，係會唔會見到啊？
2: 因為有好多朋友問我，佢話我聽你嘅歌係八十年代開始聽嘅啫，
1: 但
2: 係
1: 八十年代之前
2: 你唱乜嘢㗎？咁我今個演唱會就話俾佢哋聽。
1: 好嘅。
0: 咁所以大家如果咧想重温翻唐哥當年夾 band 嘅時候嗰個歲月，學 Harry 哥哥話齋，阿 Johnny 啊嗰個歲月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2026年7月20日至到21日啦，晚上7:09到9:09咧，就會有阿唐哥嘅演唱會，就係唐哥歌源續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

0: 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海事情报公司温柔轮追踪者号温柔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贴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62点，成交金额1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4.82元，跌4仙；建滔集团114.8元，升15.8元。阿里巴巴107.7元，升7毫；中芯国际74.3元，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升1.8仙；腾讯控股453元，升5.6元；华虹宏力154.7元，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4.8元，跌1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系9.0958，每磅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70点，升56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美元，卖出43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兆康港鐵站。咁另外喺港島區，由於大潭道咧有山泥傾瀉啦，咁而家大潭道近住浪翠園咧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㗎，咁影響到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就係、是、大潭道近住浪琴園啦，更正翻大潭道近住浪琴園對出咧，由於係有山泥傾瀉啦，咁呢段嘅大潭道來回方向啦，都係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係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江乐道中去返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呢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噶，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长咗少少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啊，就系、是、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渗透到12:11，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仲有呢一个健康嘅 Harry 哥哥，同埋健康嘅依玲啊！
1: 你都好健康，
2: 大家都好健康，大家都要咁健康。
1: 系啊，一个非常之健康嘅星期三啊！大家好啊吓，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其实我哋几多个人健康咧都唔够，头先咧见到阿唐哥叶振棠咧真系好 fit 啊佢。
2: 系啊，又精神又 fit， 跟住中气又十足。
1: 系
2: 啊，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佢接住落嚟嘅演出啊！
1: 咁佢咧都有俾咗個秘密我哋嘅，佢話咧原來咧做運動咧就等於唱歌，唱歌等於做運動，所以佢每日咧都會真係認真地唱歌。咁啊，我諗咧呢一樣嘢咧，我諗我哋都應該學習一下。
0: 唔怪得佢中氣十足啦，
1: 我哋
0: 我都好欣賞啊，因為去到一個年紀仍然係唱歌係咁有中氣，然之後咧好有氣勢嘅，講嘢亦都好好聽，
1: 好好聽，
0: 由細到大咧都係。即系车入边成日都会播住佢嘅歌啊，
1: 嗯，
0: 即系我已经听过好多好多，就系徘徊喺我脑入边噶啦。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学一样新嘅嘢咧唔难啊，但系咧要守住呢一样嘢，而每一日咧成为就系每一日经常会做咧一个嘅习惯咧，就成为咗咧就一个经典啦。
2: 系啊，而讲起运动啦，接住落嚟，依玲都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因为咧喺我哋小点子嘅IG 嘅页面啦，就出咗呢个人。零休情全女打嘅短片啊，咁入边咧都讲到啦，一啲棒球嘅资讯啦、知识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打棒球嘅话咧，都不妨可以上去咧去点击下呢一条嘅片段啦，一齐去学下相关嘅资讯，一齐强身健体啊！
1: 非常之有意思。
0: 片之外咧，咁另外都有样重要嘢未宣布嘅，就系、是、我哋要讲一讲天气先啊。咁本港天气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由我嚟讲啦。咁啊多云嘅，有骤雨啦，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端午节嘅风势都系颇大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都会渐渐酷热噶啦。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如果大家稍后咧都会出席我哋呢个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嘅话咧，咁大家都记住真系要带翻把遮啦。
1: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咧就啱啱睇到呢一个五台之友咧，今日咧系非常之精彩嘅。
2: 系点精彩法咧？
1: 由于咧阿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呢一张相咧，系啊，中间咧系真系有少少呢一个办公室嘅火药味啊。
2: 系
1: 咁咧，就令到阿 N 咧一开始咧就讲咗一段嘢啦，咁就好似系支持我啦，咁就话阿以玲咧就即系唔停咁讲啦，等我冇机会啦。
2: 讲嘅我，
1: 其实呢件事系错得好紧要嘅，系啊，因为我有礼貌，所以俾阿以玲讲嘅啫。
2: 咁你即系话我冇礼貌 ，Harry 哥哥？
1: 咁又唔系，咁啊跟住啦，但系咧最紧要啦，最紧要呢一个位咧就系跟住咧阿晶晶咧阿潘晶晶咧就好好啦，就出现啦，咁佢咧就平反翻，就话咧中意阿以玲咧嘅性格。同埋風格急字口才好，請唔好介意咧任何人嘅留言。咁佢咧就驚阿以玲有 hard feeling，
2: 所以佢唔會啦。
1: 好好錫你啦。咁跟住 Lily 咧又嚟啦 ，Lily 咧就好好啦。就我好中意 Lily 咧，就叫我又叫我做 Harry 哥哥啦。跟住後來又叫我做 Harry 公公啦，係啦，好可愛啦。咁咧就然後跟住咧就等我睇下先嚇，係阿輝陽幾好，係啊，就奸惡。孤拉病员啦 ，Harry 惨惨，
0: 奸恶孤拉啊，
1: 系啊，话佢奸恶孤拉，即系
2: 我要
0: 又奸又恶，
2: 我要澄清我唔系孤拉，我系姑姐。
1: 咁但系咧，我又反而又中意咧，就系阿张美芳啦，张美芳就哈哈，平时 Harry 哥哥哈哈直直，终于有对手啦，
2: 啱啊！
1: 即系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觉得咧，我哋冇改错噶，系啊，我哋呢一个对碰咧，真系对碰咯。
2: 但系咧，其实以玲都知道嘅，我哋嘅听众咧好。多咧都非常之支持我哋啦，而我亦都相信咧，阿 N 系讲笑嘅，以玲绝对系冇难受嘅感觉嘅，咁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嗰度继续留言俾我哋噶。
1: 最紧要咧呢个时候要听阿派利点讲，
0: 派利
1: 真系见到我哋两个日日翻工。
0: 嗱，我就睇住嘅，真系旁观者清。嗱，阿 Harry 哥哥，你读漏咗一句。 阿 N 都有讲噶，唔怪得咧个上天要停佢一个星期讲。
1: 呢句我特登讲
2: 咗噶啦，我哋
1: 唔系我特登讲嘅，我特登唔讲嘅呢句，你真系真系唔好去到咁尽先得嘅人性嘅。
0: 所以我翻嚟咪话，即系好彩有健康嘅耳灵翻咗嚟啦。
2: 系啊，健康嘅耳灵翻嚟啦，咁都多谢大家嘅关心嘅。咁咧，但系咧，我哋都独漏咗啲嘢，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系咪专登嘅？
1: 边度有独漏嘢啫？
2: 因为咧，我见到其实阿 Connie 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听众咧。都有投选我哋啦，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嘅啦，阿 Connie 同 Lily 都有投选嘅，唔好意思啊 ，Harry 哥哥，今日胜出嘅暂时都系我，因为 Lily 同 Connie 咧都系投我嘅。
1: 我系其实，
2: 虽然我相信有啲同情分喺度，
1: 我系其实唔觉意咁。唔觉意睇唔到嘅，系啊，真系好明显啦、啊，都系黄子华嗰首《蓝蓝天》咯。
0: 哇，呢首真系好经
2: 典。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改变呢个局面嘅，咁咧欢迎大家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嗰度啦，留言赞好我哋嘅贴文，亦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甚至系继续投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今日系鹿死谁手，边个赢咧？喺最后一秒，大家都可以改变呢个赛果嘅。
1: 你哋咧一路喺度讲紧，但系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哋忘记咗嘅，
0: 系咪芝麻？
2: 芝麻冇错，
1: 芝麻社长一早就已经嚟咗，今日仲好乖咁样企咗喺出边等我哋开门。
2: 我点解唔提佢啊 ，Harry 哥哥？
1: 你点解唔提佢？
2: 因为我嬲佢，
1: 系
2: 我嬲佢，佢到而家都未俾嗰只香蕉我，我嬲佢。
1: 你唔好嬲佢，俾多个机会佢啦。
0: 一首歌嘅时间啊，等芝麻除咗将好歌献给你之外，亦都将个条好嘅香蕉都献埋给你啊！
1: 好波踢给你啊！
0: 好波踢给你，啱晒世界杯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天零零地零零，快啲俾一个周依玲。边个话我冇招？我而家就即刻，
2: 好难啊！死
1: 你快啲过嚟！
3: 你咁耐都冇讲嘢，就系、是、为咗谂呢句啊！
1: 我话企咗个门口啊！
3: 你准备咗咁耐嘅礼物就系呢一句啊！
1: 我企咗个门口啊，厕所都唔可以就喺度等紧出嚟、啊。
3: 你都系唔好翻工算啦。
1: 吓咩啊？边个叫翻工啊？我冇唔系翻工噶吓，你哋就翻工啫。我唔系翻工，
3: 我哋帮你打工啫。
1: 我为民请命啊！周依玲。你唔好成日闹我啊，争你嘢啊！而家
2: 咁唔系，
1: 伸两只手出嚟，而家即刻接招，
2: 两只
1: 接招。
2: 呢条纸有梅花点、啊、，Harry 哥，芝麻社长，
4: 关我咩事啊？梅花点唔关我事、
2: 啊。唔系啊，因为 Harry 哥哥你带芝麻社长嚟噶嘛？
1: 你唔好你唔系，唔系佢带我喎。
2: 吓、啊，你带佢啊？咁、啊、
1: 我有我，佢有佢。
2: Harry 哥哥，你被芝麻社长带嚟噶嘛？
1: 我系我俾佢，我系俾佢带我嚟啫嘛。
2: O K， 咁大只蕉咧，因为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啲有梅花点嘅蕉。
1: 你仲好讲啊？上个礼拜我碌咗嚟噶啦，但系你唔翻工啊嘛，咁等咗个礼拜，呢个礼拜咪用唔翻
2: 点啦？我有翻工嘅芝麻社长，我喺幕后默默咁样喺度支持紧大家噶。
1: 好啦，你唔好嘈。今日如果你咧表现好嘅话咧，我有另外一只蕉俾你。
2: 我仲未有梳蕉添。
1: 留心听。
2: 是对不住社长，
1: 是你做什么打机啊？
3: 不是打机啊，芝麻社长，我准备紧啊，我点紧你那些外卖啊。
1: 是啊，
3: 你说要点香蕉啊嘛。
1: 是啊，
3: 那么啱呢，今天的话题都是讲外卖的。为什么呢？香港人呢叫外卖现在越叫越多的啦，现在芝麻社长呢都会叫外卖的。那么这些就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滞啦。那么除了外卖之外呢，亦都可以在外卖平台那里啦，除了食物之外都有些家电啊，甚至乎不同的纸包嘢饮啊，又或者你可以买埋送去自己煮亦都得。
1: 而家你讲定我讲咧？
3: 梗系你
1: 喺我讲噶嘛？呢一段系我讲噶嘛？
2: 大逆不道啊！
1: 系
3: 你
4: 唔系咁你冷静，芝麻你唔讲就人哋讲噶啦。
1: 咁而家我讲得啦，
4: 可以讲啦。
1: 我唔讲啦，佢讲晒啦已经。
4: 咁芝麻就唔使讲啦。
2: 嬲啦，芝麻社长。
1: 唔系就系讲外卖咯，冇咗外卖啊，就等于冇咗新鲜空气，一个人咧就会窒息。
4: 吓咁严重？
2: 但系唔系外卖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自从疫情之后啦，先至真系
3: 即系盛世啊嘛。
2: 系咯，我觉得系，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咧，除咗翻工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嗌外卖之外啦，其实普遍我哋都系会好乖咁翻屋企食饭。
1: 周记者，你有所不知啦，周记者
2: 系社长，
1: 你知唔知道咧？喺呢个疫情之前咧，如果你去到国内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已经好多人咧系成日都叫外卖嗰啲人咧唔出发噶，系啊，
3: 喺个水帘洞里边啊，
1: 喺个水帘洞里边乜嘢都唔使叫咧，就可以叫到啲麻。
3: 咁你唔同噶嘛？你水帘洞咁多手足喺度，你哋一齐叫平啲噶嘛？
4: 咁你有啲咩
3: 叫好贵噶啦？
4: 唔系咧，芝麻，其实你有啲咩证据先？
1: 嗱，证据咧就系话市场咧有调查显示，啲超过六同埋七成嘅香港人啊，而家唔系讲国内，我讲香港嘅香港人咧，每个星期啊叫一次外卖噶。手中嗰度，即系做里边嗰度咧，有成两至到三成嘅用家咧，一个星期会叫三次或以上噶。喂，系咪真嘅呢一个咁嘅数字？我又唔知道咧，你哋嗰啲听众啊，你哋其实有冇叫外卖？嗱，呢一个咧就系最好噶啦，就听下你哋讲啦。
3: 咁但係其實叫外賣呢就唔一定係因為佢唔返屋企食飯嘅、有好多人未必返到屋企係有飯食㗎嘛。
4: 冇錯啦，真係有好多時候原來真係方便咗我哋好多㗎喎。同埋就話仲有就係、有陣時阿爸阿媽話阿媽話你返唔返嚟食飯，你唔使煮我飯呀，我一陣間先返嚟叫外賣都有㗎，你知唔知呀？
3: 係、我自己都會係咁。
4: 係呀，即係阿媽你唔使預我啦，我返嚟先。
3: 嗱，留碗湯俾我算啦，啲餸唔啱我食㗎啦。
4: 你都會咁
3: 係咪？个外卖都会噶，
4: 所以咧，其实我哋咧一路改变咗噶啦个生活习惯。以玲又会唔会咁咧？
2: 我唔会噶，因为咧我其实系家中食饭派嘅，即系虽然我都会中意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仔出街食饭啦，但如果有得拣嘅话咧，其实我系会宁愿食住家饭咯。
3: 系咪因为你接受唔到自己一个即系喺屋企？
2: 唔系买外卖唔同嘅，买外卖你可以攞翻买翻屋企食噶嘛，派你。
4: 买外卖咧又一样嘢啦，叫外卖又另一样。 样嘢嚟。我好想问下大家咧，其实觉得叫外卖同埋买外卖两样嘢有冇分别嘅咧？有冇人系觉得唔紧要，我会买外卖，因为咧我哋以前阿爸就好兴咧，就会斩料噶嘛，
3: 即系打包带走
2: 加
3: 送。
4: 阿爸加送，其实佢咪外卖咯。其实斩料都是外卖，咁有阵时就会斩大嚿叉烧啦，但系整整下就唔系净系叉烧咁简单噶嘛。
3: 系啊，烧肉啦、烧鸭啦，都系离得开噶啦。
4: 又甚至乎唔系烧味噶，有阵时会斩其他嘢，或者买其他嘢翻嚟都会有噶。咁但系呢一个就叫买外卖啦，叫外卖就唔同啦，叫咧就
2: 系
4: 有人送嚟噶嘛。咁其实咧有好多嘅长者朋友，嗱有好多时候都一个人住啦，其实系咪叫就会方便啲啊？但系咁叫嘅话咧又好贵。好似系咪啊？又唔系咁，系咪真系咁好食啊？同埋我哋如果关心自己嘅健康，我咧就好得意嘅，我系真系唔兴会叫外卖嘅。我尤其是譬如我而家喺香港咧，就一个人住啦，咁所以系绝对唔会叫。咁有阵时咧，去我个女度食饭咧，吓我反而会买外卖。因为我会话，诶、哎，你今日唔好咩啦，你中意食嗰啲咩鱼蛋粉啊，或者嗰啲牛腩面啊嗰啲咧，咁我会买外卖，咁我就会拎上去咯，系啊，
3: 哦，即系你就做外卖员，你
4: 我就做外卖啦。
2: 但系外卖呢样嘢，我反而咧相信我哋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佢哋会倾向买嘅外卖系咩咧？几多送饭？两送饭、三送饭，可能咧，因为特别系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可能有时觉得买餸好烦，或者唔知点样预个份量，咁佢哋就索性可能因为而家真系成行城市好多咩两送饭啊、三送饭啊，又唔知几多钱又有条鱼咁咧，
4: 冇错，
2: 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觉得好方便咧，佢哋就会倾向买呢、這个两送饭、三送饭嘅外卖。
4: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大家嘅迷思嚟嘅，亦都系今日咧好希望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啊吓，1872312咧去讲下嘅，因为咧。就话分两头，应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咧系我会买嘅，咁好似阿周依玲所讲咧，会系直情系买三送饭两送饭嘅，因为方便啊嘛。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觉得唔会嘅，因为唔健康啦，又或者种种嘅原因。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可以咧俾一啲直击嘅报道俾大家噶噃。
1: 咁就啱啦。最紧要听完你哋讲，要听埋啲听众
2: 讲。咁啊，梗系啦，佢哋先系主角嚟噶嘛。
3: 点解会播呢一首歌咧？因为你嘅外卖员即将抵达现场啊！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
2: 唱？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新年新年，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
4: 派嚟啦！你见到派嚟咯，嗰度有个周依玲啦，同埋呢度就系我 Harry 哥哥啦。
5: 你忘记咗介绍我喎，
4: 系社长，你系每个礼拜嚟一次嘅啫，
5: 今日更加应该要介绍我啦。
4: 系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芝麻绿豆小事，都关佢事嘅芝麻，
5: 多谢晒。我先走先啦。
4: 喂，你走乜嘢啊？你走，你要留心听下我哋。
6: 芝麻，我哋啱先就有客人到咗啦。
5: 系啊，
6: 系啊，有我哋嘅专员到咗啊，不如我哋听一听佢点样讲，好冇
5: ？OK。
7: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冇错，究竟你哋有冇买外卖噶？
2: 系我哋嘅特派记者。
6: 今次呢一个特派记者咧，真系感受非常之深。我哋问一问根哥先。你好，
2: 根哥你好，
4: 系
6: 根哥。
2: Hello， 根哥。
6: 嗱，对外卖你又好有见地噶，点解先？
2: 好有见地。
8: 系啊，我你两个后生唔识 ，Harry 哥哥或者知。
4: 哎呀，我都好后生噶咋。
8: 你啊，系啊，虽然后生，你有可能
4: 我讲笑啫，根哥，
2: 见多识广啊嘛，
4: 我讲笑，我讲笑啫，你
8: 知啊？你知唔知以前啲大排档咧？
4: 系啊，
8: 咪有送外卖咯？
4: 大排档都有送外卖，
6: 唔系茶餐厅先有咩？
8: 咁唔系啦，咁嗰啲云吞粉面啊，
4: 系啊，
8: 嗱咁样点样咧？系佢一个不锈钢嘅盘，
4: 冇错。
8: 咁样咧，如果啲人打牌嗰啲咧，就叫外卖咧。
4: 冇错。
8: 咁样咧就摆譬如你六碗，佢个盘系六碗至八碗到啦，装。
4: 哇！
8: 我小朋友嚟嘅就唔得吉多噶。咁另外咧，就攞个茶煲入啲汤落去。
4: 系。
8: 咁然后你将个盘拎住嗰啲云吞粉面咧，去到佢对，去到人哋个屋企，然后先将啲汤倒落去个碗度。
6: 哇！
4: 嗱，根哥。今日咧要俾五粒星你，你今日讲呢样嘢连我都谂唔起。我记翻咧以前咧，我个阿婆咧喺北角新村咧打牌，咁啊四个人都打牌，你知咧全部都师奶嚟噶嘛，个个都去咗打牌，边度人煮饭啊？系咪啊？好啦，咁跟住咧楼下咧就有一间云吞面档，你讲得啱啦。咁佢咧就有个铁嘅一个好大嘅，然后跟住咧有个系啊，成好似个篮咁样嘅，但系咧就不锈钢嘅。你讲得啱啦，跟住咧就一碗碗嘅云吞面，因为点解咧？我有阵时会喺档口度食噶嘛，喺档口食见到佢哋咧，就准备要送外卖嘅。
8: 系。
4: 咁但系佢啲外卖咧最辛苦系咩咧？就系咧佢食完之后要上去收翻嘅。
2: 嗯，
8: 系啊，唔系嗰啲
4: 系啊，唔系即刻用即弃啊嘛。
8: 啊，嗰啲碗啊摆喺门口嘅啫。
4: 系啦。
8: 要上去收翻嘅。
4: 啊，仲
6: 哇，咁个味道其实系唔同嘅。
4: 根哥仲讲得仲 detail 啲，冇错，放喺门口嘅，食完放喺门口咧，咁迟啲佢会嚟收。
2: 咁会唔会有啲人好曳咁样唔摆喺门口，自己据为己有？
6: 系咯，哇，不锈钢喎，攞翻嚟煮饭，
4: 唔系噶，你听
8: 系。摆翻个碗啫，净系啲碗摆喺门口
4: 嘅
8: 咋。
4: 佢嗰个篮咧唔会留低嘅，佢话篮系我嚟称嗰啲一碗碗嚟，系
8: 好值钱嘅嗰个盘。
6: 嗰个走嘅时候咪要再捧多次个篮上嚟咯。
8: 啊，唔使，你要个碗一次过攞个嗰啲竹篱一次过收晒翻噶啦嘛。
2: 哦，即系去程回程就唔同嘅小帮手、小工具嘅。
4: 你一个叠一个嘅，你好人嘅，咁你咪晾落搵啲水晾晾佢咯。
2: 系冲一冲佢咁。
8: 仲有一样嘢，唔系净系呢一样，根哥做仲过有一样嘅。
4: 点啊，根哥？
8: 就系。你嗰时啲卖粥嘅，
4: 系啊，
8: 艇仔粥、牛肉粥咁样咧，嗰个人咧就系担住去卖嘅啫。
2: 系，
8: 咁如果啲人又系叫完，佢叫完之后咧，你就送去，但系嗰啲人危险啲啦。
4: 系，
8: 就搵个盘捧住嗰几碗粥上楼啦。
4: 系啊，
2: 哇，粥好易写噶喎，根哥。
8: 系啦，嗰个始终系小朋友年代啫。
2: 哇，
4: 系
8: 冇人工噶，做送完之后你先嗰晚有个酬劳就系食佢，俾啲粥你食。
4: 都几阴功哦，即系话咧送嗰个咧，仲有啊，以前吴兴话要俾小费啊，即系而家都会哎呀俾少少 tips 你啦，辛苦啊，咁俾一两蚊你，以前冇添噶。
8: 系啊，
4: 系啊，
8: 你真系噶嗰阵时，所以咧你哋话。仲唔係而家疫情前，係七 七十年代
4: 七十年代啊，七十年代都仲有可以咁讲，总之未有快泡胶之嘅年代啦，系咪啊？
6: 咁之但系咧，听根哥咁讲，以前啲外卖系好食啲，如果咁讲，
8: 梗系啦，热辣辣噶嘛。
6: 系啊，而家用快泡胶啊，又或者一啲胶盒啊，一啲即弃嘅容器去装住咧，其实系每一次冚完个盖，你一打开全部都系水嚟噶。
4: 系啊，
2: 因为倒汗水，
6: 系啊，啲倒汗水啊。
4: 话时话根哥，你有冇咁嘅感觉嗱？我有嘅。就是我而家点解唔鍾意买嗰啲外卖呢，就是我唔鍾意嗰啲发泡胶，一来呢我觉得真係好浪费啦。第二呢其实真係有阵味嘅，你觉唔觉得
8: 㗎？有，但係问题係嗰个年代係冇未有发泡胶㗎嘛。
4: 冇啊，嗰个所以咪冇囉，冇事囉。
8: 其实嗰几隻牙碗好重嘅。
4: 重。
8: 你淨係嗰幾隻眼好頻噶嘛？嗰啲紅雞碗咁，
4: 嗰啲公雞碗啊，
6: 公雞碗，
8: 公雞碗同埋藍色嗰啲品身，而家你食粥咧，嗰啲藍色一間間咁上下嗰啲咧，
4: 係啦，嗰啲平啲，
8: 重噶啊，嗰啲碗都好重噶嘛。
4: 係啊，佢實重啊，因為點解咧？如果太靚嘅鋼牙咧，會打爛啊嘛。
8: 係啦，
4: 佢呢啲咧就叫做穩陣，所以咧其實仲有以前唔會覺得辛苦啊，根哥，因為我哋冇選擇啊嘛，冇選擇唔覺得辛苦噶，你得一個原因嘅，因為同埋。仲有要做生意嘛，要做你楼上生意，咁你打个电话就叫外卖咯，真系。
6: 咁另外我有样嘢想问你，根哥，嗱，以前啲人叫外卖，嗱，依家要加钱啦。但系以前如果我叫个外卖，可能送去隔篱两条街，你会唔会收多佢多啲钱噶？间餐厅
8: 冇得加价嘅。
6: 嗯。
8: 啊，
2: 即系唔会加多少少钱咁样当外卖费就唔会嘅，
8: 冇嘅。
2: 哦，
6: 咁即系话其实外卖价系自从有外卖平台之后先发明出嚟嘅嘢嚟嘅。
8: 其实嗱，有一样嘢咧，送外卖而系有得抽水吓，独之为有得玩系抽水咧，就系送麻雀同埋呢个送麻雀同埋康乐棋。
2: 哦，即系可能佢赢钱，佢就醒你啦咁样。
8: 系啦。嗱，中埋咗嗰啲咧，就你去到收，打完收咧，嗰時唔係個個有錢買埋咗噶。
4: 係啦，你聽下根哥講啦。
8: 啲人租翻去送啲埋咗去，
4: 冇錯。
8: 同埋咧，康樂棋都係。
4: 呢個我未聽過喎，康樂棋。
6: 康樂棋咁合家歡嘅成件
2: 事。係咯，好健康嘅成件
4: 事。首先咧，講個康樂棋咧，就係咧，即係有個三腳架，然後跟住大家有支棍喺度打嗰啲啊嘛。
8: 系啦，
4: 麻雀咧，根哥啊，如果冇记错，系咪咧一个星铁嘅盒，然后跟住入晒成副麻雀，然后跟住佢系会连埋另外嗰边咧，就有个麻雀台面攞埋上嚟俾你咁噶。
8: 系啦，冇错。但系咧，你拎嗰张麻雀台要有巧妙嘅。如果你哋唔识拎咧，就好攰嘅只手，
6: 同埋夹到只手啊！
4: 你好似有，你好似做过，
6: 你好似俾人夹过咁。
4: 点解
8: 呢个细路仔乜都要做噶嘛？嗱，呢啲咧就喺士多铺做士多铺，咪有呢啲咯。
4: 系啊，士多铺啊，租麻雀啊，系
8: 啦。咁同埋咧，嗰阵时咧，我哋嗰度咧就系卖图书嘅，即系卖嗰啲公仔书咧。
4: 系。
8: 咁佢租公仔书，同埋佢又正啊，个老细识啦，就买四五。台嗰啲康乐棋，咁我哋送到之前教人打，其实即刻打咗自己一两铺先。
4: 系，
8: 因为你要嗰个三脚架要好识浪，然后先至平稳噶嘛。
4: 系啊，系啊。
8: 啊，唔系咧，佢就好易冧噶嘛。
4: 嗯。
8: 吓、啊，所以嗰个年代咧就好多嘢送。其实咧，而家啲所谓三送饭两送饭，唔系啲疫情前噶啦。
2: 嗯。
8: 系啊，之前已经有噶啦。
4: 系啊。
8: 又系嗰啲啊，嗰啲。大排檔已經有嗰啲兩三種飯，不過冇而家幾十種餸咁多啫，
2: 即係冇咁多款揀。
8: 係啦，
4: 啲排檔咧，以前糖水道咧，真係好多嗰啲司機停低就食噶啦。
6: 係咪即係
4: 個零銀錢咧一碟星鐵？
8: 哥哥唔係糖水道多啊，係而家時代廣場嗰條叫做
4: 羅素街。
8: 羅素街啊，嗰陣時我哋去掃街嗰陣時就真係最犀利。
4: 嗰條羅素街就咪即係因為大家掃街，
2: 去羅素街掃街，
8: 係啦，
4: 成辣都係喎，嗰條成辣
8: 又街嗰條本身係街市嚟㗎嘛，又
4: 係
8: 咁，然後嗰度有幾十檔大排檔啊，有甜鹹粥品、炒粉、麵飯，乜都有。
4: 係啊，通街咧就喺度炸油炸鬼。
8: 系啦，
4: 仲有嗰啲排档咧，好辛苦嘅，有啲档有啲凳仔咧，要踎喺个排档前边食嘅。你有冇试过嗰啲？
8: 系啊，嗰啲 嗰啲凳啊，就攞嚟瞓覺噶啦，嗰張
6: 即
8: 係
6: 個衞生情況唔係咁好噶。
4: 佢張翹凳
6: 有時喺啲馬路上面噶嘛。
4: 係啊，佢翹凳咧，上高再晾啲凳仔喺度。係
6: 啊，跟住你食食下咧，又會有個人過嚟倒污水噶。
2: 但係點解要咁樣做咧？我哋都唔明啊。
4: 阿根哥可以講咗俾你聽噶啦，你聽下你解釋
8: 啊嘛。係啊，得佢一個排，你話幾日嘅排檔，一人一張長凳，嗰三四張凳喺面之外，咁你冇幾多張台擺嘅啫嘛？
4: 係啊，
2: 但係點解要喺張嗰個嘅凳上面又要再加一張凳仔咧？
8: 咁你有啲人唔踎得噶嘛，坐噶嘛要。
4: 一張翹凳咧就好長嘅，嗰張翹凳上高咧就有成四五張凳仔嘅。
2: 咁你直接坐喺張翹凳度唔得嘅咩？
4: 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咁你唔夠高啊嘛。嗱、
2: 哦，
4: 個檔咧就喺呢一度，嗰、那個人就企喺呢度就整俾你食。
2: 哦，
4: 係啦。咁跟住咧就啱啱踎喺度。
8: 喂，唔可以，唔好意思，周姑娘一樣嘅，並係淨係嗰張長翹凳有張有凳，其實你喺非法鋪以前啲舊式非法鋪啊，嗰張凳加張板喺面，即係
6: 加高凳咯，
8: 唔係加凳係加塊板喺面。如果大人咧就咁坐嗰張非法椅，小朋友咧就加塊板坐喺嗰張非法椅入邊，
4: 因為你唔夠高啊嘛，
8: 你剪頭髮㗎，係
4: 啦，因為嗰張凳咧就兩個平。咁我兩個廳嗰度咧，上高就晾一塊板，就俾啲僆仔坐噶啦。
8: 係啦，
4: 我哋咧就做僆仔嗰啲就坐喺嗰塊板上高啦。
6: 凳咧唔係而家嗰啲油壓凳咧，又可
2: 以
6: 增
2: 高
6: 增低。
2: 即
6: 係
2: 可
6: 以
2: 整高，係啦，升高升低。
6: 係啊，而家就
8: 冇嘅。嗰張凳只有少少挨後嘅啫。
4: 有。佢唔挨後又唔得啊，因為點解咧？有啲男人咧要剃須。
8: 剃須係啦，冇錯。同埋咧，如果女士部嗰啲嘅女士咧要洗頭就要挨張凳去後邊啦。
4: 根哥啊，其實咧我發覺咧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啲非物質遺產嚟
2: 嘅，
4: 我哋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啊，
2: 有文化，
4: 要加埋有文化兩個字，如果唔係真係好冇文化咧，係啊，係啊。
8: 嗱有樣嘢，阿周姑娘話俾你聽，嗱其實就唔係鹹濕㗎嚇，
2: 係。
8: 其實你知唔知士多普啊？以前啊，我哋喺士多普啊，啲女士好叻㗎。翘住脚摆个 B B 喺度一路喂奶一路打牌噶，
4: 吓
2: 咁犀利？
6: 呢样嘢又拎喎，真系
4: 呢样嘢又真系唔
2: 知。即系边凑仔边打牌，
8: 系啦。
2: 哇！
8: 嗱，我哋啲长者啲阿姐就知啦，
4: 系啊，
8: 好叻噶，佢哋只脚翘住只脚咁摆个 B 喺度，就俾嘢佢食都得噶，
2: 砸好晒工价啦，
6: 旺丁又旺财啦。
4: 咁啊，为咗打牌，为咗打牌咧，都系即系谋生计嘅啫，所以即系乜都知。
2: 卫生麻雀嚟嘅可能。
8: 嗰个年，所以真系嘅，嗰个年代啲人同而家真系唔同两回事。
4: 唔同
8: 啊，真系噶啊，好，我都话啦，嗰阵时嘅年代咧，同而家真系唔同。
4: 而家方便好多，但系咧谂翻你以前就觉得以前咧就几有瘾嘅，都
6: 有人情味咯。
4: 嗰种生活好盏啊，明唔明？好盏
8: 鬼
4: 啊！
8: 有读最好啊！你嗰阵时啊，啲小朋友好少会荡失路嘅，你唔得闲嗰个帮你凑，你唔得闲个个帮人凑噶，可以。
2: 即系隔篱阿陈师奶又帮你睇住个仔先。
8: 系啦。
2: 咁啊，陈师奶唔得就阿丁太咁样。
4: 系啊，阿丁太咪有个妹，丁太唔会帮你凑，丁太个女阿妹头咧，自己都已经有几个细佬同埋妹，所以佢咧就专系唔止你自己啲细佬妹，你咪人哋隔篱屋啲细佬妹。
2: 系啊。你呢个就系真系人情味。
8: 系啊。煲一煲汤啊，四五伙人都可以有得饮。
4: 啊，即系嗱，净系讲到个外卖咧，阿根哥真系好多谢你。净系今日咧呢一个嘅谂翻起以前啲云吞面点样可以送上嚟，净系呢样嘢已经回味无穷啊！多谢晒你啊，
8: 多谢你，
6: 多谢晒根哥嘅知识，多谢你，
8: 玲保重身体啊！
2: 知道知道，多谢根哥，
6: 好，拜拜。哇，根哥今次呢一个真系宝藏级嘅知识啊！
4: 宝藏级知识，佢连我都唔记得，佢真系完全提翻我哋。大家仲谂唔谂得起咧？嗰阵时嗰一个不锈钢嘅框，
6: 即系回忆翻好多以前旧香港嗰个人情味，同埋嗰个左邻右里之间温馨嘅关系啊！
4: 好开心啊！
6: 呢一首歌系李克勤嘅《喂食熊猫》啊，唔知你多唔多叫喂食嘅熊猫上嚟送嘢食俾你咧？

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

0: 喂，食熊猫，你嘅外送员已经抵达现场啦。点解呢？因为我哋有真系有一位外送员抵达咗现场，要同我哋分享。佢带嘅唔系食物，佢带嘅系故事啊！阿 Ken， 欢迎你。Hello，
1: 你好，派嚟，系我哋又喺度通电话啦。
0: 系、
1: 哎、
0: 啊，
1: 阿妹妹依玲好翻啦，
2: 嗬？好翻啦，好翻啦，多谢阿 Ken。
3: 你哋真系好有爱心，
0: 老虎都打死两只啊！
1: 我宝贝妹啊，好啊，咁啊，系 Happy 哥，
3: 你好，
1: 讲下。系你好，
3: 你好，
1: 讲下今日咧就两餸饭咧个故事咧。
3: 系，
1: 咁我80年代咁啊做工厂嘅，
3: 嗯，
1: 咁你就即系好早住学冇读书，咩行行业业我都做过啦。咁啊做工厂咧嗰阵时骏业街熟食市场咧，而家都仲喺度噶。
3: 骏业街仲有啊，系啊，观塘骏业街，嗯，
1: 系啊，当然就物是人非啦，啊咁样就里边就唔系卖啲嘢噶啦，即系两三餸饭嗰啲冇，以前好多三餸饭啊，林林种种啊，啲油五餐肉啊煎又好香嘅，好靓嘅，咁就嗰啲好多味餸啊，咁样咧就系即系喺度食多嘅，我哋做工厂周围都工厂嚟嘅，咁咧就食完啊走啊，咁啊好少包走嘅反而好少嘅，
3: 嗯，
1: 咁啦，咁就跟住睇住佢就骏业街同埋考明街之间咧。成好多都卖炒面啊、奶茶、咖啡啊，成啊咁样成行成市嘅，
3: 都系档口嚟噶，系咪啊？系咪档口啊？
1: 酒鬼档啊，酒鬼档，
3: 直情酒鬼档
1: 添。即系啲
3: 流动
1: 式嘅，
3: 系啊。
1: 嗰阵时咧就多工厂啊嘛，
3: 嗯
1: 咁我哋好虚撼噶，一晏就去咗嗰度咧，咁好多人喺嗰度咧，就喺度摆档做几年咧，咁啊悭悭地都可以买到层楼噶。
3: 咁犀利，
1: 两个系啊，好好生意噶。
3: 系，
1: 如果你啲嘢系多人买嘅就。
3: 不过咁我嗰度又真係全部都系厂嚟嘅，真观塘就系厂㗎啦，係一路过去条景靓啊，乜乜乜啊，啲都系。
0: 即系佢哋嘅受众就系工厂度工作嘅人系咪？
1: 係啊，以前系多嘢开工厂，好多嘢做过，好多订单㗎以前。咁样即系系啦，咁嗰啲人未人搬上大陆嗰阵时啊，即系80年代啊，咁嗰阵时咧，夜夜都去买宵夜啊，咁都有样有人开噶。啊！你肯做就成日得你做噶。
0: 哇！尤其是成班人一齐工作完之后，跟住一齐去食嘢嗰种享受嘅感觉。
1: 系啊，
0: 系啊，呢啲绝对有好多人中意。
1: 系啊，搵一晚话可以收8点嘅，即系唔使话开嘢嘅，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嗰阵时啲制衣厂咧，我赶工啊，即系我做包装啊，咁啊嗰阵时都好多嘢做噶。
2: 系。
1: 一剪线头啊，嗰阵时行业咧唔休冇嘢做噶，嗰阵时嗰个年代好蓬勃噶。
2: 系。
1: 啊，不夜天嚟噶，咁咧就。你嗰講話啲排檔食嘢啊咁樣咧，
3: 係啊，
1: 就香港嗰邊係糖水道啦，九龍呢邊係東京街，即係李鄭屋嗰度咧個排檔，全部好多排檔嘅，入邊潮州打冷滷水嘢又有，嗰啲炭爐啊，炭爐打邊爐又有，
3: 係
1: 啊。
3: 嗱，我哋今日讲阿 Ken 哥，主要咧就系讲咧以前咧啲人有冇呢一个外卖嘅习惯，又或者有冇人送外卖？系啦，
1: 我都做过噶。
3: 你有做过送外卖啊？
1: 做过喺啲上海铺嗰度做噶，我系做暑期工，70年代尾、80年代初咁。
3: 喺边度嘅上海铺啊？
1: 喺外民村。
3: 哦，
1: 嗰、嗯、啲、那個、叫做系啦，嗰、那、间、個、叫品香，依家冇咗噶啦。
3: 系啊，乜
0: 哇，仲记得
3: 一乜香嗰啲咧？系啊，乜乜香、乜乜香嘅，好中意佢哋。
1: 又系送上楼嘅，好嗰啲咧就同你转多个碗。
3: 系。
1: 咁啊，唔使你上去收。如果唔系咧，一般咧嗰啲食完咧。咁有啲碗筷啊，咁啊摆门口噶啦。
3: 啊，呢个系冇错，系阿 Ken 讲嘅呢样嘢系有道理。有啲人好嗰啲咧，你拎咗上去咧，佢就你等等，佢即刻换翻佢自己啲碗，咁、
2: 你
3: 咪即刻
2: 走多转，
0: 即系你就唔使再喺嗰度进行交接仪式。喂，就系、是、我将我个碗咧就倒落你个碗嗰度，咁样跟住就接受啦，
3: 系啦，冇错啦，交接仪式
1: 几好。咁样咯，咁就系有啲就。即系有啲冇做唔同你转碗嗰啲费事使嗰啲咁啊，你上去收噶啦。
3: 有冇俾贴士啊？
1: 有啲有嘅，
3: 都有嘅。
1: 嗰阵时咧，嗱50蚊一日，好好噶啦。
3: 50蚊又唔错噃，
0: 系啊，真系几好。
3: 嗰阵时几蚊鸡一个饭嘅啫，两三蚊吓。
0: 翻到铺头有冇得食啊？
1: 五蚊都仲有纸噶，嗰阵时。
3: 哦，5蚊纸嚟嘅。
1: 铺头又有饭食噶。
2: 咁其实都真系几多喎，50蚊一日嘅话，
1: 系咯。
3: 是啊，但是辛不辛苦的，如果是不是一路就不停地做的，
1: 都是的。
3: 咁但是你是不是做回同一区，通常呢你
1: 是都是爱民村的。
3: 哦，你一路做爱民村。
1: 都不细的，如果爱民村一个人行的话，都两个人行都几攰下。
3: 爱民村好长的。
2: 爱民村，是啊。
3: 那时爱民村有冬菇亭没啊？
1: 有
3: 有冬菇亭啦，
1: 系啊，咁样就夜晚都成12点先截单噶，
3: 系啊，
1: 即系如果十一点嗱，
0: 咁仲夜过而家。

0: 我又冇。
1: 冇錯啦，嗰年唔係好興
0: 嘅。最中人都係鮮糊。
1: 鮮糊面。
0: 鮮糊
1: 回鍋肉。獅子頭。
0: 係 啊。
2: 有冇嗰啲咩啖啖面嗰啲係咪上海嘢嚟㗎？
0: 都有都有啖啖面。係
1: 啦係啦。
0: 獅子頭啊啖啖面啊啖面。都有。
3: 啊好肚餓啊講到。
1: 跟住呢
0: 咁你呢
2: 紅燒外婆肉。
0: 螞蟻上樹。
1: 可以買上樹。
3: 螞蟻上樹。
0: 螞蟻上樹。
1: 好過癮啊係啊
0: 螞蟻上樹。溶緊粉絲就好似個螞蟻上樹咁樣嘅，我初初都唔知。
1: 係啊。
2: 我細個以為螞蟻上樹真係食螞蟻㗎。我唔食蟲㗎喎。
0: 豆沙窩餅啊。
1: 豆沙窩餅。
3: 豆沙窩餅。
0: 炸㗎係好食㗎。
1: 咁會唔會要送埋嗰啲豆漿啊嗰啲㗎飲嘢。
0: 豆漿就少。
1: 少喎。
0: 豆漿就好食就少。
1: 是、
2: 哦啊、即是多數不叫嘢飲嘅就齋叫嘢飲。
0: 飯是不是盒飯包個湯的是不是要送來的那些全部都是啲些不是即氣的碗筷來的。
1: 不是即氣。
0: 多數都是啦不是即氣的要收回的。總之他不肯跟你轉碗你要收回的啦。
1: 是。那你們做開應該有很多熟客的啦包。
0: 嚟嚟去去都有個區啦，你啲嘢好食就好多人嗌嘅。
1: 係嘅，請得你一日50蚊，應該你嗰度都幾好食
0: 嘅。都係㗎，都係㗎，都係㗎，即係獨市生意咁，你最緊啲嘢掂嘅咁樣就，總之人哋一諗起食上海嘢，你就諗起你㗎啦，所以無疑㗎啦咁樣。
3: 係
1: 真係好多謝你今日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你呢個第一生嘅經歷咧，
2: 你講到我睇我啦。
1: 而家愛民村啊，真係完全睇唔到呢啲嘅蹤跡㗎啦。
0: 完全物是人非，兩番景象。
1: 多謝曬你。
3: 多謝曬聽你電話，好，拜拜，
0: 好好好。
1: 好開心啊！
3: 多謝曬根哥啦，同埋阿 Ken 今日嘅電話，都係令到我哋稍稍惡補咗我哋香港嘅歷史啊！
1: 係啊，令到我哋咧睇翻嗱，香港有好多地方咧仍然喺度嘅，例如頭先我哋講過嘅羅素街，亦都已經係面目全非啦。愛民村亦都係已經唔同曬，但係咧呢一個嘅一番風貌咧，令到大家諗翻起，好有人情味啊！
3: 係啊，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車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協作。香港將會舉辦三項大型國際會議，警務處表示將會繼續與各相關政府部門和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續檢視事故應變計劃，全力為各重要國際會議順利舉行作周全準備。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

0: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恩、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就形容，捐血是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着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元，升1.05元；盈富基金24.8元，跌6仙；建滔集团115.8元，升16.8元；阿里巴巴107元，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元，系升1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 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合和中心，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立希你好啊，
1: 你好啊，子杰姐姐。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系6月17日噶啦，已经吓，咁啊，农历应该去到4月嘅初三啦，系啦。喂，立希啊，今日我哋有啲咩流程先？
1: 系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先会有呢个戏红讲事顾问啦，咁啊，同子杰姐咧就会有一啲嘅。是啊，同大家分享啦，一啲人物啦，
0: 讲下
1: 故仔啦，咁之后咧喺1:50咧就会有戏曲小编情报集，而2:00至4:00咧就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系大家可以咧打电话嚟点唱，咁所以1:45大家要留意啦，就要打电话上嚟咧点唱噶啦。电话就是18723112，就有可由咧为大家接听电话嘅。
0: 系啊，咁啊喺开始我哋嘅戏红讲事顾问之前咧，都要同大家咧讲一个消息嘅。咁啊，事完咧，我哋一间下昼咧2:30嘅时间咧，香港暖流咧会有一个父亲节活动啊，叫做轮到我赞你。咁啊，时间咧下昼2:30喺沙田港铁站嘅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嗰度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天气就唔系咁稳定啦，系咪？尤其啲哥哥姐姐如果上嚟参加咧，记得带定把遮啊，甚至无真系最紧要咧安全起见啊吓。如果认真大雨觉得唔方便咧，就唔紧要嘅，下次可以再玩嘅啫吓。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嚟得到嘅朋友仔咧，就记住啦，下昼2:00咧先至开始派发呢个领取纪念品嘅筹嘅，咁名额得100个嘅啫，先到先得。咁老实讲啊，咁就唔好争啊。咁乖乖地啊！由于现场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咧，就请大家听保安嘅指示，
1: 注意安全啦。
0: 系啊，因为行人路嚟噶嗰度吓，咁啊以免阻塞通道同埋造成危险嘅。咁啊，立希，我哋好唔好开始我哋以下呢个环节咧？
2: 佢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3: 佢行政小言，但一提起离原事就滔滔不绝。
2: 佢就系、是。戏行讲事顾问，
0: 咁啊，讲开呢个戏行讲事顾问咧，唔经唔觉咧，讲讲下都好似讲咗好耐。
1: 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一路同阿芝杰姐姐一路讲故事咧，我又一路听住啲故事咧。咁其实咧，除咗系即系开麦之外咧，喺麦后咧，我都成日都要吓中意听同你一齐听呢啲咁样嘅故事啦，呢啲人物啦。咁我相信咧，听众咧都系
0: 系噶。咁点解会即系咁中意听咧？嗱，其实我同阿立希有咁嘅心态嘅。虽然即系我同你即系嗰个年纪都有相差大决啦吓。咁但系问题就大家都系即系喺粤剧呢行接触好多前辈，其实我哋好中意听前辈讲故事。
1: 系啊，即系嗰啲尤其是做完戏食宵夜嘅时候咧，就最多故仔。
0: 哇，嗰啲真系黄金时段嚟噶。咁其实讲真啦，梁之杰点会咁多嘢讲咧？咁其实嗱，我又唔系话正式全面喺戏行啦。咁但系好在咧，我有个家姐系戏行人啊嘛，琴姐咁啊，平时都讲好多啲故仔我嚟听啦。咁啊，周不时有时出去见到阿辉哥啊，见到阿奇哥啊，见到有时以前阿罗家宝啊、阿虾哥嗰啲咁啊，哇，嗰啲滔滔不绝噶嘛，仲有一个叫。德叔叶少德啊，好劲啊！咁好多古仔听嘅，咁所以觉得原来听古仔咧，知道好多嘢啦，又开心啦，咁又即系有一种即系知识喺度，有时啲冷知识咧咁翻嚟嘅，系啦，好啦，咁啊唔好讲咁多闲话啦。咁啊今日讲呢位人物咧，你其实系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就话想。听下佢个故事嘅、
1: 哦，
0: 其实我都想讲呢位前辈嘅故事。咁啱嗰位听众提起咧，咁好啦，揾下资料啦，唔、多，但系都可以够讲嘅。咁呢位系边位咧？就系、是、黄超武，阿超叔啦。咁、本来咧就我俾个题目咧，俾阿 Tina 妹妹咧，就系话系呢个粤剧小武黄超武系啱嘅，佢系做小武嘅。但系后来我谂一谂咧，应该用几个字去形容佢啊，就系、是、英姿飒爽。黄超武，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睇粤语长片咧，有时都会见到黄超武嘅电影嘅，咁但系多数做时装戏，但系时装嘅黄超武咧一样高大英俊，玉树临风，佢唔系嗰啲好似张英啊嗰啲咁样比较文弱嗰啲，即系佢系即系眼大大啦，鼻高高啦。你會覺得有一種好 man 嘅感覺喺度嘅，咁就唔知阿立希有冇即係睇過黃超武嘅戲咧？
1: 其實咧真正接觸咧，我就冇乜太大接觸。不過因為阿芝傑姐姐咧，佢即係我哋有呢、這個即係主題之後咧，咁我咧又突然間醒起，原來我嘅即係劇本。 有个即系有个柜摆剧本啦，其中一本剧本就系泥印本嚟嘅。
0: 哦，我知道，即系嗰啲蓝色字泥印字啊嘛。
1: 系啦，咁其中一本咧就系阿黄超武前辈写住黄超武自治咁，系一本奖颁曲嚟嘅，即系打锣曲嚟嘅。咁啊就因为可能有时咧，你知诶、以前前辈佢哋做戏可能收收埋埋，咁啊有一啲嘅剧本啊。
0: 啊，佢哋可能会印好多套俾啲呢个棚面嘅，应该
1: 系。咁可能即系辗转之间就即系。就咦我就攞到嗰本，如果我冇睇错应该叫做王孤家何人。咁其实呢我未睇过㗎，咁我就即係有时当古仔书咁揭，但我觉得有时相当好嘅，有时一啲嘅桥段啊或者一啲嘅曲啊
0: 就可以攞到出嚟。
1: 係啦，可以攞到出嚟。咁所以我都好有兴趣即係去即係消化一下，可能第日有机会呢有相关嘅一啲劇目面世都未定。
0: 咁呢度呢我就想同立希讲啦，呢啲真係宝嚟。咁同埋呢尤其呢啲纸质泥印嗰啲好快会褪色啊，小心啊。系啊，咁同埋咧就会住咯，咁所以真系如果得到呢啲剧本，我觉得唔应该咧就系即系，哎呀都冇用噶啦，不如抌咗佢啦，咁千祈唔好吓，我哋觉得好珍贵啊，
1: 好嘥啊，如果
0: 好啦，我哋讲下超叔黄超武啦，佢就系1912年出世嘅，咁咧就多数啲男士咧入行咧都系做小武为主噶啦，以前咁佢系拜边个为师嘅咧吓？咁据讲咧，佢系拜粤剧武生，嗱呢个名武生叫靓永啊，好耐世界噶啦，应该都系啊，就为师。咁啊出道咗之后咧，当然咧就系喺啲省港班嗰度演出啦。咁啊，当然啦，嗰阵时好兴去走浮嘅。咁啊，佢曾经去过东南亚一带登台啦，即系我哋叫佢南洋又有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嗰啲咁嘅地方。咁去到喺1937年嘅時間呢，佢喺萬年青劇團呢已經係六柱之一㗎啦，都好犀利呀，好後生做六柱。咁佢人呢生得高大英俊嘅，咁紅豆豆啦，聽講話呢長短打都嚟得嘅。
1: 即係長靠又得，短打又得。
0: 冇錯啦，因為我哋可能分係長靠武生呀，短打武生㗎嘛。咁但係兩樣都得。咁呢而且佢身形呢雖然高大咗，聽講話呢就身手好敏捷嘅。咁啲颱風好爽嘅，咁所以我真係叫佢英姿飒爽啦。咁好多人就話佢繼靚永之後呢，小武裏面呢唱做念白都好嘅粵劇伶人。咁好可惜啦，佢拍嘅電影多數都係時裝戲，咁有冇戲曲片呢，我諗係少啲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啲喺粵語片度揾返佢喺戲曲嗰陣時嘅演出。咁去到1939年嘅時間呢，咁佢曾經呢就係同一班老官啦組成大明星劇團，咁同佢一齊組班嘅有關影年啦，呢個著名嘅花旦啦，咁仲有呢我哋都知㗎啦，導演黃學星啦，蘇州麗啦，新珠呢立起應該聽過㗎啦，
1: 就係關公，
0: 生關公啦，
1: 生關公有段水染七軍嘅
0: 嗰位嘅主演嘅嗰位嘅叔父係啦，好出名嘅，咁仲有梁碧玉啦，咁樣咁組成大明星劇團。梁碧玉係邊位？黃學星嘅太太呀、咁組成大明星劇團就去美加演出啦。咁嗰陣時呢桂伯叔桂明洋呢就喺美國，咁於是得到呢當時喺美國嘅桂明洋悉心指導，咁所以當然啦啲功夫梗係大進啦，係咪咁多唔少都有啲桂派嘅影子㗎啦。咁去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呢，佢曾經去過馬大哥馬思曾嘅太平劇團嗰度呢就係、參與演出嘅。咁仲有一樣嘢喎，原來佢好鍾意耍功夫㗎喎。據講喎，佢喺美國紐約精武體育會呢嗰度呢跟一位師傅呢就學習八卦黑虎爪喎。哇好勁啊。
1: 即係除咗舞台上面
0: 真功夫
1: 都
0: 係
1: 啦，有
0: 啦。咁即係其實講開即係舞台上有功夫，咁另外本身有真功夫，其實我哋粵劇圈都有呢咁嘅人才嘅，例如好似記唔記得啊林交蚊叔啊，都係其中一位啦。好啦，咁去到太平洋戰爭期間呢，咁黃超武呢就留喺美國，咁當時佢太太了解邊個呢，就大家好出名嘅，知道一位粵語片嘅女明星周坤玲，咁呢位佢太太嚟嘅，咁大家一齊呢就拍電影啦。咁去到40年代尾啦，咁呢就佢有一套戲呢就同佢太太主演，就好出名嘅，非常之賣座嘅，就係、叫做海國情冤，就黃超武同埋周坤玲主演嘅。咁裏面呢有插曲㗎喎，因為嗰時都好興呢時裝戲都唱返兩嘴㗎嘛，係咪？咁裏面有一曲叫人生曲，哇聽講話唱到呢即係皆知漢文咁樣嘅。咁就係、歌詞裏面都其實都好即係發人心省嘅，即管就讀幾句俾大家聽下啦。咁佢就話人生何處不是家，任你去到天涯海角 杨梅到处都一样花，愁莫挂，往事如烟，请放下。前途锦绣，莫负大好年华。君需奋斗，为国为家。嗱，想听我超叔唱人生曲咧，想话俾大家听咧，网上系有得听嘅。咁、如果识上网嘅朋友咧，你可以上网听啊。咁啊，当然啦，佢唱呢首人生曲嘅时间咧，超叔已经系晚年噶啦。咁但系都好啊，得留翻即系一个声音俾大家睇下啦，有声有影噶。咁啊，和平之后咧，阿超叔咧就同周坤宁嘅太太翻香港发展。咁啊，后来啦。亦都参加过新星劇團嘅，咁喺澳门演出，咁新星劇團就巴闭啦，嗰个班底，饮姐任剑辉、陈艳龙、欧阳剑、靓翅伯、仙姐白雪仙，
1: 粒粒皆成，
0: 粒粒皆成，冇错啦，冇错。和平之后咧，咁啊就新星劇團就翻翻香港啦，咁啊香港嘅戏迷又有福咯吓，咁去到1948年至到。1950年嘅时间就系黄超武啊加入去新星剧团噶啦，咁啊演出过一扎戏嘅，咁啊立戏读一读俾我哋听下有边几个戏啊？
1: 演出过嘅戏咧，包括系《白杨红泪》《海棠泪》《萧月白》《松台别》《风流天子》《夜吊秋喜》《七言眷》《红楼梦》《夜雨门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以及系咧一套大家好熟悉啦，《燕归落玫瑰》。
0: 嗱系啦，咁啲戏咧，其实咧讲出嚟咧，一乍下都似曾相识啊！其实立希，你呢咁多套戏，你知道有边几套咧？
1: 嗱，如果系我有睇过啦，或者有演出过嘅咧，就系、是。我相信就是《風流天子》啦，
0: 《
1: 七言眷》啦，
0: 《
1: 紅樓夢》都有。不過《紅樓夢》呢套咧，我哋啲男仔就比較得閒。
0: 咁啊，梗係啦，多數都係女士戲啊嘛。係
1: 啦，係啦，咁啊有啦。咁啊，另外應該即係《燕歸落玫瑰》咁樣啦。呢幾套戲就都係有演繹過嘅。咁其實《七言眷》咧，我諗而家就少啲。
0: 少啲啦。
1: 如果係即係近年，就應該係一啲嘅即係。比较大型嘅演出啦，可能係百汇会馆啊等等嘅演出
0: 就会有啦，
1: 曾经有做过啦。
0: 我记得係有做过嘅。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即係如果你有机会再返做呢，即係劝大家呢可以去睇嘅时间呢盡量揀下呢啲戏嚟睇呀。因为唔係五二可以有机会再睇呢咁大堆头嘅戏呀。咁好啦，咁讲到呢超叔黄超武呢，咁同其他红伶一样啦，除咗演粤剧之后呢就忙于拍电影啦。咁前前后后呢佢都拍过22部电影嘅，亦都经常美国啦香港两边走，咁有时又会去外地走浮啊咁样，香港演期其实就唔系咁多嘅啫。咁就50年代初啦，阿超叔呢就竟然返国内啦，咁同徐仁心啊、新珠啊、陆云飞啊呢一扎前辈呢就组成黄金剧团，就喺内地啦，同埋香港演出。咁所谓内地都系广州啦，咁同时亦都兼拍电影嘅。咁呢个时期咧，咁亦都佢同啲同行进行粤剧舞台改革嘅。其实我哋啲前辈一啲都唔落后嘅，
1: 系啊，
0: 有一个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嘅改革，不过就大家好似都唔多觉咁解嘅啫，咁就喺呢个当年啊，超叔喺何非凡啊同埋徐仁心啊主演嘅一套戏叫做蔡中兴重建洛阳桥嗰度呢，佢用咗一种叫做宇宙灯嘅旋转灯光，呢啲就係舞台技术啦，咁令到观众耳目一新嘅，一间宇宙灯再讲啊。咁后来呢根据马来西亚嗰边有位阿香姐著名嘅花旦，你见过应该
1: 係咪？蔡艳香前辈。
0: 係啦，蔡艳香前辈香姐，佢有本书啊，叫做《艳影天香》，佢嘅传记嚟嘅，里边曾经就即系讲过啦。佢话1955年大除夕去到年初九喺越南登台嘅时间咧，就做咗一套戏，神怪戏叫做《斩龙遇仙》。咁啊，边个做咧？咁啊，家乡姐有份啦，黄超武超叔啦，关海山啦，這个 Another 虾哥啦，呢个翡翠虾啊，呢个啊，咁啊，我大子啦。琴姐梁素琴啦，因为琴姐当年喺越南都好耐下，咁做呢啲可以惨龙鱼先，咁呢班呢咁巧喎，有班同对面一班打对台戏喎，哇嗰对台戏又好犀利㗎，花旦王方艳芬啊，白三叔白玉堂，哇仲有武状元陈锦棠，
1: 重量级啊，
0: 哇点搞啊，打对台喎、啊。咁原来个戏台呢相隔两条街嘅啫。咁搞到呢当年越南啲戏迷呢个个好唔得。
1: 可唔可以两边都睇噶？
0: 哎呀，我都想啊！
1: 买两张飞跑下跑。
0: 嗱，如果是但一台有入戏都 OK， 我都肯赶。
1: 系啦，
0: 系咪啊？系咪啊？咁但系哇，啲对手咁劲咧，咪要哎呀谂啲
1: 方法
0: 噱头啦，系咪啊？咁啊，神怪戏梗系要搞啲花款嘅，咁啊喺啲灯光度即系搞少少嘢啦。嗱，斩龙御仙咧，唔止到系威尽越南，翻香港都咁威啊！咁啊，越南翻咗香港之后咧，咁呢套戏咧就分别喺高星戏院、东乐戏院演出，咁啊，1956年十月嘅时间咧，就喺高星，咁啊叫做大乾坤剧团啊，咁啊公演斩龙御仙啦。咁嗰时分几本噶，辉哥都讲过啦，咩头本、二本、三本、四本、五本啊嘛。咁啊呢套戏就演头本同二本，嗱阵容咧有黄超武啦、陈艳龙啦，转咗人噶啦，半日案、罗家权，哎都系劲啊，何京凡，仲有梁苏琴、张醒飞啊咁样嘅。咁啊，值得一提咧，今次佢又系咧拎个宇宙灯啦。嗱，宇宙灯原来据讲喺美国拉斯维加斯嗰啲舞台嗰度咧系用噶。咁你知啦，阿超叔喺美国咁耐，咁啊醒目啊，
1: 吸取人哋嘅
0: 吸取人哋啲技术啦，咁啊增强舞台效果。原来点样搞法咧？搵啲磷啊，就搽喺啲戏服啊、兵器啊，或者块面度都好啦。啲舞台灯光一闩晒，用宇宙灯一照咧，全部就有闪闪荧光效果噶啦。
1: 咦，好似有啲似我哋而家嗰啲紫外光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紫外灯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嗰阵时叫宇宙灯啊嘛，佢哋。咁而家咁唔同啦，可能唔使查嘢啦，而家边使查嘢啫。咁仲有吊威亚，飞嚟飞去嘅喺个舞台嗰度，大家追逐打斗。咁啊，梗系大收旺场之效啦，系咪？咁呢個劇團係結果係要加長嘅，咁由十月一路呢就演到十一月先至演曬五本啊，就大結局咁先至即係搞掂。咁由於劇目受歡迎呢，有人嬲佢拍電影啦，同名嘅電影呢就12月12號喺香港首映嘅。電影你估邊個係做導演㗎？就係馮峰，即係阿寶寶姐個爸爸。咁黃超武係一人分析兩角，你咪唔揾佢做，揾邊個做啫？咁係佢嘅戲寶嚟㗎嘛，係咪？咁其他演員就轉咗啦。咁有小燕飛，有鳳凰女，咦，香姐都有份喎，蔡艷香、歐陽劍、劉克孫、邵新權，嘩，其實個個都勁啊。咁劇情就好怪诞嘅，話個芙蓉國皇后生怪蛋，咁奸妃呢就散位，太子大個仔咗之後呢就向阿蟬隨國求借援兵，跟住斬龍得仙座成功復國。咁呢啲咁橋段立起你都應該好熟下。
1: 係咪同埋呢啲即係有啲即係感覺上雖然神怪嘅部分啦，但係呢即係好多可以即係武打呀或者場面裏面呢。
0: 係呀，可以好多呢即係變幻嘅。其實呢啲戲真係幾好睇嘅。如果有機會呢有人做都幾好啊。
1: 其實呢個即係斬龍御仙呢個呢，其實我就未睇過，但係呢相關我好似見過，唔知係咪星姐
0: 陳
1: 建
0: 升
1: 應該係有做過嘅。
0: 唔出奇嘅，因為好多時間佢哋都好鍾意搵啲叔父嘅劇本呢，可能有機會改一改就上演嘅。希望第日有機會就再做下，我哋有得睇呀。咁之後呢，超叔呢就同太太啦、周昆凌就美國啊、香港兩邊走，咁參加拍攝電影嘅。咁但係多數都係時裝片啦。到五十年尾啦，五十年代尾啦，就移居三藩市，咁直情係入籍啦。咁喺多個埠巡演啦，咁當時三藩市亦都係粵劇喺美國嘅重要據點。咁而家係咪呀？三藩市係咪都仲係粵劇嘅重要據點？
1: 我相信都有好多嘅一啲歸秀嘅演出啦，咁都好頻繁嘅，同埋都好多曲寫嘅。
0: 係
1: 係呀，好多
0: 咁應該係㗎啦。咁就咁去到61年嘅時間呢，喺美國返嚟香港同寶姐李寶瑩呢就組呢個超寶劇團。咁參演嘅其他演員有英麗妮啦、羅家權啦同埋蕭仲坤咁樣嘅。咁去到美國三藩市嘅時間，當然啦，除咗做戲，都要搵啲生意做下架，係咪先啦？咁於是同另外一位又喺美國嘅一位大老官盧海天啊，聽過未啊？
1: 聽過，
0: 即係盧冠廷個爸爸嚇，係啊，咁咧就合資經營酒樓啦。講講係有啲似啊，奇哥李奇峰
1: 嘅，
0: 酒嘅路嚇。咁原來咧，佢呢間酒樓咧就真係特別招呼八和子弟嘅，舉凡八和子弟去該地演出呢，阿超叔一定熱情招待嘅。咁呢樣嘢真係好開心囉。
1: 即係戲班嘅感情啊。
0: 成日話戲班老戲班老㗎嘛。咁去到1964年嘅時間呢，咁就有個唔係幾開心嘅事情發生啦。咁據聞呢，都唔係據聞㗎啦，即係都登過報紙㗎啦。就阿反哥呢去 美國演出的時間當然都是在那裡、就是、受接待啦、嗯、但很可惜呢就後來范哥和周坤寧有些緋聞傳出了的、嗯、之後就很轟動當時就不是太開心了。1973年的時間講回超叔啦，他就回香港啊，他那時他就看初逢了，即其實都是很喜歡扶役新人的前輩。當時任姐呢聽到他回來呢即刻喇喇聲就喇喇聲找他宵夜，當然是醉酒啦，咁二來就想佢即係都指點下啲後輩啦。咁去到1974年咁超叔呢去泰國觀光，途經香港呢都受到一班我哋啲粵劇嘅叔父接佢機嘅，咁包括有麥炳榮啊、阮兆輝啊、尹飛燕啊、李寶瑩啊，全部都係接佢機，可見佢人緣幾好啊，你話係咪先啦。咁去到1979年啦，咁啊，嗰時阿超叔都過咗60歲咯，咁但係仍然都喺美國咧就組團咧演出粵劇嘅。咁就超叔喺80年代到啦，就結束個酒家退休啊嘛，因為要咁啊之後咧曾經因心臟病入醫院三次。咁去到80年代後期咧，佢開始咧籌辦三藩市美西八和會館啦。嗱，呢樣嘢咧係個好事嚟嘅。香港有香港八和會館，廣州有廣州八和會館。啊，美西嘅八和會館原來係阿超叔咧就係籌辦嘅。咁致力團結海外嘅梨園同仁，推動粵劇嘅傳播。咁到91年嘅時間咧，阿超叔79歲啦。咁嗰時被選為美國八和會館主席。咁當選咗之後呢，雖然年紀大咗喎，日日都操曲練功㗎，經常參加啲慈善籌款演出啦。咁91年嘅4月嘅時間嚟到香港，咁得到夏慧依黃夏慧協助之下呢，就籌辦咗一個就叫做三藩市美西八和會館籌志會所嘅紅伶歸秀大會串演出。咁當然啦，咁梗係籌多錢啦。咁嗰晚嘅籌款活動呢就做咗11晚喎、
1: 嗯。
0: 前四晚就紅伶歸秀演唱會，就由譚善紅啊、陳永康啊同埋葉世雄呢擔任司儀。呢啲冚棒呢都係我哋同事嚟嘅。有一個陳永康康哥，另外葉世雄葉 Sir 啊都係我哋同事嚟嘅。咁新馬師曾呢就係、第三四晚嘅壓軸嘉賓。咁其他參與演唱嘅嘉賓咧，共有50多人啦。哇，犀利啦嗰個名單：羅品超、羅家寶、關海山、吳千峰、梁漢威、李香琴、任冰兒、尹飛燕、謝雪心、蓋明輝、吳美英、黃超群、曾慧等等人。可見咧，就話超叔嘅梨園界人緣好好啊，一呼百應。講起美西八和會館。阿立希，你好似有啲信息话俾我哋听。
1: 系啦，因为咧，即系讲起阿超叔啦，同埋美西百和会馆咧、我就记得咧喺上年嘅时间啊，其实咧、我哋咧就系、去到美国演出，
0: 系
1: 咁咧就系、亦都系去过美西百和会馆拜访。
0: 你真系去过嗰度拜访？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有时去出埠去唔同地方都会拜访翻当地嘅，即系一个百和会馆啦，亦都系联络当地嘅一啲即系大家所谓戏班嘅兄弟啦。咁、我就去过呢个美西百和会馆嗰度啦，咁就系、即系拜访之余咧，咁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历史嘅一啲资料啊，当时嘅一啲记录啊、
0: 相片啊
1: 咁样，咁我就见到咧，原来超叔咧就有一张啊，用一个红纸写住嘅嘅一个即系
0: 题
1: 字啦，系啦，
0: 读俾我哋听
1: 好啊，佢就系咧美西旧金山百和会馆成立纪念，佢咧当中咧就有几句嘅：尊师重道，古有名分；饮水思源，切莫忘恩；八和子弟，精神重振。一团和气，造福同人，然后就有个署名写住黄超毛咁样，
0: 真系好有气概啊！净系呢几个字已经觉得佢好有气概。咁其实咧就阿超叔本身都系一个知恩图报嘅人嚟嘅。咁91年12月咧又是嚟香港啦。点解啊？因为轮到夏慧依咧就为仁爱堂筹款啊，要搞个省港澳美加红伶归秀大会演。咁因为佢帮夏慧依帮过佢啊嘛，佢几大都帮手啦。咁於是咧，佢就喺12月13日晚上咧，就着住阿榮哥麥炳榮嗰套鎖子黃金甲拉直雞尾，咁咧就同阿陳嘉明嘉明姐就做翻個折子戲啊，鳳閣恩仇未了情咁話啦。喂，鎖子黃金甲，我諗都幾重口啊。
1: 係啊，以前嗰啲衫咧，好多真係用一啲甲去咁。
0: 即係真嘅金屬嚟嘅。
1: 係啊。
0: 咁雖然呢套戲服咧都唔係輕嘅，咁但係因為超叔自己本身咧身手都好矯捷啦，成日都練功啦，咁所以好穩扎穩打啦，而且又歌聲嘅粵耳啦，又鏗鏘啦咁。 据讲话一啲都唔似79岁嘅高龄啊。咁、一曲寄笔咧，就真系新光戏院拍烂手掌啦，啲人吓。咁超叔去到1993年嘅时间咧，就喺美国咧就系先游嘅。咁享年咧就81岁。嗱，咁讲开话佢嚟香港有一个筹款活动嘅时间，当时咧。佢係有做一個斬龍遇仙唱咗一套戲嘅，咁就係咧就亦都喺1962年嘅時間咧，斬龍遇仙其實咧就係八和風災啊，即係當時有個風災啦，就由香港八和會館紅伶二唱啊，咁當時係香港電台咧就係播出嘅，咁當然我哋係有錄音帶傳低啦，好好想有呢個珍貴嘅版本，咁而家要播俾大家聽，咁成個斬龍遇仙就成個鐘嘅，不過。梁之杰咧就精选咗咧阿超叔一上场嘅一段选段俾大家听嘅，咁啊当时咧就阿超叔黄超武系饰演呢个皇叔啦，许英寿饰演皇帝啦，应该系饰演太子嘅黄超武，咁啊许英寿做皇帝，李香琴咧就做奸妃，咁啊郑碧莹咧就做皇后噶噃，咁啊好啦，大家一齐听听呢一个斩龙遇仙嘅选段。

0: 恨，恨你轻薄，
1: 酒色沉迷，
0: 把朝家从呢，
1: 惊闻声声咬诈，不知真假是谁人，
0: 路啊！
2: 但你进宫有何事情咁要紧啊？
1: 包打，
0: 请问兴王把谁人先斩？莫怪臣弟问底查根。
2: 你好问问啊，问啱呢件事官，你再问一次，孤王就抌多一抌咯。

皇嫂你是武儿天下，好英是凡人困你，何以怀征操玉宫廷？

可测其情，性可闻啊，如非含糊，和大运超阳熟得完全闻，浪蝶狂风，堪信无勾人，真怕是。

0: 王都有排諗咯。咩國舅遇西宮，話公話皇后抵佢瓜老襯，玉帝為保咒，亦道理萬分，呢枉我有生殺權，呢件愛情都唔會審誤，會審咯。
1: 師兄，你唔使諗啊，你唔使諗啦，皇叔佢似精怪，欲想揾阿君王你笨啫，你當機而立變，送呢個賤婦去歸陰去歸陰。
2: 你兄妹盡殘言，孰令人可恨？無非爭皇寵，欲害我冤沉。主上公你要主持应念夫妻情感啊！
3: 你以小人福度君子之心，

0: 一股老啊，全老啊，
1: 冲啊冲！
0: 通拳开四关，
2: 咪拱脚，咪拱脚。
0: 喂，有冇吓亲你啊？
1: 又点啊？打亲我呢度咯，
0: 打亲边度啊？
1: 我真系唔心瞓噶，皇叔胆大包身，我话晒都系西宫地位，佢唔应咁恶杀空阿神。
2: 唔系你又系？
1: 哎呀，好痛啊，主上！
0: 边度痛？边度打死你？
1: 我一话佢有奸情，佢就当堂怒愤啦。佢分明心中有事，送主上你嘅绿袍和金。
3: 爱妃嘅言辞，你又充分嘅。
4: 阿兄王，我为前正义，都面临皇嫂把冤沉，怒打奸妃。
2: 咩奸妃啊？
4: 仲话唔奸？
1: 主上
4: 咁话，你睇啲事情
2: 个奸。应该咁话嘅，一有。
3: 不过一时怒话愤，不应胡言乱说，话我叔嫂同你襟。我义担忠肝。素来也守份，岂又话论常颠倒，咁不得成人。
1: 主上啊，论你两个都要杀噶啦。不过知道你兄弟情深，姑且就将皇叔佢饶恕，但系要杀却贱人，但系仲要皇叔亲手杀噶，然后至证明佢身无淫行啊。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玉帝啊。你若想孤王信任，似你上方宝剑，
4: 真也
0: 立将贱人杀却，否则兄弟都冇身啊！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嚟到戏曲小篇情报站嘅时间，大家咧就可以知道我哋未来一星期为大家准备嘅精选粤曲。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由玉玲珑主持。大家听到嘅曲目有《王千岁》《芙蓉江畔吊秋云》《文千岁》《卢秋平》《潘生会庙上》《新马师曾》《凤凰女》《庄周蝴蝶梦》《龙冠天》《李凤》嘅怀音别，之后是潮劇的播放。
2: 嗯，今日讲下我哋星期三晚啊，越夜越精彩的节目啦，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咁啊，预备好的歌曲有梁汉威、尹飞燕的《鸳鸯血之哭太庙杀庙》，陈少峰、李宝莹的《夜送寒衣》，邓碧云、关佩英的《胭脂井》，韩江、白英的《龙女牧羊》，李丹红、白雪红的新分别，还有梁峰的寻阳江上月。咁啊，好啦，咁啊，去到星期四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是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的。咁啊，粤曲会之音准备咗嘅有刘凤、严淑芳的梦断樱花廿四桥，文千岁、吴君丽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殿同埋梦会。還有陳少峰的桃花依舊、邵春風啊。至於兩代同場說戲台都有兩首歌的，有梁漢威、吳美英的蔡岳與小鳳仙，還有龍冠天和李鳳的西廂記之幽會。
1: 而星期四的戲曲之夜就由丁家湘主持，有鍾雲山、伍木蘭的盧燕芬飛、任劍輝、上海妹的好女兩頭門、新劍樂、梁少森的和順夫妻、梁天雁、严佩贞、端颜、端红、凌雁记之赠柏、吴先锋、尹飞燕的端阳经变、陈剑星、钟丽蓉的吕布与雕蝉，之后是潮劇的播放。
2: 嗯，咁啊，去到星期四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黄海游主持嘅。海游准备好嘅咧，有文千岁同埋梁素琴嘅《情泪洒征袍》，白庆贤、曾小敏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梁远芳的《山东响马》，张宝强、白凤英的《鸾凤和鸣》，咁啊，仲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结发恩情深似海》啊。咁啊，去到星期五啦，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梁之杰主持嘅。因为当日咧就黎晓君咧就会系放假嘅，咁咧就得我一个嘅啫。咁咧当时咧就会继续播出第一个小时，就系有高润红同埋蓝伟廷嘅《名师出高徒》，跟住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咁啊，之后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
1: 之后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之夜，由黄可游主持，带嚟嘅曲目系梁汉威、吴美英、你先刺目之刺目、谭家宝、杨丽红、凤国、沈蛟龙、李瑞祖、金山女、麦游龙、独占花灰、凤衰凡、白杨、文天祥之回妻赴儿，以及是马思曾的屈原，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星期五晚的越夜越精彩了，是由李伟图主持的。预备好的有阮兆辉、吴君丽的云娘、李芬芳的红鸾起、何华盏、潘千千的李整红忽之三策论乾坤、任剑辉、方艳芬的六月雪之十秀香囊、钟镇英、蒋艳红的吴起杀妻，还有黄一鸣、卢慧兰的情花复艳燕归来。至于星期六当然是有金装粤剧，是由龙玉星主持的。准备好的有盖明辉和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
1: 之后呢就是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带来的曲目有陈少峰、盖明辉、再生月之陈默、红线女、花城之春、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林家星的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以及是邓基尘、郑国宝的天成佳偶，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星期六晚咧就冇越夜越精彩啊！咁我哋一跳咧就跳到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啦。咁系由林伟廷主持嘅，系由蓝伟廷主持噶。咁啊，开头嘅解心粤曲咧系有新任剑辉嘅《惆怅卖歌人》，张玉京嘅《贵妃醉酒》，仲有妙生飞影的斩马叔，之后有粤曲会之音，准备好的有钟云山、严淑芳合唱的花田错会、新马师曾、曾慧合唱的湖不归之别妻，仲有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合唱的闻鸡归汉。至于梨园一族呢，今次是有嘉宾，是请 请到康华嘅。
1: 而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系李龙、新剑郎嘅《堂弟劫》，梁醒波、陈浩球嘅《做惯乞儿难做官》，张月儿、小燕飞《冲冠一怒为红颜》，罗家宝、彭切权《雪拥南关》，陈少峰、李宝莹《风雪访情真》，陈少峰、李宝莹嘅《血写断肠词》。之后是陈少峰的善放怀旧女，还有李宝莹的忧恨碎银针，以及是龙冠天尹家声的穿金宝扇的选段的。
2: 咁啊，至于星期日晚啊，越夜越精彩，由林思敏主持啊，准备好的咧有文千岁、女陈慧晶的梅宫画中云，黄德正、梁石明的白马会张生，梁英、李慧的万里送超君，新马师生崔妙之的红梅复艳记，梁汉威、许敬仪的李清照之梦中缘，还有杜永森、李凤的夜到白求衣。咁去到下个礼拜一啦，星期一啦，即是6月22号啦，我哋嘅戏曲天地呢是由陈希瑜主持嘅。咁当然啦，是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记得到时打电话嚟啦。
1: 之后呢就是下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啦，由蓝伟廷主持，带嚟有曲目有谭炳文、李宝莹的《倾国名花》，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林莹、伍木兰的《黄宝川之采桑益郎》，文千岁、谢雪心的《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谭家宝、刘燕华的《惨淡梨花惨淡惊风雨》，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2: 好啦，咁下个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呢，是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汉威、尹飞燕的《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陈浩球的《琵琶松谱凤鞋乱》，梁少明、黎佩仪的《金兰叔嫂二列情》，龙建生、梅雪诗的《李后主之诗会》，陈英杰、曾慧的《梦正意感归寒窑》，还有梁醒波、郑国宝的《噱头王》。咁啊，星期二啦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系由黎晓君、陈希瑜主持嘅，有金装粤剧，将会播放嘅系任剑辉、吴君丽、半日安、林家声嘅《三十年胭脂泪》，仲有谭家宝、伍木兰嘅《客途相会》，以及靓翅白嘅《杨继业闯悲》。
1: 之后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由南伟廷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李芬芳的《梁祝恨史》，梁醒波、白凤英的《交通灯》，盖明辉、尹

0: 就是有黎曉斌和吳立希的，那到時也都有兩個小時的點唱時段，那記得大家到時支持一下啦。好啦，這個時間都要支持一下我們是不是，那快點打電話來啦 ,18723121,18723121, 海油現在得閒的要點唱呢，現在好快點打電話來啦。
1: 聽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世界杯開羅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感囊送俾鍾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3: 記得要調節好生理時鐘，維持有足夠嘅睡眠量，另外就係喺半場休息嘅時候起身做下伸展運動，避免肌肉過度係崩緊啊。
1: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好啦，刚才呢大家听到嘅戏曲小篇情报站呢有咁多首为大家精选嘅歌曲呢，记得要留心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诸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形容，捐血没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3个入波。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

0: 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同组嘅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2，升个二；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谱1621，升147；华控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欧元9.0979，汇百日元对港元4.886，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69点，升564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咧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08，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我哋已经有一位听众咧嘅电话咧接收得到噶啦，就系、是、李伯伯，你好。
1: 李伯伯你好啊。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祝你哋工作顺利。
1: 多谢。
2: 健康。
0: 多谢。
1: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开心心啊。
2: 大家全港市民嘅听众都身体健康啦、
1: 啊。好啊，多谢你啊李伯伯。今日听首旧歌咯，系咪呢？
2: 系啊系啊。
1: 二堂放子。
2: 系啊系。
1: 想将首歌点俾边个啊？
2: 咁啊，全港九个歌爱好者都收听，身体个身体健康愉快啦。
0: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
2: 唔使啦，就咁全港市民热歌
1: 收听
2: 咪得咯。
1: 好啊，多谢你爸爸，继续打电话嚟啦。
2: 身体健康，好。
1: 好啊，多谢你，我哋欣赏歌曲啦吓。
0: 多谢晒，
1: 拜拜。
2: 唔该晒，唔该
1: 晒。拜拜。
0: 请大家欣赏白驹荣、郎君玉嘅《二堂放子》。

0: 不行。
1: 参见老爷，太师差官求见啊。好，正同好胆量，公子行凶再老婆，打死官府少爷一命丧。太师传下拣一将，但你今天将而反，拿到太师堂上打命上。

哎呀，晴天霹雳都使我意乱心忙啊！此事都未知是否诶实情，相信都系横遭冤呢王。未知是否系秋儿所造，亦或系和气沉香。唯有待他回来才明。

0: 我哋今日打交你。
1: 哦，
0: 爹，我哋打伤秦官宝。
1: 哎呀，天使诞生，
0: 诞生，
1: 果然啊，
0: 果然，
1: 哎呀。秦官宝身受重伤，都已经当堂命丧啊！限时过府啊，你哋要翻。

0: 你唔好嬲啦，等我对你来结讲。打死秦官府
1: 系边个？
0: 系我寻咩？
1: 哎呀，系你系嘛？
0: 系。
1: 哎呀，我惊闻此语，断我肝肠啊！话声你个不挑奴才，我奴从心上。

0: 身啊，为父痛在心肝。你不应街中将我闯啊，将人打坏就要命来偿啊，斗齐畜生过父王啊。
1: 又似你吓、
2: 啊！你唔好带阿哥去啦，唔关阿哥嘅事管。
1: 系。
2: 打死秦官宝。
1: 哦。
2: 系、啊，系我。
1: 哦。
2: 阿哥只系企在一旁嘅啫。
0: 哎呀，原来系你啊！
2: 系。
0: 哎呀，原来系你巴人伤啊！你自吹其哉。带你去低上冥王，
2: 爹爹系我，爹系我，系我，
1: 啊，
2: 老爷，乜嘢事啊？
0: 系因为两个奴才打伤秦官宝，当堂命丧。大师有名，要我立即绑者过衙堂。
2: 究竟谁个奴才闯出离天的命案呢？
0: 我方才查问，未知道是否是秋儿，抑或是沉香。
2: 究竟秦家有几多个儿子呀、啊？
0: 咪一个秦官宝啦，
2: 难道打死佢一个儿子，要我两个儿子嚟填命咩？
0: 唔系，不过我家查唔到佢边一个咧。

死人，你咁大胆。偷儿

0: 秦官宝，秦官宝是边个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你登荒堂，你登荒堂，正言夜出和一场，不知杀人要填命的。
1: 情愿遮

0: 兵去打死人。哎呀，你激死我了。
1: 夫人，何必要打你又打错你自己又心伤。
0: 如果打在儿身，痛在娘。
1: 唔使打嘅，任你打去打来都难明状况啊！
0: 你知知包毒，可心问无夫？
1: 查问两个孩儿又点同心安啊？唔通怕皮鞭夹棍，鞭打两个儿郎？太师威逼要我张仪帮，犹如泰山压轮，不退三五时光。

0: 等我对秋儿歌。
1: 我哋一人问一个，便可识其长。
0: 一阵我哋再对口供，就变了如指掌。
1: 我
0: 问过你一趟，
1: 秦家官府究竟谁打死他？
2: 大儿不孝，惹祸殃。
0: 喂，杀人系要填命啊！
2: 情愿将命偿，
0: 咁今次才能就明真相啊！究竟你真相系在何方啊？
1: 究竟你真相又在何方？
0: 冇错，我就先查问啊，秋儿，系佢打死秦官宝，并无冤枉啊。
1: 老爷，看来这就不对啦。我问过沉香，佢话系佢打死嘅，与帝郎无相干嘅噃。

0: 呢件嘢我总唔相信系沉香。
1: 呢件事我总唔相信系我哋阿秋儿。
0: 又系唔得明白，夫人。
1: 老爷，
0: 不如咁咯，大家调转问一下嚟。
1: 好，大家调转问一下啦。
0: 沉香。
1: 秋儿。
0: 秦官宝究竟是哪一个打死？可以对我讲清楚啊！
2: 是我打死的。
0: 若果是你细佬打死，你就不要夹硬认啊！
2: 真真正正是我打死的。
0: 夫人。

0: 我哋都无谓问啦。我相信问来问去，都系苦在沉香。
1: 点解呢，老爷？
0: 若果系沉香打死人，当然就要佢去偿命案啦。
1: 若果秋雨打死又点啊？
0: 若果是秋兒新夜禍嘛，都是要沉香將命償的咯。
1: 只話咁解

0: 多次嘅，你带我去啦嘛，
1: 细佬，你咁细年纪唔去得噶，不如就带我去前咩法啦嘛。
2: 沉香，讲嚟都无谓噶啦，讲极你都系要去嘅。好啦，我同你过虎似讲咧。
0: 佢又怕会遭逢不幸，你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呢？
2: 提起圣母娘娘，当日我喺华山险遭命丧，若非娘娘搭救夫人，今日我哋焉有结凤凰呢？圣母被押华山16年。为说沉冤，一定要把沉香掩放。秋然年龄细小，或者可免遭殃嘅夫人。负义报仇，我哋任得你取边一样。夫人你系深明大义嘅，我就请你慢慢细参详下啦，夫人。

0: 有不济的伟度，义奉爹娘，不如带我前病罢了啫。
1: 好，我家下带你去啦，啊。

0: 人有何主意呢？
1: 老爷，若是秋儿佢打事，我定把秋儿去交案；若是沉香佢打事，
0: 点呢，夫人？
1: 我
0: 吓、啊，
1: 我也就秋儿去把命上系啦。
0: 吓、啊！夫人深明大义，夫人清察，下官这个传你。
2: 二神子都还得绑子归案，再迟一刻，全家命亡。

0: 疼，以后阿妈不能够在你身边依附，你一日一夕都要自己小心是好了。你
1: 琴香，记住阿妈说话。

喜得沉香桃源黄，但系秋月兼云又作。

0: 刚才大家欣赏嘅系白驹荣、郎君玉嘅《二堂放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4: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3: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4: 咁都有关。
3: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4: 原来一朝一息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39，为各位听众讲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依然较大嘅，端午节咧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嘅。
1: 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啊。好啦，另外一位朋友已经等喺电话旁边，佢就系平哥啊。平哥你好，
0: 你好，平哥。
2: 哦，立伟你好，
1: 你好啊。哎，今日想听任俊楚江秋啊。
2: 系啊，立伟啊，
0: 系，
2: 我想问下你，你做咗人另一半未啊？
0: 做咗，
1: 做咗人哋另一半未啊？
0: 做咗两年，多谢你嘅，系啊，
2: 同阿黑妹啊，一路顺风啊，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十分恩爱啊，佢哋两个小猴子啊，嗯，
2: 几年做爸爸啊？
0: 我筹划一下，多谢你，多谢听众嘅关心啊，平哥，
2: 好关心你嘅婚姻状况嘛。
0: 哦，多谢你，多谢你。
1: 平哥今日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先？
2: 我睇医生，
1: 系
2: 等佢身体健康，晚晚去睇大戏，
1: 系
0: 好啊，
1: 好紧要啊呢样嘢。
2: 一个月起码睇20场啊，
1: 好犀利啊，
0: 支持啊，
1: 支持啊，
0: 多谢你。
2: 因为佢啲女买定飞
1: 俾，咁啊孝顺咯啲女，
2: 7个女啫，
1: 哇，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2: 我成日有时间我点歌俾佢听嘅。
1: 好啊，好啊，好啊，平哥多谢你先吓。
2: 好多歌佢唔识听，唔识搵噶嘛。
1: 嗯，
2: 我搵嚟听咯。
1: 系，明白明白。系，平哥，咁我哋听歌未咧？
2: 听啦，多谢。
1: 好啦，继续打电话嚟啊吓。
0: 打电话嚟，
1: 多谢你，
0: 多谢，
1: 好，好，拜拜。
0: 多谢，拜拜。
1: 平哥今日点嘅呢一首咧就系名曲嚟嘅，大家都中意听噶啦。平后独唱曲，钟志强独唱嘅《任俊楚江秋》。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钟志强的《吟尽楚江秋》。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

0: 312有可由接听电话噶。
1: 系啊，咁啊喺三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同阿立希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咧，同大家空中相会嘅。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验证，是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政府正是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為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雨势仍

0: 仍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0.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中心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0.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元升183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跌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美元，卖出4,33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加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09，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有丽姑嘅电话啊！丽姑你好，
1: 你好啊，
2: 乐希你好，
0: 你好。
2: 思杰姐姐你好，
1: 你好啊丽姑，欢迎你啊！
2: 我第二次同你听通话啦，
1: 系嘛？欢迎你。
2: 哎，我知道你主持，我嗱嗱声打电话嚟点
1: 唱？哇，多谢你
0: 捧场捧场，
1: 谢谢你丽姑。
2: 估唔到啊，阿乐希把声咁靓噶，
0: 多谢你，
1: 你而家先知啊，唔迟噶。
2: 你把声好好
0: 听，咁要多啲咧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哎。即系我睇大戏咧，就唔知道系你个把声咁靓噶，因为你唱嘅唔同讲噶嘛。
1: 系啊，唱嘅声音唔同讲嘢声音啊。
2: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听噶佢把
0: 声。多谢你，多谢你。
1: 多啲支持立戏啊！
2: 好啊。
1: 丽姑今日点嘅呢首系饮姐嘅《情侣浸袈裟》
2: 啊？系啊。
1: 系想点俾边个听啊？
2: 中意听粤曲嘅人就听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嗯。
1: 好，咁我哋听歌啦。
2: 哦好，
1: 多谢你，
0: 多谢晒，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任剑辉的《情侣浸袈裟》。
3: 寂寞禅房是我家，如今再返戏繁华，追记前尘如一梦，斑斑情侣浸袈裟。

窗恨愁家，苦海茫茫情可盼，伤心何处觅仙茶，独我临风珠泪散。

问有几许烦心公碎话咧，问有几多情侣洒情花，在着更衣

0: 燕向慈航
1: 奔走啊。有将情泪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即其姐姐，我知道呢，我哋嘅点唱名额呢应该已经
1: 已满啦，多谢各位啊。咁下一位朋友呢应该就係二姐啦。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呢接听二姐嘅电话啦。
1: 二
0: 姐
1: 你
0: 好。
2: 你
1: 好。
2: 你位先生系边位？
1: 吓，
0: 二姐你好。
1: 吴立希啊，
0: 你好，我系吴立希。
2: 系啊，立希啊，希哥啊，
1: 系啊，
0: 希仔，
1: 希仔啊，系啊，系啊，我系梁思杰啊，你好，二姐吓。
2: 哦，系啊，系啊，哦，唔该阿海又帮我揾，因为我对杨乃武个有几个版本，不过歌名唔同啫嘛。
1: 系，你而家想听梁无上嘅歌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美人如玉剑如虹啊。
2: 系啊，系其实就杨乃武同埋小白菜个歌嚟嘅，不过个歌名唔同啫嘛。
1: 系啊，好多时间就系嗰啲故事系歌故事。不过歌名会唔同啊，大家都明白嘅。
2: 有四个添啊，
1: 系嘛？我话你真系犀利。系啊，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2: 我想点咩咧？中意听粤曲嘅人听啦。
1: 好啦，
2: 同埋点啊？何秀冰啊，任兰兴啊，阿张慈凤啊，啊咩啊冯水芳啊咁啊，
1: 系
2: 啊，同埋我仔啊呢个礼拜啊父亲节啊，咩咧？
1: 父亲节快乐啦！
0: 父亲节快乐。
2: 所以啊，点咩我听？我爸都中意听粤曲啊，点样喺天家噶？我爸爸听咧，
1: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啊！我哋听歌啦，
2: 啊吓，点啊俾你哋听啊，
0: 好啊，
2: 电话各位可由姐姐听，点啊俾你两
0: 位听，好，好，
2: 诶，戏曲天地所有人听，
0: 好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多谢晒你，我哋而家咧听歌啦，好，
2: 听歌好，
1: 拜
0: 拜，为大家送上嘅系梁无上、吕红嘅《美人如玉剑如虹》。

0: 到此时此地更相逢，使我疑真疑幻。
1: 你何必疑真疑幻呢？本来我冇面见你噶啦，不过刑部大人恩准，我哋最后相逢于今夜。明早便要同富贵门关啦。
0: 阿妹，我哋最后见埋就只有呢一次，我嘅含冤受屈，唯有长者短叹啊！
1: 唉，我累死你咯！我悔不该受人欺骗，受人玩弄，只有冤枉你，诬蔑你，自愧恩将仇报，悔恨都难化。

0: 真系枉你聪明一世，点解你个头脑咁简单嘅呢？如果啲读书人系犯咗离天大罪，都可以赦免嘅，咁仲有人肯安分守己嘅？边个教你冤枉我？你唔怕讲啊？你唔讲我就死都唔闭眼噶啦！
1: 到呢个时候，我唔敢再奢瞒你啦。我听错咗佢哋啲甜言蜜语，佢个母亲都欺骗埋我，话结案之后揾大红花轿娶我嚟做新抱，我都系错在头脑简单。

0: 就能食水的肉，砍你的皮，龙火焚针，你来啊，三难啊！
1: 你打死我了，我知道对你唔住了。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曲目是梁无双、吕红的《美人如玉剑如虹》。咁除咗咧系收听歌曲之外咧，大家咧都要注意天气嘅消息啊！而家咧雷暴警告咧竟然系悬挂啦，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下午5:30。咁如果系室外嘅听众咧，大家咧就要注意安全啦。
1: Remember me。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3:40啦，咁就呢个时间呢，我哋应该要继续听埋我哋今日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一个嘅最后一次嘅电话啦。
1: 係啦，仲有林先生嘅。林先生、啊、你好。
0: 你好啊林生。
2: 你好大家好。
0: 是
2: 好
0: 我是梁思杰啊，咁我个拍档呢就系吴立希。
2: 梁思杰男男啊。
0: 唔係藍藍係藍藍，梁思傑係梁思傑。咁另外呢就我個拍檔就係阿立希吳立希啊。
1: 你好。
2: 立希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好少聽到你話聲喎立希。
1: 係啊，我係一個新加入㗎，你要多啲支持啊。係
0: 啊，我哋嘅生力軍嚟㗎、啊、立希係係啊。
2: 好啊好啊，我多啲打電話嚟點
0: 知。要啊，好似話今次第一次打嚟咗喎你。
2: 係啊，第一次打嚟就打通咗啦。
0: 好叻啊，好幸運啊。
2: 係啊，好幸運係，唔該曬你。
1: 好啦，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想点唱俾边个听？
2: 名单啊，第一就点俾你第五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工作愉快啦。
0: 嗯，多谢你，多谢你。咁我哋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啊，好，唔该晒。同时咧，又点俾全体广东粤听粤曲嘅人士听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好啊，我哋听歌啦。
1: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送上呢一曲咧，系方艳芬独唱嘅《艳阳丹凤》。

灾劫苦，是悔心临，历劫成。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方艳芬的《艳阳丹凤》。
1: 是啦，咁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望下个钟呢，而家去到时间下午3:55啦。有少少时间啦，立希不如我哋揀返首谱子送俾大家听啦，好吗？
0: 好啊。
1: 送上呢一首叫做《娱乐星评》，是香港电台乐队的录音嚟嘅。呢个时间呢，我哋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和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

0: 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289 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仙，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目前咧主要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有壞車，現時咧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明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华贵村；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 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系啦，今日呢个下雨天咧，梁学熙系衷心希望继续有你同行嘅。咁今日我哋亦都系举办咗一个快闪嘅活动啦，就系香港暖流父亲节嘅一个快闪活动啊，轮到我赞你啊！咁亦都係剛剛我哋喺沙田嗰邊呢就舉行咗呢一個嘅快閃活動之後呢，見到好多嘅聽眾朋友，咁係非常之感動同埋好開心啊！咁就係預祝大家呢嚟緊嘅父親節都父親節快樂啦，同埋真係發覺香港嘅交通好方便嘅，咁由嗰度完成咗嗰個嘅活動呢，跟住返到嚟電台呢，轉眼間咗一聲呢就到啦。咁亦都係準時喺直播室嗰度可以同大家喺大氣電波中相遇啦，咁當然亦都係今日有阿玫瑰呢會接聽大家嘅電話㗎，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嘅點唱啊，或者你有一啲嘅說話想係透過大氣電波呢同你嘅至愛親朋分享，或者有啲嘅心事啊想係講下嘅話呢，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12嘅。咁頭先剛剛嘅一個咁熱鬧嘅活動呢，咁亦都係一個有蓋嘅地方嗰度進行啦，咁見到好多嘅聽眾朋友都係非常開心跟住我哋一齊唱嘅，咁令到我呢喺嗰一個嘅時候呢就諗到同埋諗起啊，應該喺今日嘅節目開端呢就播一播呢一首歌嚟應一應景嘅，就係、是、來自呢一套電影《萬花嬉春》《Singing in the Rain》裏面可以找到 Gene Kelly 嘅作品《Singing in the Rain》。

0: 唔知听住呢一啲咁愉快嘅旋律咧，你会唔会系感觉到嗰套电影咧为你带嚟嘅嗰一份嘅感觉咧？来自 Gene Kelly 嘅 Singing in the Rain， 跟住时间就系、是。是乜嘢呢？就是我哋可以听有你有健康啦。转个头返嚟呢，我哋係听完民意嘅呢个环节之后呢，就会有第二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嘅。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啦，今个星期咧继续请嚟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啦，嚟到有你有健康呢度咧，同文仪一齐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夜尿嘅问题啊。梁医生，嗱，我哋咧就头嗰三集就讲咗好多啦，有关夜尿嘅情况啦、成因啦、治疗嘅方案啦，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点样啊去减少呢一件事啦，令到大家生活得好啲、瞓得好。之前嗰几集咧，其实我哋都有提到，就系、是，我哋要控制饮水量，有啲食物咧系唔可以即系食用啦，或者系饮用嘅。不如喺度咧详细啲同大家讲一讲，好嘛？
1: 嗱，如果你话由一个饮食上边咧去控制夜尿咧，最重要嘅一件事咧就系咧瞓觉之前嗰三至四个钟，真系尽量咧就滴水不沾。咁另外啦，亦都有啲人咧就會同我講啊，其夜晚起身去廁所咧，就覺得好口乾嘅，咁會做啲咩咧？就又會飲翻一杯水咯。咁飲翻一杯水，然之後咁你過兩個鐘又屙翻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夜晚起身口乾，你係可以濕下口嘅，我覺得。咁但係咧，就盡量就唔好話好大杯水咁飲，如果唔係就會不斷咁循環翻，又再嚟過啦。
0: 係濕下口嘅意思咧，係咪真係可能好少嘅？可能真係一湯匙左右嘅水，令到個口冇咁乾就已經足夠㗎。
1: 係啦，冇錯啦。咁我就唔建議話又飲好多水咁樣啦。
0: 係。
1: 咁另外咧，咁我都知道即係都市人可能比較繁忙啲啊，有時可能食飯嘅時間咧就比较夜少少啊，咁食饭我哋中国人咧好中意就饮汤啦，
0: 系，
1: 咁其实汤呢样嘢咧就有时大家又唔好留意，其实都系一啲水分嚟嘅，
0: 系，
1: 咁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瞓觉之前冇耐先食饭，咁到时又饮埋汤咧，咁又真系有机会又可以多啲夜尿嘅，咁所以如果咁嘅状况咧，我通常会建议啲病人咧可能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真系再早少少饮汤，即系食饭同饮汤嘅时间分开啦，又或者甚至不如真系唔好饮汤啦，因为如果唔系都系会影响到嗰个夜晚嘅瞓觉嘅问题。
0: 提到呢样嘢，我又想问一下咧，就系、是、有时有啲生果咧，其实水分都好高嘅，呢一个系咪都系会饮多咗水呢？
1: 其实你唔讲我都諗住讲生果，因为冇错，其实大部分嘅生果呢嗰、那个水分都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啱啊，其实你食饭除咗飲汤之后呢，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会唔会食到好多生果啊、蔬菜啊等等，咁呢啲呢都系有机会呢系令到嗰个夜晚嘅夜尿多少少嘅。
0: 除咗水之外，成日都话茶啊、咖啡啊呢都系利尿㗎嘛，咁系咪呢啲其实对于哥哥姐姐嚟讲或者有夜尿问题嘅朋友都应该减少要飲用呢？
1: 我都会建议减少嘅，咁尤其是你讲紧话夜尿咧，嗱，除咗因为系要去厕所之后咧，有时系可能个人比较醒瞓少少。咁你其实咖啡啊、奶茶等等呢啲咧，除咗系刺激个膀胱之后咧，都会刺激到嗰个神经系统嘅。咁变咗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状况啦。不如我自己咧，我朝头早饮完咖啡，我其实我过晚瞓觉都瞓得差啲嘅。
0: 系。
1: 咁我就会建议啲病人咧，都系尽量去减少饮咖啡茶啦。所以。
0: 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冇话啲嘅饮品啊，都系会比较利尿少少，大家就尽量避免咧？
1: 可能啲譬如啲有氣嘅水啊咁等等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急尿嘅，咁嗰啲啊盡量都要避免啦。
0: 嗱，除咗飲食之外咧，我哋亦都有講過啦，就係話有時候咧，我哋有啲水腫啊、腳腫嘅問題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即係導致夜尿嘅喎。咁我哋喺下晝嘅時候抬高對腳，係咪又真係可以減少夜尿嘅問題？或者你瞓覺嘅時候晾高只腳，係咪亦都有幫助咧？
1: 嗱，呢個都係我最近處理過一個病人，就係類似咁嘅情況。咁佢都係同我講話，佢日頭咧其實行得耐啊，去到夜晚咧係隻腳會越嚟腫嘅，係啦。咁跟住都係一個夜尿嘅問題啦。咁佢都睇過好多醫生，咁啊食嗰啲膀胱過度活躍嘅藥物啊，荷爾蒙藥物啊，咁都減唔掂。咁我初頭都覺得都可能難啲處理，不過聽到有個咁嘅狀況，咁啊叫佢不如你試一試，真係日頭你盡量晾高隻腳，係啦。咁或者可能你臨瞓之前三四個鐘。咁坐喺度晾高只脚，等啲水分咧翻到身体度，等只脚唔好咁肿咧，先至瞓觉。咁佢话做完之后咧，又真系改善咗嗰个夜晚瞓觉嘅情况。咁甚至呢家都唔需要再食嗰啲膀胱过敏药啊，或者系嗰啲荷尔蒙药。
0: 系。
1: 咁所以其实系真系有用嘅。
0: 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即系尝试下，呢个系相对上简单啲啦，系咪啊？
1: 不过当然真系你，当你嗰个人系本身真系会有脚肿嘅情况先至啱使啦。
0: 大家亦都要了解一下，同埋又问一下医生嘅意见啦。咁啊，之前咧都提到就系话，夜尿嘅问题咧，会导致好多嘅长者咧会有机会跌倒啦，因为嗰个情况咧就系乌灯黑火啦，要摸黑去厕所啦，亦都会令到佢哋受伤嘅机会系好大噶。如果真系有夜尿嘅患者，究竟喺屋企嘅环境上面，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少少咧？
1: 嗱，其实我都了解就系香港人啊，或者都成我哋啲屋企系比较狭窄啲，好多时系啦，咁可能甚至嗰个通道上咧都会好多杂物喺度，咁可能就要尽量避免，就唔好喺嗰个由个房间去到厕所嗰个通道，尽量避免摆啲咩杂物喺度咧。咁亦都其实可以用一啲嗰啲夜明灯咧，咁变咗就夜晚咧起身咧去厕所咧就睇得清楚啲嘅。咁咧亦都有一啲嘅长者咧系嗰个身体状况可能差啲，甚至可能系要攞拐杖行路啊，一出街要用轮椅嗰啲咧，如果那个行动力系咁差的话咧，与其去成日夜晚去厕所咧，我会建议咧，不如夜晚烂块片，系啦，咁宁愿夜晚喺个片度屙咗出嚟，好过你晚晚咁去几次咧，真系有机会会跌亲嘅。
0: 因为有时候咧，即系夜尿嘅问题未解决到，都避免唔到要去厕所。咁喺过程中点样可以减少大家再受伤害啦？又或者可以令到大家安全啲嘅话咧，即系可以参考一下医生嘅方法啦。咁啊，医生啊，不如喺度咧又同大家即系分享多一个嘅个案啦，或者有啲嘅哥哥姐姐嚟揾你嘅时间，通常咧要几耐先至可以改善得到呢个即系夜尿嘅问题咧？
1: 或者我哋對上一集有講過一個膀胱日記嘅，咁咧呢樣嘢咧，對我哋嚟講非常之有用，係啦。咁如果有呢樣嘢咧，我相信可以改善到夜尿嘅狀況咧，嘅機會率咧都非常之大。但係，對病人嚟講咧，做一個膀胱日記係非常之困擾嘅。
0: 点解？系咪因为入面有好多嘅资讯要写啊？
1: 系啦，冇错啦。其实我哋嗰72个钟里边咧，我要填你饮几多水。屙几多小便，其实系要攞个量杯去量住
0: 嘅。哦，即系话嗰个嘅小便系要摆落个量杯度，先至可以睇到嗰个数量咯。
1: 系啦，系啦，系啦。点解要咁做咧？就系因为我想计翻去有冇一个夜尿多尿嘅状况。
0: 系。
1: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咧，亦都系比较难啲实践啦。咁所以我见有时啲病人咧，可能复诊几次，我叫佢做咧，佢都未必做得到嘅。咁多数会点样咧？可能佢就系啱啱嗰几日都谂住啊，唔出街啦，咁留喺屋企啦，咁就连续3日去做咗佢啦，咁先至去做得到咯。
0: 咁我又想即系追问多少少啦，点样叫做排出嚟嘅尿液系相对上系比较少咧？因为我哋饮咗水之后，其实人体本身都会吸收一啲噶嘛。咁我冇可能系我饮1公升嘅水就即系屙翻1公升。嘅尿出嚟，咁其实点样先叫做偏少或者系排唔晒咧？
1: 嗱，其实就冇一个真系好好嘅定义嘅，讲真嗰句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就算睇嗰个膀胱日记咧，有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就系、是、你之前讲嘅生果、蔬菜。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时咧系唔知点解咧，屙小便嗰个份量咧，系比起去吸入个水分嘅份量咧，系仲要多嘅。
0: 哦，仲要多咗嘅。
1: 咁点解会咁咧？就因为有时真系可能佢嗰个食物上面吸咗好多水分，即系其实除咗生果、蔬菜，好多食物都有水嘅。不过其实我哋好难去計到啲水分出嚟咯，咁變咗就難啲由個膀胱去判斷究竟佢嗰個屙尿嘅份量佢夠唔夠啦。
0: 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可以做得到嘅，由醫生建議過大家去寫呢一個嘅日記嘅話咧，就盡佢嘅努力啦，盡量寫足佢翻嚟俾醫生做個參考。咁嘅話，我相信對於即係醫生嚟講都更加容易去跟進，係咪啊，梁醫生？
1: 係啊，冇錯。
0: 好啦，嚟到咧我哋訪問嘅尾聲啦，梁醫生不如喺度做一個小小嘅總結，去提一下咁多位嘅哥哥姐姐，如果想咧一觉瞓到天光，想咧减轻呢个夜尿嘅问题，有啲乜嘢一定要注意同埋一定要做嘅咧？
1: 嗱，咁我諗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話總結嚟講呢，第一要控制嗰個水分，咁尤其是係嗰個夜晚瞓覺前3至4个钟呢，就盡量就唔好飲咁多水啦。咁同埋呢，夜晚起身亦都盡量去避免去飲水啦。好啦，咁第二呢，其實呢瞓覺屙夜尿呢，除咗係一個 有小便嘅狀況之後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個睡眠質素有問題嘅。咁、睡眠質素有問題點解會咁咧？包括可能係飲嗰個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夜晚瞓覺會差啲啦。咁亦都有啲病人咧，我見就係、因為夜晚瞓得唔好，咁日頭咪補個眠，咁又瞓翻晏覺咯。咁瞓完個晏覺，夜晚又繼續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咁嘅狀況咧，可能都要盡量去避免咧，就係瞓晏覺呢件事。咁第三就係頭先都講過，就係可能譬如你話一啲，因為其實咁曬年紀，其實好多人個心臟都有啲問題，咁都有可能有啲水腫啊、腳腫咁嘅狀況嘅。咁如果都係有咁嘅狀況咧，咁可以嘗試下真係早啲咧就晾高只腳，咁等嗰個水分咧翻返去身體度，盡量排乾淨先至瞓覺。
0: 咁大家就要記住咧，梁醫生同大家分享嘅呢三個好重要嘅習慣同埋呢一啲嘅小提示，大家咧只要記低佢咧，咁可能就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夜尿嘅問題啦。但係如果去廁所夜晚多過兩次，要點樣做啊？医生，
1: 咁就要睇医生啦。
0: 冇错啦，咁就要咧揾医生佢哋去帮手，千祈唔好忍，亦都咧唔好咧睇轻呢件事啊。好啦，呢一连四集再一次多谢我哋梁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多谢你。
1: 好多谢敏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文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4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23，瑞士法郎0.792，加元 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02 点，升497点，港金报 40,600, 是港金报 40,365 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23.36 美元，卖出4,324.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咧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翻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时间下午的4:38，欢迎收听第二节的有你同行。当然就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12去等我哋喺空气中对话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喺刚刚过去嘅一阵子之前咧，咁就唔止空气中对话啦，咁就喺现场啊，喺呢个沙田嘅港铁站出边咧，都有倾过下偈，影过下相嘅。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头先我哋又有冇见过面咧？不过我知道电话旁边嘅呢位朋友就有啦。你好，韩太。
7: 喂。
6: 是
7: 喂，学熙
6: 你好啊，韩太。
7: 哎呀，你好啊，哇，你正话走得咁快嘅。
6: 系啊，讲住
7: 你影相已经唔见咗人啦。
6: 哎呀，唔紧要啊，我哋都总会有其他嘅活动，我哋有机会相遇嘅，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就系赶住要翻电台做节目啊。
7: 系咯，系啊，系啊，同有啲影员跟住周围，因为你之前好多人围住你影啊嘛。
6: 系系，
7: 谂住转头先啦，转头已经唔见咗你。
6: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下次我哋有机会相遇嘅时候，你提翻我，你系韩太就得噶啦。
7: 嗯，
6: 系啊
7: ，OK， 好啊。
6: 系啊，因为都好多听众都好支持我哋五台嘅同事咧，都知道。听众们都好忙碌啊，即系话啊，好似喺度寻宝咁啊，嗰位主持喺边咧？咁就要去好似储齐啲印花咁样咧，去唔同嘅同事影相，系几开心嘅。
7: 因为我哋唔系好认识你哋，
6: 系
7: 打边个啊嘛。
6: 系啊，同埋认到声咯。
7: 系啦，认声啦，系啦，系啦，
8: 系啊，
7: 认到咦啊，好似系咁啊，
8: 系咁都开心嘅，咁因为即系我自己有阵时都觉得自己嘅声音辨识度唔系特别高咧，都会有啲听众朋友会记得，哎呀，你系唔系就系有你同行嘅学希啊咁样，同埋因为我个名都。比较上难记的我自己觉得。
7: 我唔难记
8: OK 啊都。是啊那韩太头先都开心是吧
7: 开心下又攞到礼物啦又都同好多个影到相。
8: 哦有冇、啊、有冇机会同阿仁杰影相啊
7: 哎佢呀好难㗎佢。但嗰条嘴呀仲长啊。
8: 哦是不是
7: 啊。嗰阵时都仲好长啊。
8: 哎呀。
7: 是啊、嗯、所以冇啊冇啊。不过我好多时都会撞到佢嘅。
8: 哦是咩你系阿仁杰嘅街坊啊
7: 唔系啊。
8: 咦咁、啊欸、你同阿仁杰好有缘喎、
7: 啊。系啊有阵时我搭港铁咁 A 无意中去到九龙台又会撞到佢喎、
8: 啊。哦是咩、
7: 啊、
8: 哦。
7: 系啊可能佢又有阵时啱啱收工啦咁又撞正我出街啊。
8: 哦咁你有同阿仁杰打招呼㗎嘛。
7: 有
8: 哦，因為阿仁傑有陣時就係話啲聽眾好多時喺個街嗰度撞到佢，未必有同佢打招呼啊嘛。
7: 有啊，
8: 可能怕醜啊。
7: 我就即刻叫佢，咁啊即刻又喺地鐵嗰度都影咗相。
8: 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下韓太下次我哋又真係有機會即係傾下偈啊，即係當面啊影下相啊咁樣啦。
7: 記得要同你影翻張相。
8: 冇問題啊。嗱，我知你今日點咗首歌噶。
7: 是啊是啊
8: 是啊有没有话想送给哪位、嗯、
7: 送给全香港的父亲听啦。
8: 嗯、啊、母亲都要的、啊、不可以忽略妈妈的。
7: 母亲过了了嘛。
8: 嗯那么、啊、其实呢日日都应该要去好好地去关心他父母亲的。
7: 哦、
8: 是啊不是只是那一天的。是啊。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所香港的父亲啊父亲节快乐啦。
8: 嗯好啊好啊咁啊。
7: 同埋我哋呢度呢、嗯、我住喺大围嘅。我大围呢度啲街坊呢好多个呢都听到你哋呢个台㗎。
8: 哦、
7: 啊。如果识得我嗰啲呢都点唱埋俾佢哋听啦。
8: 哦、啊、咦咁可能有机会啊韩太你会撞到我喎因为我都系住大围嗰头㗎嘛。
7: 你
8: 又
7: 住大围呀
8: 係呀。
7: 我今次认到你个样呢第日我见到你我会叫你㗎啦。
8: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7: 你大围边度啊
8: 大圍啊都係近車站嗰邊啦係啊。
7: 哦你近車站嗰邊。
8: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會係周圍。係周圍走嚟走去嘅。
7: 你入啲下我你都周圍走得㗎啦我認到你個樣㗎啦。我哋見到你我會叫你㗎啦。
8: 好啊。
7: 我聽我係韓太。
8: 好啊冇問題啊咁期待我哋喺大圍相遇啦如果唔係就喺其他嘅五台嘅活動希望都見到你啊。
7: 嗯。
8: OK, 好多謝你電話。好
7: 拜
8: 拜。好拜
7: 拜。拜拜拜拜。
8: 系啦，咁啊，来自阿韩太嘅点唱啊，咁就系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将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嘅嚟紧啊父亲节嘅爸爸咧，生日快父亲节快乐之余咧，咁啊当然亦都系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0: 来自韩太的点唱就是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跟住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就是有陈太的。陈太你好。
1: 你好啊，哇好开心，我今日见到你喎、
0: 啊。是啊。
1: 是啊，我今日见到你个个喎、啊、真係好开心啊，我。
0: 今日陈太你有冇话好早过去啊？
1: 冇，我听你讲我一点九个字先去到。
0: 哦，咁都好啲、啊、因为都怕大家等太耐。
1: 嗰次呢去尖沙咀呢、太乱啦。我去到呢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去咗几个钟头。今次好啊、今次搞得好好啊。
0: 好啊，多谢。
1: 方便啊。好，你哋好辛苦啊！
0: 唔辛苦，
1: 啊、多得你哋俾我哋咁高兴、咁开心。
0: 系咁、每一次见到大家咧咁开心咧、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动力嚟噶。
1: 真啦、我从来未试过噶，我系啊母亲节啊，俾个父亲节出嚟啊，因为近咧，咁、我就可以去见下你哋啊嘛。我未见过你哋啊、所以好开心，多谢你哋啊！
0: 系唔使客气，
1: 俾我哋。
0: 系咁，我虽然话短短嘅一个相聚嘅时间啦，咁、就但系都见到大家系真系好开心嘅，系
1: 啊，你好靓仔喎、
0: 吓，唔系，冇，
1: 真系你好靓仔啊！我同阿邓天乐都差唔多，
0: 啊唔系，邓天乐靓仔好多，
1: 唔系你好靓仔就好靓仔，
0: 系咁都系，
1: 祝你哋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继续支持，
1: 系啊。我日日都听嘅，由朝听到晚。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嘅电台同埋活动啦。
1: 听咗几廿年啦，
0: 呢、
1: 這个台真系听咗几廿年。
0: 好啊，咁啊嗱，既然系咁咧，咁啊送翻一首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位歌手嘅歌送俾阿陈太你啊。
1: 好啊，
0: 咁希望下次嗱，如果我哋再有活动咧，你都同我歌名一样，同我哋跟住一齐唱。
1: 好，我肯定都唱啊，系啊。好开心啊！
0: 我哋都好努力咁练噶，咁最紧要大家唔好。
1: 希望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吓、啊。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1: 越做越有进步啊！你哋。
0: 好多谢你，多谢你，陈太。
1: 好，
0: 好多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0: 系啦，咁跟住就揾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希望啊，真系正如我头先咁讲啊，大家跟住唱啊，来自许冠杰嘅作品。

0: 咁希望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大家都係可以好似嗰首歌咁样啦，就係日日笑口如常啦。咁就係刚刚为你送上係许冠杰嘅作品啦。咁跟住落嚟呢，喺电话另一边呢就係有阿颜㗎。你好颜。
1: 系你好，梁先生。
0: 哇，咁生我嚟嗌我希特噶啦，唔使咁见位嘅。
1: 系
0: 啊，有阿颜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个人咧就即系冇咩特别嘢嘅。
0: 系。
1: 即系最中意听旧歌。
0: 嗯。
1: 所以我今日呢首歌真系，我自己都唔知几耐未听过。
0: 哇！呢首歌咧睇翻啲资料都系30年代嘅作品嚟嘅。
1: 我未嗰
0: 阵
1: 时都未出世。
0: 系啊，咁但系好歌就唔关嗰首歌新定旧事嘅，最紧要系听完你有共鸣啊嘛。你有冇话对呢一首歌有啲乜嘢特别感觉噶？本身
1: 总之我系好中意听旧歌嘅。
0: 系。
1: 除咗呢首歌咧，仲有一首咧系叫做众明星唱嘅，叫做《博爱》。
0: 嗯。
1: 啊，我谂大家都听下呢啲旧歌比较个人平和啲咯。
0: 嗱，今次咧就阿颜拣嚟呢一首咧，就系、是、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啊，《狼郁秀唱》嘅。
1: 系啊，啱啱佳节当前，希望个个都有天伦嘅快乐。
0: 咁有冇话你想将呢一首歌送俾啲咩朋友咁样啊？
1: 咁啊，大家个中意都听，不过我就好多谢玫瑰小姐。咁舊嘅歌，佢都有本事揾到出嚟。
0: 哦，係啊，咁頭先阿玫瑰都好努力咁樣去、
1: 啊、
0: 去揾資料嘅，係啊。係
1: 啊，連我自己咁中意聽舊歌人，因為嗰陣時又冇錢買唱片啦。
0: 嗯。
1: 所以即係好耐我自己都未聽過。
0: 啊，咁我哋電台係你嘅好朋友嚟噶嘛？咁、
1: 啊、
0: 總之想聽啲歌打到上嚟嘅話，我哋都盡量幫你揾啦。
1: 阿仁傑先生成日都問大家幾時聽電台啊？咁我話俾佢聽。在香港电台欧阳以北先生那时播的那个节目呢是现在这个千禧年代的前身、那个节目所说叫做太平山下漫步。
0: 嗯。
1: 啊、我个由那时开始小朋友的时候人家开什么歌我开什么台我们听什么台一路会直接相继伴着我们成长。
0: 是啊，嗰陣時即係我都聽返以前啲長輩都講呢，就係話一開個收音機呢就圍住喺側邊聽㗎嘛。
1: 係啊。
0: 係啊，有陣時可能聽埋隔離屋嗰啲㗎嘛會。
1: 同埋我哋嗰陣時即係屋企唔係咁富裕，冇書讀啦。收音機俾我哋好多知識，學到好多嘢。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做传媒有阵时好开心嘅一样嘢，就係可以即係将一啲嘅快乐啊、知识啊或者资讯呢係带俾听众囉。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呢，咁可能到阿颜你听返一阵间转头播出嚟嘅时候呢，都可能会有啲回忆嘅画面啦，係咪
1: 好感慨。
0: 係咪好啊。咁我哋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一啲喜欢老歌嘅朋友啦，包括你啦，颜。
1: 啊，系啊，仲希望你哋有机会播下一首系仲明星唱嘅，叫做《博爱》。
0: 博爱啊！
1: 啊，都系嗰时候播
0: 好啊，我哋有机会又去播下，抄低佢先啦。
1: 咁多谢你哋啊，玫瑰小姐啊，咁同埋阿文怡小姐嗰啲都好出色，好叻。
0: 是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1: 冇咁讲。
0: 是啊，咁啊将来希望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好冇。
1: 好啊，多
0: 謝。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多谢你。
1: 多谢你成功
0: 的演。好，拜拜。
1: 拜
0: 拜。是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就係为阿颜啊揀嚟呢一首呢就1930年代啊一套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叫做《天伦歌》，咁而唱歌嘅朋友呢就係狼郁秀。

0: 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適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博，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建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毫；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谱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

0: 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喺将军澳超顺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环保大道下行超顺路嘅龙尾去到南丰广场对出，咁另外咧喺宝顺路、宝林北路同埋宝宁路交界回旋处嗰一边咧，交通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咧请忍让一阵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千合道近程碧阁，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1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8: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9: 你们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8: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10: 喂，你好，第五台。
11: 通咗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刚才个宣传声带，我觉得个精髓就是是啦。咁如果一阵间有机会嘅话，阿玫瑰仲可以打得通噶嘛？系，佢话打得通嘅，咁啊18723112，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咁到时你都可以打通咗啦，系啦，咁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较早前打通咗嘅方姨嘅，你好啊，方姨，
15: 你好啊，何虚，
14: 系，方姨今日觉得点啊？听
15: 到你把声，
14: 系啊，
15: 好好啊，你好好啊，做得，
14: 哦，多谢你，多谢你，
15: 系啊，你要继续加油啊，
14: 我会嘅，我会嘅，我哋啲同事都会一齐加油嘅。
15: 尤其是阿玫瑰添啊，阿玫瑰同你真系两个都好好。
14: 哇哇，咁啊，真系我要话翻俾阿玫瑰听，阿玫瑰诶好开心嘅而家。
15: 我头先都赞咗佢啊，佢听过电话嗰时候，我琴日打电话嚟接到我，但系出唔到街啊。
14: 哦，咁哇，咁今日都有缘啦，我哋。
15: 系啊，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听到你哋把声，你个个都好努力，个个都做得好好。
14: 多谢你，方姨。
15: 吓，我谂咪打电话你讲下咧，琴日嗰单车。
14: 嗯。
15: 希望嗰個消防員咧，同佢屋企人咧，就唔好咁難過。
14: 嗯，
15: 接翻順便。
14: 嗯，
15: 嚇、啊，同埋咧，祝誒父親節快樂，你爸爸媽媽都快樂。
14: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咁啊，亦都係祝天下間所有嘅爸爸都父親節快樂。
15: 媽媽快樂，係啦、嗯，都快樂，母親節又快樂，父親節又快樂，祝埋俾阿新年啦。
14: 嗯，
15: 祝佢父親節快樂啦。
14: 嗯。好啊，
15: 侯伟新啦，
14: 好啊，
15: 祝你哋香五台咧全体员工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4: 系，咁我都祝阿方姨你都系同样啦，亦都系日日都咁开心啊！听到你中气十足咧，咁我都系好感染到你嗰种嘅快乐嘅感觉嘅、
15: 啊。嗯，我70几岁嘅啦，我唔系后生嘅啦。
14: 哦，
15: 但我仲有翻工喎。
14: 哦。
15: 咁我走去做寫字樓清潔姐姐。
14: 咁都好啊，咁起碼即係我媽媽話齋呢，就係、是、多啲去接觸下社會唔同嘅人呢，咁、那個人係會生猛啲
15: 嘅。係啊，講嘢都好好多，同埋思想又比較好啲嘅，我覺得。
14: 同埋會話即係知道個世界發生緊咩事㗎嘛。
15: 冇錯係啦。咁、你都要考慮你爸爸媽媽喎，你爸爸媽媽得你一個 BB 仔。
14: 是啊、
15: 所以你一定要孝顺佢哋，要多啲翻嚟陪佢哋。
14: 会啊会啊，不过阿妈去咗旅行啊，所以。
15: 阿妈去旅行啊，同埋爸爸去啊。
14: 唔系啊，爸爸唔系啊，冇，阿爸爸唔喺度噶。
15: 哎呀，唔好意思、啊。
14: 唔紧要。
15: 唔好意思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咁所以阿妈妈去旅行咧，咁我都系极度支持佢噶、
15: 哎，
14: 去睇下个世界啊嘛，即系。
15: 你仲要陪多啲佢、
14: 啊。系啊，佢而家系佢唔陪我啫嘛。
15: 有只狗仔陪啊嘛，
14: 系噶系噶。
15: 你嗰只咩狗嚟噶？
14: 柴犬。
15: 柴犬。
14: 嗯。
15: 柴犬好，哎呀，好得意个柴犬。
14: 系啊，个样好似狐狸嗰啲噶咧。
15: 系啊，我知啊，嗰啲系日本嗰啲嘛，嗰啲嗰啲柴犬仔啊嘛。
14: 啊，系佢唔仔嘅，佢都系快高长大嘅，系好大只噶佢。
15: 好大只噶。
14: 系啊。
15: 有啲柴犬仔好细只，柴犬仔好。 好乖噶，好识事噶，好识嘢噶佢。
14: 嗱，方姨，我觉得咧，你啱啱呢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咧套用落去啲小朋友都系噶。你睇人哋啲小朋友就好乖嘅，永远咧都系到自己喺屋企闩埋门咧，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
15: 咁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14: 系啊，我妈妈都系咁讲噶。
15: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你妈妈讲得啱，所以咧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妈。
14: 冇错，系啊。
15: 我妈妈最伟大嘅。
14: 哦，爸爸妈妈都伟大嘅。
15: 爸妈咪伟大添，如果你我觉得母亲节同父亲节，妈咪母亲节咧仲重啲噶，我觉得系。
14: 哦，咁我呢个我就不便评论啦。以前我爸都会话呷醋嘅，因为觉得好似系啊，好似系有啲偏心咁样嘅。系，所以我哋大力去呢一个星期咧，大力去同天下间所有嘅爸爸去庆祝。
15: 啱啱啊！唔好意思啊，何
14: 兄，
15: 我唔知道。
14: 哦，唔紧要，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
15: 唔好意思啊。
14: 唔紧要。
15: 身体健康啦，你越做越好。
14: 好多谢你。嗱，我知你点咗首郑君绵嘅歌嘅，有冇话想送俾边位朋友？
15: 全世界人听啦。
14: 好啊，期待下次我哋又再倾偈，好唔好啊，方姨？
15: 好啊，好啊，好啊，
14: 祝你身体健康，好，多谢你，拜拜。

0: 一首星光熠熠嘅歌，来自郑君绵嘅《明星之歌》，当中又有冇系听到你偶像嘅名字呢？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好嘅，你好阿好。
1: 你好啊，可希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
1: 我惊叫错咗你个
0: 名。唔紧要，靓嗌我希仔都得噶。
1: 咁系啊，我好大年纪啦，都叫希仔。
0: 系冇所谓嘅，咁我不嬲，我周围啲亲戚朋友都系嗌希仔嘅啫，即系几廿岁都系咁嗌嘅，冇所谓嘅。
1: 唔好意思噶嘛。
0: 哦，冇所谓，咁因为五台嘅听众朋友咪真系我哋嘅好朋友啫，系啊，即系好似一家人咁样 ，OK 噶，亲昵啲系冇问题嘅。
1: 啱
0: 听，系啊，嗱，我知道咧，阿好，你今日又拣咗一首都系经典老歌，系咪啊？
1: 系啊，《桃花江》啊。
0: 系啊，点你点解会中意呢首歌嘅？
1: 我不嬲都我唔知啊，我即系我好耐呢首歌都好耐噶啦。
0: 嗯，
1: 我一听咧我就中意噶啦。
0: 哦，即系系勾起翻一啲回忆咁系嘛？
1: 系啊，你知唔知学希？
0: 啊，
1: 我十几岁啊听你。香港电台，我而家七十几噶啦。
0: 哇，咁啊真系听咗。
1: 你上一辈嗰啲咩啊？好似尹芳玲啊、冯展平嗰啲啊，我全部听过晒。
0: 哇，我哋啲大前辈啊。
1: 系啊，你哋啲大前辈啊，有好多我都唔系好记得了。
0: 哦，咁我哋啊，你讲起大前辈，一阵间我都拣翻首又系我哋大前辈嘅歌俾你听啊。
1: 好，
0: 系啊，嗱，呢个时候咧，咁就系拣嚟呢一首《新桃花江》，有冇话想送俾边一位嘅朋友咁啊？
1: 所有天下嘅朋友啦。
0: 嗯，好啊，
1: 个个都听啦。
0: 好啊，嗱，呢一首就系来自凌云同樱花嘅作品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咁讲得一个唔记得一个个名。
0: 哦，唔紧要啊，我哋系阿玫瑰好努力咁样帮你揾到呢一首歌嘅。咁、
1: 啊、
0: 我哋而家
1: 玫瑰啊，我都话唔该玫瑰、啊。
0: 系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啦、啊。咁啊，
1: 我成日都想打嚟噶，不过有时即系打到即系可能习惯嘅问题。
0: 嗯，
1: 出唔到街咯。
0: 哦，唔紧要啊，今日出到街咪得咯，仲听到你想听嘅歌添、
1: 啊啊。我今日见。啊！我想到啊，打下啦，咁啊打一打啊 ，OK 啦。
0: 好啊，嗱，咁我而家就将。
1: 我有时都想打电话嚟、即系同你哋柜台啲人倾偈，不过有时即系出唔到街又冇办法咯。
0: 哦，咁我哋今日就有呢个缘分可以系相遇啦，嗯。
1: 我都系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就系学戏。
0: 系啊，咁我哋又可以期待下一次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啊，咁啊，祝
1: 你
0: 身体健康。
1: 都 OK 啊，我而家好欣赏你哋啊。嗯，
0: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啊，真系我由朝头早五点就开，有时我半夜都开心机听到而家一阵你哋做完个节目，我正式嘅。
0: 哦，冇，继续听，你听埋新闻跟住
1: 咧。我嗰阵时咧，我夜晚睇电视啊。
0: 哦，咁
1: 系啊系啊，咁啊有时我半夜都听嘅，听呢、這个夜耳精彩咯。
0: 嗯，
1: 有时系听你哋以前嗰啲故事啊。
0: 哦，广播剧
1: 系啊，礼拜六
0: ，
1: 礼拜六系啊，
0: 嗯，
1: 我都有听噶，好听啊，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1: 系啊，你哋个个都做得 OK 啊，真系一流啊，
0: 好，感谢你啊，好，
1: 你唔好咁讲啦，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做到咁人哋正话啫嘛，唔通人哋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敷衍你哋话，哎呀，你哋做得好咩？咁人哋个你哋系做得好，即系好啊嘛。
0: 咁听众嘅赞美固之然，我哋系开心啦。咁但系咧，
1: 真系衷心，我话真系个个都好。好、
0: 嗯、
1: 似香港暖流又系朝头早，有时我都打佢玩呢个十五秒啊，极速。
0: 嗯。
1: 咁、样
0: 有冇赢过啊？
1: 赢过两次，
0: 哇咁犀利啊！好，咁诶，继续支持我哋啊，系香港暖流，咁你可以留意我哋电视版啦、
1: 啊。我唔系睇电视咯，睇呢个三十一台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噶、
0: 啊，
1: 我有时都揿三十一台嚟睇噶，睇嗰啲故事啊。
0: 嗯。
1: 吓、啊，你 OK 啊，真系好睇一啲嘢。
0: 多谢晒啊！咁啊好啦。
1: 而家我只脚唔便咧，冇出唔到街啊，所以我都几睇电视啊。
0: 嗯，系咯，咁我
1: 最中意听心机啊。
0: 都系主要中意听戏曲节目系咪啊？
1: 唔系噶，我都新闻啊，你哋嗰啲节目咯，好似香港暖流啊，朝头早八点开始唱歌嗰啲咯。
0: 嗯。 哦，阿永业个节目，听旧歌。
1: 系啊系啊。
0: 嗯嗯嗯。
1: 咁样礼拜六啊听，礼拜日又听啊，咁一直听噶啦，我日日都听嘅。
0: 哇！真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忠实拥趸。
1: 十几岁啊，听到而家七啊几岁。
0: 咁啊，希望你继续一路支持住我哋。
1: 好，我不嬲都支持香港电台嘅。
0: 系啦，咁我哋都会。
1: 带起我好多回忆添啊，仲有次。
0: 哇！
1: 真系个。
0: 听到你呢句系真系窝心。
1: 而家同你哋先嚟嗰啲前辈咧，真系真系有好多嘢谂。
0: 嗯。
1: 真系。所以我话你哋而家都做得好好啊，个个。
0: 多谢晒，系啊，咁我哋都系每一位同事都好用心去做节目嘅，咁都
1: 系啊，
0: 系啊，希望你哋系继续用心听啊。
1: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心机啊，心机咧我又学到知识，又听到新闻，又知道边啲嘢系即系进步紧啊，边啲系俾人淘汰啊嗰啲咁咯。
0: 是啊，咁我哋都将最好嘅同最新嘅资讯都会带俾你啦。嗱、
1: 啊啊，
0: 好，咁我哋时间关系呢要播你呢一首嘅新桃花江啊。
1: 好嘅，唔该你
0: 学习。祝你身体健康。
1: 大家好啊，你都系身体健康啊。
0: 嗯，多谢你，
1: 拜拜。
0: 拜拜。

0: 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是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 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的坏车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是比较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跟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是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翻港道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时间系下昼嘅五点三十七分，咁系喺一个嘅下雨天中度过嘅一个节目时段啦。咁啊，头先都有同事一入到嚟直播室咧，第一句就话：哇，落雨啊！哇，系啊，好似都落咗好多日啦。咁啊，嚟紧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继续落雨嘅。今朝起身都有睇过一啲嘅网上嗰啲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咧，咁都有讲话嚟紧几日咧都会有嗰个落雨嘅公仔喺度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系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小心啲啦，同埋记得要攞翻走把遮啊，因为本个雨季我已经系唔见咗我嘅第一把遮啦，咁我亦都已经好快咁买过一把遮，所以希望大家系都要记得出街食饭嘅时候咧。埋单，起身埋单嘅时候咧，都望一望自己有冇赖低咗把遮喺张凳嗰度啊，或者勾咗喺张台嗰度咧，系唔觉咧，咁就赖低咗佢啦。因为如果系咧，就会好阴功噶啦。嗱，好啦，咁啊喺头先嘅节目里边咧，咁亦都系有听众朋友打个电话上嚟啦 ，Apple 咁啊打上嚟话想点唱，咁但系咧就由于我哋系联络唔到你嘅关系啊，搵唔翻你啊，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都为你送上你嘅点唱嘅作品啦，咁咁啱得咁巧咧，喺刚刚新闻时段之前咧，咁亦都系阿好啊，都有讲到话佢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听众啦，听咗六十年啦，咁而又亦都听过我哋好多前辈嘅作品，咁而跟住落嚟 Apple 点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有我哋嘅前辈喺度啊，亦都系我啱啱加入香港电台嘅时候。是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台长啊，冯伟棠先生同埋张德兰姐姐合唱嘅《情如叶垂千万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

来自张德兰姐姐同埋冯伟棠先生嘅作品。咁而讲到话喺我哋电台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出色嘅播音人啦，以及系 DJ 歌手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都为你拣嚟咗一啲 DJ 歌手嘅作品。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个嘅时候咧，喺呢一个时段啦，同你一齐去漫步记忆中咧。接住落嚟嘅就有黄雅文嘅 Carmen 嘅漫步记忆中。

来自黄雅文嘅漫步记忆中，时间就系下昼嘅5:45。咁当然啦，如果讲到话一啲经典嘅 DJ 歌手咧，当然亦都系会唔少得我哋嘅喵姐啊，夏妙贤。今次为你拣选嘅就系有呢一首嘅《前事录了影》。

送俾你来自1983年嘅作品咧，首改编嘅歌曲咧就系有卢国沾填词嘅《前事录了影》，而唱歌嘅朋友就系夏妙贤啊，妙姐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咧，系非常之靓声啦，同埋系每一次咧，即系听到佢嗰啲嘅歌曲都会好有画面嘅。就系由阿嘉嘉何嘉丽咧，今次拣咗呢一首咧，就系《无情者有情人》。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咧，咁亦都喺度同你讲声再见啦。转头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有你同行再见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世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1996和1997年间，卢冠廷就发现自己有化学敏感症，究竟中间的过程和他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嗱，化学敏感症前因后果。嗱，我对身体健康嘅常识咧系非常之多，因为点解咧？我由细已经系有哮喘，去到外国就变咗严重嘅鼻敏感。嗱，如果你有呢啲哮喘底啊，因为你妈妈冇俾人奶你食啊，你嘅抵抗力就差，所以你就会哮喘，一系皮肤病，一就鼻敏感。这个肯定动作啊，差唔多。一饮牛奶formula 你就系咁样噶啦，多数系会咁样嘅，抵抗力差咗。OK， 嗱，我就系咁样啦。有呢啲底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化学敏感嘅。喺外国有7500万人，大约系化学敏感嘅。点解咁多人好似好少人知道话化学敏感呢个问题呢？你皮肤病、头痛、哮喘已经系化学敏感噶，但系佢哋不列入系化学敏感啫嘛。你系化学中毒啊！你因为你哮喘咧，你闻下啲香水啊，或者出边啲 gas 啊，系嘛，或者啲污染物啊，你已经哮喘啦，嗰啲系化学物质嚟噶嘛。唔系话尘螨咁简单噶嘛。好啦，就系、是、这样啦。咁就我就变咗化学敏感啦。嗱，我严重个鼻敏感喺外国，翻到嚟我停止饮牛奶量，我由细我饮牛奶饮大嘅，冇嗰个知识啊，俾呢啲牛奶嘅生产商欺骗咗，冇个知识，我由细饮到大，一路都系唔系鼻敏感就哮喘啊，总之系辛苦到呕啦吓。翻到嚟我停止咗饮牛奶两年后，个鼻敏感冇咗，自动好翻。好啦，咁啊好开心啦，一生人都未能舒服过嘅。两年后，即系叹咗两年到啦，突然间化学敏感，因为我有个哮喘底，化学敏感咧呢次就惨啦。哮喘你都话有啲类固醇可以喷咗入去，就扩张翻你个气管舒服翻，但系咧化学敏感咧，佢系令到你个中枢神经受损，你系冇得舒服嘅，系冇药啊，系冇类固醇啊，可以令到你舒服翻，系越嚟越严重。好啦，咁点搞呢？系咪我剛才讲咗俾你听，我对呢个健康常识系比平人高啊，因为点解不停喺度睇书，不停系睇 newsletter， 有啲乜嘢系身体健康嘅，我都立嚟睇噶啦，我到而家都系不奔一秒喺度睇紧。咁点解我都未人听过咩叫化学敏感呢个问题？睇晒医生又唔知道，睇晒去晒医院验晒 wire 晒，即系成个科学怪人咁样瞓觉又唔知道 perfect 啊！佢话我身体 perfect。但我是有啲咩问题呢？我啲病症系咩呢？因为佢伤害咗你中枢神经系统，你唞气会急速，你会面青，你会飙汗，你的手会抽筋，嗰只脚一踩落个地下咧会痛嘅。咁然后咧，你有一种感觉系冇字系可以形容嘅呢个世界上。我话俾先生呢啲医生听，成个散晒，但唔系成个散晒嘅，成个散晒系错误嘅表达方式。但系冇字可以形容，我只系讲俾你听，成个散晒唔系攰，系入边有啲嘢整到你唔知道做乜嘢，系好难受，冇晚瞓得觉，瞓唔到觉。因为咧，青山医院50% 嘅病人咧，系因为瞓唔到觉，佢就癫嘅。嗱，嗰阵时我系想死嘅，有啲咁嘅状态，死咗算啦，大佬又冇医生医得好，咩病嚟噶？医生话冇事，嗱，我唔忿气。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

0: 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语意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2: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2: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早上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以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政策。

0: 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住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2: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2: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白皮书提出，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南北对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本港学者分析当中的含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道，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5: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4: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点几，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嘅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文医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7: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文医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8: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區裏面已經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熱的個案。這隻百文醫蚊我們最怕是什麼？除了它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7: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9: 當然長沙環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是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那個蚊患情況，都會是應用，務求盡快將這個蚊患指數降下來。
7: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文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 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10: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的影像训练，精准地去辨识蚊虫飞行的轨迹，加强这个灭蚊效果的。所以问当局有没有尝试去在内地取经。
7: 黄淑娴说需要小心研究。
9: 光咧击杀呢个蚊子咧，其实佢都可能会击杀咗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系个成效同埋效果。
7: 佢又话，今年气温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缓和市场紧张情况之后，华盛顿有条件令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张子欣报道。
11: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暂缓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在峰会间隙，特朗普与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形容同对方进行了一次非常顺利的会谈。泽连斯基就说，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20国集团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债务减免计划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各国领导人表示，传统发展政策虽然有成效，但在减少对外部援助依赖方面影响有限，将会加大力度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债务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威胁经济稳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世界杯 I 组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三个入波，他同时都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同组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
11: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六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劳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冇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后身，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6: 国新办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话，近年全球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模式出现转变，由过往推崇多边主义，变成部分西方国家因自身利益而实现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他认为今次发表白皮书是希望向欧美国家展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心和实力。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潘学智，听下他的分析。
14: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事件会发生，大家对全球治理的概念呢，亦都从过去我们很崇尚的多边主义，大家在地球村里面一起生活的，从这种概念慢慢走上去，很多是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单边主义的出现。我想中国在这个时间推出白皮书呢，是为了提倡自己怎样是去在世界的治理上面有一个更大的角色，亦都是建立着中国在全球治理的体系上面的一个，除了是提供者之外，更加是保障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15: 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维护联合国的角色和尊重联合国的权威，这个讲法背后想带出一个怎样的讯息呢？
14: 当初提出建立联合国的国家，包括是美国、欧洲等等，他们对过去一些世界的重大问题，例如是战争的状况、安全的状况，我们见到联合国体系和相关的体系想维持的世界秩序，在安全上的、经济上的，其实近年都有不少的违反，单方面去作出制裁或者去加关税，这些措施在这个国际体系之下是带来不少破坏的。我想中国提出自己其实在维护这个体系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的努力的，这些都想显示到一方面外国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啲体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实力话事啦，以拳头话事啦， 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
15: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醒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呢？
14: 全球南方呢，其實是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是經濟上面勢力冇咁強的未發達的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啊呢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呢，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呢，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係一啲被殖民嘅國家啦、發展中嘅國家啦，在參與管治上面的聲音是被剝削或者是難以被聽到的，所以呢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領袖是有一個更加大的角色，是站出來向世界去說其實南方是有主動性是去參與是去貢獻的。
15: 今次國務院發布這份全球治理體系的白皮書，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些歐美的大國來說，其實中國是想傳遞一些怎樣的訊息呢？
14: 我谂对于欧美嘅国家嚟讲咧，我谂中国系想展示到自己喺参与全球体系嘅一个决心啦，同埋有一个实力啦。中国其实已经做咗四大全球倡议啦，包括讲发展嘅、讲安全嘅、讲文明嘅，咁亦都有讲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书，其实总结咗中国喺过去几个范畴上面嘅努力嘅。为咗未来嘅全球议题嘅设定啦，中国都想有更加大嘅话语权，例如中国都有讲到一个数据安全嘅倡议嘅，甚至系海洋生物多样性嘅倡议，咁呢啲中国都系有尝试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国想同其他国家讲嘅说话就系，未来世界嘅发展咧，就唔系净系美西方一方面说了算嘅。中国亦都对国际点样走咧，系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个想法唔净止得中国一方是腾空想象的，而是有很多全球南方的国家都会支持都会参与，这个是将世界的发展走向更加民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6: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说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成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 由宋家良报道。
1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18: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17: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6: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在陆家嘴论坛上面说，下一步将会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亦都会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指导意见。他又说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更加好地促进两地的市场联动发展。港股就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70点，最多曾经跌近240点，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 0.7%。科技指数就反复靠稳收市，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1%， 友邦就偏软，快手和信宇升近 7% 或者以上，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汽车、内需和内银股就向下。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港岛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今年录得最多 5% 的升幅，又指区内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会持续。来方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到10%，全年住宅成交或者会升至80000宗，按年升20%。由任浩峰报道。
19: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0: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 佢會 prefer 一個譬如十二個月或十至六個月嘅租約咯。所以彈性係令到點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歡迎啦。
19: 另外，來方預計本港今年嘅一般住宅樓價上升8%至10%，住宅租金升5%至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至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喺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6: 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9: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0: 他曾经讲过，而家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med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 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的，比起核心的 PCE 3%多是低很多的。咁如果他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他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19: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他的点阵图预测，同埋改变联储局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6: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91元；XL2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谱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丽晶太平洋、新利软件、希迪智驾、天神控股、实德环球。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元力控股、伊波路、万城控股、恒嘉融资租赁、万宝钢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2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 Ann 提翻你啦，咁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系接近思瑞桥底。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而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是已经拖走了，车龙是去到青沙公路近葵涌道。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系车多繁忙。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2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5: 财经新思维。
26: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而家六月十七号啦，咩六月中噶啦，通常大家都开始即将六月底嘅，又要玩下应该半年结噶啦。嗱，假如唔用翻半年结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喺股市，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今年上半年就可能麻麻地，都系24000咁上下啦，而家系咪？咁但系咧，但系我睇新股集资方面，其实我哋唔差噶。今年上半年，我哋即系有78只新股融资咗大概几多？2033亿，按年比较嘅话咧，哇，上年同期都系42只。咁另外咧，当年嘅融资金额得1071亿，即系无论喺嗰所谓嘅公司数目同埋嗰个嘅金额方面咧，都有唔错，有成差唔多80%-90%嘅增长。咁你知啦，过一年里边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即系新股集资，我哋一直都系世一嚟噶嘛，世界第一。但系虽然头先睇咁亮丽嘅成绩咧，但系我哋今年竟然落到第二。 咁原因点咧？系咪即系同上个礼拜举个例喺美国上嗰只 SpaceX 有关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我哋好朋友就系、是、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啊欧振兴，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嘅。Ever 你好 ，Ever。
1: 你好，泰乐你好。
26: 其实头先我讲啦，虽然一大堆数字啦，其实咧嗱，唔好讲其他嘢先，唔好讲外围其他嘢先，纯粹按年比较嘅，喂，其实全部都有八成几九成增长嘅，但系都竟然排第二。咁第一嗰个而家系咩咧？根据你俾我嘅资料咧。纳斯达交易所唔即系 SpaceX 啦。头先我哋讲咧，我哋上半年嗰度都睇2000亿嘅，但系 SpaceX 上个礼拜冇一只，我只 SpaceX 都700几亿美金，即系成起都唔中成5000几亿噶咯。所以基本上第一要俾佢，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始终NASA 系第一位，系因为真系 SpaceX 啊，系历史上边最大新股嘅 IPO 啦吓。咁集资去到。结果去到6000几亿嘅，咁变咗嚟讲咧，已经超越咗即系香港整个新股市场上半年嘅资金募集资金系2033亿咯。但系如果撇除 space 嘅话咧，其实香港就基本上系真系系爬咗系 net 头噶啦，已经不过 space 问题啦，
26: 即系一只就已经掹翻上去啦，已经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26: 嗱咁嗱，當然第一位係納斯達克交易所啦，第二位係我哋，咁第三位係咩咧？紐約今年都排第三啊，跟住去到德國，即係泛交所嗰邊都唔差喎，因為有隻東歐嘅呢叫軍事企業過咗去啦，跟住咧其實第五就係即係內地嘅係上海同埋呢個即係深圳。嗱呢、這個五強我哋叫五強啦，咁關鍵就即係而家都六月底冇一點變噶啦，但係喺下半年咧，嗰、那個五強會有啲即係變動先。
1: 我相信嚟讲咧都有少少变动。咁第一件事就话睇翻咧，其实嚟紧咧美国两只好大嘅超巨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上市啦。咁暂时嚟讲咧，佢哋都未选择喺边个交易所，究竟喺 Nasdaq 啦，定系纽交所啦吓。咁如果佢有一只跌咗纽交所嘅话咧，咁变咗有机会咧都会爬埋香港头啊。因为始终嚟讲，佢讲紧每一只集资行几千亿嘅港币咁上下。
26: 嗯。
1: 咁变咗嚟讲，有机会咧。是睇返佢要擺 Nasdaq 啦，定係擺喺紐交所嘅話呢，咁香港嘅機會呢係都會再攞一格嘅，但係會保持返我相信嚟講呢今年嘅係頭三位啦。咁另外方面嚟講，上交所方面呢都有一隻呢係相信喺今個月底或者係下月初有機會上市嘅，有一隻好大嘅一啲嘅係儲存設備公司啦。
26: 存儲冇錯係。
1: 係啦，咁講緊集資計劃嘅機會去到300亿嘅人民幣。咁變咗嚟講呢，有機會爬咗呢係擺喺交易所。412亿嘅而家个情况啦，其实即系有机会有少少变动。
26: 嗱，呢啲纯粹根据我哋手头上嘅资料啦，咁基本上咧，边个上紧嚟？咁即系上海嗰边去排第四啦，咁跟住头一三，我哋而家只系喺争咯三甲里边啦。你讲得啱啊！咁 SpaceX 上去之后咧，我仲有 Anthropic 噶嘛，仲有 OpenAI 噶嘛，佢哋喺边度嘅话咧，梗系就摆晒落去即系纳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固然佢继续 number one 噶啦，梗系落一只落去嘅即系纽交所嘅，纽交所就有机会抢上翻嚟啦。嗱，我觉得下半年嘅话，即系无论点嘅话咧，当头先今日安排嘅话咧，我哋都可能。第三位應該都 keep 到啦，係咪？咁 keep 到第三位，嗱，關鍵睇翻先啦。因為頭先特別嘅勁嘅股份上嚟，先至係咁樣。大家全年嚟計嘅話咧，我哋會點？嗱，上半年我都70几只嘅咯，都2000亿嘅咯。全年我哋會有幾多先？
1: 全年我預計嚟講咧，大約160只新股上市咧，集資都去到3000亿嘅港幣嘅，即係香港方面啦。
26: 嗯，
1: 都唔错，其实讲紧
26: 系啊，其实我觉得纯粹梗系冇咗呢啲头先讲啲咁超大规模嘅 mega 啲咁嘅即系新股上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叫做西一嘅嗱，但系呢啲梗系举例喺今年做晒嘅话咧，我跳翻睇出年2026，我哋排紧队都仲有好多，成差唔多500只嘅，咁当你今年上咗160只嘅话咧，都仲有400几噶嘛，咁梗我啲陆续排住嚟嘅话咧，可唔可以西一出年攞翻先？
1: 其实嚟讲咧，我预计咧下半年嚟讲咧，仲有系5只嘅过百亿新股嘅。咁当然嚟讲咧，呢个百亿新股嚟讲下半年出晒嘅话咧，咁样肯定帮到香港咧，即系3000亿嘅目标啦。但系如果有啲系即系睇翻市况情况系点啦，有啲系落咗去出年嘅话咧，咁当然嚟讲会帮出年香港整体集资金额嚟讲咧系有贡献咯吓。咁就睇翻下半年整体嘅市况系点。
26: 嗯，好。好啦，讲个市况嘅话咧，嗱，当然我哋日都即系报价讲啊，呢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咧。喂，外围嗰边度度都好强劲，咁即系个个都破顶嘅。 就內地都唔差㗎喎。咁唯獨我哋都好似唔知點解呢，即係每一次升市呢就冇我哋份嘅，即係講全球嘅升市，但係跌市呢就賠返啲咁，所以結果而家因為我哋都係大概24,000。其實市況嗰個好同唔好呢，影唔影響到啲所謂嘅而家排緊對嗰啲所謂嘅新股先，定係話咦既然市況都係麻麻地，遲啲先上，咁但係咁再褪遲少少嘅話呢，我哋啲所謂嘅今年上市集資，甚至出年上市集資，可能都會放慢返少少嘅，會唔會呢樣？
1: 咁其實係真係嘅。咁今年上半年嚟講咧，其實最纏繞市場嘅一個情況就係咧，係美伊伊嘅衝突啦嚇。咁當然嚟講，大家諗唔到係霍爾木斯海峽基本上個封閉話咧，影響油價咧，亦都大家好擔心啊。究竟嚟講咧，油價上升嘅話咧，整體嚟講對於產業鏈，包括係油價上下游咧，包括作為塑膠產品嘅等等嚟講，點樣影響到整體嘅經濟嘅情況，包括就話美國甚至嚟講全球嘅，咁變咗大家好擔心，因為始終嚟講咧，上市或 IPO 嚟講一條風險資產，基本上嚟講咧，如果係好受到第一經濟環境影響啦，第二方面個利率影響啦，因為如果真係通脹上升，因為油價急升嘅話咧，咁指導咧利率上升嘅話咧，咁大家投資者嚟講咧就會避開風險資產，即包括 IPO， 咁變咗嚟講咧。就都希望嚟講咧，美伊衝突咧，即係都可以咧喺短期之內咧可以結束啦，霍爾木斯海峽重新去開啟啦。咁另外美國利率方面嚟講，都可以咧，即係冇個加息嘅壓力咯。其實冇話減減息先啦，其實。
26: 嗯哼，咁除咗啲所謂頭先講嗰所謂嘅即係影響市況嘅不穩定因素咧，應該原本以外咧，第三季甚至下半年都會明朗化咗噶啦。希望一如你預期咁，盡快解決咗佢，咁大家就重新翻返所謂正常嘅所謂嘅市場環境啦。好，跟住講下上市先。今年譬如上半年都78，全年有即係百幾嘅話咧，不呢啲上市嘅公司又會點先？嗱，你忘記咧喺過去嗰年多嚟邊，我哋差唔多季季我哋都係十一嚟嘅。嗰時排住上啲，有段時間咧多到七彩嘅係啲咩咧？生物科技啊，甚至開始一啲即係AI 相關嘅，好似喺今年裏面咧，啲 AI 相關可能一日熱潮嚟，排曬隊嚟咁，又大語言模型啊，各方面都嚟咁。咁呢個會唔會都某程度就算上市嘅話咧，呢啲可供選擇嘅類型嘅公司都多元化咗，另外都係以即係受歡迎或者係主流為主嘅，譬如 AI 產業為主嘅先。
1: 係啊，咁相信嚟講咧，始終而家投資者或者全球嘅焦點嚟講咧，都係 AI， 包括就話係講 AI agent 先。即係 AI 嘅代理人啦，叫做嚇，點樣嚟講咧，係影響到整體嘅商業運作模式啦，或者更加嚟講咧，係可以使到經濟方面嚟講咧，更加高質量發展嘅嚇。咁但係亦都嚟講咧，即係稍後啦，即係兩間嘅美國嘅 AI 龍頭上市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亦都會為咗全球啊，帶嚟咗更加清晰嘅估值同埋商業化路線嘅參考啦嚇。咁變咗嚟講，亦都係受益咗香港，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一啲內地 AI 公司嚟香港話咧，亦都會受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關注。即係始終嚟講咧，有機會啊，相對嘅估值嚟講咧係較美國偏低啦。咁未來嚟講咧，上升嘅潛力嚟講咧會更大嘅。咁變咗嚟講，都係我相信嚟講，對於香港嚟講咧，都係有得益嘅。
26: 嗯哼，好啊，咁始终话晒咪全球都兴起咗所谓 AI 热嘅话咧，咁喺边度上市带相翻出嚟嗰个氛围嘅话咧，都港股始终都会受惠嘅，俾啲时间佢。嗱，但系呢样嘢值得讲啦，上个礼拜上只 SpaceX 嗱，有各方嘅睇法噶，大家话喂，佢系基本上第一只系即系上到市嘅商业航天嘅一只企业嚟噶嘛。好啊，你知而家基本上航天都玩商业化噶，商业航天呢可能嚟紧都所谓新一种叫上市类型咧。另外咧嗱，用翻 SpaceX 嚟讲，其实呢过去两年佢未赚到钱，虽然好多订单。但问题佢喺未赚钱嘅人都有咁高估值，听讲话咧，琴晚升完之后咧，佢而家仲劲过微软啦，好快可能入到五大添。嗱呢种即系好明显几唔同嘅，即系资金嘅追捧嘅一啲商业航天嘅一啲嘅新嘅类型嘅股份咧，会唔会嚟紧？举个例，我哋香港嚟，我哋通常都跟外围跟咗市场环境噶嘛。头先讲话 AI 都当道啦，迟啲可能会商业航天嘅股份都有先。
1: 我相信嚟講都這個都係市場方面嚟講咧，都好追捧好預期，因為始終嚟講 SpaceX 嚟講咧，就唔可以講等話淨係航天咁簡單啦。佢將人工智能、將航天商業化，再將一個先進製造業方面嚟講咧三合一，咁變咗嚟講咧係俾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咧係無限憧憬嘅。咁另外當然嚟講咧，即係我哋國家15規劃嚟講咧，都講咗又會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嘅。同埋今年嚟講，其實咧喺2月份嚟講咧，財政司司長嚟講咧，已經係財政預算方面嚟講咧，都講少少就話咧，係要港交所方面咧去研究優化上市制度，希望嚟講咧更加便利去吸引一啲嘅航天科技企業方面上市融資嘅。咁變咗嚟講，相信嚟講咧，香港有條件啊，以至國家基本上對於航天科技嚟講嘅加快速度嘅一個發展咧，係可以發生一輪嘅科技革命啦，同埋咧產業變革嘅一個歷史嘅機遇嘅。
26: 嗯，我都觉得迟啲可能我哋都有商业航天嘅股份嘅，大家俾啲时间佢咯。好，嗱，另一点我哋成日想讲，所有咁多年想讲中概股或者系譬如内地企业咧往美国去上市呢，商贸平台分或者分薄咗我哋啲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嘅我哋叫公司池啦。但系听我睇翻数据，喂，今年上半年其实好有趣，中国企业今日去美国上市啦。竟然得一间啫，仲系个融资都系千零万美金嘅啫。我记得上年咧同期嘅话咧都有39只，都有8亿几噶嘛，都突然间少咗咁多咧，好似话系咁同系咪中国证监批出我所谓嘅美国直接上市嘅备案有关咧？另外你都忘记，原来咧美国监管机构方面咧，好似话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通过咗，譬如纳斯达克针对翻中国公司要更加严格嘅上市规则，系咪？既然我方面譬如收紧咗上市嘅话咧，咁攞到绿灯、攞到批文嘅少咗啦。咁假如佢哋将来都要出海上市嘅话咧，唔紧要啦，嚟香港啊，呢个 会成为嚟紧嘅机遇先。
1: 我相信绝对系，因为始终嚟讲咧，头先你大家讲过啦，即系美国嘅交易所方面嚟讲咧，对于中概股上市嘅集资嘅需求，同埋股东人数方面嚟讲咧，系更加严格嘅一个规则咧吓。咁另外嚟講咧，都咧係整體咧喺香港股市方面嚟講，因為而家板塊多元化咗啦，就有一啲嘅AI 啊、芯片啊，亦都有一啲嘅機械等等都有。咁變咗嚟講，其實企業方面嚟講咧，都未必需要嚇，咁去到美國方面去即係去集資咧，始終嚟講，可能香港方面咧文化相近啦、市區相近啦，亦都有國際投資者方面的關注，其實是一個好上市平台嘅。咁另外方面有監管機構嚟講，都係鼓勵翻。一啲嘅公司咧，係一個 H 股嘅身份嚟香港上市啦，或者係境外上市啦。始終嚟講咧，就希望嚟講啦，去更加嚟講咧，所以公司嚟香港之後，亦都之後咧有需要話去翻內地嘅，變咗一個叫做咧係雙軌道、雙平台嘅融資嘅一個發展啦，即係可以嚟香港。接觸國際投資者喺內地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使到內地嘅投資者當然有個紅利嘅。啊，咁亦都變咗嚟講，兩即係變咗嚟講啦。我諗香港同內地嘅發展咧更加緊密啦，互聯互通，亦都可以使到兩地投資者方面咧有所得益嘅。
26: 我咁睇落，其實呢個公司池，我可以理解點解呢500多間咁多啦。你即係諗下啦，上年最強勁嘅就係 A 加 H 隨便製只寧德時代，我哋叫佢做寧王啦。佢先喺內地 A 咗上，跟住嚟香港嘅 H 個價係不停比 A 股係超前好多噶嘛。咁固然係一個所謂我哋呢個所謂新嘅所謂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候選家嚟，佢住內地其實好多 A 股上咗，佢都有條件可以嚟香港發 H 噶嘛。嗱，咁我仲要加入去翻你講啦，而家佢美国上市啲难度高咗嘅话啦，咁你譬如举个例，你都要上境外集资嘅话，嚟香港先做 H 先咯，梗系做到个知名度，执好个法规，执好晒各方面嘅嘢话咧，翻内地 A 亦都可以嘅，因为 A 加 H 从来冇讲话先 A 后 H 啊，定系先 H 后 A 噶嘛，呢两种嘅一种玩法嘅话，都系令到举个例，你香港上市都系一个几有趣或者几可以供选择嘅地方嚟，真系。
1: 哦，係啊，係啊，絕對嚟講，我相信嚟講咧，咁係香港同內地嘅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方面嚟講咧，會更加係未來咧，我見到嚟講啊，係會更加多優化，尤其是咧係之前中國證監會嚟講都講咗咧，係會容許咧係人民幣雙櫃台嘅一個南向通嘅發展嘅，亦都我相信嚟講咧，未來嚟講咧係更加便利咗內地投資者喺嚟香港咧去參與港股投資，用翻人民幣咧去減低佢哋風險，呢個都係我相信嚟講咧，互聯互通方面嚟講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發展嚟嘅。
26: 嗯，好，咁似乎几条唔同嘅水喉啦，几条唔同嘅方向咧，都系将唔同嘅上市公司咧汇集到喺香港，所以我觉得嚟紧咧，虽然可能咧，今个季度或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嘅所谓嘅排行榜里边咧落到去第二，但系甚至计埋连美国嗰两只上埋嘅话，可能落到翻第三，但系唔紧要噶，咁冇理由年年都咁多只大噶嘛，咁出年咧可能就我哋有机会咧上翻去即系十一噶啦，咁当关键就系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喺我哋嘅上市平台方面咧执好佢，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啊无论A 加 H 或者去美国嘅唔想去美国嘅朋友都可以嚟香港上市，就令到我哋嘅上市平台里边咧越嚟越多元化，上市公司数目多，定都可以多元化嘅。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啦，欧振兴咧 ，Apple 简单同你分享咗咧，今年上半年 IPO 嘅形势系点样嘅？喂，唔该晒 Apple，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Apple， 唔该晒你，拜拜，再见，
1: 拜拜。
26: 好啦，送走佢之后咧，跟住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时间又够噶啦。听日咧，我哋揾嚟 ACCA 嘅朋友同佢讲下咩咧？我哋知啊，香港而家玩紧呢个叫做香港五年规划啊嘛，各界各方面嘅团体都会发表佢意见。咁 ACCA 喺会嘅界方面，佢有啲咩睇法咧？我哋揾嚟佢嘅即系会长同我哋讲下嘅。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

0: 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又是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號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申請序。發言人表示，申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沒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接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制止，不過游艇依然是繼續靠近。在兩船距離縮短至150米之後，護衛艦的艦長決定向游艇開火示警，游艇隨即改變航向。這對英國夫婦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俄軍軍艦鳴笛之後，他們立即向左轉，以便軍艦見到他們有意改變航向，但軍艦之後依然鳴笛，之後開了4至5槍，相信是向空中開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呈祥道咧系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灣體育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

0: 广东隧的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已经是清了场的了。重复一次啦，呈祥道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了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返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思瑞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可不可以说
7: 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8: 听作家西西嘅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同奇思妙想嘅世界。
9: 一个小朋友嘅眼光咧，去问呢个世界有好多东西可唔可以唔系咁样衡工量值？咁我哋就觉得呢个 concept 同而家呢个世代咧，又要小朋友咧叻过 AI， 好有创意。但系佢一方面咧系咁要去守规矩，要听大人讲。咁呢个矛盾咧系好相似。咁我哋就将呢首诗嘅神髓啦，亦都喺创作嘅期间都睇晒西西类似所有诗啊，做咗70000多字嘅文字总结咧，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盈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8: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9: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嘅時候咧。或者其實佢指出你一啲盲點或者錯處嘅時候，作為一個有權力嘅人，一個前輩、一個長輩、一個老師，你可唔可以接受呢一啲唔係自己熟悉嘅定見呢？我哋有冇一個大人嘅餘裕去接受同埋包容佢哋，同埋用更加聰明嘅方法、有智慧嘅方法引導佢呢？就好似故事入面西西女士嘅角色美麗婆婆咁樣陪佢哋，我哋咪一齊試下咯。可能我唔啱呢。
8: 可不可以說西西詩集繪本音樂劇，8月7日至9日。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就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呢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 每次开咪嘅时候咧，我都有个谂法嘅，就系、是、如果将我自己嘅角色调翻转头做一个听众，然之后咧就每日咧就定时定候就留意住究竟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有啲乜嘢内容咧，主持人会同我哋倾啲咩偈咧，每日都好期待呢一个节目嘅出现。而呢个节目渐渐地亦都成为我哋嘅朋友，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施政最希望可以做到嘅效果啦。尤其是当我哋年纪越大嘅时候，可能你会发觉我哋身边咧一路陪住我哋嘅人咧，好似佢哋嘅时间咧越嚟越忙碌咁样啊。即系譬如话假设咧，我哋年纪大咗啦，我哋嘅仔女又忙于工作啦。我哋嘅孙仔孙女又忙于佢哋嘅学业啦，又或者我哋嘅朋友都各有各忙，咁换嚟咧就系我哋一个人嘅时间咧可能会多咗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会唔会觉得有孤单嘅感觉咧？如果真係有嘅时候，你会好想同边个倾偈呢？又或者好想打个电话发个讯息俾边一个人呢？这个呢亦都係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其实亦都係一首歌嘅歌名嚟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你第一时间就会諗起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希望你都会想起施政，想起悠闲安多芬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孤单嘅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起边个呢？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听惯听熟的版本可能就是2005年张栋梁的版本，不过施政找来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1993年，哇，真的很久年前了。有一对的组合叫做新青年俱乐部，这三位的男孩子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如果你说年轻人唱的这一首歌讲的会不会就是他们年轻人的心声呢？但是当你看回里面歌词的时候，又会发觉其实都不只是年轻人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心态。有时候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遇上刚才这首歌歌词里面所提过的意境的。譬如说我们总会怕每日的天黑啦，天黑的时候个孤单的感觉呢好像特别强烈一样。尤其是当屋企人又未回家啊，又或者当你一个人在屋里面的时候，更加觉得这种孤单的感觉好像倍增一样，特别好想起一些曾经陪伴住我们成长，陪伴住我们面对很多不同困难的人，那些可能是你屋企人，那些可能是你最爱的另一半，又或者是你最好最老友的朋友啊。所以有些朋友就说了，如果当孤单的时候特别好想拿起个电话，然后打个电话给我们挂念的人，打个电话给家人，打个电话给好耐没联络的老友，你会不会可以提起这个勇气呢？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李宗盛的寂寞难耐。不知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就很久之前了，就叫做二十、三十、四十，就讲述在不同年龄里面的女士，当她们遇到很孤单的时候，她们会怎样去应付她们的生活。其中一个章节就讲到里面的女主角之一张艾嘉，因为经历了这个婚姻的变化，变成独自一人啦，咁佢就发觉啦，哇！当佢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好唔舒服啊，那个感觉咧好唔自在咁样啊。咁于是佢就谂啊，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于是咧佢就攞起个电话簿，系啊，嗰、那个年代咧都仲系咧用手写啦，写落本簿仔啊，或者写落张纸度啦咁样。佢就攞住本电话簿逐个朋友的电话就打去了，不过呢朋友呢已经是很久没联络的了，不过他觉得啊，与其一个人在这里闷住，不如就试下找回以前的朋友，看看会不会这么啱有个朋友又得闲出来跟他聊聊天啊，见下面啊，这样啊。咁一路打落去嘅时候呢，就发觉啊，原来他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而家已经转咗行啦，转咗行呢就教打网球啊，咁於是佢就話：欸，打网球我都啱喎，不如我就试下就咁學下网球啦咁樣。跟住呢我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呢，我嗰下就发现係喎，有陣時当我哋呢觉得个生活圈子缩得越嚟越窄嘅时候，又或者身边你好想去陪伴你嘅人呢佢唔喺你旁边嘅时候，有陣時我哋都可能需要呢自己作出呢个主动喎。这个主动可能就是打电话给一个好久没见的人啦，又或者尝试找一找在我们身处的社区附近会不会有一些社区中心，一些长者中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课程，起码让我们在一日24小时里面有少少时间可以去充实一下。

阿 B 钟镇涛的《今天我非常寂寞》。假如这首歌形容到你的心情的话，但是我觉得起码你做了一件事，让你自己呢去找些方法去消除这个呢很孤单的感觉，就是拣选香港电台第五台。而这个的而且确是其中一个方法，让到我们当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其实呢一个人未必一定是感觉到寂寞的。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就说，我就算一个人我觉得好自在啊，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模式，喜欢吃些什么，去哪度听什么歌都可以自己去决定。是的，有些人呢就算一个人呢他们都不会觉得寂寞。不过调返转头啦，有些人可能就算在一大群人当中啊，你都可能会觉得啊，为什么好像跟其他人格格不入这样的呢，可能都会感觉到一种很孤寂的感觉的。咁但係如果呢一刻你真係觉得自己係真係一个人嘅嘅时候，但係你做咗一样嘢，就係揀选咗听收音机。係呀，有啲朋友呢都会觉得啊，听住收音机呢同其他嘅一啲嘅睇电视呀、或者其他嘅娱乐呢有少少唔同嘅。呢度听住收音机嘅时候呢，你总会觉得呢喺收音机里面嘅嗰位节目主持人好似我哋嘅老朋友一样。而的而且確，我亦都好希望大家會當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會當我哋每一位主持係你嘅老朋友，每日定時定候呢就會喺度出現陪住你啦，播歌俾你聽啦，或者同你分享一啲唔同嘅生活點滴啦，呢啲都係希望可以讓到收音機另一邊嘅你都會感覺到，其實喺呢一刻都會有個朋友陪住自己㗎。咁當然有陣時可能我哋都自己需要做少少主動嘅，讓到呢一種好寂寞的感覺呢去消除嘅。因為始終孤單嘅感覺喺我哋人生當中某一啲嘅階段總會有機會出現。咁樣嘅話，你最想起嘅又會係邊一個呢？

0: 张国荣嘅呢一首歌《不怕寂寞》，其实我又唔系好认同呢一样嘢啊。就算一个人咧，佢嘅生活系几咁独立啦，又或者正如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咧，有啲人咧就好习惯就一个人咧，觉得生活咧自由自在啦。咁但系总会有啲嘅情况，佢会觉得咧系寂寞嘅。无论系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啦，又或者系心灵里面会觉得有种寂寞感觉都好，其实当刻都会系觉得需要有啲事情去做出嚟，让到自己冇咗呢种嘅孤单嘅感觉嘅。咁嘅话，我哋可以有啲咩做到呢？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3: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2: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5: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4: 两样都得。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5: 咁都有关。
4: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5: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嘅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就系：当你孤单嘅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无论系咩年纪嘅人，当我哋感觉到孤单嘅时候，我哋好直接会谂起嘅。很多时都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因为亲人给到我们的感觉是一种安全感，但假如他们不在我们身边，这样的话其实是会让到我们孤单的感觉呢，是可能会越来越大的。另外，我今日咧喺五台知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亦都见到有个听众留言啦。佢话当孤单嘅时候，就会谂翻起细个时候嘅自己，谂翻起细个时候嘅生活啦、屋企人啦、同学啦。这个美好回忆其实是的而且确是让到我们有一种的打气作用的。尤其是当 我哋嘅童年可能系过得好开心嘅，但系当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可能会遇到好多嘅困难啦，又或者身边至亲嘅人唔喺我哋嘅旁边啦。咁样嘅话，安全感咧就会慢慢减退。咁样嘅话，系会更加令到我哋好想好想揾到一个依傍。所以当我哋孤单嘅时候，会谂起嘅嗰个人，可能就系喺我哋生命当中俾到最大安全感俾我哋嘅嗰一个人啦。如果可以嘅话，俾个电话俾佢哋。发个信息俾佢哋，或者约佢哋出嚟见个面倾下偈，希望咁样可以为自己打打。

草蜢嘅呢一首歌叫做 Lonely 啊，提醒我哋人有阵时真系会感觉到 Lonely 好寂寞嘅。但施政呢都睇过一篇文章呢，又提到就係话，如果当我哋真係感觉到呢一种好寂寞嘅感觉嘅时候，可以点做呢？其中一样嘢呢，就係有部分人呢，当佢係好孤单嘅时候呢，佢唔係好俾自己去接纳呢一种嘅情绪嘅，又或者同自己讲，其实我都唔係好孤单啫，又或者我係孤单，但係呢又唔係好惨啫。不过有阵时当我哋如果愿意接纳我哋自己嘅情绪嘅话呢，这个可能就係帮自己去处理情绪嘅第一步嚟嘅。譬如话允许自己感觉到孤单啦，可能俾自己喺安全啦，喺一个自己觉得舒服嘅环境当中喊一喊啦，听一首可能好耐冇听过歌，让自己呢发泄一下呢一个孤单嘅情绪。其实这个呢都是很正常的情况的。另外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可能在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养宠物啦，让自己有一个陪伴啦，又或者做义工。这个呢亦都是有一位听众今天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有提过一样东西来的。而且确做义工不单止是让自己可以见多些人，也都可以让自己贡献我们自己的时间啦，贡献我们自己的能力。又或者可能在你做义工的过程当中，让到对方会感觉到其实你正正就是陪伴着他，正正就是帮他去解决到他自己都觉得寂寞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都不是说真的那么孤单的啫。最重要找到一样适合自己的活动，让自己可以消磨时间之余，亦都可以找到你生活当中、你人生当中的一份意义的。

慧伦嘅呢一首歌《我一个人住》。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一个留言，我觉得好有意思嘅。他說其實當我們人感到困惑的時候，感到難過的時候，其實很正常一樣東西來的，每個人都總會有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記住容許自己有這樣的經歷，也不需要急著逼自己要立即要好起來，不是要逼住自己好啦，我這一刻感覺到很孤獨很不開心的時候，我下一刻就逼住自己一定要開心，不一定的，是有過程的。又或者正如有听众有提过，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我们的家人，会遇到我们的朋友，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缘分来的。而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份缘分呢？

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啦，吕方嘅《同是寂寞人》。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大象下集。上个礼拜提过，大象是极聪明亦都是很长寿的群居动物，属于母系社会动物。那关于大象的冷知识你又知多少呢？大象的脑袋非常巨大，足足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3倍那么多。他们在处理情绪、记忆和社交互动的大脑区域发展得特别完整。大象还是森林里面的播种大师，他们会透过全翼的大大小小便便，将大量的种子散播到不同的地方，等种子生根发芽变成果树。而最神奇的是，经过大象肠胃消化过的种子，竟然比人工种植或者是随风传播的种子发育得更加强壮。那为什么大象相隔几公里都可以互相联络到呢？一、地下铁式通讯。大象会发出一种沉闷的低频声音，这些声波会化成震动在地面传开。没错了，大象其实是用脚板底来到感应这些声波，继而知道同类的讯息。第二，人类听不到的神秘频率。大象的沟通包含了一些低频的次声波，人类耳仔基本上是完全听不到的，而这些声音可以传到好几公里那么远，所以大象群也可以跟远房亲戚通讯，就是这样的原因了。

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先定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

0: 早大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冇履行責任嘅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同受影響單位嘅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同維修。國新辦發布關於全球治理的白皮書，外長王毅話：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旨在推動構建更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體系，強調必須要毫不動搖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又話叢林法則卷土重來，唔係因為聯合國憲章過時，而係憲章冇得到遵守同維護，當務之急係要履行聯合國憲章嘅義務。王毅認為下階段推動全球治理倡議要走深走實，離不開大國承擔責任、多邊機制發揮作用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將會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亦都會在秋天舉辦第一屆雄安全球治理論壇，邀請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計。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初时，是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的意外清了場，交通回復正常。九龍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稍為車多。港島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較早時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紀念公園的意外清了場了，而家去西隧方向的車龍是排到去近中區警署對開。另外紅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

0: 消息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泥墙道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何文田方向，介乎奥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咁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唔10，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呢又非常之开心，除了见到你之外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嘉宾。
1: 佢唔止优秀，佢仲要咧优秀得嚟咧，佢系非常之年轻嘅、哦，
0: 非常之年轻啊！
1: 嗯，又要系好靓女添嘅、哦，
0: 绝对系啊！
1: 系咁，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竹川奈穗美教授 Naomi， 现任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助理教授。佢喺2015年以一级荣誉嘅成绩获香港大学颁授护理学士学位。并且在2022年以卓越等级，即是最高的评级，在香港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在护理学学士毕业之后， Naomi 担任了三年的临床护士，积累的前线临床经验强化她投身癌症行为医学研究的决心。 Naomi 的研究工作专精非药物和行为医学干预的领域，特别侧重于晚期癌症患者。他曾主导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比较有氧运动和太极对晚期肺癌患者多维度生物、生理、心理指标的改善成效。这个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 JAMA Oncology， 并且获得媒体广泛的报道。他的研究一直获得竞争激烈的外部基金支持。Naomi 在癌症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多项国际会议奖项的肯定。他在2024年获颁享誉学界的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癌症康复研究奖学金，并且在2026年荣获国际行为医学会颁发的早期职业研究学者奖和最佳介入研究摘要奖。他更获聘为伦敦国王学院 Sisley Saunders缓和医护研究所的客座助理研究员，期待和 Naomi 分享她的人生旅程。
0: Naomi， 欢迎你啊。
1: 嗯，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我认识了 Naomi 都大约一年时间到啦，系咪啊？
2: 系差唔多。
1: 因为我哋大家咧就系同埋一个嘅崇德社啦，咁佢系我哋一年班嘅同学，佢系啱啱入咗嚟我哋嗰度一年。咁比起上嚟，我真系年纪大了。
2: 唔好咁讲，系有经验同埋有阅历嘅人。
1: 哇，Naomi好识讲嘢。
0: 系咯，今晚阿太咧又瞓唔着觉啦，你咁大。Naomi， 不如等我问你一个问题先，我想知道咧，第一，喂，你个名咧？究竟反映咗你系一位日本人啦，抑或你系一个中日混血儿啊，抑或咧有啲更特别嘅背景咧？
2: 咁其实咧，我个名叫竹川奈穗美啦。咁其实我系一个中日混血儿嚟嘅。咁爸爸咧系日本人啦，妈妈就系上海人，但系我喺香港出世同埋成长嘅。
1: 咁我又想问啦，咁你一路都喺香港大啦，咁我又想有个兴趣知道，嗱，你一定识讲日文啦，
2: 嗯，
1: 一定识讲广东话啦，
2: 嗯，
1: 嗯，你妈妈系
2: 上海人，
1: 上海，所以一定又识讲上海话啦，
2: 系，
1: 哇，一定又识普通话啦，
2: 系，
1: 仲有多一样添系乜啦？
0: 就系英文啦，系啊，哇 ，Naomi 你真系好犀利啊，你咧。五种语言呢完全是 fluent 的、哦。咁我想请问啦，喺屋企系咪同 daddy 就讲日文，同妈咪呢就讲上海话或者讲广东话呢？
2: 其实 daddy 呢就因为曾经喺台湾做过嘢嘅，所以佢就识讲普通话嘅。咁所以呢细细个嘅时候，因为妈咪啲广东话其实唔系真系咁好嘅。虽然佢嚟咗香港30年，咁但系其实佢又唔可以同 daddy 讲广东话，因为 daddy 系完全唔识讲广东话嘅。咁所以呢其实妈咪啲广东话又唔系非常之标准，我应该咁讲，即系以香港人嘅 standard 嚟讲。咁然后所以我 basically 同妈咪呢就系讲上海话或者广东话咁样。咁因为我婆婆系上海啦，然后佢 on and off 会嚟香港细个嗰阵会照顾我哋嘅。咁所以呢婆婆净系识讲上海话。咁所以由细到大因为成日都会见到佢，所以上海话系咁样学翻嚟嘅。
1: 嗯，我又想问啦，
2: 系
1: 你有个妹妹，
2: 系
1: 咁你同妹妹又讲咩话嘅咧？
2: 我同妹妹讲广东话。
0: 系啦，始终你哋两位咧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
2: 系
0: Naomi， 咁我又想请教下啦，点解咧你咁年青咧就已经咁有干劲，一早咧就会 会选择咧去修读呢一个护理学，即系咧学习做呢个护士。唔单止咁，仲有咧三年嘅实战经验，跟住咧先至开始咧喺高等院校嗰度再深造，然后咧完成你个博士课程。我都好想了解呢个轨迹咧系点样发生嘅咧。
2: 其实应该咁讲，大家都唔会相信我细细个系一个唔係好讀書嘅人嚟嘅，咁雖然我係一個傳統嘅女校度讀書啦，咁其實身邊人都好叻啦，咁大家淨係知我翻學，然後放學去補習咁樣，咁因為身邊都好叻，而當時我又入咗所謂嘅精英班啦，我認為係因為側邊啲同學全部都係好叻好叻，而家其實 end up 最後尾真係啦，佢哋會考好多筆尖啦，讀曬 medic 咁樣啦，或者讀 law 啊咁樣，咁我當時就覺得，哎，算啦，其實我點樣努力或者我根本觉得自己资质即系同佢哋冇得比较，咁就因为咁，其实当时我就开始 hea 啦，冇读书啦，然后到 study leave 嘅时候都冇做 pass paper 啦，之后我妈咪就好惊啦，好担心啦，咁我就觉得自己哦 OK 啊，横掂系名校嘅，出到嚟都唔会点差噶啦。之后真系正正个天系要俾个提示我，结果我回校就考得好差啦。就因为咁咧，咁我就冇得喺原校度升翻预科啦。咁嗰个时候其实出去搵学校嘅时候，我开始后悔啦，喺嗰一刻先开始识得后悔，就觉得我唔可以咁样样。即系嗰刻我系其实见到妈咪喺的士度，我哋搵紧学校嘅时候，佢喊。但佢冇俾我见到，系啦，但我见，其实我见到，然后我就好后悔，好后悔，觉得自己点解会咁样样，咁样系。之后就因为咁，我觉得之后我就开始，之后就搵到学校啦。咁当然嗰间学校同我原本嗰个学校系冇可能有得比嘅啦，其实。咁但我自己讲唔紧要，我只要努力，我会做到啊，咁样。咁嗰时其实 basically 我日日 lunch time 就去图书馆温书，系咁温，系咁温，系咁背啲字，咁样系咁。
0: 真系。
3: 终于开窍啦！你
2: 系啊，真系完全系成为咗第二个人咁样，我认为。
3: 我知道你已经忍唔住有啲泪水，因为咧，我听到你讲咧，你妈咪对你咧真系好爱护，同埋即系好锡你。因为一般嘅家长咧，如果个小朋友考得唔好，梗系开始有啲埋怨啦。嗱，话咗你噶啦，叫你读书唔读啊，挂住玩啦。但我听你咁讲咧，你妈咪冇，佢仲系佢自己伤心，佢难过，佢唔俾你知。咁所以令你咧係更加難過，
2: 係更加內疚，
0: 仲要陪住你一齊去揾學校。所以你而家諗起都好感動，話你媽咪咧好偉大啊，有位咁好嘅母親咧，真係咧你好大嘅福報。嗱，咁但係咧你跟住咧就脱胎換骨咯，咁結果嗰兩年我相信成績就突飛猛進啦。咁跟住又點樣呢？
2: 跟住咧就个成绩比我预期中好好多，我仲记得嗰日放榜嘅时候，我搭紧我同妈咪，妈咪陪我去嘅，翻学校攞成绩嘅时候放榜，我系惊到飙晒冷汗，震晒，因为我觉得如果
3: 你唔想再辜负佢啦，
2: 系即系我会觉得，同埋我今次真系有努力啊嘛，即系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努力都考得唔好，咁我就系咁多噶咯，其实我好惊好惊。即系我妈咪都好惊，我妈咪喺嗰间中学，嗰间都系天主教中学嚟嘅，隔篱个教堂系咁喺度跪喺度。佢话当时个神父仲问佢：太太，你有咩事我可以帮到你啊？即系我妈咪其实都好惊。之后点知我一攞到就即刻打俾妈咪，我喺度喊，妈咪以为我考得唔好唯有。之后点知唔系啊，系开心嘅泪水，即系竟然付出系有收获嘅。即系嗰下就觉得。真係好多謝個天，即係
3: 俾第二次機會你啦。
0: 你都要多謝你自己嘅努力啦。
3: 咁我覺得嗱，要多謝個天，多謝你自己，多謝媽媽，多謝家人嘅支持咯。因為你媽媽就算佢點樣擔心都好，佢都唔想俾你知，因為佢唔想俾壓力你。咁所以你讀考得好啦，咁就入大學咯。咁但係點解你會揀係護理學呢？
2: 因为当时其实点解间护理学，系咪其实当时我冇 expect 自己考得好啊？我应该咁讲。
3: 哦，你冇报其他
2: 啊？其实我冇乜拣其他科。
3: 因为你谂住自己麻麻地好，所以拣一啲科比较容易嘅。
2: 系，所以我系拣，我系每一间大学都有拣啲咁样，然后我就觉得咁多个 choice 里边，其实我当时我对香港大学系唔知点解心心念念呢间大学嘅，即系 despite 我而家唔喺呢度做嘢，唔关呢个问题。 題嘅，但係一 disclaimer 先。但係當年係好想好想入 Hong Kong U 嘅、
0: 嗯，
2: 之後我就覺得 Hong Kong U， 之後我就喺度諗，嗯，不如揀翻個專業，你讀出嚟除咗一個 bachelor 之外，你仲有個專業牌喎、哦，咁其實對將來，我諗下將來都有好處啊。就算我讀緊嘅時候，萬一我唔中意嘅，我 end up 其實我都可以揀其他工㗎，我唔一定要做護士㗎嘛。咁當時係因為本住呢個心態咧，咁所以咧就揀咗 nursing。咁 which is 我爹哋媽咪都好 agree， 即係成個其實係一個 family decision 嚟，我認為。咁同埋一個搞笑嘅 fun fact 就係我妹由細到大都叻過我好多啦。咁然後佢由細到大小學一年班就已經話我要做醫生咁樣。咁、其實 end up 佢做到啦，咁好幸運啦，亦都係。咁就因為咁就覺得OK 啊，一個醫生一個護士係一個 family 嚟嘅，好似都幾得意。
0: 哇！我你爸爸媽媽都好開心。
3: 係啦，但我想問翻你一個問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你如果嗰陣時你已經係有知道啊，我成績應該唔錯嘅，你會揀乜嘢咧？你 first choice 一定唔係依個啦。
2: 老實地。唔係，我係一個好直接嘅人。我可能會揀 psychology。
0: 嗯，
2: 我好有興趣，
0: 都好適合你
3: 嘅。
0: 係
3: 啊，我覺得適合你，
0: 都適合你。
3: 係啊，係啊。
0: 兩個科目咧都非常之好，但係咧，我覺得 nursing 咧就更加 practical 添，因為正如你所講啦，畢咗業之後咧，仲有個專業資格，而你亦都正正咧利用咗你個專業資格咧，去真係喺床邊啊關懷咗病人三年，亦都累積咗唔少嘅經驗添。
3: 咁但係跟住咧，你又點會係做完 nursing 做咗三年護士，你又想再繼續分深造啦，係咪啊？
2: 咁其實呢個讀書夢呢係我 final year， 即係 bachelor final year 嘅時候其實就萌生咗呢個概念，因為當時呢就會有同班裏面200幾個人，就會有幾個人呢係會 being selected， 或者你係自己報名啦，但你都要經過篩選，就去跟一個 professor 做一個research project 嘅，喺一個暑假裏面咁樣。咁然後我嗰時當年有報名啦，因為我好有興趣想試下唔同嘢嘛。咁然後點知做完之後呢就覺得我真係好中意，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英文，好中意睇書，好中意寫英文，好中意講英文，就覺得做 research 好似都幾啱我佢中意做嘅嘢。然後就因為咁咧，咁所以我就一路都記住自己係好想讀書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你攞咗個牌，你畢咗業唔做，又好似好浪費咁。同埋你出嚟，即係好多人而家可能讀完 bachelor 直接讀 PhD， 佢哋冇臨床經驗。但係其實你冇臨床經驗，你點會知道而家啲病人需要啲乜嘢？你嘅嘢你落實唔到，你 implement 唔到，你只可以靠人哋去話俾你聽而家係點樣。咁但係當你可以落地去曾經經歷過、望過啲病人，你嘅感受係會特別深，然後你覺得佢哋最需要嘅係乜嘢？
3: 同埋亦都可以圓到你自己一路嘅夢啦！你真係入翻香港大學，
2: 係，然後咧我就喺同一個地方咧就繼續讀PhD 啦。咁當時點解會開始做讀癌，即係做癌症研究，即係 cancer research 咧？咁 basically 係因為我當時做嘅病房裏邊其實是一個私家房嚟嘅，咁但係 despite 啲人都叫做 relatively 比較 well off 咧，喺呢個 society 裏面，咁但係一有咗癌症，你就算有即係藥物，所有嘢可以 lengthen 你嘅 survival。
0: 可以延續你嘅壽命。
2: Exactly.
0: 但係呢有機會呢會傾家蕩產。
2: Exactly.
3: 嗱呢個時候呢我想你唞一唞。
2: 好。
3: 我想聽首歌先喎，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2: 係。在晴朗的天空下，
0: 点解你拣呢首歌呢？
2: 因为呢首歌系第一首改变我嘅歌，佢就系永不放弃同学会嘅校歌。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竹川内瑞美教授。
1: 系啦 ，Omi， 头先咧我哋听完一首歌之后咧，嗱啦 ，Omi， 我又想继续听你个故事咯。咁、你跟住就入咗去港大，完成你个大学梦，喺嗰度读完你个 PhD。咁跟住出嚟咧，你就系喺个行为医学嗰方面做好多研究工作，系咪啊？
2: 嗯，因为其实当时我嘅博士研究咧系比较有氧运动同埋太极研究，可唔可以帮到晚期嘅肺癌患者，可以改善佢哋嘅症状负担。当时做完出嚟，其实个 result 亦即个结果亦都系好正面嘅，就发现其实真系做运动咧，其实无论系太极啦，即系我哋认为比较 fit in 中国人嘅社会嘅运动啦，同埋比起西方好传统嘅 aerobic exercise， 其实根本佢带嚟嘅益处系其实系可以即系差唔多嘅。咁、所以因为咁咧，我就觉得其实太极都几 interesting 啦。即系第一，佢又 fit in 到我哋中国人嘅社会嗰、那個culture， 另一方面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唔係好激烈嘅運動，好柔和嘅。我哋係練呼吸、練節奏、練站桩、練柔和連貫嘅動作。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element， 即係啲元素加埋咧，其實係好適合晚期嘅癌症患者去练习同埋学习嘅咁样，系啦。咁就系因为咁，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运动，可以有阵时代替下药物，或者喺药物，因为其实有阵时啲药物嚟止痛药咁样，佢都唔会全程有效噶嘛，即系几个钟咁样。咁但系你可能要隔四至六个钟先可以再食。咁你之后你嘅止痛效果如果系两个钟已经完结咗啦，咁之后可以做啲咩啊？咁我就觉得，你預期 keep 住食藥，咁不如試下啲非藥物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哋。第一，佢哋可以有啲嘢做下，可以消磨去佢嘅時間，亦都可以轉移咗佢哋嘅專注力或者視線，唔係專注我自己啲痛、自己啲唔舒服，而係喐下自己身體 ，be more active。咁我覺得其實咁樣係對你嘅身體同你嘅心靈，亦都有好好嘅改善。就係因為咁，我就繼續專注喺做行為研究上面啦。
1: 嗱，我又想有樣嘢好奇啫，問你，你嗰時就研究咧，就係帶氧運動啦，同埋嗰個太極對晚期嘅癌症病人嘅好處喺邊度？咁你自己識唔識嘅咧？呢啲運動？
2: 食，因为其实咧，我嗰四年博士嘅旅程里边咧，有经历咗 COVID 啦，系经历好多好多事情啊。我做咗下嘅时候，突然之间 COVID， 我当时系觉得，哇，咁点算啊？因为我嗰啲系肺炎患者嚟嘅。COVID 是一个肺 related 嘅病嚟嘅，咁啲病人一定好惊啦。你谂下，我都好惊啦，何况啲病人。然后当时又有好多社会嘅限制啦，即系限聚啦，就唔可以几多个人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当中其实个研究系中断咗好一段时间嘅。当时好惊好惊，然后就觉得唔知点算。咁其实由头到尾咧，其实我都系亲力亲为，佢哋每一个堂我都有去。无论 aerobic 即系有氧运动，同埋太极，我堂
1: 你都一齐做嘅。
2: 系，
0: 不过咧，你全部。
2: aerobic 食，因为 aerobic 好简单。
0: 不过你全部都要戴住口罩去做。
1: 但太极你就系唔识喺嗰度开始学，因为我又想问下你好奇啫，因为我试过尝试太极，我觉得佢实在啲嘢太慢。咁如果你系做惯 aerobic 嘅，样样都好快噶嘛，样嘢系好有节奏好快，但系太极都有节奏嘅，但系节奏得嚟咧好慢，我完全系适应唔到。
0: 所以 Miranda，
1: 你有冇呢个问题
0: 咧？你就要学慢落嚟啦。
2: 有。我同你一样，我都系一个性格好急嘅人嚟嘅。我系好中意打拳啊！我以前大学 bash 我会爬龙舟，我系龙舟队，即系我做啲运动全部都好激烈，同埋系好唔
0: 咁激烈。你打咩拳啊？嗰阵时打泰拳，
2: 系打泰拳
0: 啊 ？OK，
2: 系我做啲运动都好唔
1: 系啦。咁
2: 个
1: 太极你点样可以 fit 现到入去咧？
2: 点样飞？其实一开始都好唔习惯。其实我同师傅去倾嗰度太极，其实一开始系以站桩开始。其实站桩唔好睇，好似半樽咁样。其实呢个先系佢最难最难嘅位。
0: 精髓。
2: 太极嘅慢先系佢嘅精髓，因为你慢，你先可以将你嘅呼吸、将你嘅精神，即系 attention 去 focus 喺自己度。呢个就系 幫助啲病人咧，令佢哋唔好擔心，
1: 嗯，
2: 唔好諗咁多。所以我覺得最慢嘅嘢先係我認為係最難嘅嘢。呢個真係一個好鍛鍊耐性，同埋可以點樣教自己有陣時好緊張嘅時候 slow down， 會一個好緊要嘅 element。
1: 我又想問一問你，咁你一開始嗱，你咁，因為我成日諗下將心比己，我又係一個咁心急嘅人，你係心急嘅人，叫你做一啲咁慢嘅動作。靜止咧，其實靜止我試過咧，學瑜伽我係靜止嘅，不過我一路諗緊，哇！我邊樣嘢未做好喎，依樣又未得喎，啊！依度會唔會點樣改下去咧？你有冇依個問題㗎？
2: 有，但呢个就是我哋所谓正念 mindfulness 嘅精髓啦。
0: 呢、这个正正就係头先我想问你嘅问题，咦呢样嘢系咪同我哋 practice 呢个 mindfulness 都有个 relationship 呢
2: ?Exactly, 呢个系我之后我有同一个我以前嘅同事另外一个研究系比较太极同埋我哋所谓嘅 mindful yoga, 正念瑜伽。个师傅讲嘅嘢我系好认同嘅，因为我开始去嘅时候其实系上昼九点钟，我上昼九点钟啲 WhatsApp 就系咁响 ，email 就系咁嚟，咁我都好心急噶，亦都好想睇。但系当时个师傅话唔紧，静落嚟，专注自己。当你谂紧其他嘢，你觉得脑里边有谂紧其他嘢，唔紧要，你接受自己 ，acceptance， self acceptance 系一个重点。谂紧嘢唔紧要，俾自己慢慢落嚟，唔好逼自己唔谂，因为你越逼自己唔谂咧，你就会继续谂。所以咧，
1: 我逼自己瞓觉就瞓唔着一样。
2: 系啦，exactly 系同一个道理。所以咧，千祈唔好逼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人系最紧要你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例如有时啲唔舒服，接纳唔开心冇问题嘅，冇人会24小时开心嘅，唔会嘅。
1: 嗯，
2: 系。咁所以我觉得最紧要系 self acceptance。有阵时呢个就系静落嚟，慢慢学习 mindfulness 嘅元素嘅重点就系、
0: 是。Naomi， 你已经答咗 Miranda 头先最想问你嘅问题啦，Miranda， 你要接受你自己。
1: 我其实我想点讲啦，琴晚我都系，我因为我知道我今日啊我要做嘢啦，咁我想瞓得好啲，我越系想瞓好啲就越系瞓唔到，咁我拉尾我放弃啦，由得佢啦，瞓唔到就瞓唔到啦，咁样。
0: 咁结果咧？
1: 结果都几个钟头后瞓着咯，但
0: 几个钟，
1: 但我都唔知点解会瞓着噶，又
0: 攰得滞咯。
2: 嗯，
0: 系啊，你用脑咧用得太多啦，所以有时咧真系要沉淀落嚟。
1: 所以而家我唔系，我琴日有谂到一样嘢，我就系以后我不如唔好应承做咁多嘢咧，我就冇事嘅。
0: 呢个都有方法之一。
2: 但我觉得系可以学下我哋所谓叫睡眠卫生 sleep hygiene， 就系最好瞓觉前咧唔好咁夜仲喺度 message， 同埋咧最紧要系摆个电话出去。
1: 嗯，
2: 我通常呢我都係會將個電話，如果我要鬧鐘嘛，咁我會教 airplane mode， 我係瞓覺前差唔多兩三個鐘我已經教 airplane mode 嘅。雖然其實都係要做嘢，我知道會有 message 嚟嘅，但同自己講話唔會有啲咩咁急嘅事嘅，其實即係冇嘢係做得完嘅。呢個係我真係好領略到嘅事情。你嘅人生只會越嚟越忙，你係唔會越嚟越得閒。所以咧唔緊要，冇嘢急嘅放低。最緊要其實 focus 喺自己度，因為你唔照顧自己咧，冇人會照顧你。
0: 冇錯，
1: 啱啊！我要照顧自己。
0: 係啊，呢個 self care 好重要。Naomi 你好好，因為你咁年青咧，你已經識得咧好地咁樣照顧你自己，所以咧你嘅 research 咧仲有一段好。漫长嘅路咧，继续咧将啲成果咧一篇一篇咁样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医学期刊咧刊登出嚟，等世人咧更加咧可以了解点样可以改变佢哋嘅身心灵嘅健康。
1: 同埋你嗰个研究咧喺 JAMA 个 oncology 嗰个登咗出嚟，你知道佢登你出嚟嗰时候你点啊？
2: 哇，首先Gerald 成你貴言啊，希望越來越
0: 一定會啊，你放心，我對你好有信心。
2: quality 嘅 research 可以出到嚟，可以其實最緊要都係幫到好多需要幫助嘅人群啊。好啦，咁講翻當時知道之後，其實當時因為你交一篇例如學術嘅文章，即係我哋叫 manuscript， 交去一個 journal， 其實你要等佢去 review 啦。咁唔好彩嘅人咧，就會即刻被 death rejection， 就俾人即刻彈翻轉頭啦，就話我唔睇啦，我哋直情連睇都唔睇。咁如果你好彩啲嘅，嗰、那個editor in chief 或者 associate editor 佢哋中意嘅，咁就可能會send 你篇文出去 review， 就揾 reviewer 啦。咁你等 reviewer 嘅時間，其實我嗰時都等咗差唔多4个月。
1: 嗯，
2: 當我知道等咗其實超過1个月之後，我就知好有可能佢係 send 咗出去啦已經。咁我見到個 status 都轉咗啦，我 send 咗出去。咁嗰時覺得 都幾開心，即係有機會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個機會翻嚟都係冇噶嚇，即係可能啲 reviewer 唔中意，翻翻轉頭佢會 reject 你嘅，咁係有呢個可能嘅。因為其實佢 acceptance rate 都係得8% versus 你交佢嘅文章。咁然後當我記得我第一次收到 revision 嘅時候，係我去芬蘭嘅一個 work trip。我係一去到芬蘭等緊火車嘅時候。诶，有 comments 啊，咁样，即系觉得，好开心啊，咁样。咁当时咧就系好兴奋啦。咁但系当时见到个 comment 就，哇，好多啊，咁样。咁所以我成个芬兰嘅 work trip 咧，我冇玩过，日日上紧堂，同翻到酒店做嘢，
1: 嗯，
2: 系咁做，系咁做，就搭咗一个礼拜。之后咧，搭完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当时我要 send 翻俾我嘅 supervisor 去睇啊，可能俾 comment 啊咁样，咁来来回回咧都搞咗差唔多两个礼拜，因为佢都唔系俾好多时间你改嘅，因为通常呢啲比较 top notch 嘅 journal 佢唔会俾好多时间你，可能俾三个礼拜时间你，系啦，咁就因为咁咧，咁就当时就改咗，我记得嗰时搭咗20版 A4 纸 word file 20版，之后。改完之后就交翻翻去啦，交翻翻去之后咧，隔咗4个月咧，又嚟另一批 comment。
1: 嗯，
2: 咁当时都系同一个 process 来回咗，差唔多，都系答咗成10几20版都差唔多。佢都问好多关于 statistics 啊，问好多关于其他嘅嘢咁样。咁 end up 差唔多都9个月啦。最后尾我收到 email accept 咗，你知唔知我当刻系我。完全，我估我嘅人系冇谂过，真系冇谂过。
0: 有冇呢个快乐嘅眼泪涌现咗出嚟？
2: 我好感动啊，因为我当时因为 Covid， 我 collect data 嘅时候唔系好似其他人咁可能好容易，我真系逐个病人屋企去佢哋屋企楼下 collect data 嘅。
0: 哇！
2: 我连元朗八乡都去埋。
0: 嗱，我要
1: 努力一定系有成果。
0: 冇错，所以 Miranda， 我一定要补充少少就系咧，听众可能咧对呢份期刊咧唔系好了解，但系咧。小弟咧都曾经读过呢个医学院，所以咧我可以同大家讲，第一呢份期刊咧就系美国医学协会嘅期刊，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头先Naomi 都讲啦，一份 top notch 即系最顶级嘅一份医学期刊，唔单止咁，佢哋咧需要嘅数据咧要好准确啦，同埋研究咧一定咧。是好谨慎呢去 check 完又 check 又 check。同埋呢我认识好多嘅医生同学呢佢哋都未必有机会喺呢一份期刊嗰度呢可以呢出版到佢哋嘅论文。而佢哋出版到呢未必可以好似你咁短时间呢就9个月呢已经出得到啦。咁所以 Naomi， 我想恭喜你，因为呢你係以一个护士嘅身份去 publish 呢份 paper， 而你嘅医学研究成果是得到国际的认可，所以呢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俾心机。
1: 恭喜你啊 Naomi，
2: 多谢。
1: 但这个时候不如又带第二首歌给大家。
2: 好，就是 Mariah Carey 的 Hero。 这首歌是我当时读紧 Bachelor， 日日出 placement 觉得好攰好攰的时候，搭巴士一定会听的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同埋我嘅好拍档梁陈志明，
1: 仲有我哋今晚嘅嘉宾
0: 竹川内瑞美教授。
1: Naomi 啊，头先你讲咗啦，个期刊即系终于系将你嘅研究刊出去，你系非常非常之感动。你而家听你讲出嚟咧，就好似即系一般人都觉得啊，都唔系咁困难。但头先听你讲都知道咧，过程咧一啲都唔简单，亦都系跟住系嗰阵时系疫情嘅期间咧，好多嘢咧好多辛酸，系咪啊？咁但系而家终于过晒去啦。
2: 系。
1: 嗰阵时嘅辛酸而家有回报啦。
2: 系。
1: 咁我又想问你啦。咁你而家研究嘅工作咧，你而家系着重啲咩咧？有。
2: 咁我而家除咗继续都有做behavior medicine， 即系行为医学研究啦，即系例如都系用运动啊，尤其是太极啊，去帮助其他癌症病人之外咧，其实我都有另一范而家开始 develop 紧嘅，就系呼吸困难嘅症状。咁其实呢个症状咧喺香港或者其实全球喺癌症患者里边，尤其是晚期嗰啲咧，其实系好 common 嘅，但系通常咧都会容易被忽视。咁因为呼吸困难呢个症状亦都系我之前去 Cecilia Saunders Institute of Palliative Care 嗰度，
0: 喺英国嗰度，
2: 系啦，就系 King's College London 嗰度，就跟我个 mentor 去学习嘅。咁我 mentor 系专做 breathlessness， 即系呼吸困难嘅研究嘅。咁我去到嗰度，其实我而家就同佢一齐合作紧咧，就开发紧一个平台。系，咁其实呢个平台除咗可以帮到有呼吸困难嘅癌症患者之外咧，亦都可以帮助啲慢性呼吸困难，即系呼吸疾病嘅人都可以用到嘅。咁其实我 planning 开发嘅平台，除咗有病人嘅资讯之外咧，亦都有佢哋照顾者嘅。因为照顾者咧，我觉得永远就系被忽略嘅一群。其实有好多时候照顾者先系最紧张、最紧张病人嗰啲人，可能个病人都已经系佛系，或者有啲病人就觉得OK 啦，或者自己其实都有呢个问题好耐啦，佢哋已经好似接受咗咁样。咁但係反而嘅照顾者先係最担心、最担心，即係最紧张佢哋嘅人。咁如果我个平台可以俾到照顾者都可以有个资讯嘅，佢哋都要学点样可以陪病人一齐去做嘅。因为我之前嘅研究发现，其实有屋企人其实都好想一齐学太极㗎。佢哋有我有好多嘅参加者嘅屋企人都一齐去学，其实有屋企人一齐去做呢，患者的第一 attendance rate 啊，同埋佢哋之后嘅 compliance， 即系佢哋嘅依从性亦都会提高。其实因为有人支持佢一起陪住做，即系大家都系咁啦。
1: 唔止添啊，嗰个照顾者咧，仲可以有时咧就提埋个病人本身啊，应该系点做嘅，应该系点做嘅咁样。
2: 咁咧就其实系非常之有用啊。咁而家其实即系点讲？我唔会话而家系完全冇呢资讯嘅，其实唔系嘅，系有嘅，但可能就好分散。咁我就想建立一个平台咧，系有晒所有资讯或者点样有咩 self management strategy， 即系自己可以进行嘅
0: 自行管理
2: 嘅方法，亦都可以帮到佢哋。咁所以呢个平台咧就开发中，预期系今年内会完成。系啦。
1: 但系你而家你系做呢啲平台咧，其实你系有外部嗰啲资金支持你嘅，系咪啊？
2: 系呢、這个就系我啱啱加入理工大学攞到嘅资金就嚟开发呢个平台，系啦。
1: 哇，好难噶、哦！你啲研究系可以攞到，因为外部嘅资金其实竞争好剧烈噶、哦。
2: 系，
1: 咁即系证明你系肯唔肯做呢啲研究咧，系对病人嚟讲咧系有好大嘅好处咯。
0: 系啊，好期待。同埋咧，唔单止系病人啊，你咧 emphasize 咗就系照顾者。我对面呢位太太咧就系一位好优秀嘅照顾者。
1: 我自己都系病人啊。
0: 系你后嚟先成为病人啦。咁但系咧 ，Miranda， 你咧即系我知道梁生病嘅时候咧，你真系咧。每一天咧都好细心咁样去照顾佢，所以梁生而家嗰个复康咧，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啊！即系佢唔话俾你听，佢曾经病过咧，你完全系察觉唔到。所以 Miranda 照顾得非常之好。
1: 梁太系病人啦。
0: 啊，咁所以咧，你身边无论仔仔啦、孙啦、新抱啦，梁生咧都要好好地咁样关心你。
1: 你会讲，我如果唔话俾人听，人哋都唔知道我系病人。
0: 咁你都绝对
2: 系。
0: 因为 Miranda 真系咧，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先同我讲，咁但系同我讲嘅时候，当然佢同我分享咗好多佢个经历、但系咧，佢一路摆喺个心里边咧，因为佢又唔想令到人哋担心，佢自己亦都好多担忧啦。咁所以咧，佢都系手术成功咗之后，佢先至同大家分享。但系咧，佢完全咧唔话俾你听咧，你 又系察觉唔到佢做个手术咁样。
2: 坚强嘅人
1: 你都唔知道啊，
2: 系啊，好坚强。
0: 系啊，
1: 发生咗就要面对啦。咁、虽然头头好似 Jewel 讲，知道发生啲事嘅时候咧，梗系唔开心啦。咁、我谂都系人之常情嚟嘅。咁、就过咗几日嘅时间。都要一系就要接受噶啦，如果唔系你点啫？接受咗咪要面对佢咯，系你教我嘅。
0: 我哋互相学习啦。
1: 系啊，
0: 你
1: 教我噶，你话要接受
0: 处理，
1: 处理，
0: 跟住我哋要放下啦。
1: 系啦，
0: 冇错 ，Miranda。不过咧，我哋又翻翻嚟阿 Naomi 嗰个 point 嗰度啦，因为咧你关怀埋呢个照顾者咧，我觉得好重要啊。因为照顾者其实佢哋无论即系身体啦，同埋心灵所受到嘅压力咧，即係唔係外邊嘅人呢好多時候可以了解或者感受得到。
2: 係正正係因為咁呢，其實我之前我係由美國翻譯 culturally adapt 一套叫做 meaning centered psychotherapy 意義為中心嘅心理治療，可以應用於晚期癌症患者嘅照顧者身上面。咁、其實呢套我已經做咗個 pilot study， 我哋叫做可行性研究，然後已經係刊登咗喺 Psycho-Oncology 呢個期刊上面，就係、發現呢七個星期，我哋每個星期做一次，就算用 Zoom 去做。其實點解我會做呢、這個？點解我會有呢個概念？應該咁講，係因為我覺得照顧者其實係好需要被照顧嘅，都亦都好需要被 focus， 唔係就係病人身上面。雖然病人有病係真係好慘嘅，這個我從來都冇否認過嘅，但其實照顧者都好惨嘅，因为佢哋都付出好多心力、努力，加上佢哋本身可能都要佢翻工。呢个系 caregiving 呢个 role 系一个 additional role add on them。咁、所以就系因为咁，好多时候，尤其是照顾长期病患，其实你会好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失去咗意义，你觉得你每日都好似做紧啲机械人式嘅行为。你唔記得咗你原本本身嘅快樂，或者你原本本身你自己嘅 focus 嘅 social activity， 你都係因為要照顧，你冇出去，因為你冇時間，你唔放心，
0: 冇錯。
2: 咁就係 through 呢個七個禮拜嘅，其實我哋叫 psychotherapy， 其實好幫到佢哋揾翻自己意義，揾翻自己嘅平靜。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尤其是喺中國人嘅社會特別有需要，因為中國人儒家思想就會覺得，屋企人最緊要，我要接受所有嘢。但其實喺我哋教係要接受，但有時候你都要專注翻自己度，
1: 要有 me time。
2: Exactly，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俾佢哋揾翻自己。其實揾翻自己，佢會 deliver 嗰個照顧，亦都嗰個質素會高啲。其實個病人亦都會開心啲，因為感受到噶嘛，大家屋企人嚟噶嘛。
1: 我都想上下你嗰個 course 喎。
2: 好啊，我希望可以拎到更加多嘅研究資金，可以繼續將佢成為咗一個大型嘅研究，因為我之前。是做一个小型的，就是找了50多个、照顾者，但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是很有兴趣。其实我也是觉得这套东西是很需要被继续去做下去的，可以帮助更加多的照顾者。
0: 你放心，我对你好有信心。只要你继续持续咁努力嘅话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照顾者呢会受惠。你头先讲一句说话讲得好好，照顾者先至最需要被照顾嘛。同埋你第一节都教我哋啦，个 self care 好重要。我哋自己都照顾唔好自己，点可以照顾其他人呢？
2: 係。
1: 讲咗好多你工作上嘅嘢啦，但係Naomi我好奇怪，有啲好奇，就你咁忙碌，咁有好多學生，又要做咁多嘅研究，仲有好多嘅 trip 去嘅。咁你有冇時間拍拖嘅呢？
2: 有嘅。我覺得時間係自己安排嘅。咁其實我另外我亦都有好多其他興趣嘅。
1: 譬如頭先你講過泰拳啦，咁而家仲有冇打？
2: 暫時就冇打泰拳，因為驚隻手好傷。但我之前係真係成日都打，其實泰拳係我最鍾意最鍾意嘅運動。
0: 點解呢？
2: 因為泰拳第一可以發泄啦，第二係我係好鍾意啲好 strength base 嘅運動嘅、即係用下力嗰啲我係好鍾意嘅，即係第一又可以鍛鍊下 muscle，
0: 強身健體，
2: 就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肥啦，即係減下肥咁樣啦。咁我都亦都係同埋就係以前都好鍾意泡紅酒，不過嚟緊呢我都會有一個叫做醫患龍舟隊呢，七月份就開始就同啲醫生啊病人啊一起組成一個龍舟隊，非常之期待。
1: 係喎，你又鍾意爬龍舟。
2: 係。
1: 咁除咗泰拳、爬龙舟，仲有冇其他嘅运动呢？
2: 我而家又喺屋企做哑铃嘅训练嘅，即系又系嗰啲 resistance training， 因为而家唔系有太多时间可以出去做运动，其实真系，所以喺屋企做运动咧就最悭时间嘅，所以就专登就买咗套哑铃喺屋企，咁就可以做，同埋我每日都要逼自己行超过10,000步。
0: 嗯，你好好啊，因为咧，你而家做紧呢两样嘢咧，对你将来年长咗之后咧，其实个训练咧就系最重要嗰两样嘢。第一就系减低你嘅肌肉流失啦，第二咧就系令到你个骨骼强健。呢两样嘢你做得好咧，其实咧你都冇乜点老过噶。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咧，叫做motion is lotion 啊？只要你喐下嘅时候咧，就我哋咧其实咧滋润下我哋身体。
2: 系，
0: 仲有其实咧，原来而家老个definition 咧，就系咧，只要你有 mobility， 只要你喐动到咧，其实你唔系老噶，你喐动唔到先系老噶。
2: 系啊，
1: 好喎，咁即系我唔系老老。
0: 你绝对唔老啊 ，Miranda， 你系年轻人嚟嘅啫，你。
2: 系。
1: 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咧，又到我哋嘅尾声啦 ，Naomi， 我想再问多你一个问题，就系你估你自己10年后你会系点啦？
2: 哇，10年之后啊，aggressive 啲咁諗，我希望我可以升到做 professor，full professor，然後我希望我啲學生都可以有成就。
1: 咁我預祝你會成功先。
2: 多謝。
0: 我一啲都唔擔心，而且我對你好有信心呢，唔使10年呢，你應該會升到 professor， 同埋你啲學生呢亦都會好 inspired by 你呢，佢哋呢都會好有成就嘅。Naomi， 今晚呢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兩個呢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你身邊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1: 但係完畢之前呢，我想你帶第三首歌俾我哋先。
2: 好，第三首歌就係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经历嘅，咁我今日亦都好多谢 Jaron 同 Miranda 嘅邀请啦，我亦都好荣幸今日可以喺度分享我嘅旅程，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海南省省长刘小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在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

0: 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9: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继续怀念从事广播界超过60年、有播音皇帝之称嘅钟伟明大哥，带大家走入佢嘅广播世界同珍藏世界。主持人仲会找来嘉宾伍曼仪，他曾经同钟大哥共事近30年，仲是钟伟明收藏展活动的策划人。由钟伟明的遗物入面找到的歌单、稿件、邮票、银币到旧报纸、剪报、录音机，这些不单止是收藏，仲是香港广播和文化发展的活见证。节目入面，主持人会同大家讲下钟大哥生前喺港台嘅工作点滴，佢系点样做足准备，从来唔迟到，对每一个节目都一丝不苟。你会了解到佢对工作、对人、对文化嗰份认真同温度。即刻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一齐回顾呢位真正用生命做广播嘅前辈钟伟明。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嗱，呢只歌咧叫《芳草天涯》，唱嘅咧佢唱片就写金凤，不过据我所知咧，多数都系韦秀娴姐姐噶。唔好，今日继续揾阿伍曼仪咧，我哋寻宝游戏。
1: 嗯，
0: 曼仪，我哋而家成台都系宝啊。
1: 系啊，好多宝喺度，一阵曼仪大家逐一逐一介绍。咁点解会播头先呢首歌咧？有少少嘅原因。
0: 系啊。
1: 咁啊，大哥咧就系2009年嘅11月27日过身啦。咁过身之后，我哋就除咗做追思会咧，咁我就会帮佢打理佢啲遗物啊，同佢揾一啲嘢出嚟，咁然后做收藏展。咁我喺佢遗物当中咧就揾咗几张纸，咁佢系11月27日过身，但系嗰几张纸咧系未来日子，系12月6日做节目嘅，我哋叫嗰个程序表。咁当时咧佢就做咗张咁嘅纸喺度咧，就要拣啲歌嚟播。咁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芳草天涯》。
0: 系啊，今日拣嘅歌咧全部都系大哥未播的歌，
1: 未完嘅节目，我哋帮佢圆埋嘅节目，
2: 即系一早已经做好晒准备嘅。
0: 净系呢一点都，阿文姨，我觉得应该系我哋年轻嘅同事去学，就系话你做嗰个工作嘅准备功夫啊。
1: 系啊，
0: 要预早做，做到最好。大哥呢張紙，你任何人執到都可以跟住做噶啦。
1: 係啊，
0: 即係我成日都提啲年輕同事就你自己大家嘅事行開好，病好，第二個人即刻可以做翻樣嘢，唔會影響節目質素。呢個真係大哥嘅經驗。
1: 其實講到鍾偉明咧，有樣嘢我真係好服佢嘅，佢係咁耐做節目幾十年嚟，佢係未遲到過。所謂未遲到過，
0: 從未遲到，從未失場。
1: 係啦，嗱，我哋咩叫遲到咧？嗱，譬如我哋而家做節目咁啊，假設係夜晚8点啦，咁。8点翻嚟做节目嘅话，你系迟到噶啦噃，
0: 迟到噶啦，
1: 最低限度喺我哋嘅守例嚟讲咧，
0: 7:45，
1: 45分钟前一定要到，
0: 一定要到。
1: 但系大哥系唔会添，佢系起码半小时，或者系1个钟头之前到。
0: 我举个例啊，因为阿文，因为我哋咁多年喺香港电台咧，即系当风间就多数有我同大哥份啊。咁我哋啲后生仔懒咩翻5点几已经耳塞咬咬。啊，大哥，你无论几早我翻4点半、4点咧，佢一早已经喺度坐咗1个钟头。佢嗰度我問到，大哥唔使咁啦。佢話：，有陣時啲車就好難嘅，我就準咩咩咩。佢係跟唔知電台送報紙嗰架車咁樣。咁你會見到佢係用超一倍嘅時間做準備功夫，呢個真係令人尊敬啊！
1: 嗱，呢個就係敬業熬業啦。
0: 係啦，今日話問完咧係奪寶期，呢個冚唪唥都係寶嚟嘅，犀利！我今日
2: 攞曬啲寶上嚟。
1: 嗱，啲寶咧，我就想俾5號同埋阿啟明一齊睇，同埋咧，我諗5號會知多好多嘅。裡面咧收藏阿大哥嘅咧，最輕嘅係咩咧？最輕嘅係郵票，大哥係年青嘅時候好中意，佢係瘦啦嚇，咁但係佢中意打足球㗎，咁但係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已經係儲郵票，咁所以咧我哋今次裏邊咧個郵票咧就係屬於最輕，不過後來咧阿吳浩你再睇睇啲郵票原來係好寶
0: 啊，真貴啊，
2: 咁啊即係好多郵票咧就即係未見過嘅，即係
0: 我都未見過
2: 收藏郵票啊，咁但係咧就都有留意郵票嘅，咁例如話而家你只係攞咗第2本。郵票簿，
1: 佢有幾十本啊，但係因為
2: 剪出係
1: 啊，我哋唔可以剪出曬。
2: 咁舉個例子咁樣，啱啱古巴成立啊，即
0: 係
2: 呢個
0: 係
2: 啦，
0: 卡斯特羅
2: 嗰個係啦，咁佢都有呢個郵票喺度喎，即係差唔多叫古巴開國郵票。咁呢啲咧就好多啊，你睇佢佢係中意乜嘢？全世界郵票，即係馬達加斯加，咁佢又有，咁喺呢個寶島有波多黎各，又有呢個加納，有啲淨係名都唔識嘅，因為你知每一個國家嘅郵票咧。都是以他們自己的語文的。
0: 以前的名字又跟現在不同了。
2: 啊、
0: 我望見這本就厲害了，郵票 學中國歷史。文革期間無論是林彪啊、雷鋒啊樣，甚至建國之前解放區的郵票，有些我就是看書見過的。哇，我見到一張真的郵票，我覺得非常之珍貴。你不同年代的毛主席啊、林彪啊、解放區啊、華東啊等等，基本上你望落去咧，都有一個感慨，就係中國歷史是怎樣發展的。我覺得大哥嗰個收藏咧，簡直係好精彩啊！
1: 精彩嚟咧，仲係多方面啦。我頭先講咧，話國家啊，好多國家連名都未。
2: 全世界國家嚟噶。
1: 同埋咧，佢啲郵票嘅即係收集咧，譬如話佢又有花啦，有雀仔啦咁。
0: 戲曲人物啦，
1: 戲曲啦，廣播啦，咁又有。咁同埋咧，
0: 古董啦，乜都有啊。
1: 其實有啲我冇展出過，但係我都即係覺得哇，佢真係個。狂好者嘅，佢咧已經係由近呢幾年，即係我有啲係新一啲啦，咁你哋而家睇到一啲舊嗰啲，新一啲咧，佢每一年咧香港出嘅郵票，基本係每乜嘢郵票咧，佢都會買2份嚟。你真係出乜嘢都，公共屋邨佢係有嚇呢個咩體育事業個郵，你諗下近呢幾年有幾多郵票？
0: 我諗大哥，即係而家我作為佢後輩咧，我好欣賞一樣嘢就係話咧，佢透過廣播同埋所有我哋廣義嘅文化咧，佢係有一種。去記錄落嚟嗰種意欲啊！我記錄翻曬見出過嘅嘢，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好有意義嘅工作嚟嘅、
1: 嗯。
0: 即係我哋睇翻嗱，其實我哋台上除咗郵票之外咧，仲有好多稿啊，叫咩金銀幣
1: 啊，你講啲錢幣啊啱啦。
0: 犀利啦！
1: 因為我哋今次收藏展中最輕就郵票，嗯、最重咧、
2: 就是、
1: 最重就係硬幣。
2: 係硬幣。
1: 啊硬幣咧呢一、這個咧，
0: 哇！
1: 呢個唔止係重啊，對我嚟講係重擔啊，因為我而家要一定要好。
0: 唔睇唔知咁勁
2: 啊！因為啲銀鱗銀幣好值錢啊。
1: 係原來咧嗱，我因為我有啲我真係唔識啊，我已經話香港半元。真係半元喎，
0: 即係即係錯，一元就叫一蚊啊，即係半蚊。
1: 嚇嗰陣時有叫半蚊喎，
2: 係啊，
1: 嗰啲係成一八幾年。
0: 係清末維多利亞時代1890幾年叫半元，嗯、我就喺書見過啫。
2: 呢啲咧就香港嗰個市價都好貴嘅。咁啊，通常咧就係即係早期香港嘅銀幣咧，第一就話乜嘢出得唔會係好似而家咁多咁濫，
0: 個發行量係低好多。
2: 咁啊，然後二來咧就係歷經咁多年又有戰亂啊，好多嘢咧，香港嘅呢啲古老嘅銀幣啊，即係十九世紀出嘅銀幣咧，
0: 前後一兩個世紀
2: 已經係冇幾多噶啦。
0: 仲有啲我都未見過，唔好一兩啊，原來
2: 係
0: 一兩就講
2: 一兩銀，一兩嗰啲就係上海匯豐嗰邊出嘅，
0: 一兩銀
1: 嘅，
0: 一兩銀。
1: 你咁得意嘅嚇，又有阿元啊銀幣啊大哇明治十一年哇，
0: 佢就
1: 睇落去我都覺得
0: 阿大哥咧就唔單止係香港、中國內地，哇全世界日本嘅銀幣又有，
1: 係啊
0: 嚇，咁所以我就發覺大哥嗰個即係收藏咧都幾闊啊，可以咁講。
1: 係咯，咁頭先阿吳浩已經係拎個銀咧，啲寫住一元銀咧就去敲下敲，我話係咪真㗎？我話真㗎呢個，好重手㗎，你小心啲啊，你
0: 揾個
1: secure 睇住啊，保安睇住
0: 咁啊。真係大開眼界！我今日肯萬爺，你帶呢批嘢落嚟咧，我例如之中意懷舊嘅朋友，所以呢啲會喺展覽度見到嘅。
1: 有啊，你嗰陣時我哋揾嗰陣時咧，我已經喺度話：哇，係真係咁重手嘅。咁、但係咧，大家都話。喂，好睇啊！呢啲好睇啊！咁我話係咯，咁啊成為我哋今次收藏展裏面最重
0: 嘅收藏品。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已經超越咗廣播啦，唔好啊！我覺得係整個文化嘅一個展覽嚟嘅。
1: 同埋今次收藏裏面咧最平嘅咧，最平係咩咧？係報紙。咁其中有一張就係1951年嘅《真欄日報》啦。
0: 你想買就難啦。
1: 係啊，但當時真係好平嘅。
2: 當時好平，一毫紙得啦。
1: 係一毫紙得啦，
2: 冇錯。
1: 係啊，咁啊好多報紙，譬如話一啲冇嗰啲啦，比較新啲嘅，已經係《華僑日報》啊，《電視日報》啊，
0: 都佢哋有。我同吳浩都中意舊嘢啦。而家要揾份，我諗唔好講五幾年，六幾年嘅報紙都難應該。
2: 咁即係如果你而家你想買份《真欄日報》咧，
0: 你起碼原版喎，唔係影印版喎，
2: 起碼都要多過100蚊喎。
0: 係啊，一般你都要過100蚊，
2: 你先買到一張。真爛報紙啊！
1: 哇！我而家呢度收藏
0: 你屋企人好多啊！
1: 我唔
0: 係好多，
1: 我同阿大哥睇佢啲報紙嘅時候真係好多，佢有好多啊！佢62年又有《華僑日報》啊，嗰啲咁有齊曬。
2: 咁大哥儲報紙又可以了解喎，因為例如《真爛日報》咁樣嚇，咁《真爛日報》全部都係娛樂嘅喎，咁即係而家《真爛日報》入邊咧，好多框框咧係記錄咗即係嗰啲廣播
0: 啊，
2: 當廣播小説咧，又將佢寫翻落嚟，又即係《真爛日報》路登嘅喎。咁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我諗佢亦係一種叫做儲存關於香港嘅娛樂事業同埋廣播事業、文化嘅嘢。
0: 我諗阿文瑤都係啦，我哋未即係入行嘅時候未有網噶嘛，未有電腦噶嘛。咁我諗報章同埋雜誌都係我哋做節目嘅資料來源嚟㗎啦。
1: 直情係啦，咁阿大哥嗰啲展品咧，嗰啲展品啊，所謂真係剪嗰啲，或者係剪咗好多報紙落嚟嘅。我唔記得我上輯會唔會俾大家睇啦。我而家喺我個房入邊都有嘅，因為唔可以剪得曬咁多。我有成七八本成兩
0: 寸厚。係咯，就今日問阿李仁傑，五萬元旁邊我哋啲寶物係咩？哦，大哥啲剪寶物。
1: 係啊，嗰啲展品咧，全部係資料㗎。譬如佢有包括有咩？
0: 好整齊嘅，剪得用張換臉嘅。
1: 一張剪好之後咧，就黐落去嘅咁。然後咧，佢入邊乜都有，有香港掌故啦，有啲粵劇嘅故事啦，有正音正代點樣樣啦，甚至乎係呢個條街係點樣嚟啊？點解啊？過年嘅時候啊，就好快佢過年啦。啲蓮花啊，點解要年初幾要買呢一隻啊？嚇，點解有元寶啊？乜嘢嘢資料都有，咁你話呢扎咁嘅，雖然你落去好似好平噶嘛，當時報紙好平，但係真係對我哋嚟講好珍貴。
0: 而家要揾就難啦，因為香港地方少嘛，我哋而家揾舊報紙、舊雜誌，其實係我同部都會幾吃力噶。咁所以我諗，尤其是年紀輕嘅朋友，未見過呢啲報紙，真單聽都未聽過。我諗40歲以下嘅未聽過。
2: 係啊，未聽過嘅。
1: 嗯嗯
0: 咁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裏面其實亦都某程度見證咗香港某頭先講族文化嘅一個演變。
1: 係咁呢個
0: 最重最輕最平
1: 最貴啦，最貴
0: 貴
1: 最貴係咩啦？就係佢嘅成就獎。係啊，因為大哥喺過去裏面咧，佢係攞過好多不同嘅獎項喺度嘅。咁我哋今次都借咗幾件出嚟擺喺度，大家睇。咁呢個我覺得嚟講咧，真係佢最珍貴嘅嘢。
0: 我即係阿大哥過咗身之後咧，我透過網頁啊各方面咧，我真係未。所有人啊，幾乎同大哥有空氣上嘅接觸各樣嘢都好啦，就係、是、完全係100%認同大哥嘅成就嘅，冇人去懷疑，只會覺得我哋即係表揚得唔夠咁樣嘅。我覺得大哥即係得到全部聽眾嘅心，可以咁講。
2: 嗯，係
1: 啊，
0: 睇翻啲吊唁冊啊等等。
1: 你話諗住大哥七十幾歲識嘅人咪最多最多都起碼有四五十歲咯，但唔係嘅喎，收出嚟嘅心意卡裏面咧，十二歲、十三歲嘅都有喎。
0: 係
1: 係啊，咁咧可想而知佢嗰、那個即係個接觸群係幾大。嗯、
0: 大哥我覺得真係嗰種謙謙君子咧，同埋個人冇架子咧，有幾個角度睇到，因為阿文兒就好，我哋大家幫阿大哥辦個後事，做咗好多嘢。
1: 我識佢廿幾三年。
0: 咁我哋睇到，譬如喺吊唁嘅人群裏面啊，喺呢個喪禮裏面咧，有好多係同阿大哥可能共事嘅時間唔係好短啊。即係譬如可能係我哋電台嘅一個就樹務員啊，或者係 canteen 裏面嘅一位幫手嘅嘢，佢哋都會嚟去吊唁。但我就咁好感受到大哥係真係對所有人咧都係咁禮貌、客氣、親切。真係好好令人感動。
1: 喺我哋啱啱做咗個聽眾調查中香港大學同我哋做嘅。咁、就係喺11月中做到10月頭。咁啱啱正好呢就大哥11月27號過身啦。咁過咗兩日我哋同佢做咗特輯。一次過即係個特輯。唔係好長嘅，過嚟兩個鐘頭。呢、這個節目呢是我哋整嗰段時間裡面收聽率最高嘅。
2: 最高
0: 嘅。呢、這個都令我哋好。感動
1: 一次過啫喎，一次過做嘅，
0: 一個節目嚟嘅啫，
1: 竟然成為我哋最收聽率最高嘅節目。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大哥呢樣嘢嚇，呢、這個人又好，或者佢對佢廣播嗰種嘅投入都好咧，大家都好有興趣，同埋真係好想去知咯、
0: 我覺得即係嗱，香港我哋有好幾個傳奇人物啦，咁我相信即係中。大哥鍾偉明本身都是我哋呢個廣播嘅一個傳奇、即係受到所有人嘅愛戴啊，
1: 一代巨匠啊嘛。

0: 啊，頭先我最輕、最最重、最平、最貴嘅展品，阿啟明，你頭先睇咗嘅，我哋一部機器，
1: 哦，
0: 呢
1: 部機呢、這個一定要睇
0: 嘅。嗱、啊，呢、這個機咧，
1: 大開眼界，
0: 我哋入咗行30年啦，但我都冇用呢一部機。
1: 我同五未見過，
0: 呢部機係50年代一部嘅採訪開卷式嘅錄音機，咁佢嘅口高度咧就大約係2寸到啦，咁啊闊咧就尺領成尺領，即係成好厚嘅盒。
1: 佢最特別咧，
0: 孭住出嚟係即係幾三四磅嘅嘢，
1: 攤埋咗咧係一個占士邦夾嚟嘅。
0: 係啊，
1: 呢個我最覺得最精彩，你揸住你唔知以為一部機器嚟嘅，好似部占士邦，拆開咧嗰個尖咪就四方嘅喎。
0: 係啊，
1: 我哋未見過咁嘅咪。
0: 同埋最特別一樣嘢啦，我哋有部機叫 Yuha Nagra 機，
1: 呢個就我哋入行用嘅啦。
0: 但係舊過佢，我哋而家部機係舊過佢嘅，同埋仲有一個特別咧，呢部機咧係可以直入入去錄電話訪問，即係有啲電話嘅時候，
1: 佢有個 cassette 喺旁邊嘅，
2: 咁佢係光電池嘅
0: 濕電
2: 嘅，濕電嘅，
0: 所以咧你諗下當時咧要去做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濕電，或者你
2: 要
0: 帶一嚿大嘅濕電嘅電去先至。
1: 但係嗰個設計咧係好精彩，我諗翻我同吳浩成日講60、70年代咧，佢嗰種占士邦型嗰種，即係有嗰個輕巧，有嗰個當時講叫 high tech 嘅，係
0: 啊，好 high tech 嗰陣
1: 即係呢個機咧，我同吳萬賢入咗行咁耐，見第一次見，大概都同埋保存得好新，好正喎。
0: 仲有埋係呢個說明書嘅，
1: 因為後期冇用啊嘛，因為
2: 冇嘢。
0: 我都好驚奇啊！我哇喺新度啊，好似冇用過咁。但係咧，我相信咧，阿大哥係當年用過之外咧，佢最主要咧就自己收藏，佢真係收藏嘅。我呢個又喺佢啲藏品度嚇，嗌佢屋企人借俾我啦，借俾我啦咁樣借。
1: 其實咧，以我哋香港電台，我哋而家都話啊，呢座建築物都好舊，好地方同時唔夠，但以咁少嘅地方咧，大哥儲到咁多嘢咧，即係佢嗰種心思真係令我哋驚訝。
0: 係啊，嗱呢個都可以話最比較即係早期啦，對我哋嚟講係早期嘅一個嘅開卷式嘅帶咁。嗱，大哥27號嗰陣，佢真係26號7:00-8:00夜晚黑嘅時候咧，佢仲剪緊嘅。嗰餅帶咧就係清晨爽利嘅，叫做大哥話當年係一部咩叫我哋
1: 開卷錄音帶 Open Reel
0: 啊 Open Reel 啦 ，Open Reel 啲我哋剪帶唔係而家咁噶嘛，而家仲用電腦咁啊撳一撳一整，我哋嗰啲唔係
1: 㗎，30歲廿同事唔識剪帶嘅。
0: 紅色嘅筆喺度間，咁然跟住咧就要攞把刀片咁界，之後咧攞個膠紙貼翻佢咁。咁嗰部機咧就係真係陪住大哥陪到最後。
1: 同埋應該係香港電台最後用呢部機嘅同事啦，因為後來嘅同事都用電腦，咁其他我哋呢啲都要學電腦啦，什麼 MD 啊 DAT 都唔會用嗰部，咁大哥係最後一個。我記得即係文教組咧，中華5000年大哥係900集，由第一集一路剪到900集，然後就跟住剪呢個大哥話當年，所以
0: 佢
1: 呢
0: 個
1: 都
0: 係
1: 好有代表性
0: 嘅。
1: 大哥真係好勤力、好認真，因為後期大哥剪帶我哋都有陣時喺旁邊行過睇到咧，係好用心，因為大哥後期嗰個視力就冇後生嗰時咁咩咧，係好認真、好慢咁樣逐寸逐寸咁剪，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大家聽眾可以想象下，大哥後來幾用心思去為咗每一個字音、每一個帶去剪嘅，即係你大家聽嘅時候可能好順滑、好簡單，但係其實落咗好多心思喺裏邊。
0: 係啊，阿大哥喺1962年2月嘅時候咧，就去同一班嘅戲劇學生去講講座，個講座嘅題目咧就係從廣播劇世界上第一個廣播劇説起，呢個嘅電台廣播
1: 係
0: 手
2: 寫
0: 嘅聖稿，
1: 寫得好靚啊，
2: 啲字好靚啊，用墨水筆寫嘅，
0: 係啊，咁同埋咧佢入邊係好有心嘅，真係寫咗又佢係即你一睇啲字咧，你知道大哥謙謙君子，好有禮貌，係
2: 啦，冇錯，
0: 係好温文咁樣
2: 講，睇字就知個人㗎啦，
1: 即係認真同埋即係嗰種謹慎咧，即係而家呢一代都。真係比較少有啊！
0: 係啊，咁呢個劇本裏面咧，就可以睇到真係成個嘅香港或者世界上面嘅個廣播戲劇
2: 嘅
0: 發
2: 展。
1: 我覺得即係我哋自阿文友，我哋自己做呢行咧，其實都好開心，就係話喺傳遞文化咧，喺所謂教化呢樣咧，即係睇到我哋嘅前輩一代一代咁做啊！即係譬如你頭上有啲稿咧，即係睇到係好認真。嗰陣時其實阿吳浩，我諗60年代咧。受正統教育嘅人比例少嘛，所以變咗聽收音機嘅人，我諗佢哋係一種使命咧，就係去將嗰個所謂文化同埋教育咧係提升嘅，即係睇翻裏面佢哋就所準備嘅資料啊，哇嗰種程度真係其實一個普及教育。
2: 係啊，個講義咧就係即係除咗寫得好好之外啦嚇，咁佢。好細心寫埋係邊個日期喎？
1: 啊，
2: 我哋通常有時咧收到好多文獻咧，都唔
1: 知幾時，
2: 幾時嘅咧？幾時咁有時係靠啲字跡估出嚟嘅啫。咁但係佢唔係嘅，好有
1: 呢呢堆文字都半個世紀，但係
2: 記得好好。係
0: 啊，我手頭上呢張直情你睇下係用膠爛咗張紙，用膠紙黐翻嘅。嗰張膠紙都開始用緊。
1: 以前啲人叫鏡石嘅，而家冇人講呢樣。
2: 當時張紙係爛咗，唔再抄過，不如就揾啲膠紙黐住佢。
0: 係啊，同埋咧，佢有幾句説話一講出嚟咧，你好睇到係大哥，大哥係好温文爾雅咁。佢結尾嗰度咁講嘅，佢就同所有即係在座嘅對戲劇有興趣嘅朋友，佢話希望你們享受藝術所賜予人間天上的美滿生活，祝各位將來在藝術界有極大的成就。呢文字係佢寫
1: 嘅。對藝術嘅追求真係嗱，講咁耐，不如聽翻首歌，一陣間翻嚟可以播翻少少廣播劇，又一齊懷念大哥。嗱，第二首都係當日大哥喺重拍之星揀嚟嘅歌，就係鄭少秋同汪明荃唱嘅《伴侶》。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边个呢？
1: 唉，阿弥陀佛，千祈唔好系报馆带嚟噶。
0: 张日涛，你而家已经放咗工啦，唔会揾你去采访嘅。
1: 冇必嘅。喂，
2: 喂，一涛啊。
1: 啊，你哋咩事啊？
2: 哦，我话正话接到个线报，系关于新界发生咗命案嘅。
1: 唉，你讲俾我听做乜嘢啫？我而家放咗工啦。我同阿赵一鸣饮紧酒啊，边个当班咪揾边个去咯。
2: 而家其他啲记者都去咗分头采访嘅，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噃。
1: 咁边个叫你自作聪明揾我嘅？
2: 唉，你又真系冤枉我噶，唔系我揾你嘅，系头先主任打电话翻嚟，我就话俾佢听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咁佢叫我打电话俾你。
1: 唉，咁搞法咧，我下个月起就拆咗屋企嘅电话佢。咁放工之后又清清静静啦。
2: 唉，唔好讲咁多啦。嗱，你记住个地点啦。
1: 啊，
2: 系新界青山道19.5米附近。
1: 哦。
2: 咁啊，近住公路嘅山边，今日下昼6点到咧，就发现草堆里面有具尸体。
1: 啊。
2: 初步怀疑系可能俾人谋杀嘅。
1: 哦，咁呢个消息几时收到噶？
2: 嗯，唔够5分钟。
1: 咁好啦，我去啦。
0: 点啊？系咪又要出动啊？
1: 梗系啦，仲要开车去青山道19.5米啊！
0: 咁、哦、你真系要去啊？
1: 哦，唔去点得啊？喂，一鸣，
0: 嗯，
1: 你都要去喎？
0: 咩话？
1: 带埋相机同闪光灯啊！
0: 连我都要去？
1: 我使乜讲啫？我话咗你喺我处饮酒啊嘛，你系摄影记者，咁现场情形唔影翻啲相点得？
0: 张日涛，你啊真系好大血啦！
1: 哦，
0: 喂，系咧，
1: 嗯，
0: 呢单系咩新闻？
1: 山边验尸
0: 啊！
1: 啊，
0: 我唔系怕做功夫啊！我是怕你呢个飞车大王啫，
1: 系咩？
0: 梗系
1: 放心啦，而家警方有咗雷达专叉开快车嘅，我仲敢啊！
0: 嗱，声明吓，唔准你开快车，我先跟你去噶。
1: 好啦好啦，哎呀，生人唔生胆，好怕唔怕怕我开快车行啊？
0: 好啦好啦吓。
3: 我哋都好耐冇人讲19.5米嗬，呢啲系几廿年前嘅事啊，
4: 70年代咯，
3: 70年代咁啊，嗱大哥啲剧咧，而家听翻都回味翻我哋70年代听广播嘅年代。
4: 不过都几好笑啊，大哥系唔识揸车嘅。
3: 咁阿二，我谂你录广播剧嘅经验啊，我谂你早我嘅，录嗰阵时录广播剧其实好玩
4: 嘅。我70年代尾入行嘅，咁嗰时咧我就即系有一啲咁嘅梅香啊嗰啲咧，我就负责讲，我同大哥都录过睇下剧嘅。
3: 系啦，你嗱，因为你啊。有台同我哋兩邊都工作過啦，錄廣播劇有冇咩唔同嘅？
4: 有，梗係唔同啦。嗱，香港電台咧錄廣播劇咧最簡單，錄錯咗咧就會係講完嗰、我再嚟個，咁咪唔使停嘅。但係咧喺商業電台咧就唔會嘅。如果你錄錯咗之後咧，就即刻停，然後咧要你接嗰句落去嘅，咁咪剪少好多噶嘛。啊，但係我話哇，呢度咁多錢嘅，可以剪咁多。
3: 這個、
4: 大哥
3: 係
4: 一路剪都
3: 係
4: 咁
3: 流程嘅唔同咧，我就感覺到，因為我又係成日聽商台大咧，我就留意到咧，港台啲廣播劇咧就文藝好多嘅。头先个剧你估哇个名我都照写低，情诗中段原未断啊，哇即系好似啲咩夜夜词词听咁，都几文艺嘅。
4: 再讲一次都唔识。
3: 系啦，咁啊，当相反嚟讲咧，即系有台咧就比较好似贴近生活一啲，系嘛阿文姨。
4: 系啊系啊，譬如话好多嘅剧集啦吓，十位师座，就算你讲鬼故都系噶，怪谈都系噶，佢用嘅用语啊都系比较系即系我哋叫地道啲嘅。我成日觉得港台啲咧，哇，好似头先
3: 文学作品嚟
4: 嘅。系啊。即係講成8個字，其實得2個字嘅意思。咁仲有一個最值得嘅咧，有啲嘅真係好值得啦，同廣播劇有關嘅。咁我就有一個嘅劇本啦，雖然冇大啊，有大哥字啊，大哥有3隻字寫咗喺度嘅。但佢主要因為70年代咯，大哥係做咗監製多嘅。咁所以佢就係分配監製，其實最主要就係同個編劇傾偈啦，嚇講咩故事啦，然後跟住咧就係分配角色。咁我就有一個劇本叫係一個諧趣嘅歌劇。
3: 哇！嗰陣時先興歌劇，後來冇咁興喎，好似
4: 冇啦。係嗰段時間，其實歌劇興咗，
3: 即
4: 係
3: 話做廣播劇嘅人要識，肯定要識唱歌。
4: 係啊，嗰啲歌劇真係有哆唻咪花喺度嘅，
3: 有
4: 譜
3: 㗎，係
4: 鄭國江嘅，鄭國填詞啊，咁樣同埋編劇嘅。咁嗰時係真係一路講廣播劇，一路唱出嚟。
5: 咁即係講
3: 歌唱
5: 上下就係
3: 有台好似叫歌。
4: 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喺商台就叫歌唱
3: 歌唱小説，
4: 呢度咧就叫做呢一個嘅
5: 歌
4: 劇，佢
5: 哋
4: 叫歌劇。咁我個叫魏君子嘅劇本喺。到啦，咁个剧本里边咧就最原始嗰阵，我知道嗰阵时嗰啲戏剧咁嘅分配，譬如话角色啊，吴浩你就做 牛先生咁啦，咁每人有个印仔，
5: 印仔嘅，
4: 吴浩一个印仔，又请印仔，吴万有印仔，咁你做咩角色咧？咁个监制咧就抌个印喺度，你做牛生，咁吴浩牛生个吸个吴浩。
3: 我听讲话抌咗印仔，你签埋个名就有梁出，
4: 系啦，
3: 就冇梁出，
5: 都几得意，
3: 以史为证，
5: 即系跟剧本，
3: 系啊，跟剧本嘅。所以我哋后来即系话，我哋啲同事咧有个我哋好熟嘅阿 Sa 姐，好多时候就系话，即系你做广播，其实一路嗰个传统都维持到后期，我哋小制咗，就系你点样分剧本，点样计场分场口又计数，都几系一个一种文化嚟嘅，同其他啲节目好唔同嘅。
4: 系啊，好得意，
3: 复杂啲。
4: 所以呢个又系啦，你睇呢一个，
3: 所以有剧务啊，所谓。
4: 冇错啦，就喺呢个剧务里边嗰啲咁嘅剧本咧，我睇到哦，当时嗰个流程原来系咁样嘅。讲起流程啦，就虽然系近一啲，不过都几得意嘅。我哋嗰阵时咧冇影印机
3: 嘅，系啊，
4: 我哋写啲剧本咧，你譬如话想留底啦，你又试系讲完一啲嘅稿咧，通常就掉晒噶啦。咁点咧？你想留底啲剧本点咧？就靠一张叫炭纸，
3: 或者叫做印，我哋初初叫印水纸啊，
4: 系啦，印水纸，
3: 蓝色嘅过落去，
5: 冇错。
3: 以前写开单都系咁噶，唔好啊。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咁我又有一个咧，就系查根问底咧，一个粤
3: 教育节目啊，
4: 吓六国大封相啊，个一啲资料啊，来源啊。咁咧我就有成沓喺度嘅。咁呢啲就系当时咧，仲有啲炭纸啦。我哋只系炭纸下面个印水纸下边嗰份，上面嗰份咧，应该照我所知就应该俾咗嗰个广告嘅人，咁啊留唔到。咁啊大哥咧就储埋呢啲咁嘅资料喺度嘅，因为呢个都好紧要噶。六国大封相成
3: 呢度值得讲啊，即系而家就系人都有影印机啦，有 fax。又 scanning， 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大哥嗰陣時做緊監製咧，寫過底紙係一種方法，呢個通常，但係過底紙係最多過兩三張，後期有一樣嘢叫臘紙，唔係
4: 啊，
3: 係
4: 啦，
3: 用針筆寫臘紙咧，你就落佢油墨咧就可以印好多份。到我哋入行嘅時候，差唔多啲劇本就用寫臘紙，然後就咩噶啦？
5: 係啦，臘紙係攞嚟出劇本嘅，
3: 有印。我電視台都係啦，嗬。
5: 電視台係早差唔多係80年代之
3: 後
5: 咧，
3: 先影印，
5: 慢慢係影印，因為早期影印機都好貴，即係每一張紙咧成毫幾紙一張。嘅話咧就好
3: 落街影印咪知咯，
5: 咁啊如果你抄落去油印嘅臘紙度，然後油印出嚟咧，哇嗰個價錢咧就爭好多倍嘅喎
4: 嚇。係啊，不過咧其實講起臘紙咧，我好記得，因為阿鍾偉明啦，就喺我哋二樓一個位度嘅。咁當時佢未搬嚟佢過身嗰個位之前咧，其實佢係我隔離鄰舍嚟嘅，佢坐我隔離嘅。咁啊有一次就搬屋。咁啊搬，咁喺佢柜度啦，抄到我谂有差唔多成尺口嘅蜡纸，成尺口。
3: 其实已经真系入博物馆，因为好多人讲翻我搵张蜡纸，
5: 仲要有块蜡板嘅，
4: 系啦，冇错，
3: 惊嗰啲写穿嘅。
5: 咁啊，又个支笔咧，又会好
3: 针笔
5: 下，
3: 针笔，同埋写穿咗咧，系用女士嘅甲油去填翻嘅。
4: 粉红色嗰只玫瑰红色，我记得，但我哋
3: 嗰日得卖嘅，
4: 冇啦。不过咧，我嗰次咧就抌咗好多，即系抌好多，因为真系冇订摆啦嗰阵时。你讲翻起，我真系好依稀记得。呢件事就好似前两日嘅事。
3: 咁听只歌，等你回味一下啦。第三只拣嚟当日重拍之星未播嘅歌咧，就系明西大哥话读应该读明善嘅《月满西流》。

0: 聽翻啲舊歌，真係幾有味道。一齊去懷緬翻啊，大哥，真係咁多年來啊，
1: 佢嘅譬如空中小説啦、啊、拍案驚奇啊、一啲立體聲廣播嘅第一集啊，嗰啲咁樣。單人講
0: 述啦、
1: 啊，單人講述啦、啊，好多啊。咁就算係喺電視上面嘅佢啦，嗰陣時主持個南山集咧、哦，我哋都會係有嘅播出。
0: 呢、這個我都未睇過，咩節目嚟㗎？
1: 南山集咧就講緊都成八十年代啦，八年代嗰陣時啦，就是、一個嘅長者電視節目，咁、
0: 哦、
1: 佢做咗主持嘅，係啊。
0: 哦、所以即係話重拍《之星》同《南山集》，即係鐘大哥去到中期到已經除咗做監製好多娛樂啊文化節目之外咧。即係長者節目，佢都係算係先驅喎，用到、
1: 直情係咯。如果講係推動長者節目咧，佢肯定係。
0: 因為重拍之星，我所知係早過香港暖流。重拍之星係1980，香港暖流要到86年。
1: 係
0: 重拍之星應該係全香港最早嘅長者節目嚟㗎、
1: 嗯。嗯，所以我記得佢嗰陣時成日都話我佢一講退休啦，佢話哎呀退休啦，一喺個電台講完之後咧，未翻到位就啲電話已經打嚟，啲長者就打來，你唔好退休啊，大哥，你退休嘅話，我唔知點算。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令到大哥咧喺个咪前嘅工作咧，佢系非常非常之投入喺度嘅。
0: 同埋我自己因为坐得近佢咧，咁我知道有阵时佢做完节目咧，好快即系啲电话就到。咁觉得好多听众同大哥咧，即系嗰种关系咧，已经唔系一个听众同一个主持人咁简单啦，系一个亲人嚟嘅，即系嘘寒问暖啦，同埋系。正幾十年來知道曬你嘅脾性啊，你有啲咩嗜好啊？我講呢種關係咧，亦都係廣播上係即係令到我哋係好鼓舞嘅。
1: 不如跳出嚟啊，講少少大哥嘅俾你聽啊！即係大哥咧就大家都知道，佢咧好得意嘅，佢做節目又好或者係講嘢都啦，佢把聲係比較雄韻嘅、比較係即係咁啊。但係咧好得意喎，佢一背後同你講嘢咧，佢就好温柔嘅咯。
0: 同埋有時搞笑㗎，
1: 佢
0: 搞笑㗎。
1: 衰女包啊！我成日叫佢死。
0: 佢係其實個人真係好隨和嘅，佢可以即係算命咁樣，即係佢會同你玩嘅。佢即係無論佢係咩職級咩年紀，佢可以同人打成一片，呢個真係好難得。
1: 不過你哋有一樣嘢就唔係好知道咧、其實大哥咧、本身係骨子里咧。佢一個好大男人嚟嘅，
0: 哦，
1: 係因為就係佢就即係三十後啦，佢係即係嗰個年代咧，佢就比較係三十後啦，比較即係大男人啦，
0: 三一出生
1: 嘅，係咯，咁同埋咧，佢屋企係最大，佢知道大哥就係因為佢屋企咧就最大嘅，同埋當時咧佢其實佢唔係讀好多書，佢成日都話佢自己如果有機會讀多啲書好，中學畢業啦，咁但係佢其實有志於係做電影嘅，但係自己講真啦，就好難揾到錢嘅，咁揾到錢嘅咧，反而
0: 都係對藝術真係好有熱誠嘅大哥仔，
1: 係啊，咁但係因為嗰陣時要擔起頭家，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啲比較實際啲嘢嘅做先得。咁亦都係咁咧，咁屋企個都叫大哥。咁有一次咧，阿二叔咧，即係阿志明咧，就係喺台嗰度就同佢講：，喂，大哥啊，我咁嗰個哦，你係大哥啊，咁係啊，咁於是乎咧，就個個就叫佢大哥。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佢人咧就係一個即係幾大男人嘅。咁啊，樣樣嘢都要啊，我係屋企嘅支柱，我就要負責起頭家咁樣。咁佢同我曾經講過，佢就話。佢一路都好大男人，直到佢第一段婚姻完結。咁第一段婚姻，佢話即係佢呢樣嘢係唔多唔少影響到佢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咧，佢對佢第二段嘅婚姻咧就非常之着重，同埋係真係佢好愛錫佢太太、仔仔同佢女女。呢樣嘢咧就但係佢從來好少同人講。佢係一個咧你同佢講即係你想聽佢心事嘅人咧，係非常之難，因為佢好多嘢擺喺心裏面。咁因為我就因為佢我叫好細個識佢啦，咁同埋我自己經歷咗兩段婚姻，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就多咗好多嘅溝通交流。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喺佢遺物當中咧，佢有好多紙。單行字原筆寫的字好多有些就在這裡就不講了遲些先說但是它是一些柔情的東西是一些內心的說話出來而講這番內心說話的人呢是不知道的直到他看到這一封的他不是信是一些書法的情懷文章才知道、原來他是有些這樣的心事跟我們說由此可以見到一件事大哥的人呢他是多擺嘢喺個心度，你睇佢好你好多人以為好似我，你哋睇我呀，你咁多嘢講，你梗係噼里啪啦。佢其實就唔係。
0: 不過你講到呢度咁問，我又有少少共鳴，即係回應你啦。嗱，我自己就跟阿大哥學嘢啦，咁我即係年紀又細，佢一撅輩份各樣嘢都，咁我就揣摩阿大哥做廣播劇啦。咁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做探長、做英雄嗰啲咧，係佢嘅一面，嗰、那個係幕前嘅一面。咁我喺咩地方？雖然正如你所講我未必即係。 了解大哥嘅私生活有各樣嘢咧，但我細即係人我都大咗啦，懂得咩叫感情啊、愛情啊等等嘅時候咧，你睇大哥做呢個感情戲咧係有層次嘅，
1: 直情係
0: 大家細微咧，佢係我哋就話大哥。你如果做探長，佢係話佢因為要體驗嗰個生活咧，佢就係做輔警啊嘛。咁你做大俠咁，你又拳腳啊嘛。感情戲咧，有啲地方係睇得出，哇！真係你如果唔係一個咁嘅經歷咧，你好難做得好。
2: 係啦，
0: 所以大家再重温大哥演繹過嗰個劇，不妨細味下呢。
2: 即
0: 係
2: 感情戲又好
0: 唔容易
1: 㗎。其實你睇嗰啲書都知㗎。嗱，佢啲書裏邊咧，佢就通常佢一定有個印仔喺度嘅。中偉名藏書咁樣嘅，咁我有好多本書咧嚇，呢啲書咧講緊都係四幾年或者五零年代嘅書嚟嘅，咁雖然係處世格言啦，但係咧佢有啲同點樣去看待人啦，點樣去對待家人啦，咁佢會用支紅筆畫起喺度嘅，咁你可想而知咧，佢係對於呢一方面咧，佢係非常之著重，同埋係即係佢唔好理佢教人好，或者佢都想講俾其他人知，你喺呢一方面你要留意。
2: 嗯、
0: 其實即係一路我哋呢兩輯節目咧，睇到大哥即係生前儲埋咁多嘢咧，佢唔係就係儲啊，而係好珍惜、好重視一樣嘢咧。你都可以想象就係一個好深情對於對呢樣嘢咧係好有感覺嘅人嚟。佢對於唔單止係整個廣播有關，廣播以外嘅嘢，
2: 即係一時一物都有感情。
0: 係，
2: 所以佢先會儲咁多嘢。
1: 佢呢個咧真係即係你睇落去咧，譬如話我有啲舊嘅黑膠碟咧，咁、就。好奇怪喎，黑膠碟冇耐，哦，點解呢個面我未見過嘅？好似女紅有隻碟就係、女紅呢個黑膠面嘅，我都識得，但我未見過。原來咧佢自己咧就將女紅個樣咧就剪咗出嚟，然後真係女紅一支就黐咗落去一個白色嘅封套上面，然後咧就係、
0: 做嘅再
2: 做
1: 嘅。你叻唔叻？嗱，你做個七台啊，你知唔知我有一個嘅阿展品你就睇到啦，有一張唱片咧寫住香港電台第七台。金曲重温，你有冇见过？佢自己自造嘅原来。
0: 所以咧，即系你讲到七台就系，因为嗰阵时我真系好开心同大哥共事咗好多个阶段啦。喺七台嘅时候咧，大哥系专做早更嘅，佢播嘅歌咧亦都系独一无二。我唔知佢特别有冇播俾边啲人听或者点样，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大哥。揀歌，佢後來無論做重拍之星做咩節目都好咧，佢嗰種歌與歌嘅心思就好似今日播咗幾隻啦，《芳草天涯》《伴侶》《緣滿西流》。如果唔係聽眾特別要求咧，佢係好有心思去編排一啲歌曲。咁所以咧，嗱，不如咁啦，有一隻歌咧，我相信都喺電台，我唔知係咪首播啊，起碼五萬兒童我讀唔好咧，應該第一次聽啦。
1: 我未聽過，
0: 因為大哥咧做戲又睇得多啦，電影、電視、舞台劇。大家都有機會睇過，
1: 不過呢度我真係要多謝兩位嘅同事，
0: 係一定要，
1: 因為咧兩位同事咧就真係喺好多好多嘅物品當中係揾啲嘢出嚟，因為我哋個當時揾大哥遺物嘅處理係點咧？其實我話俾大哥遺物，如果拍曬出嚟咧，係幾百尺地方，咁
0: 三間錄影室都唔夠擺啊！
1: 係啊，咁我就做第一手嘅，我睇咗之後咧，我就要交俾其他咧兩位都係我哋嘅圖書館同事，一位就係 Elsa， 一位就係濤哥，
0: 林廣濤同埋阿林芳賢，兩個都係好有心機。整理呢啲物品嘅，
1: 冇錯啦。咁我哋要喺一大堆裏嘢裏邊咧揀啲嘢出嚟。咁啊，濤哥咧揀揾咗隻歌，我嗰隻歌大歌唱。你知我同佢做好多嘅司儀啦。我成日同佢話：喂，你幾時唱歌？佢話：你好難聽到我唱歌。竟然俾佢揾到首歌係大歌唱喎、
0: 啊。咁就用呢隻歌結束今晚節目。原諒代表我的心，唔該曬。
1: 原諒代表我們的心。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唔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对方总结行程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看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3: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2: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3: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

0: 去到禮賓府與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員會面，並且與社會代表人士座談交流。夏寶龍今日亦先後到新皇崗口岸、葵涌貨櫃碼頭考察。有貨櫃碼頭營運商表示，夏寶龍對本港碼頭業非常感興趣，亦都有向夏寶龍介紹碼頭自動化等情況。李俊傑報導。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嘅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2: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以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1: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住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

0: 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0: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0: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会在礼拜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3: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百分百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翻嚟本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0,000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5: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4: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表示欢迎，并且会全力配合推行相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在系自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于文凭试的数字化，考评局话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表示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以及时间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当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防蚊的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且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6: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7: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嗰个数字57.7%咧，系创咗新高嘅。而且那區裏面呢已經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熱的個案，這隻百蚊伊蚊我們最怕是什麼？除了它行之外是傳染病的嘛，那你的人手是怎樣去加去做呢？
6: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回應說，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8: 當然長沙灣的指數都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相關的部門和持份者再加強區裏面的工作，如果有適當適切的科技可以有助它處理蚊患情況都會是應用，務求盡快將蚊患指數降下來。
6: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 并积极引入合适嘅新技术同产品，加强灭蚊嘅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嘅灭蚊器？
9: 有科技团队研发咗便携式嘅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同埋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嘅影像训练，精准咁样去辨识蚊虫飞行嘅轨迹，加强呢个灭蚊效果嘅。想问下当局有冇尝试去喺内地取经？
6: 黄淑娴话需要小心研究。
8: 光咧擊殺呢個蚊子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擊殺咗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6: 佢又話：今年氣温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由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5间，新界7间，服务时间由早上9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是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第一场赛事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上阵的球员。同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0: 世界杯直击，
11: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卢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有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 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侯新，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表示，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8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8点。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1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15: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14: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3: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面说，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的交易。本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交易。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挂牌买卖时间表，相信这个旗舰级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将会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债市场。梁凤仪又说，截至6月初，境外投资者合共使用大约39亿元人民币在岸国债作为里约的抵押品，占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所有的里约抵押品大约17%，正是推动将更多的固定收益产品包括离岸或者在岸国债纳入港交所旗下的期货结算所和期权结算所的认可保证金范围，力争在年内出台。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 5% 的升幅，又指区内的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持续。来方又预计，本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将会上升 8% 至10%。由任浩峰报道。
16: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17: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
16: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 20%， 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美国联储局将在本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6: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但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18: 他曾经讲过，而家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med 年嗰個 PCE 嘅數字，將通脹數字兩邊嘅極端係將佢切咗佢，然後先至再計出嗰個通脹率。因為而家 trimmed mean PCE 嘅數字咧，大約係 2.4% 嘅啫，比起核心嘅 PCE 3.幾% 咧係低好多嘅。咁如果佢真係改用呢一個通脹數字，可能會令到日後個美國唔存在嚴重嘅通脹，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16: 外界亦都關注沃秀會唔會提交佢嘅點陣圖預測，同埋改變聯儲局同市場嘅溝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話有待觀察，但認為每季公布嘅點陣圖對未來貨幣政策方向有啟示作用。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13: 睇睇美股最新嘅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169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6點，升4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312點，跌181點，總成交金額有2,704億1,000幾萬。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建滔積層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唔够1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升16.35；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60.9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
20: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1: 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3: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24: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日呢？如果太阳死亡，那地球又会变成怎样呢？
23: 香港太空馆接下来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的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这个对地球相当重要的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的诞生和死亡，听听他们的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的介绍。
25: 其实太阳的力量呢，就会直接入全食，追溯45亿年前太阳的诞生，拆解太阳的能量来源，同埋探讨这个行星呢怎样赋予人类生命和文明的。
24: 太阳是生命之源，但是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它所潜藏的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的介绍。
25: 他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和卫星通讯的超级太阳风暴，仲会同大家咧去揾传说中嘅太空百慕达三角噶。其实呢两套电影咧都系特别系选择咗喺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嘅夏至咧嚟播放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嘅太阳嘅。
23: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24: 6月21号，
23: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1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7: 梗系记得啦，
0: 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6: 你有电工牌啊嘛？
0: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啦。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潘生会庙上》，之后会播放《庄周蝴蝶梦上卷》。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继续送上《庄周蝴蝶梦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怀阴别》。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抚琴案》嘅第四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黄千岁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咁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由吴一笑赞曲，由黄千岁主唱嘅《芙蓉江畔吊秋云》。

怒开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由黄千岁主唱。
1: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2: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3: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4: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3: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4: Or maybe it's
5: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6: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潘生会庙上》。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嘅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唔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同演练，以便喺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俾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下午大約3點25分接報，一個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到屯門醫院搶救，到傍晚大約6點半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是調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斯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4: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5: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4: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
6: 喂，你好，第五台。
3: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9: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利呢？
10: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9: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8: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庄周蝴蝶梦》。咁我哋继续听歌咯，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文千岁、卢秋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潘生会庙上》，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0: 对我。
1: 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的事
4: 遗忘，
3: 自己的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的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的名字
4: 统统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4: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时间来到11:28了，接着下来为大家揀来有新马师曾凤凰女的歌声，揀选了两位主唱的一曲《庄周蝴蝶梦》，今天会分上下卷播放的，而下卷会在稍后12:00至1:00的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欣赏上卷，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0: 冇錯，你係六根清淨，不過我睇你呢仲有一點隱憂。
1: 隱憂當

0: 你又休息一下啦，告退啦，师傅。
1: 嗯。
0: 姐妹娘娘，你嚟得真系啱啦，我有件事想请求你帮忙一下嘅。
2: 叫我同你试下佢系嘛？
0: 冇错啦，冇错啦。
2: 哦，呢啲咁嘅小事一定可以做得到。
0: 啊，真系拜托晒。
2: 哦，

转声大呀，呼啊嘞，我是心

0: 姊妹咪下，我再来求恨啊！
1: 你讲就讲，你咪拉手拉脚的啦。
0: 公子有怜香意，何妨做个惜花人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怎么怎么了呀？
1: 阿爹，
0: 哈哈，你放出来了，走。
1: 哎，哎，
0: 你嗰边过
2: 啊？啊，呢个梗系老爷啦，呢个梗系大娘啦，我就系佢嘅妾侍卫兰。
1: 啊？乜你咁老实嘅啫？你冇听佢乱讲啊？仲有原因噶嘛？你咁老实嘅你、啊，
3: 原来你咁样对待我嘅，又话要学道学拜神啊嘛？
1: 咁而家唔
3: 明嗰个衰友带个妾侍翻嚟见我，
4: 你话何法在心啊？
1: 系啊。

0: 你斟杯茶俾大娘饮啦。
1: 吓、
2: 啊，
0: 家嫂饮咗呢杯茶，对我想多少薄面咧？
3: 饮茶啦，少奶。
0: 你要听少奶说话，你服侍要周全咧。
3: 哦，我知噶啦，老爷。
0: 所有抌骨与共凹痕，一害你搞掂至得。
3: 哦，我会噶啦，老爷。
0: 家嫂就同佢改个名咧，饮咗杯茶先好啩。
2: 哼，咁算点啊？我唔赞成噶。
1: 家嫂，
3: 老爷。
1: 啊，家嫂做咩嘢啫？

0: 太过痛，难怪你心细啦。等我将佢来教导，警戒佢过坏。
1: 佢博下太冇眼睛，
0: 系
1: 我都冇眼睇啦。
0: 哦，
1: 我决心回家来，总之只下次翻嚟。
0: 听阿嫂，
2: 吓、
0: 你咁做法做人，当人唔住啊！你知唔知道？

0: 去去去，
1: 不理举动啊，咁荒诶！

太阳，外公。

0: 哋翻嚟。你即刻入去睇亞洲。琴晚黑病起上嚟，今天成個落曬營喎。
1: 真咁緊要，病一晚就咁緊張。
0: 唔同你又講大話，得嚟就睇下佢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咧，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庄周蝴蝶梦》嘅下卷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寻日下昼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两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区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山头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到一千一百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哋嘅。系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淮音别，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古琴案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喺上一个时段咧，我哋欣赏过庄周蝴蝶梦嘅上卷啦，咁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埋下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0: 染病已生，我若丧生，
1: 啊娇妻啊，你若爱夫婿，早丧香灯要负责任，仲要等谁？

0: 外面有位叫做楚国王孙嚟揾你喎。
1: 楚国王孙
0: 系啊，
1: 同我出嚟啊，系楚国王孙系咪？
2: 好啊，
1: 啊对吧？都寒舍有乜闭关？
2: 唉，冇我嚟，因为路经此地，小王一心嚟到探望嘅恩师，唔见咗好耐咯。
1: 坐。
2: 哦，恩师好嘛？
1: 阿王孙
2: 吓，
1: 不幸到极，因为早几日我个仔过咗身，啱啱今日头七。
2: 乜恩师去世咩？
1: 系啦。
2: 哦，唉，真系天道英错。咁今日阿恩师有冇？撞喺边处啊？阿石伯，
1: 佢临终嗰个时间系咁话，叫唔好撞佢住，要停两处七七四十九日。
2: 哦哦，
1: 继而再响后厅处停好处。
2: 我停咗喺处。
1: 系啦系啦。
2: 一场教养，我都好应该去吊祭恩师。
1: 你有心。
2: 不过系咩啊？阿石伯
1: 吓，
2: 阿师母咧？
1: 啊系，佢响后堂啫。
2: 哦，
1: 阿秋菊
0: 啊，
1: 你入去叫条小奶出嚟见下王孙嗰个。相见啊！呢、这个系我的大新抱，呢、这个系我的细新抱嚟。
2: 哦，
1: 拜见王孙。
0: 王孙，
2: 拜见师母。
0: 啊，鬼啊！
3: 哦，我咪怀疑啊，呢、这个系王孙嚟，个齐国王孙嚟，佢哋做咩啊？
0: 佢，
1: 哦，佢咩？佢个样就同埋阿周一样嘅。阿周生曾经亦对我讲过噶啦。话十足十一样相格嘅咧，
0: 咁嘅，如果你唔话，我真系以为有相公佢翻生添。
2: 呢个难怪师母，因为我同埋恩师时时行街咧，都好多人嚟认错我哋嘅。不过今日可惜我嚟迟一步，恩师又不幸先游。不过请两位师母，你都要节哀顺变，唔再咁伤心。
1: 系啊，阿王叔。你路上一定是劳顿的，等我预备啲酒言你休息一时间先，然后就过校堂那边嚟吊祭。
2: 又打搅啊，细伯。

为灭那多情，这佳丽我识啊，清啊台，你可为元悭福国，得图灵妻一子。

0: 若果你话唔系有话天，你先把依呀人安慰呀。我哭天性情切切，忍不住泪眼凄呀迷呀。
1: 当我真系觉得阿黄仙你嘅相貌虽然同我哋阿相公真系冇啲唔多差别啦，但系我觉得你嘅性情讲起上嚟真系有天渊之别嘅。
2: 点啊？
1: 好似我哋阿相公佢，性情孤僻，人如木偶咁样，咁又唔似得阿黄仙你。
2: 点啊？
1: 咁活泼可爱。又善解人意添。假如我哋阿相公学似得阿黄仙你咁嘅脾气，咁我呢世人
2: 点？
1: 真系冇一啲咁多缺陷啊！
2: 希望你过奖噶。
1: 真嘅。

0: 来。
1: 你好得啊大。
0: 点啊？
1: 你比他很重要喂。那你又教他一世都。
0: 教细佬嘅。
1: 点靓仔？
2: 分送行有关系，我做。

0: 风吹又有乜珍贵呀？我仍念念过来。
1: 边个啊？
0: 话路啊，一些过得太阴啊，为难寻念里返公怀。
1: 老爷
2: 啊，啊咩事啊？叔，
1: 究竟嗰个王孙系咩人嚟嘅啫？
2: 咪楚国王孙咯。
1: 王孙，照佢嘅身份就应该知书识礼先至啱嘅。
2: 咁啊，梗系啦，就到王孙，唔通佢都唔明咩？
1: 咁点解佢同阿大娘咁好噶，咁亲密咁嘅？
2: 亲密？
1: 系咯。
2: 咁又唔系出奇，因为佢系阿周嘅门生啊嘛。咁诶，同你哋大娘系师母噶咯噃。应该亲密噶喎，同外人唔同噶咯喎。
1: 唔系啊，嗰种亲密唔系呢种亲密啊。
2: 佢点样啊？
1: 好似情人咁咯。
2: 好似情人咁，你见到佢点啫？
1: 我见到佢揽身揽细鬼咁冤气咁样。
2: 你见到真系咁样？
1: 系啊，你唔信你去睇下。

你还有

0: 好了吧？
1: 啊，
2: 老爷，
1: 哦，对，
2: 小陈，
1: 家长，小陈，啊，家长啊，你出出嚟，我有啲嘢同你倾。
0: 唔使啊，
1: 啊，
0: 老伯，我都有啲事想出出去揾个朋友。
1: 哦
0: 哦，你可以随便讲啊。
1: 啊，咁啊，
0: 你
1: 等
0: 阵
1: 倾，
0: 等
1: 阵
0: 倾。
2: 咩事咧？
1: 啊，做乜咁啊糊啊涂？俾你丢大面啊！简直唔系路，嗱，最怕是闲言。

0: 相。
1: 嗯。
0: 我睇你特地方，我都唔多留得，因为而家我觉得你老爷同埋你嘅妾侍都好似知道晒咁噶啦。如果我再逗留得耐啦，万一俾佢知道就闹出笑话噶咯噃。
2: 咁你想点呢？
3: 我唔想再多留，准阿爸呀回家住。
4: 我哋哋做乜要翻去啫？
3: 唉，我睇细伯就唔高兴，不若就早归住。
4: 你使乜理佢先得噶？你几大声？

0: 用咩办法？
1: 我讲你听啊，嗱，嗰个老爷咪周知每日都病嘅，佢又风瘫脚啊咁噶，咪日日都要食药嘅。咁只要我写多味药材响度，佢马上就死噶啦嘛。仲有啊，煲好剂药，我咪叫个妾侍拎去俾佢饮啦。咁如果将来发觉到人哋至多话个妾侍害死家公啫，关我咩事啊？你话系咪啊？
2: 咁啊系嘅，不过咁样阴公啲嘛。
1: 为着你爱我，又我又咁爱你，咁无言系阴公啲噶啦。但系我爱你。阴公都做一次咁多，
3: 老爷啊，饮药啦。

风埋让我饮，我头晕，烧到发晕啊！

0: 仔覺得點啊？
1: 飲完就周身發滾，分啲劑茶唔同以前嗰啲咁嘅喎。嗱，成身興嘅。
2: 老爺。嚇、啊？咁啲劑茶都算夠功力啦啩？
1: 我就希望飲完啲劑以後唔使飲添。
2: 咁你想飲都冇。
1: 點解咧？
2: 咁啲劑係最後一劑，邊處仲有得飲啫？
1: 咁你點知道最後啊？
2: 啊，唔係，即係你飲完呢一劑就好翻曬啦，咁仲使乜飲啫？你話係咪？係。
1: 飲完呢劑就好翻曬嚇。
2: 啊。
1: 我都希望佢係咁啦。
3: 我只腳好翻啲喎，教授。
1: 奇啦。
0: 咁啊。阿老爺，你真係行得啦？
1: 嗱，我行你睇下。
0: 哎呀，咁啊真係好
1: 啊！啊，繼續啊！呢劑茶真有力啦。
0: 系咯，真系谢天谢地啦，老爷。你知
1: 吓？我唔得，我旧病复发。
2: 吓、啊？你个咩病啊？究竟吓？仲咩啫？咩、病啊？你个吓？吓、啊？
1: 我呢个邪风入脑病。
2: 我又冇咁嘅病嘅啫。咁你点得翻嚟噶？你个病？吓、
1: 啊？吓、啊？我呢个病吓、啊？我呢个病十几岁嘅时间打猎得翻嚟。因为系嗰啲咁嘅连状江雪吹亲嘅，
2: 咁系啊，咁点啊？咁以前用咩医翻好啲得噶？吓、啊？
1: 以前
2: 系咯，
1: 以前太医啲医到冇收噶。
2: 咁点啊？
1: 吓、啊？后屘多啲个油方针，佢睇过要食男人老张先得。
2: 哎呀，咁啊，唔好嗌到我咁乱咧，我今晚三更，我自不然会攞到嚟俾你噶啦，你埋唞下啦，好心啊，有嗌成咁啊，你有办法嘅，有办法。咩人啫？
4: 衰嘢啊！
2: 我讲啲系咪
1: 又
2: 听到
1: 晒噶？冇啊！冇啊！你讲咩啊？
2: 冇！我讲嘢喎，听到未啊？冇啊！仲话冇，仲话冇。
1: 真系冇啊！真系冇你。
2: 冇！冇你两只嘢，使乜唔鬼屎啊？你两只嘢啊！冚唪唥破坏我计划嘅，尤其是你就系啊！
1: 咩嘢啫？
2: 你唔抵做老爷啊？着到咁靓衫做咩啊？好，等我锁住你两排房，我哋挨下世界先。
1: 咁阴公啊，世界佬，今晚啊，佢话三更咧。一定是走去劈棺材的了，你现在是黄骨头的了，是走呢我的大学搞你个劈棺材两边死了你还要受刑，你说多阴功呢？
5: 立意嘅望位，
0: 而家
5: 家已經圓滿曬，我都扯啦。
1: 乜你扯啊？咁你扯去邊啊？
5: 蘇老伯，
1: 啊，
5: 我老實對你，
1: 乜你叫我做老伯？
5: 我老實對你講咧，我不過係一個觀音大士化身嚟到試日莊州嘅。而家任務已經完成啦，所以我就要扯啦。
1: 觀音
6: 大士，原來大士駕到，希望大士你超引我，我真係感恩不淺啊，大士。
5: 好啦，等我成全你嘅志願。
7: 哦，師傅，哎，啱啱擺個夢。
6: 你唔使講啦，為師一概盡知。咁你發完呢個夢又有咩感想呢？
7: 我啊，師傅，我而家得咗呢個夢，我感覺得都冇乜家庭嘅留戀，我都好似一切都看破曬咁。我此後都冇家庭觀念，我希望一心一意跟隨師傅。
6: 啊，好啦，你既然咁心堅志決，為師就引導你。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好啦，时间呢嚟到12:38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呢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嚟有龙冠天、李凤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淮阴别》，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淮阴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往来甘担大情缘，断中有情。

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哎呀，何以你低首沉吟，泪盈于眼啊？

0: 心里纷飞。
1: 啊！两只，两只。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怀恩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2: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3: 啊，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靓嘅老友记电台。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的事
9: 遗忘，
8: 自己的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的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的名字
9: 通通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9: 星期四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时间嚟到12点59分啦，而转头翻嚟1点至2点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间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嘅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系疫情后日益普及嘅服务型机械人，或者系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嘅最新娱乐模式，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7: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1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

90%。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的劇目是《古琴案》的第四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枸杞糜。上花做糕，枸杞糜当个酸人香草调件，鼻出那消甘，又消除了枸杞。但是枸杞爱断崩地顶，乌桂林左右为难，断崩王爷家己疑心难安。归害还家，又得罪了王爷，伊个夫人就需要付出主意，坑还时无能将钦来相处。王府个总管叫了枸杞等惊声，枸杞话似乎就好讲了。欧桂林却那总管带回惊声个枸杞是假个，伊个夫人交还家爱台真正个香砖枸杞。夹当本顶用适应呕吐，马善珠适应呼津，牛灵芝适应野烟，川里适应黄安精。下面，祝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枸杞糜。

0: 窗口附近来几点，我将下花里不成。
1: 老爷，为了这个空间，这块客店弄掉难命，到底是你宝贝？
0: 据说是无价之宝，王爷才吹风白改先弄到去。
1: 哦，出家没行，可出来好进的官。
0: 来的，来的，下官也是开开眼界，也慌。

0: 江湖人可以欺负娘就行。
1: 我
0: 本
1: 身呢
0: 别就在呀，不敬我这个清官是俺就生哟，好话吧。将高亲老去，那皇家爱做你答应。
1: 皇家，皇家的真不够，宁可胡椒家的老不嫁啊！要是别的，让王爷去做。
0: 对对对对对，胡椒硬是无理。不过王爷如果爱做你交代，爹总管我小道胡来啊！
1: 这，好不了，王爷就去我阿高亲。我等去交车，是不是忘了？
0: 哦，这胡金所说，是爱来解以假乱真。
1: 对，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以假乱
0: 真，以假乱真。
1: 啊对呀，老爷老爷，官家祖传好金，王爷从未见过，只要有金招笑，百花不笑哇。
0: 真是吹唔透，胡金做只吊包生意，开门来行事。哎呦，是劲是劲啊！
1: 老实讲了吧，做这事啊，胡金虽是头直装，但是我老爸做习惯了，看上了就向你好话。
0: 哎呀，原来这秋灯刷出自祖传，多谢胡金传授家下官谋杀论坛。哎呀，唔对呀！
1: 哈，江州你江南金家事。
0: 胡金爱，你按老娘银子买个公卿，王爷一台就唔是正话，做你听以后的鬼。
1: 这不好事哦。
0: 哎呀，做事凭天理，做人讲良心。以下官我讲，不如将天归回还家，未在乎人以下如何？
1: 这，爷爸，可怜凡事无能，祖传好心是偷，一件王生王死，富贵王府送人间下地。
0: 不错不错，胡金何心等我接客去开哦？
1: 哎，天哪天哪天哪！
0: 胡金爱，你莫会后悔变鬼。
1: 哎呀，老爷老爷，何庆接回王府，王爷当追下来，如何接追得去？
0: 是呀、啊，不想恭听王爷当追，把这事小事命兴光，若想恭听皇家母王做的为娘。一心难安，这真是给耍了难啊！
1: 王爷，我到个两千之官，
0: 请夫人快快进来。
1: 不如将黄旗拨弄，关进后宫，送将红安安抚。将敖乡里厉害，说明人家做官在难处，可以准王打天相处，即是王爷之意。两我两之兵。老爷，你看如何？
0: 对对对对对，啊，不是胡人随时之命，只怕我爱糊涂这事呀、啊！来，皇位出去，将皇室无能挂至后堂。
1: 遵命。
0: 受病了，
2: 大难能行高兴，不 开明之眼目。
0: 好说好说了。
1: 莫断人等功之法，为民做主，断害高清，吾我能将七国民心永代代谢。
0: 唉，歇脚。

0: 到如今只好向亲罢了。
1: 就依我之命了。
2: 哎呀，人的写下世界明白呢。
0: 无可奈何，只好如此。请教大人，听命处置。母亲，回家去吧。
2: 请吗？
0: 大人正有何吩咐？
2: 写下寄望乡亲。就请下界掌上红叶以便高清。
1: 老爷，你不能自我相信，你是人的还我写不开做你。
2: 夫人无所不在，老爷执着无知，证明他是甘心情愿。不然啊，直接有人说话讨好王爷强夺高亲，那是我无方正，他不是为了本官的官声。
1: 啊，对，正直三寸，免搞事啊，天凉都大安慰。

0: 清官如此之意。
1: 走窗向转亲酒家是灰生而起老化没不足求安令不能当国家上于欧贵人靠水不并整此次的是吗
0: 哎呀这个鬼是这样不对就靠生气呀、啊、
1: 所以是大家鬼小口气当上好好人小比
0: 好啊胡椒菜切家的菜帮俺来摆菜
1: 好好好我以为就是假设要紧你也帮偷
2: 来哎老爷带我红红红啊
1: 九次终于可
2: 老爷六
1: 护罪回来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现
1: 在
2: 都是
1: 加我
2: 吃
1: 咸
2: 菜
1: 哎呦父亲你丹麦山去起是我欠人直升者啊
0: 好好好怎么啊我咸食食
3: 文字大人铁六总管大人你来啊快啊

0: 们总管管咱王府所事，不轻可是此妹，
1: 假是此妹，
0: 配得亲，
1: 配得亲，
0: 认得妹，
1: 认得妹，
0: 啊哇！请总管写个收雕证明，此话已经了解，便可带回王府家阿车。
1: 爱的，爱的。问总大人，想的是莫大人顶窗，
0: 未知总管所指哪桩？
1: 哪地的？乃王府之里，莫大人回到王爷金命，将他放回。
0: 放回？哎呀，总管大人哎，你哪路啊？
2: 那真讲啊！
1: 请为放假。
0: 哎呀，总管啊，大人。也将那爹爹释放，他回到王府，必将爱汉王，遂来将他攻王前。到那时，退了皇后何为对亲王？
2: 爹、yeah. 呀，到如今王爷不见没到，爹总管啊，到奴才，自己快退死，放住一枪子令，将他老子攻。是为己有，来呀！

0: 开波石回风大浪如何先
1: 走管大浪抱着子也夹管大浪吧
0: 何先何先的夹子开
1: 让他再停啦丈夫啊他在地
2: 走管大浪往下海带是左倾小小这个情郎姐姐不会再说

0: 在天头上只解天人，心家就白费了啊！
1: 自己到何处，你也当知府了。
0: 知府，
1: 知府啊！哇！我不要被做的，就做三品看望都起呀！这是我一个风趣呢。老爷，我去做你。
0: 我且总管铁造几个亲戚解开，亲戚解开，
1: 解
0: 开，
1: 解开，你今天有多少个？
0: 我做你爱仔，夫人啊，马只怪去拜莫还家无门，你可能陪我只当再去，
1: 爱就做你
0: 啊，来去同意。
1: 我个腿皮，

要暂乱一下歌病啊，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4: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哎呀，但我出干，哎，我养心咩赔不是？我打同一点咪干，爹等去顶债。如今心咩惨惨戚戚，我做我命那可些见。哎呀，一天又一天，人人教我定世界面卡，我嘛如何对过一次？哎呀！哎呀，爱接客你无打，爱溜走你唔敢。大车起来就门卡，听从我心里爱做你。

鬼人

常为大部分说话家，我妹妹来不及要为兵参加。

0: 不下跪，只能不敢起来。
1: 不跪不跪，起来起来。
0: 我起来，都怪我脾气不好，在那天玩我。如今爱没爱怕，是你有今天管打。
1: 开口临走，也是一番看
0: 出黑。我痛，心脏打不开，抓呆也真累。阿妹来做证，今后我一再说，你呀、啊、是三阵我的卡座。神庙，卖叹气，难道这寡子妹叔就惊无饭落肚？请伊阿妹奖赏一机会，太找间妹婿来相陪。此时你老人家该是至少看我过的。
1: 多谢兄长关怀。
0: 大夫亲也鼓励。小妞，我今日就来订好件，将来有堂，免我来看顾你老人家。
1: 兄长，母亲此地上问，你请回去，有话归去再说。
0: 好，亲娘，听了你请回。我也请。还没向他要高铁了。
1: 姐，好太特意变回。江山数五年，留儿乐下。遵命。
2: 待五姐请的，李贵欧大郎介绍。
1: 李贵大郎，他到此做什么？母亲不必惊慌，太子是会应酬。
2: 听见无？快快出门迎接。对嘛，哦，请夫君老爷啊！
1: 不该老爷夫君计较，不是将军相貌宿醉。
2: 不必如此，能归有四十相望，貌壮贵妇，莫卖见怪。
1: 请进。
2: 将军骨子聪明啊！
1: 只可不是个梦，你不能多请坐下。自招回国，地薄古墓，乱世又不救，请大人。夫君海涵，
2: 好水，护驾之事本归尽在，何时为主将就是了？
1: 老爷夫君驾到，必护命驾。
2: 一块翠幕，日来幕，未在贵府登场之宝厅。究竟是何等模样？门官是将将将士，这块求是之官。
1: 老爷，国君奉命宫殿中逛大去，不知你又来吹耍啥？
2: 松，夫人来买来插盘。
1: 我退了第一把椅子。
2: 食材所求，写价两笔无推辞。
1: 老爷。此为从何说起？老爷啊，夫君，夜观高天比较，大人以登峰采薇，贤明中如相处，壮雄之刚，大人又来肃清光彩，他会荒唐可耻。老爷十我生计，实在令人不改。
2: 学家猜敌国人聪明作对，不好，
1: 断人牛将，亏不加登。
2: 学家， 那就是本官失礼了。来呀、啊，请伯威保驾。
3: 我请保驾。
2: 引导伯威，见过大难，莫量小乎？
4: 伯威，
2: 老子道德经解释，
4: 不会是不不会，
2: 他是这个意思。
3: 我那广古他是道德两民社会，哈哈
1: 哈哈哈哈！这个一红二赤，
3: 引导中邪假之众，高出国君，遂当告辞。引导中邪假之众，告出国君，遂当告辞。

感谢大家听到的是由本中央马贤珠吴灵芝串联主唱的调剧高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电话。

时间嚟到凌晨嘅2:07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越夜越精彩嘅。今晚我拣嘅歌曲咧，包括有剩紧3:00至4:00个钟头啊，陈少峰、李宝莹嘅一曲《夜送寒衣》啦，有邓碧云、司徒关佩英嘅《胭脂井》，同埋韩江、白英嘅《龙女牧羊》。凌晨4:00至5:00个钟头咧，有李丹红、白雪红嘅《新分别》啊，我有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吓。咁另外有一曲咧，就系平遥独唱曲梁峰嘅《寻阳江上月》。至于呢个钟头咧，就预备咗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个组曲《鸳鸯血》啊。呢、這個組曲咧就係關於北地王嘅唱段啦，包括兩個唱段就是哭太廟同埋殺廟嘅，係蘇翁所編撰，威哥梁漢威同埋燕姐雲飛燕兩位所演繹嘅。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電台都有嘅唱段咧，不過有啲嘢分散咗，譬如叫北地王之哭太廟啦，或者北地王之殺廟啦，又或者係碧血清風啊等等，咁其實都係呢個唱情呢、這個內容下，咁亦都係威哥同埋燕姐兩位所演繹嘅。咁佢個介紹係咁話嘅，佢話北地王留神啊，因為苦間王父莫信殘寒毅啊，呢、這個讀起上去都比較咩？我不如揀另外一個介紹講下啦。咁即係總之咧，就係嗱呢個留神咧，即係威哥演梁漢威演繹嘅，就係劉禪個仔劉備嘅孫嚟嘅。咁喺延慶元年咧。呢、這個鄧艾喺綿竹擊敗咗諸葛瞻，劉禪接受啲殘臣嘅建議，準備向鄧艾投降。劉禪憤怒咁話：如果到咗窮途末路啊，國力耗盡嘅地步，災禍同失敗就一定會降臨㗎啦。咁就應該係父子君臣一齊作最後嘅決戰，為江山社稷而死，咁樣先至可以去傳下見先帝。但劉禪冇聽劉禪嘅說話，仲派人向鄧艾送交咗玉璽。咁嗰日劉禪就去到劉備嘅宗廟嗰度痛哭，接住劉禪咪殺死咗自己嘅妻子同埋兒女，然後自殺。咁佢身邊啲侍從都全部為此而哭泣。咁呢、這個內容咧，我就係由呢個網上百科度攞翻嚟，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好，我哋先嚟聽第一個唱段啊，《哭太廟》就係以威哥梁漢威演繹嘅劉禪為主嘅，燕姐演繹嘅。劉禪的妻子都會出場的，稍後啦，好，欣賞。

星上，星上，可叹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今日若是你坐镇汉中，不第又应得兵侵西蜀，唉，害得留时天下，国破家亡。

0: 梦中密有一封，用几大一本龙生卷。
1: 是啦，咁这个趋势见到这个刘岑晕咗之后个结果跟住发展系点呢，稍后再为大家送上下。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好啦，咁啊，而家时间嚟到凌晨嘅2:33钟啦，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我哋继续收听下，趋势入到太庙，见到呢个刘岑呢，之后结局又如何？大家继续收听啦。

0: 人大义扫心明，道交英雄谁敢挡？
1: 夫人，
0: 我留湛国不能报，家尽我已到了穷途末路，有何忍更连累夫人？
2: 天下人，相国有言。

听过嘅系苏翁所编撰嘅《鸳鸯血》组曲啊，包括哭太庙同埋杀庙两个唱段，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呢个北地王，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北地王妃崔氏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56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剩低落嚟嘅时间，我拣咗呢一曲系由你我赞曲，短短地旭哥龙冠天演绎，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嘅一个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有一个唱段《似梦人生》，都有啲人生嘅哲理噶。

0: 听呢个唱段系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制作嘅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啊，有呢一篇咧就系、是、你我撰写撰曲嘅，由郁哥龙冠天演绎嘅《似梦人生》。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阿湘预备咗三首歌曲，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第一首系《夜送寒衣》，陈少峰啊，大哥峰同埋宝姐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个寒霜子同埋刘秀音啊，系夫妻关系嘅。夜送寒衣就话刘秀音啊送寒衣俾呢一个丈夫，但系呢一个寒霜子即系寒霜啦吓，寒雨个侄孙吓，潜心求道啊，想升仙，想修道升仙嘅吓，求仙嘅，咁啊，所以就算娶咗刘秀音咧，都系自己冷淡呢个妻子啊，咁啊闩埋门啊，咁呢个妻子啊借住啊送寒衣咧，就想接近嘅丈夫咁嘅唱情嚟嘅，我哋一齐欣赏啊呢一曲吓，就系、是《夜送寒衣》，由陈少峰同埋李宝莹两位所演绎嘅，庞秋华赞曲啊。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乐，如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刻薄妻子噶，入嚟啊！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啦！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喂，
0: 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寒浪，

0: 真係鐵石心腸啊！咁呢一個故事嚟嘅啫。韓商即係韓愈嘅侄孫啦，即係亦都有傳話，收尾咧韓商子即係八仙入邊嗰個韓商子咧，就係佢嚟噶啦。咁聽過呢個唱段咧，就係、是、夜送寒衣啊。由大哥峰陳少峰演繹的韓湘子同埋寶姐李寶瑩演繹的劉秀音即係佢嘅妻子嘅，送俾大家欣賞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3:20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4:30啊。
1: 陳伯早兩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2: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胭脂井》，《胭脂井》即系陈后主啊，祭双飞，即系嗰个胭脂井啦。不过呢个唱段咧就同嗰个事件啊冇关噶噃，因为嗱我介绍咁话噶，五代残唐陈后主为徐所破，葵儿飞藏井底，构成胭脂井呢一个剧以。徐阳广领兵南下欲夺美人张丽华嘅，咁呢首曲咧就系话呢个女角啊，旦角嘅凤儿曾经受到张家嘅恩义，行移花接木之计啊，代丽华咧就下嫁俾杨广。咁呢一曲咧就系话李代桃姜洞房嘅时候嘅情况嚟噶，一齐听下呢一曲啊，由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分别演绎呢个杨广同埋呢一个凤儿嘅胭脂井。

0: 听嘅呢曲呢係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合唱嘅胭脂井，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9。天气方面预测係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呢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渐转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跟住来嚟呢一曲咧，系《龙女牧羊》啊，系由韩江同埋白英合唱。《龙女牧羊》就即系《柳毅传书》入边吓，呢一个柳毅咧遇到龙女咧，然后要帮佢传书嘅唱情啦。咁啊，都唔需要我点样介绍啦啩，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韩江同埋白英合唱嘅《龙女牧羊》啊。

中何来悲声呢？我敢问娘子，何以孤身一人在雪中被泣吧？你错

张良博浪击秦王，如林梅多忠义看起独林战挥洒来千行，我柳毅读书名志向，倘有容谋之处。

0: 你是龙王三公主。咁谁是龙宫驸马呢？
1: 就是敬王喎。

公主，洞庭水深，我行尘间，又怕仗义有心，悲此无术，流危是何足惜，只怕有负重托。公主你有何善法，使我得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七百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

0: 夜越精彩呀，奇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啊，呢、這个钟头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丁吉祥，先提一提醒大家，可能你头先有听天气报告、新闻天气都有留意到，但系都要再提一提，因为天文台发出个雷暴警告，由之前嘅4:30而家延长去到清晨嘅7:30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嘅。好，咁讲返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曲新分别，係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啊，係由李丹红同埋白雪红两位所演绎罗文赞曲嘅，呢个罗文当然唔係罗记啦，係另外一位就好多好多作品著名嘅粵曲讚曲家嚟嘅。咁講到呢一曲新分別呢，嗱佢有個介紹嘅，佢話係取材自唐代詩人杜甫嘅同名新樂府詩新分別，描繪於安禄山即係安史之亂嘅時期呢，一對新婚夫婦喺成婚嘅第二日啊，丈夫就要被逼應徵入伍奔赴戰場嘅生離死別，咁為家為國為國為家啦，咁呢個丈夫當然要出戰啦嚇。咁嗱，呢兩個人物咧就唔係啲咩好出名嘅名將啊、名人啊嚇，冇咩典故。一個叫三郎嚇，李丹紅演繹嘅，白雪紅演繹嘅玉娘。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帶出咗咧戰爭咧，就有時真係啊殘酷啦，亦都係特別對啲一般嘅平民啊、士兵嘅前線嘅士兵啊，亦都係帶嚟好巨大嘅創痛同埋災禍嘅嚇。一齊聽下呢個曲嚇，羅文讚曲，李丹紅、白雪紅合唱嘅《新分別》啊。

只恨那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妄起兵端啊！为夫以命在兵场，此番就要除君。

非权势可分那天，莫非权势可要天，终归轻河。

山设制四阵，坐拥雄兵，此番举事，兵祸连结，恐怕经年不解。为夫此去，归期难卜。堂上劝亲，家中所属，就干烦言妻离啦。

0: 听嘅曲系罗文赞曲嘅李丹红同埋呢个白雪红合唱嘅新分别。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0: 今晚节目最后呢首歌曲嘅梁峰赞曲，佢自己演绎翻一首平遥独唱曲《寻阳江上月》，佢演绎嘅当然系白居易啦。平时咧《寻阳江上月》会系对唱曲嘅，会有埋《琵琶女》，又或者会系《琵琶女》嘅独唱曲。但系而家呢首咧就系白居易嘅独唱曲，咁啊大家听下又系如何个效果系点吓？咁一齐听下呢曲梁峰自己赞曲同埋演绎嘅《寻阳江上月》啊！

0: 听过梁峰赞曲，自己亦都演绎埋嘅呢一曲系《寻阳江上月》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喺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羅斯無力在任何和平協議之中主導條件。多年來對有關議題持懷疑態度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對澤連斯基的論點轉趨認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動俄烏衝突結束。峰會期間已經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澤連斯基溝通，他未有明確表態是否會對俄實施新制裁，只是說正是研究會關注油價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強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協調，降低對單一供應方的依賴。俄羅斯外交部強烈譴責烏克蘭軍隊襲擊俄羅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載有白俄羅斯兒童足球隊的巴士，批評是駭人聽聞的罪行。總統普京已經指示衛生部長採取緊急措施協助傷者。俄羅斯傳媒報道，遇襲巴士隸屬白俄羅斯一間青少年體育學校，從白俄出發，原定前往俄羅斯格連吉克地區一個度假地點，星期三途經布良斯克州的時候遭到無人機襲擊，車上載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兒童足球運動員。外交部說一名隨隊的婦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傷，包括6名兒童。聯邦偵查委員會以恐襲立案調查。白俄羅斯外交部亦都強烈譴責事件，批評是又一宗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要求烏克蘭方面詳細解釋。烏克蘭暫時未有回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92點，跌5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0點，跌9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幣6.759，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5，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1.26美元，賣出4,262.86美元。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狂風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床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型家爸爸
9: 一大细路型爸爸，
10: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9: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至少还有你，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歌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张学友祝福。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活跃嘅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0: 时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37，多谢你今朝选择听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留意留意。继续有我哋嘅武王郭富城，佢唔一定唱快歌嘅，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

在你一边听紧呢一个郭富城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嘅同时，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在今年一年尾有两大天王开演唱会，刘德华之外仲有郭富城，不一定看跳舞的，当然他的跳舞是最好看了，是不是？唱慢歌都好心情款款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是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7:30，大家出门口要小心点。冇咩特别嘅，就赖室内嘅地方啦。但系要赶住翻工翻学嘅，请你早啲出门口。仲有提醒揸车嘅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

郑秀文值得，可能平时听佢唱广东话歌比较多，系咪？嗯，呢首都 hit 过出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逐。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跟住落嚟，位朋友都系嚟紧开演唱会，当然啦，佢个老婆即系郑秀文都系啦，系咪？许志安。想说

有時人真係好得意嘅，即係同一個完全冇血緣關係嘅人，你可以為佢撲生撲命，只係一句我願意之後，你就願意為佢真係做任何嘢。王菲，我愿意。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会继续有唔同嘅癌症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 14.2 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话：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6，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7: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9: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0: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双色家庭成为常态。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呀。咁啊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嘅啦。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返嚟呢，今日呢就星期四啦，所以呢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呢就会就住脑癌呢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日子呢就6月18日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即係周遭嘅一啲嘅广告啦，咁样今日系一个商品节，好多呢即係不同地方呢都藉着呢一个日子呢就系做啲减价促销嘅。咁当然啦，呢啲商品节呢如果大家有心水嘅嘢买呢系好嘅。咁但系呢如果冇心水嘅嘢买呢，就千祈唔好諗住啊平喎，买多几件先。買咗啲唔等使嘅嘢返嚟，咁就麻麻地啦，係咪？咁有多餘錢嘅唔緊要嘅，咁但係呢即係如果即係買到屋企堆到成座山咁呢，就唔係咁好啦。除此之外呢，咁今日就係初四啦，聽日呢就係呢個端午節啦，喎有冇覺得今日心情好愉快呢？因為呢期待聽日放假嘛，係咪？咁但係咁喎，天文台呢咁發出咗一啲嘅特別天氣提示啦，就係講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呢一個水浸，咁因為咧預料今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嘅，咁市民咧應該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引致嘅損失。仲有咧就係特別喺翻工翻學啊之前咧，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早少少出門口啊。

0: 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好，咁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推迟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林医生。嗱，咁啊，前排咧，佩佩咧就即系去咗睇演唱会咧，就睇咗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咁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咧，就知道草蜢嘅三个成员之一，其中啊蔡一杰咧就喺第一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佢脑癌咧并非完全康复，而系佢喺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话俾佢听，佢嘅脑癌系扩散咗嘅。咁呢个消息其实一传出之后咧，大家都大为震惊啦，因为喺大家嘅眼前嘅蔡一杰咧，哇，跳跳扎扎，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癌症嘅病患者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阿林医生讲下关于脑癌呢一样嘢啦。是不是真的脑癌呢跟其他癌症是不同是可以表面望下去是完全没有癌细胞这个感觉的。
1: 讲起蔡一杰呢，即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唱歌跳舞。即是他说自己患脑癌，其实我都有点震惊。当然详细的病情啊各样东西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啦，从他自己讲的或者新闻报道可能有些一轮半爪，都会等他担心，因为他就说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即那个肿瘤有7公分啦，即那个手术那个伤口都成40公分，甚至说还有一些转移的情况，但是一眨眼呢事隔就2年啦，有几样东西呢，即我相信因为蔡一杰他本身就不是医科的人，有时用字呢就未必精准，我即当然一般希望就是他可能误解了某些字，其实他的病比想象中好一点的，祝愿他快点康复。第一呢就是并不是所有肿瘤入面的瘤都是恶性的，有良性的瘤，实际上良性的瘤是多过恶性的。第二呢，脑瘤呢本身就比较少转移的，反而你说第二啲器官转移上脑道就多见的，但是如果原发性的脑瘤，我哋讲緊譬如胶质瘤呢，就并不常见话喺个脑入面走嚟走去，通常就係自己可能嗰种瘤生得好大，或者蔡先生口中所讲嘅转移呢，就话大到会影响咗附近一啲组织，譬如影响脑膜啊，影响头骨啊，或者影響了一些不能切除的腦部，譬如腦幹，腦幹很重要的嘛，就是我們呼吸心跳你不切得它的嘛，也都不可以大搞的嘛，可能是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即是超過2年的非常惡性的腦腫瘤的病人呢，相對地是少數，而好像蔡生那麼精神的跳跳扎扎唱得跳得的呢，也都是少數咯。我祝願他其實是佢個病情可能比佢自己所講嘅應該可能再早期啲，或者康復情況會再理想啲嘅一種種類咯。
0: 咁講起即係腦癌咧，我哋一般大眾咧第一個想法就係、是：哇，你係咪用得好多手機啊？我哋成日覺得咧話用手機講得電話多啦，咁你就會接觸到好多輻射，就容易生腦瘤啦。咁腦瘤係咪最主要就係講電話所以有㗎？
1: 腦瘤咧或者所有癌症確實係同輻射有關嘅。咁譬如你話核电厂啊，或者以前嗰啲切尔诺贝尔辐射泄漏，其实附近嘅人咧患癌嘅机会系高好多。但我哋又要明白、哦，平时我哋讲紧接触到嘅辐射，譬如话电话用嘅辐射啦，或者发电站所谓嘅辐射啦，其实就并唔系会致癌嘅辐射嚟嘅，因为辐射有好多种嘅，根据佢嘅波长啊，根据佢嘅频率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辐射。我哋讲会致癌嘅辐射咧，就有一啲电离嘅能力，电离即系 ionizing， 意思咧就系呢啲辐射打入去嗰个细胞入边，嗰个细胞核佢会因为呢啲辐射咧而变做离子化嘅。咁而呢啲离子咧，嗱好复杂啊，有机会咧破坏咗嗰个种嗰、那个细胞嘅 DNA 咧，咁先至有机会会致癌。 咁但係一般我哋講緊手機啊或者發電站引起即係能夠製造出嚟嗰啲咧，就並非電離性嘅輻射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其實佢可以發熱啊，可以其他嘢，但係就並不能傷害細胞嘅 DNA。咁理論上咧，亦都不會引致呢個腫瘤。
0: 嗯，
1: 咁呢個問題呢，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啦，即係近幾十年嚟，哇，咁多啲發射站，咁多人用手機，又周圍都 WiFi， 咁但係我哋睇返呢嗰個腦癌嘅趨勢呢，並冇話因此而增加㗎喎。如果嗰個發射站啊，手機用途 WiFi 嗰個覆蓋率係幾何級咁增長，而大家亦都相信佢會致癌，咁理論上我哋睇到一個直線嘅腦癌嘅上升，咁過往幾十年其實未見過，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研究，一啲追蹤性嘅研究咧，即係睇呢十幾二十年啦，亦都見唔到話一個直接關係。咁所以簡單嚟講，從個生理學上呢、這個輻射個影響，或者物理學上，到我哋流行病學咧，其實都唔能夠證明話手機嘅用途啊、WiFi 嘅覆蓋啊，或者啲發電站係會大幅引起腦腫瘤嘅。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嘅。
0: 係啦，成日啲人講咧，嗱你咧瞓覺唔好將個電話擺喺個枕頭邊啊，或者個床頭櫃嗰度啊，咁啊咁近啊，咁然之後咧你插電嘅時候又唔好講電話啊！呢啲啊時候好大輻射，仲有啊，你望下你對面屋啊嘅個屋頂係咪有一啲即係發射嘅天線啊？哇！嗰啲咧就係致癌啊！咁就唔使咁擔心嘅，啱唔啱啊？
1: 係啊，風水嗰啲就講唔埋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個電話喺床邊插電，咁其實真係會發熱嘅喎。
0: 嗯。
1: 有時亦都會有啲即係聲線影響睡眠，咁呢個即係大家明白。固然都有機會影響健康啦，咁但就唔係直接致癌嘅。
0: 嗱，咁講起腦瘤，如果唔係輻射啦，咁會唔會係遺傳嘅比較多咧？
1: 嗱，腦瘤咧嗰個形成其實到而家都唔能夠話百分百知道點解嘅。咁甚至話遺傳咧都係佔極少極少數，好多時候都係突發嘅。咁或者會同食煙有關啦，或者會同接觸某啲特別嘅化學物質有關啦。咁但係零零碎碎呢亦都揾唔到一個百分百我哋知道會致癌嘅原因啦。
0: 咁會唔會其實係佢一出世已經存在喺佢個腦裏面啦，定係唔係嘅佢係要即係唔知點樣就誘發咗佢出嚟咁樣嘅呢？
1: 通常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所有嘅癌症啦，腦瘤可能都唔例外啦。就係可能一出世咧，其實嗰個 DNA 或者個基因入面咧，都會有啲趨勢，依個人係比較容易會患癌嘅。咁但係單單一個趨勢咧，就並唔能夠令到佢致癌。咁你要後天嘅其他原因去誘發佢，即係你有個火藥引啫，但你都要點火，咁先至有機會會爆炸噶嘛。咁好多時候癌症其實都係基於啲原理，咁我相信腦瘤亦都唔例外。不過到底係邊個基因導致，或者有乜個共同嘅誘發嘅因素咧？喺科學界咧，暫時就未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理解嘅程度就唔似話肺癌同食煙有關啦，乳癌可能同荷爾蒙有關。或者其他肝癌同啲病毒帶即係嗰個感染有關咁清楚咯。
0: 頭先你都講話會接觸一啲化學物質，就係講甲醛啊，呢啲係咪就係所講嗰啲化學物質咧？
1: 暫時就亦都冇一個單一嘅化學物質會咁樣影響嘅，甲醛嗰啲可能有關，因為甲醛都會同唔同嘅癌症，譬如肺癌啊、膀胱癌嗰啲有關係。咁但係始終咧，腦癌雖然話聽落佢好恐怖啦，咁但係因為數量其實都極少啊，即係暫時就好難話一啲好有意義嘅流行病學嘅研究可以睇到，有邊一隻單一嘅化學物會有關。
0: 咁你頭先都講啦，喺香港啲用電話啊、用 WiFi 嘅情況都好勁噶嘛，係咪？咁但係香港。呢個腦癌嘅嗰個統計上面係個比例上係咩人比較多，同埋男女嘅比例係點樣嘅
1: 呢？通常呢喺香港呢嗰個腦癌嗰個數字呢就唔係好高嘅啫。如果大家記得肺癌、乳癌可能每年呢有五六千宗㗎嘛。咁如果腦癌呢我哋講緊每年可能百零二百宗咁㗎啫。咁而一般嚟講呢 佢嗰個年紀嘅分布都比較兩極啲，一部分咧就是、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係比較多有腦癌，但所謂比較多咧個數字講緊一年可能幾十宗嘅啫。
0: 嗯。
1: 咁係譬如一啲我哋叫腦髓嘅腦癌啦，咁嘅medulloblastoma嗰啲嘢。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啲我哋話年紀大咗，可能四五十歲打後有機會出現嘅成人嘅腦癌咧，嗰啲我哋就叫膠質瘤。咁嗰啲會比較多咯，咁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嘅啫，因為佢嗰個分布咧都比較係隨機少少。
0: 嗯，咁會唔會係啲用腦過度嘅人會有呢個問題？定係喂你成日唔用腦，所以咧個腦就要生瘤啦？咁係咪有關係㗎？
1: 嗱，依個咧都幾有趣嘅問題。咁喺我哋即係我小弟嘅觀察啦，喺 clinic 入邊嘅觀察或者文獻上面嘅。資料咧都睇唔到話會唔會同學歷嘅程度有關咯。咁、所以理論上你話啲成日用腦嗰啲係咪學歷高啲啊？用腦過度會多啲問題咧，似乎就見唔到依個情況嘅。咁、實際上咧，你話用腦咧，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講緊腦入邊，因為腦入邊有好多唔同細胞噶嘛，即係外嚟神經傳遞嘅嗰啲叫神經元啦，英文叫 neuron 啦。反而你依啲咁嘅 neuron 咧，佢本身你一生出嚟。發育完成之後咧，其實佢係唔識分裂嘅。咁唔識分裂嘅細胞咧，基本上就冇轉化為癌症嘅風險嘅。因為所有癌症其實係啲細胞不停分裂，喺分裂嘅過程之中有錯，而啲錯咧長年累月去累積，慢慢就變成癌症。咁反而你話用得腦多，即係成日用嗰啲咁嘅神經元咧，其實係冇乜生癌嘅機會。反而腦癌入邊咧。就是、神經元隔離嗰啲類似鋼筋水泥去支撐神經元嗰啲細胞，我哋叫膠質細胞咧，就有仲有少少分裂嘅能力咧，咁隨住時間就有機會變成癌症。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腦癌到呢一度，下集咧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腦癌，我哋繼續探討下咯噃，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啊，咁啊，今朝早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温咧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2%啊，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端午节，即系听朝早啊。同样地5:00清晨爽利，咁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天结束了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离开香港之前都包括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是给予了四个的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的调研阵间的报道会详细总结。
2: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亦都是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亦都是上任近一个月的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我们稍后会请来经济师和大家分析一下议息结果对于市况的影响。
3: 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就计划 划咧，包括啦下个学年开始咧，系会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噶。咁啊，讲紧咧系亦都会为师生投入咧一系列嘅资源，提高相关范畴嘅教育学能力。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国新办咧，寻日系公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提出啊中国嘅倡议，目的系在于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我哋都会请嚟啊内地学者同埋本港嘅学者分析一下今次白皮书嘅重要启示同埋意义。
3: 国际方面，世界杯 H 组啊，日前啊西非岛国佛德国咧，竟然啊成功咧能够啊以0-0逼和传统劲旅西班牙，引嚟讨论噶。嗱，门将咧和仙嗱，而家好多人追踪紧佢，咁球技咧扑救咧系非常之出色，全队人嘅防守亦都非常之严密，爆冷嘅赛果咧全球瞩目。阵间嘅云看天下会讲下佛德国呢个西非岛国嘅足球发展。
2: 我哋平日咧行街买嘢啊，甚至冇咧用一啲嘅公共服务啦，都越嚟越多时咧系需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嗱，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咧，应该就冇乜难度噶啦。咁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一啲都唔简单。好似喺韩国啦，越嚟越多长者啊，对于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噶。究竟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呢？韩国当局有冇提出嘅政策咧？放眼世界会探讨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嘅措辞。而联储局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嘅点阵图就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有18个人提交咗点阵图预测，其中9个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他确认自己今次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又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沃什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等。今次会议我们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文和我们分析。早晨，马人。
6: 各位听众早晨。
5: 是啊，即系40多分钟嘅记者会啦，再加埋即系会后声明，咁今次咧就其实嗰个内容大幅减少咗啦。整体嚟讲咧，点样睇咧？即系沃什首次嗰个记者会发言啊？
6: 咁就有啲出乎意料啦。咁就系第一，佢哋佢冇交个点阵图里面嘅，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唔系好信点阵图噶啦，但系佢就冇交咧，呢个真系几。史上面即係得一次，以前係有一個 governor 係試過冇交嘅啫，咁呢個都相當令市場都吃驚嘅。咁就咁當然啦，咁佢就自己唔係一直都唔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就即係佢直頭唔交咧，咁就即係市場好難解讀佢個信號，因為佢自己都講咗話我而家對前景咧係話唔到俾你聽，冇任何指引嘅。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到底市場到底下一步係加息減息咧，個懸念就更加高啦。咁第二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咧，我哋覺得係喺個點陣圖入邊，我哋解讀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個市場基本上普遍係估緊加息嘅，咁但係咧就個點陣圖裡面顯示咧係2026年、2027年咧都係個中位數咧都係顯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呢、這個市場都係會比較同市場而家嘅預期係有啲偏差啦，但我哋覺得個核心咧，最主要咧，我哋覺得係個2027年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你見到個鷹派咧係更加強硬。咁但係倒翻轉咧，一啲中間派咧，以前咧係喺鮑威爾嘅任期之後咧，基本上都唔敢發聲嘅咧。咁其實都有講出一啲對通脹憂慮嘅信號。咁即係話鷹派嗰啲更加鷹派，但係鴿派嗰啲咧開始有少少轉鷹。雖然而家個點陣圖入邊咧係冇完全反映呢樣嘢嘅，咁所以再往後發展落去咧，對嗰個鴿派嗰個動搖嗰個心態咧，可能咧會影響到個中間派個陣型，可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去往後個發展咧，即係而家個市場咧個預期仲係好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九月份討論加息嗰個可能性咧，去往後嗰一兩個月咧，可能會係即係升穩好多。
5: 咁叫唔叫做即係今次之後咧，即係聯儲局成個方向咧，都傾向一個即係鷹派一個風格或者做事方式咧？
6: 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而家因為咧，主席以前就大家知道啦，以往嘅主係個發言咧， 係啲會員咧係一定要圍繞住個主席嗰個立場去到講嘅，唔可以偏差太遠嘅。正常嚟講，咁但係咧，而家佢就話咧，佢哋即係佢自己唔會再俾任何 guidance 㗎啦。咁啊變咗咧，其實佢就將支咪俾咗啲地方嘅學長啦、其他嘅理事啦，咁大家都可以發聲嘅。咁變咗以前一啲即係都唔係好敢表態咧，自己對到通脹憂慮嗰啲咧，咁往後咧會係更加願意發聲出嚟表態。咁呢個自然咧就會令到整體個言論咧偏向咗鷹派嗰邊嘅。咁所以係嘅，即係我自己相信，就算我哋嘅一個當然啦，打完仗啦，咁但係打完仗，我哋講緊個油價都唔係翻返65蚊嘅，可能真係都係75蚊到80蚊呢啲水平咧，其實對個通脹嘅影響都唔係細嘅。咁所以往後個發展咧就都即係可能個加息嗰個步伐咧就唔一定好似油價咁啊，即刻即係打消曬個加息預期。我覺得反而咧有機會我哋討論翻一個即係我哋講咧3到6個月個加息嘅可能。
7: 嗯，咁如果係咁話，最快即係9月會議嘅咯，聽你咁樣講。
6: 係啊，冇錯，我覺得九月係即係而家個市場嘅預期仲好低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九月係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唔可以忽視呢個可能。
7: 嗱咁啊，今次咧佢就宣布咗咧，有幾個工作組啦，就即係檢視下聯儲嗰啲工作啦。咁比較即係大家可能 eye catching 啲咧，就係包括溝通啦，同埋資產負債表等等。仲有通脹框架啦。其實今次即係估計啦，個聚焦咧係咪都擺咗落資產負債表入邊咧？
6: 呢個因為個技術性強啲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市場最關心佢點樣做啦，因為有機會係會令到即係可以等同加息多一次咁上下嘅影響嚟嘅，睇視乎佢點樣改變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市場普遍預期咧，其實佢可以減咧，對即係佢可以縮個資產負債表嘅水平都唔會太多，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息路話俾我哋聽咧係有啲緊張嘅，你已經唔係話好過度寬鬆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調整咧，其實都係可能對個加息等同於加多一次息咁樣。咁我反而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啲個點陣圖啦，係咪真係會去到年底冇咗咧？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咧發現咧，其實點陣圖本身咧係對於穩定個市場，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咯。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啊。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咁啊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會出現一個數據出嚟嗰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咁所以就呢個反而對個市場即係累積起上嚟，一年成250個交易日，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咧，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7: 咁但係如果即係同啲市場溝通嘅機制咧，可能減少咗嘅話咧，即係或者嚟緊咧，你覺得佢即係會用啲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即係如果假設第二次個點陣圖又冇咗啦，咁佢又聲稱前瞻指引亦都已經放棄咗啦，咁即係用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
6: 係啊，冇錯，這個真係好失途㗎啦，變咗好似即係1990年代嗰種集資官嗰個年代咁，即係佢就講到明，如果你明我講乜咧，即係你理解錯咗咁樣嚇，即係佢講到明咧，我哋唔會講啲嘢講到咁明嘅。咁我諗而家就即係可能係呢種，即係佢咁含糊嘅趨態就係呢種嘅情況啦。我諗個市場會解讀幾個中間派嗰、那個委員咧，因為佢哋個作風都係比較一致啦。你呢個中間派嘅。嘅委員嘅重要性就突顯咗啦，譬如即係我哋講緊好重要嘅紐約行長 John Williams 啦，前主席鮑威爾啊，呢啲中間派嘅領軍人物咧，咁佢哋出嚟發言嗰個含金量就高過以前。
7: 咁但係未來咧個市場波動性，金融資產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加大咗咧？咁樣嘅話？
6: 如無意外係啦，因為其實我暫時見到啦，即係我哋就算即係我哋講咗呢個點陣圖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嗰、那個波動性都仲係好少嘅，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債息嗰個變化都仲係細嘅，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而家就係一個好 confused 好含糊嘅狀態，哇好迷糊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呢？冇咗啲信號，咁就仲未消化到底當中嘅含義，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解讀出嚟呢，就係呢個係偏向係趨向鷹派，咁我哋睇個其實係幾明顯係趨向鷹派添，咁個市場個反應仲係咁溫和咧，就係其實個市場都仲係喺個含糊階段，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個波動咧未來嘅話咧就應該會放大，咁所以就都要注意個息口上下轉動嗰個風險咯。
7: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 Ryan 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分析，拜拜。
6: 好啊。
7: 美股咧系下跌啦，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多名官员咧就认为今年咧系需要加息，道指咧系跌超过500点收市啦，而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斯达指数个跌幅咧就系超过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4，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至于油价方面咧，系结束四日嘅跌势，高收近1%，而金价咧就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之后系略为回稳。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九九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呢、這个区域咧系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0: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式，担任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论坛，并且致辞。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
3: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以及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公署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详情。

0: 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会留意到啊，自己咧越嚟越多情况之下要用手机应用程式，无论系买嘢又好，用公共服务都好啦。嗱喺韩国咧，长者遇到困难咧都唔少噶。当地有调查仲发现啦，超过70%嘅60岁或以上长者咧都话对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生态啊。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嘅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系发现，全球咧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嘅珊瑚礁比起先前估计呢原来是多好多，不过都不能够因为咁掉以轻心，期望各界呢下定决心落实保护的政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珊瑚礁孕育住全球1/4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住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就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好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和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3倍。研究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时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那阵可以参考这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的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讲，智能手机带来不同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好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60岁以上长者说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至39岁群组只有8.9%，确实见到有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之后他竟然变了戏院的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然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亦都不时见到有长者问车次买飞的流程。搭的士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至40几岁超过60%人会用手机叫车，但是60岁以上大约80%仍然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止令生活没那么便利，更加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亦要保留人工服务、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
1: 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系特别大。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的系工作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过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的情况，亦都是有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的情况，以及在香港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的陪同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6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还包括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以及是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等等。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5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5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是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会将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核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的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了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就在全港各间大学之中升幅是最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是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和全球顶尖学院、产业界和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和一架的士车队的的士是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是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就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是任职社工，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养老，医疗及福利衔接的问题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5月底有超过40,000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去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是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是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十点半。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洪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喺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现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所以大家经过大潭道、洪隧的九龙出口和佐敦的南京街，记得要留意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都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 ,19 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 ,9 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六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3: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2: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3: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2: 沃什又说联储局对于实现 2% 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在实现之前没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不提供持续的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他说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是否有效，越可能根据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千公顷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李家超话有四点睇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嘅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嘅方针。
5: 大学城区嘅空间规划，除咗政府早前规划嘅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同埋城市空间嘅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嘅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嘅作用。
4: 李家超又话，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系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嘅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5: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嘅每一年嘅施政报告咧，我系定下咗不同嘅 KPI 嘅，有超过100个嘅。将来嘅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咧，会将佢嘅 KPI 去对接香港嘅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呢个做法咧，亦都系同国家嘅做法系一致嘅，因为国家咧亦都会每年咧有一个工作报告。
4: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嘅文本。双方同意延长停火协议60日，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协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攻击，又感谢中俄领袖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郑浩景报道。
6: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定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暂时没变，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期限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

0: 球第十一位。港大话蝉联呢个历史佳绩，不但彰显大学喺国际同本地嘅领先地位，更凭藉学术卓越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说，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据世界杯消息， L 组方面，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K 组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先讲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就在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原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波短短6分钟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成1-1。到下半场两队再没入球，最终两队各得一分。
0: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63，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6美元，卖出426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日前的 H 组分组赛之一，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佛德国，0-0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是赛和的，收获了他们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
3: 人口大約是50多萬的佛德國，在足球發展方面近年是持續見到成績。佛德國在1976年與中國建交，中方早年在佛德國的首都換建一座國際級球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

0: 绍一下在今届世界杯一战成名的国家佛得角。
1: 环看天下，
2: 世界杯决赛周日前，西班牙对佛得角的一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分组赛，有传媒以亚特兰大保卫战来到形容。决赛周新丁佛得角首场就要硬碰2010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西班牙，最终赛果竟然令到全球球迷和球评家都大跌眼镜。西班牙这支传统劲旅赛前固然被提高一线，开赛后的数据亦都占尽优势，全场控球超过七成，攻门27次，不过始终都是要吃白果。不少球评家大赞佛得角的严密防守，应记一功。一众球员在后场主动埋身逼抢之外，40岁门将和仙拿七次扑救成功，力保一球不失，被视为国家队的英雄人物。和仙拿这场亦都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将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佛得角最终完场同西班牙踢成0-0，成功取得他们历来世界杯决赛周赛场的宝贵一分。亚特兰大球场内外的佛得角球迷兴奋之余，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佛得角民众欢呼声亦都此起彼落。在首都普拉亚，不少着住国家队波衫的球迷上街庆祝，为国家队代表踢出漂亮一仗感到自豪。西非岛国佛得角人口50多万，经济以服务业为主，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管治独立。今届葡萄牙国家队据报亦有几名球员拥有佛得角血统。佛得角1976年与中国建交，适逢今届世界杯亦都是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就有报道提及佛得角的足球发展取得突破，和中国亦都有部分渊源。中国和佛得角建交以来，持续有向对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013年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建成移交，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成为佛得角早前在今届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 D 组的关键主场，最终力压同组。有非洲雄狮之称的传统劲旅克麦隆以小组首名直接打入今届决赛周。不少球评都指出，佛得角作为非洲球坛一股新势力，过去13年已经四度晋身非洲国家杯决赛周，2013及2023年更跻身八强。佛得角门将和仙拿日前对西班牙时的神勇扑救令他一战成名，社交媒体追踪人数旋风式飙升。足球是团队运动，这场波全队后防最终滴水不漏，中间卢比斯的表现亦都同样受到注目。33岁的卢比斯在爱尔兰出生，目前效力当地超级联赛球会沙姆洛克流浪。他拥有来自爸爸的佛得角血统，2019年起进入国家队，他当年被招揽的过程亦成为传媒热话。卢比斯说自己先是在一个不多看的球职平台账户入面收到来自国家队教练雷阿古斯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有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络，才知道自己真是得到国家队的征召。卢比斯欣然接受，最终成为佛得角队征战美墨加世界杯的重要一员。
3: 国新办咧发布咗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提出中国嘅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咧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外长王毅认为，面对世界进入新嘅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0: 有內地學者就認為，中國推動全球南方聯合自強，提升代表性和話語權，並不是要排斥全球西方國家，而是要通過對話，避免陷入陣營對抗的情況。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4: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9月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後，國新辦昨日發布名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全文20000多字，除了中文，還以英、法、俄、德、日等八種語言出版。白皮書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而不是另起爐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記者會上說，面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振多邊主義，更需要堅守規則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他提出要堅定捍衛聯合國核心地位，亦要積極推動地區熱點緩和降溫，
5: 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衝突，通過普遍安全實現長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4: 白皮书又提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引领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维指出，全球80%以上的人口都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可能不到15%，认为这个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亦不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初衷。他认为中国提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国家。
6: 全球治理赤字首先就是为了谁治理呢？是为资本治理，为了强者治理，还是为人民治理吧？我们讲人本主义，所以既然人啊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为全球南方治理，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治理。当然我们讲的南北对话，强调普惠包容啊，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话语权不足，所以首先考虑他们，但并不是排斥全球西方国家。全球西方应该不忘要对全球南方国家这样一些技术转让啊、碳排放减少啊、对外援助一些承诺。
4: 近年全球冲突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等措施。中大互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认为，这份白皮书展现出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除了是参与者和出资者，亦是保障者和领导者。
7: 我想中国是想展示到自己在参与全球体系的一个决心，还有一个实力。中国其实已经做了四大全球倡议，包括讲发展的、讲安全的、讲文明的，咁亦都有讲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书，总结咗中国喺过去几个范畴上面嘅努力嘅。我相信中国想同其他国家讲嘅说话就系，未来世界嘅发展咧，就唔系净系美西方一方面说了算嘅。中国亦都对国际点样走咧，系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个想法唔净止得中国一方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有很多全球南方的国家都会支持，都会参与。
4: 潘学智预期，随着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者办事处。
7: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机构在中国设立，至少是地区的总部。联合国系统都有不少机构在中国有个分支机构，包括在北京我们有联合国的发展处 UNDP， 环境的部门都在北京有分部。UNESCO 在上海在两年前都有设立了个中心，即至少区域的总部在中国都有办事处的。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身份角色是越来越强的。这些世界组织要在全球南方找到一个据点，我相信在中国上面设立一个总部也都是可以预期的。
4: 中国今年除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商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3: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和10大策略的。当中就包括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是学校周年计划。而局方是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并且会为每所的中小学提供500,000元的拨款，购置订阅或者是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等等。
3: 至于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方面，蓝图亦都定定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唔少过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都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嘅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咗潘伟贤，听下佢嘅分析。
8: 推出呢個發展藍圖咧，都係配合國家15/55規劃啦。國家嘅發展裏邊咧，我哋係希望我哋做到係一個科創中心啦，一個人才嘅樞紐，亦都咧係國家咧係有一個教育強國計劃。而家個 IT 咧或者係 AI 咧係非常重要啦。我哋咧總體目標咧基本上咧係有4個部分。咁第一個咧就係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數字素養同埋計算思維啦、創造力同埋道德責任感嘅終身學習者。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加強教師嘅专业的，我们是希望可以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的能力，推动他们教学的范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将数字科技融入他们各大的学习领域里面和个价值观教育里面。第三个总体目标，我们也是希望优化个基建和资源的配合，建设一个安全高效和普及公平的数字教育的基建，发展符合本地课程指引的优质数字学习的资源和一些支援的平台。第四点呢，都希望呢不是只是教育界，是希望推动跨界别的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的一个生态。譬如呢，不单是学校，我们还有政府啊、学校啊、专上学院啊，还有业界啦、家庭和社区，希望大家呢都一起去协作，亦都联动内地和国际是驱动我们一个教育的创新。
9: 你们有个具体的指标，就是提到中小学将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策略就要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里面，个时间表是怎样，还有是不是都每间学校会有500,000的拨款，会期望学校怎样运用这笔拨款呢？
8: 都是期望呢是学校呢，譬如说在2026-27年呢就定定一个在自己学校里面怎样呢可以将人工智能呢令到学生有数字素养，老师呢也都可以加强到他们的专业。每一间学校的情况不同，有很多学校呢过去呢在资讯科技教育和 STEAM 教育里面呢都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基础，咁我哋好相信咧，佢哋各自咧系利用佢哋自己学校唔同嘅情况咧，都可以将呢一个规划咧系定定出嚟嘅。我哋为全港每所公帑资助中小学提供嘅50万拨款咧，可以喺2025-26去到2027-28学年里边咧，系运用呢啲拨款去购置订阅或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嘅工具同埋资源，以及咧系资助学生参加同人工智能素养相关嘅活动。
9: 应该点样评估学生学习AI 的情况呢？
8: 跟过去评估学生的学习呢其实就有不同的了。我们现在的评估呢可能要多一些利用一些新的评估的方法啦，或者是评估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啦，多一些用呢促进学习的评估，或者是一个作为学习的评估。评估的方式呢就应该由以往呢是比较是单一去测下学生呢在个考试里面到底是怎样啦，但我们现在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是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评估，包括学生运用的时候的即时的评估，或者他一路利用人工智能在他的学科里面学习，他的进展是怎样呢，亦都是涵盖譬如他对知识的掌握或者他能力的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9: 现在譬如学校用 AI 工具的时候都有机会是会需要自行采购数字教学的平台的嘛，觉得有没有需要可能设立一个名单或者平台，让学校容易跟 AI 公司对接的嘛？
8: 教育城就会是一路 去睇下，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嘅。咁有啲咩平台我哋可以摆埋喺一齐咧，系更加好咁俾老师去利用咧？我哋就唔会特别有一个白名单，因为咧就一路咧都会有好多新嘅嘢出嚟，系值得系采用嘅。最主要知道，譬如话而家我哋各个大专院校啦，好多人咧同中小学一齐咧去发展一啲教学嘅方案，咁佢亦都同好多外国嘅学校合作。咁呢啲咧，我哋都觉得可以咧系运用嘅。譬如呢啲适合嘅嘢，我哋都会慢慢咧摆去教育城嗰度，或者系摆去教育局嗰度，成为一啲好嘅方案俾大家运用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两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六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认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 线封闭紧，目前呢日大车多。而同时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呢都有交通意外㗎。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都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转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关注美国嘅最新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咧一如预期，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厘至到3.75厘。点阵图就显示咧，多名官员认为今年咧需要加息。
4: 首次主持议息后记者会嘅主席咧沃什就表示啊，联储局咧已经系抛弃前瞻指引，并且宣布成立多个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嘅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今朝早咧，我哋就喺电话度咧系接通咗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同大家分析下。早晨，卓生。
5: 早晨，卓生。
6: 早晨，两位。
4: 嗱，多名联储局官员预计咧，今年咧可能要加息噶。咁你估计啊，最大嘅原因系咪出自于对于通胀嘅担心咧？同埋预计最终加得成嘅机会有几大？
6: 我諗幾個方面因素啦，咁當然通脹呢一方面可能係最大嘅一個變化啦，因為自從中東戰事爆發之後，咁其實通脹呢一方面咁的確係一個升溫嘅一個係現象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返其實核心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呢又唔係見到好大嘅一個升幅，咁我諗通脹呢一方面所以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考慮嘅一個因素啦。咁如果你話睇返仲有勞工市場嘅表現啦，咁其實最近幾個月美國嘅新生職位呢一方面都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增加啦，咁我諗勞工市場呢一方面都表現企穩或者係轉好咧，都係其中另外一個可能會係影響利率調整嘅一個因素喺度啦。咁跟住仲有嘅話，其實見到美國最近出嚟嘅一啲經濟數據，無論硬指標或者軟指標，其實個表現都係較市場預期係理想嘅一個居多。咁所以而家睇嚟大概嘅一個形勢就係通脹呢一方面有所上升啦，但係同一時間勞工市場同埋經濟表現都仲係比較穩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令到即係年初嘅一個減息預期就好明顯，而家逆轉咗係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喺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話真係未來加息嘅話，應該講個幅度或者頻率應該唔會至於係形成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因為見翻呢一次其實雖然話以後冇前瞻指引啦，咁但係點陣圖嘅話，其實係有九個官員都係覺得其實今年應該聯邦基金利率會維持不變。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形成咧，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個機會唔係好大。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最新嘅一個係利率市場嘅一個指引嘅話，可能最快如果真係加息，有機會相信係九月或者十月出現嘅一個機會都係唔細嘅。但我相信今年全年加息嘅幅度，如果真係出現嘅話，應該唔會大咗，唔會多咗一次啦。
5: 咁若果啦，聯儲局貨幣政策轉向啊，你會認為對本港利率同埋經濟有啲咩影響啊？
6: 我諗如果經濟呢方面影響就應該唔會太明顯，因為始終我哋見到香港呢方面其實而家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全面啦，咁跟住無論係進出口或者係私人消費、零售銷售嘅方面個表現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係改善同埋比較強勁嘅一個增長。而我哋話講翻出口呢方面，所以實體經濟影響我哋覺得就未必真係會太過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拆息呢方面，我哋覺得始終會有上升嘅一個空間，因為拆息呢方面就對美國嘅一個 貨幣政策或者利率走勢嘅一個敏感性係比較大啲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港元拆息係有上升嘅一個空間，但係至於你話真係最優惠利率會唔會係即刻跟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係仲要係拭目以待，因為都要睇翻到時香港整體嘅一個資金環境啦。如果都係睇翻過去呢一個利率調整周期唔係一直跟曬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其實有可能 HIBOR 先有一個反應啦，即係拆息呢一方面，但係最優惠利率咧有機會一開始會保持不變呢一個機會都係存在，相信。
4: 咁好啊，今朝早咧麻烦晒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咧同我哋分析，我哋都会留意住咧市况嘅情况噶。唔该晒，拜拜。
5: 唔该晒，拜拜。
6: 拜拜。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结束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喺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系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5: 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日后施政报告咧系要对接并且回应五年规划嘅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并且咧系交代进展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嘅报道。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喺香港调研考察，寻日同考察团队坐专车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同李家超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又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之后见传媒，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
8: 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决心同埋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嘅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喺科技创新方面嘅建设。
7: 李家超又话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嘅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嘅方针。
8: 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嘅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7: 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交代进展。他又引述夏宝龙要求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夏宝龙寻日在李家超陪同下到过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澳办话，夏宝龙希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了解口岸重建进度。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大致完成，至于几时开放使用，有待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和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8: 如果在人大常委在六月下旬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我们会进行本地立法，去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所要求的有关香港口岸的一些管辖事宜。现在是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我们会是需要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的。同时呢，两地政府都会马不停蹄做一些测试和演练，务求呢我们尽快当我们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呢，可以将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给市民使用。
7: 夏宝龙昨天也先后到过葵涌货柜码头和礼宾府。港澳办表示，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 务业情况，亦都喺礼宾府同外国外港代表座谈交流。政府新闻处表示，夏宝龙喺礼宾府同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片段显示，夏宝龙喺礼宾府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人会面。汤家华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再次突显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期望。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少卿分析，夏宝龙此行反映中央政府最重视北部都会区发展。
9: 特区政府安排那个行程呢，可以见到呢北都的发展呢是中央政府最重视的一个项目。第二就是对于大学城那个发展呢，我相信特区政府要加速，因为夏宝龙亦都去过澳门睇，澳门呢横琴同埋澳门嗰个三合区嘅发展呢，大学城呢已经系开始发展㗎。
7: 今次夏宝龙嚟香港，正值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卢少卿认为，反映中央重视有关咨询，市民应该积极发表意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起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报，找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嘅头版就报道，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扩容10倍。
0: 星岛日报嘅头条讲到，中大、港大同居 QS 世界大学排名20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视学评核表现。东方日报就关注翻日前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冇绑到。消防同佢嘅新婚太太抛出车外身亡。信报嘅头条系美国联储局议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 0.25 厘。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SpaceX 曾经失守200美元，掀起泡沫论战。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昨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涌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以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同埋是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6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提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包括是还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指出北都是亦都是香港发展的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他提出将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的概念，提升大学城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而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在总结的时候给予4个肯定，包括特区政府15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5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5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是会亲自主持多场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里面升幅最大。 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话：跻身全球20强系中大迈向新阶段嘅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住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府、产业界以及政府机构嘅策略合作，推动具影响力嘅研究同知识转化，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嘅挑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初就住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系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嘅首个议息会议。联储局喺一连两日嘅会议之后，亦都发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嘅冲突带嚟高度不确定性，但系美国经济以系稳固嘅步伐扩张，生产力嘅增长同埋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呢个系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早系会开会讨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的白表申请人，以先到计划的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到计划在今年的9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许费会参考翻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同地区计算，征收准许费嘅计算基准系经折上折之后咧，大约系私楼平均租金嘅2/1。消息人士话，由于3000个配额只系咧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同埋未保价单位总数嘅大约1%。相信计划是不会对私楼的租务市场构成冲击。据了解，政府是不担心计划扩展至到白表会影响到私楼的租务市场。当局亦都是会密切监察计划的进展，必要嗰阵作出调整。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车队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的士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亦都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就任职社工，和他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之后，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带安全带，结果是遇上车祸。至于的士司机就右手受伤送院治理，而涉事的客货车司机是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杀手，不少人更加面对免疫治疗的是有耐药性。中大的团队是发现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和体内的一种细胞清除凋亡细胞的时候向癌细胞提供了养分。若果处方了针对性的抑制剂，就可望延长多达半数人的寿命。晚期肝癌患者若果无法开刀切除肿瘤，会采用免疫疗法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80%人最终都会出现耐药性，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教授陈林就说，本港每年有1800宗肝癌的新症，当中高达900至1000人不能够做手术，要用免疫治疗。他就相信今次团队的发现可以为患者带来曙光。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查和设计工作，目标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在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市场的反应是积极，受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和设计院对于项目是表示有兴趣。他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之后，客流量将会是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伸延，接驳至香港国际机场。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咧系选择前往内地城市养老，医疗同福利衔接嘅问题咧都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嘅五月底，就有超过40,000名嘅长者喺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之下，使用医疗券俾咧门诊医疗护理服务嘅费用。申领交易总额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都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政府话是正是透过扩展长者医疗券试点和推行跨境健康纪录等等的措施，去完善跨境养老的配套。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是需要以事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机遇。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对接十五五规划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中之重。评论说，夏宝龙这次来香港调研，选择港深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的模式，都凸显了特区当局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去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的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还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是亲自去到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的距离，亦都是逐步化解了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评论说，香港的教育产业都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的关系。教育的是为公众服务，亦都可以同时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都要计掂成本效益呢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2: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教育局昨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蓝图是将技术能力和人民关怀有机融合，全面覆盖基建、师资和课程，为香港的学生装备好应对数字时代机遇和挑战的护航之盾，展现以教育促产业的宏观格局，将数字教育转化为推动创新科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提出维护联合国权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评论说，这个方案都为崩坏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改革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方向已明，中国以白皮书做新的起点，必能在世界大变的局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10:30。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话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巴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但不少棘手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时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轰炸伊朗。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中大、科大、理大、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